0: 来，现在来下面该做什么呢？来个表演好不好？
1: 我觉得我们本来去珠峰脚下本来想完成的那个音乐会没完成嘛，我们要不就在这儿来一场宇宙的狂欢。
0: 好，
2: 好，好，
3: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先来，要不我来？你觉得表演什么好呢？
1: 那一定是歌最强的了。
0: 什么？
1: 歌什么最强？哇！
4: 舞蹈
1: 小姐姐，
0: 好啊，来吧。我就来，先来一段啊，双节棍，哇！
4: 动动舞动动动舞，动动动啊！
0: 这次来到这个是我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记忆里面就是有天、有云、有山峰、有山谷、有云端，一切都是陪伴我一辈子的这个记忆里面。藏天藏地藏心里，念凤念谷念云端，耶、yeah ！
3: 哇，这个音乐跟这个雨好配啊！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嘛，给我最大的感受就两个字：纯粹。就像雪山一样洁白无瑕的，又有时候就是工作太忙了，然后在城市里其实也很快节奏的生活，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蛮治愈的，我会把这种感觉感受然后带到我的作品里，还会再回来的。我觉得西藏归来心更宽眼更亮，送给大家。
5: 我觉得这也很平和，如果从绘画角度来讲，它的美是很深沉的，它的很多配色好像都是很鲜艳的颜色，事实上它们每一个颜色单独拿出来它都是很低饱和的，但它们放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反差，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感觉啊。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6: 在西藏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精神保护

0: 我这次不来到西藏，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美丽的湖边坐在一起，然后聊聊天，我觉得非常治愈啊。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哇，风在和你对话啊，然后你又不着急去回复它，就安安静静的享受着。所以说，我觉得眼下就是最好的风景，
1: 眼前即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0: 送给大家。虽然这一次我没见到珠穆朗玛峰，但是我觉得人间小满胜万全，西藏下一次我来我肯定还会再见到的。
2: 哦，这一次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能在海拔5500米的雪山上面打雪仗，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的这么多自驾游的旅程当中真的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旅行的意义不在乎目的地，而是你为什么出发，在路上去经历，这才最重要。谢谢大家。
3: 其实对我而言，这种风景从我出生

0: 到现在天天都面对着，对我来讲，我心里只有敬畏和爱护这片大自然。一路欢歌笑语，让雪域高原永远灿烂美丽。谢谢。
1: 这几天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每一个停下来的地方都是风景。
2: 这一次呢，我来到西藏，实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我来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这是我最接近天空的一次。虽然当天没有浩瀚的蓝天白云，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值得让我骄傲的一件事儿，我把我的宝马真正的蓝天白云开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听闻世界之巅，不如当面一见。
0: 不错。
3: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三期的录书已经做好了，
1: 对，
0: 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那我们希望第四期的小伙伴能够替我们完成，
1: 后面呢就交给你们了，
0: 交给你们了，让我们继续出发了，
2: 出发
0: 了，
3: 出发
2: 了。
4: 遇到蓝天白云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在佩古措湖边能遇到天降甘露，我觉得可能看到的人很少很少。
5: 留给我最深刻就是麒麟峡，因为麒麟峡那个环境，我从我在上江一个陆地平地走到那个峡边以后，往上一看，心头里面有一种热血冲上来的感觉，这是大自然的冲击力。
4: 最让我印象深刻

0: 是那天在幼儿园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
1: 你要唱什么歌？
2: 你跟叔叔说。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0: 不管去到哪里，只要在路上，必须要有歌声和叫声。

0: 看秦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

0: 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4: 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
5: 小明老师，想你了。
3: 我也想你了。
6: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3: 5个金腰带。
7: 小雨老师，
3: 他会变脸。哎，哇！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志平姐姐，加油！玩腻里面的朵朵。
8: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3: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9: 欢迎步入
10: 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1: 你几个人啊？
12: 等我是乐队。
10: 爱我的人
13: 你这干啥呀？
14: 不敢对了。
15: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12: 对对对对。
15: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2: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5: 你要加入吗？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6: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0: 土、日、月、山、水等文字。这些独体字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字从古使用至今，而且绝大部分同时又作为偏旁构成合体字，所以独体字本身是有偏旁的，同时它也可以成为其他字的偏旁。
1: 请安泽、帅德展示一下你的答案。
2: 第三道题我也觉得是错的，我反正小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单个的字，往往会说它的反义字是哪一个，尽管它也可以看成一个词，如果它表达意思的话，我觉得从意义上来讲第三个是对的，但是如果从严格的角度来讲我判断不了。
1: 好，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全部正确，全部正确。
3: 哇，是吗？
1: 大卫，你现在要做出你的选择，哪道题是人工智能出的？
4: 答案是二，因为我觉得机器它是知道笔顺，我们给汉字设置编码的时候可以给它设入正确的一个笔法，这是国家规定的一个所谓的规范字，但是如果是一和三，它可能就是主观的一个判断，机器还有时候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5: 就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因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判断字是词还是这是字是字还是词是词。
1: 问一下冯老师，这个字和词在这儿有问题吗？
6: 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6: 比如说人称代词你，它是一个代词。
5: 哦，那我觉得和它就不一样吧。
1: 二三各有一票。来，帅德，你认为一号是人工智能？
3: 是因为我觉得二号和三号比较对我来说有意思，那个折折折那个有点绕口，第三个凹凸不平就是有点意思意义，所以我觉得那些对我来说应该是老师出的，因为老师是最棒的。
2: 我跟你讲卢健啊，你找的这三个学生不简单，他们三个把三票全部占上，最后这道题成功失败就看你。
7: 对，
2: 如果成功了有他们的功劳，如果失败了全你一个人
7: 的。没错，哎，这个坑已经挖得非
2: 常大。这个坑挖的
7: 第三个，我首先我觉得肯定不是人工智能出的，因为韩雪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出它的反义词是什么，既然常人马上想到的可能和人工智能会有所区别。一特别严谨，我二一回，我选二。
8: 我觉得一和二不是计算机的套路，选三吧。
9: 我怎么觉得是二，因为你看啊，一和三都写的是凸字的什么什么是什么，二是凸的第几笔是什么。
8: 哎，你这个有道理。
9: 反正它不一样，就是别的都这俩是一样的。
2: 我仍然还是觉得三号。第三道题是一个难度相当普通的题目，一般作为像这样资深的出题老师，这种题是不入他们法眼的。
1: 到底哪道题是人工智能出的呢？
2: 咱们四个没有一个对的，再次印证了永远不要猜测老师的题，没有用。
1: 江博士，我们智能考官这一轮出的题他是怎么想的吗？
7: 智能考官对于单个汉字的出题思路和语文老师的出题思路是大体一致的，大多数都是一些事实类的题，而这些事实基本上集中在部首、笔画、读音、同义词、反义词等方面。
2: 他对难度有感知吗？他会有像人类的老师这样对难度去自主进行选择和控制吗？
7: 他对每一道题都会有难度系数的标注。
2: 这个难度他是根据什么？
7: 他根据题型不一样会设置不同的准则。
2: 所以以您的观察，他在以往的出题当中他是偏向于出难题还是偏向于出容易题？
7: 它是可以根据做题者的做题的记录去不断调整这个难度的，它是一个自适应的过程。哦，
1: 好，汝健，为了让他们的面子能够捡起来，看你了，增加难度。
7: 我觉得第一轮吧，我没经验，所以我觉得第二轮呢，出这个题呢，这样吧，提高点难度，出一部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四大名著之首就是《红楼梦》。《红楼梦》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曲。就是这个《枉凝眉》哦，

在《红楼梦》中，作者或者是因为情节发展需要，或者借由小说中人物之手，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枉凝眉》是书中十二支判曲之一，此曲以宝玉的口吻写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复杂。

0: 此曲经由演唱，如泣如诉，扣人心弦。
1: 妹妹。

0: 欢迎您，陈丽老师。嗯，
1: 谢谢谢谢。
0: 真是经典永流传哈、啊！这一首《枉凝眉》把我们马上带入了《红楼梦》当中。
2: 《枉凝眉》呢，特别的有代表性。直到现在，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红学家，其实呢，对它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人工智能能够去理解吗？它理解不了。
0: 我们的智能考官能不能再成功的隐藏自己？好，出题开始。
1: 但我真的觉得这一轮，只要但凡人把自己的那个情感放进去，作为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它的胜算在哪里呢？
3: 因为你要知道啊，人工智能它已经学习了大量的题型和题的内容，所以关于围绕着《红楼梦》也好，《枉凝眉》也好，一定有很多过往各种角度的出题方式。
2: 没错，
3: 所以你不知道他这个情感是他学习来的，还是他自己本身拥有的。
0: 好，出题完毕。三道题目分别是：第一题，请选择与《水中月》包含的心境和情感相近的一句诗。A.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B.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C.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第二题，对取名枉凝眉意思的理解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A. 意思是皱着眉头， B. 意思是悲愁有何用， C. 意思是悲愁有太多。第三题，下面选择对泪珠儿的解释正确的是 A. 是黛玉为还神瑛侍者的娇冠而流的感恩之泪， B. 是宝玉因得不到爱情而流的悲伤之泪， C. 是作者因贾府败落而流的感慨之泪。
3: 哎呀我的天，这个别说他们三个了，我们都得看半天。
1: 我不敢回答了。
0: 所以三位有没有看过《红楼梦》？
4: 我看过那个英文版的书。哦，
0: 英文版的。
3: 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在理解这个题目当中包含的几个选项，水中月你还记得是歌里的哪一句不？
5: 水中月，
3: 一个是镜中花，一个是水中月，联系上下文你再来想。
5: 两个人。
3: 第二个枉凝眉是歌曲的名字，最后一句多少泪珠儿怎经得从东啊，
4: 李妹妹一直在哭吧。
2: 对，没错。
3: 但关键是谁在

0: 不要以为《红楼梦》里只有林黛玉爱哭啊，那你们哭过的人太多了。
1: 智能出题官在生成一道选择题的时候，机器会通过这个关键词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寻找出题的素材，我们的语义模型会根据它和正确选项的相似度进行打分，然后系统会通过大规模的计算选取既有一定区分度又有一定迷惑性的素材，生成选择的干扰项，再经过一轮筛选后构成一道符合我们需求的题目。
2: 就这样吧，不管。
3: 最后等一下，帅德，
4: 帅德正在非常帅的奋笔疾书。
2: 哪里哪里，
4: 请亮出答题板。
0: 显然他们对于第二道题当中的那个字他们还不是特别理解。
5: 对对对，
0: 枉费心机是什么意思？
6: 枉是扭，首先是扭曲的意思吗？是扭曲的意思吗？
3: 是徒劳的意思。
6: 徒劳的意思，
0: 没用，没有用。
6: 他肯定不是 A， 他肯定就是说不是眉头太多，要么就是 B， 要么就是 C。
7: 那我就这样做不一样吧。 BBB
6: 改了。
7: 就是我一直在看那个取名，然后就来点诗意，就有何用，有何用。
5: 哎，改的还挺及时的，有何用基本接近了。
4: 让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段吧，来看一看这个悲伤之物遍布华林的这样的凄美的感觉。来，
8: 实际上这三道题吧，我给它概括一个共性，都在考察咱们答题者对咱们这个文学作品的审美和鉴赏能力，所以呢悲的成分比较多。像水中月这个第一题呢，它是关键词带心境和情感，刚才呢三位答题者可能忽略这两个词语了。第二个呢，枉凝眉，枉是有白白的意思，凝眉是皱眉，本身就是一种愁的情感在里边。那么第三个呢，泪珠儿，主要指向的呢是黛玉，所以呢我们是通过对这样一个文学作品里边内容的理解，传承呢咱们祖国的文化，也想呢以此为桥，带给呢这个外国这几位朋友嘛，让他们更加亲近咱们中国的古典文学。
5: 说得太好。
4: 答案是 B B A，
6: 耶、yeah。
4: 我看他们已经猜到了哪个是人工智能了，是吧？你的选择是第一题。
6: 对，第一题、啊、
4: 为什么？
6: 像这种枉凝眉 A， 它的意思是皱眉头的意思，它字面上的意思我觉得机器人是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题。
7: 我选择的是二，因为我觉得一和三还是多多少少是有深度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可能水中月你要去考虑一下，我们说的这个它是虚幻的意思还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可能机器是出不来这样的问题。
4: 鲁健老师，你的选择是？
5: 反正一和二是其实都有可能，我觉得
4: 啊，你是觉得一和二都有可能，
5: 那我还是服从他们多数吧。啊，
4: 选择第二道题。
9: 我怎么觉得是一呢？啊，
6: 我也觉得是一。
5: 是一吗？那我还能换吗？
0: 你这么想，在你要求人工智能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自己更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人工智能出题有一个特点，它一定会在它的题干当中把我们出的关键字包含进去。但是你看这一道题，首先第一个题目它是一个横向联想，从水中月联想到其他的诗句里面心境和意境相近似的，这是相当高的一个考验了。人类的思维它的这种横向的联系和它这种情感的比对，这种东西是目前人工智能可能，我不知道啊，梅院士是不是还稍微欠缺的东西？
10: 这肯定没情感。
0: 对，人类从一个点出发，突然想到，哎呦，我听到这首歌，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首歌的感觉，这种东西我相信不是人工智能的长项。
9: 不是，我感觉不太一样。你看哈，那个泪珠儿是在示意，你整句想的时候，你是这个泪珠儿有实际指代意义的。你光把那个泪珠儿三个字挑出来，它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指代意义，所以我感觉就是人基于整体的语义理解以后加工，把这三个字挑出来问你它是啥意思。可是水中月它并没有直接指代意思，它只说我营造的这个氛围，你感觉一下。
10: 我支持韩雪，因为我觉得第三啊要做出这样的题水平已经太高了，因为它你看从黛玉宝玉加作者关联的东西太多太多。
4: 好， 那现场。

0: 场的七位，猜二的是四位，猜一的是三位。那么到底哪道题是智能考官出的呢？让我们来看最后的答案是。准备击掌是吧？
1: 我们俩先做好准备。
2: 我们对了，我们对了，哎，好，小伙子不错。
0: 来，我们恭喜智能考官。
3: 最终，智能考官成功隐藏，它让我们看到中文语言的意境之美，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进行表达。接下来将是哪种智能机器人带来的精彩对决呢？
0: 而下面要出场的这位嘉宾呢，打造了一位手机管家，通过声纹识别技术来保护大家。我们有请冯俊兰博士。
4: 今天介绍的这个系统呢，叫优听，其实它是综合用用来声纹技术，因为每个人的声音是不会变的。
5: 可是它这个声纹有会像人的指纹那样具有特异性吗？就会有两个人的声音或者几个人的声音是很像重叠的吗？
4: 即使双胞胎，其实也没有两个人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
0: 我们请到了五位声音大师，而且长相一样，体重也一样。来，掌声有请。
6: 哦，好可爱。好可爱。
0: 请五位声音大师给我们做声音识别，那就是动物的声音的识别了，难度就更加大了。
4: 其实动物的声音啊，我想因为科研做的少，确实这方面的积累相对处理我们人的语声来讲要少很多。
1: 那现在得让他们五只先叫一下呀。
0: 对，
1: 我们也得有个样本呢。
0: 那接下来我们先请听五只狗狗的声音，请一号开始。好，二号。
7: 太可爱。好嘞。
0: 好，三号。最活泼的四号。五号。
8: 狗叫的频率还有声音的大小是非常接近的，普通人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它是很难很难分辨的。
0: 好，五只狗狗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发声。
5: 我能申请上去参与捣一下乱吗？
0: 啊？你是说你要模仿狗叫的声音？
5: 我可以试一下吗？
0: 你确定吗？因为他们叫声很粗犷的。
1: 哟，哎，你把他们骗过来。
9: 他就盯着我，
1: 他们在找这个声音，因为音箱在那个方向，他们听到你，你看，你可以混入他们当中了。
9: 好玩，好玩，好玩。
1: 你去吧，
9: 好，
5: 来，我要加入他们，
0: 加一轮游戏。这一轮对于优听来说，加上韩雪增加难度了吗？
4: 确实，全来没有做过人和动物声音的混合，
5: 因为我们自己也都会模仿。但他真的模仿得太像了，我觉得不止我们，连那些狗狗都觉得它是一个真的狗的声音，所以他们在四处寻找。确实对人的模仿比较担心。
0: 我们这一轮就看看韩雪的声音到底能不能以假乱真。好，来，我们让从一号开始，让每一个门里的狗狗发出他们浑厚的声音。来，一号。
10: 哎呦，
1: 哎，一号门里一定是一号狗吗？
0: 当然不是了，是打乱的。二号，
1: 二号比较有力量。
0: 三号，
1: 我天，
0: 感觉二号和三号聊上了。
1: 不是，感觉三号把他主人咬了。
0: 四号，

0: 啊？怎么叫出两种声音了？
1: 来，五号。六号。
0: 六号在吃什么玩意儿呢？六号的主人你还好吗？六号，六号主人，六号主人，哎呀不行。
1: 好，六只狗狗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发声。
0: 你确定韩雪刚才叫过了吗？
2: 叫过了。
0: 那韩雪真厉害。
1: 问一下梅院士，
3: 看门帘的那个动静是四号最小，我只能从这个来看选四号。
1: 小三，
0: 四号再您再叫一下，麻烦四号。四号是韩雪。是韩雪。
1: 先来问一下优听这边，优听扫描完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1: 我们先不把优听的答案选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选择最多的四号到底是不是韩雪呢？来，来，下面开哪号门？
0: 我觉得三号可能更像一些。三号狗狗能再叫一次吗？三号，
1: 确定？
0: 不确定。三号或者二号，我选二号吧。
1: 二号。来，我们请优听做出他的选择。一号。
0: 哎呦喂，一号能再叫一下吗？
1: 来，一号。
0: 完了，是一号。
1: 小撒选择了二号，优听选择了一号。我们看一下一号和二号门里到底哪个是韩雪。哇，
0: 这韩雪你为啥还蹲着呀？
5: 我跟你说我老累了，我第一我怕我站着他们上面能看到我，第二那个狗不是得动吗，我还得去动那个帘子。
0: 进一号门是谁的主意？是你自己要求进的吗？啊，这个选择是比较机智的，它本身就像，然后它又放在第一个，迷惑性就更大，它如果放中间就麻烦。而且他更厉害的是，他在叫之前还学那个狗的那个呜咽的那个声音。
5: 对，我就是想干扰一下，
0: 有那个，
5: 因为我怕
0: 那种声音在里。
3: 就这个，哎，刚才是你学的啊？我以为是这个叫的。
6: 韩雪模仿的很像，因为他在对他的声音声带进行抑制。但是动物呢，它没有更多像我们人类丰富的社会因素在里面。从频谱域来看，动物的声音跟人的声音分布在不同的频域范围内，它习惯也会不一样。
1: 那下面就进入最后的终极测试了。
7: 我们已经随机录取了其中一只拉布拉多犬的叫声，并在它的项圈上做了机智过人的标记。若优听成功识别出标记机智过人的拉布拉多犬，则通过验证视为机智过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听声音样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检测。一号开始。二号。
0: 这是表演哑

0: 去呢。
1: 这只狗子。
0: 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叫的都坐下。
1: 一边叫一边打滑。
0: 仔细听还是不一样。好，三号。他是有那个那个声音混在里面那个。
2: 因为动物可控性会比较低，容易受到现场环境的影响，五只狗狗的状态已经明显不一样了。那这些声音的变化会对幽听的识别造成一定的影响。
3: 最活泼的四号。
4: 哎呀嗨嗨，哎呀嗨嗨，哎
1: 呀嗨嗨，这太好笑了。
0: 不用晃脑袋。哎，我们不听立体声。
1: 它是
0: 环绕立体声。
5: 哎呀，四号的表现是在每一轮当中都先让自己被排除掉。
3: 来，五号。
6: 这五条狗里面有三条狗的声音是非常接近的。我们专业的训犬师如果不经常在一起的话，也是很难区分的。
5: 还是请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先投出你们的票，你们认为几号可以跟刚刚的那个声音匹配，就选择几号。投票开始。投票结束，看一下观众投票的结果。票数最高的是四号。啊，有参考的价值吗？
0: 我觉得是你梅老师，
7: 我这个能力实在太差。我能不能申请再听一下那个原来录好的？
5: 好，可以，来再把我们采集的那个声音样本播放一下。
7: 选三和五里面观众票低的那个，
1: 三号。
5: 为什么是三号五号？
7: 这两个刚才的声音比较亮一点。哦，
0: 我跟您一样，我觉得在三号和五号之间，但这一次我跟您选了观众票数低的那个三号，我选五号。哦，我觉得我是从节奏上判断的。五号他叫起来非常有节奏。五号。
5: 好，韩雪。
8: 我也想选五号，没什么原因，就是觉得
0: 直觉哈，
8: 就觉得它像五号。
5: 请我们的训犬员把三号和五号的号牌揭开，如果牌子上写着机智过人，就说明是这只。来，没有啊，五号，
0: 机智过人。机智过人。
5: 空白，
8: 没有。
5: 来看一下幽听的答案是二号。我们请牌子上有机智过人的那个向前一步。二号，
0: 机智过人，
5: 恭喜幽听，机智过人。
9: 幽听通过声纹成功地识别出被标记的拉布拉多犬，挑战成功。声音识别成为了又一个辅助人类做出精准判断的有效工具。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打破人类思维的藩篱，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赵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京的小满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懂你》。以前总觉得我妈不懂我啊，我穿破洞的牛仔裤她唠叨，我工作变动她比我还着急。上个月我跟朋友聚会，晚上快十二点才到家，一开门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茶几上放着我最爱喝的银耳汤。她从来不说想我，但每天都在等我回家。我想说，妈，到现在我可能都不太懂您，但我发现原来最懂我的人一直是您。
1: 是的，其实妈妈不是天生就懂你的，而是妈妈真的一点一点看着你长大，一点一点去猜你的心思，猜了可能几十年才能够成为最懂你的那个人。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嫌妈妈唠叨，后来才发现其实妈妈的关心呢，就是怕你吃亏，怕你难过。这个世界上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只有妈妈心疼你飞得累不累。
0: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但很多人忘了世事无常。妈妈等我们每一个夜晚，可能都是她没有说出口的，甚至怕你担心的那份牵挂。比如说那碗银耳汤吧，在你回来之前，她可能是把汤热了，然后汤又凉了，然后再热，就等你推开门喊一声妈，她的心从你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等你了。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年轻的朋友们，晚上早点回家。

0: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陕西宝鸡的网友程明苏，他说想点播那首《当你老了》。小时候觉得爸妈会永远年轻，我爸能把我举过头顶，我妈能追着我满院子跑。现在他们俩头发也渐渐白了，腰也不太好了，每次跟他们视频，他俩都抢着说我身体好着呢。其实变老并不可怕，只要他俩健健康康的我就很知足。我想说爸妈，我会陪着你们慢慢变老，就像小时候你们陪我长大一样。
1: 听完这条留言心里暖暖的。其实爸妈我们会发现他们经常说啊，我身体好着呢，不用担心，家里一切都好。但我们作为子女呢，也要多打打电话，哪怕是每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足显珍贵。
0: 对爸妈呀，在我们离家之后经常说的三个字的词组就是我没事儿，都挺好，别担心，是吧？所以非常普通的三字的词组就成为他们对你的一份牵挂。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建议，有空多回家看看爸妈，没空
1: 咱总能
0: 打个电话。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李正法。哎，我想给我的老婆刘红亚点一首夕阳红，感谢她结婚以来陪我走了37年的美好岁月，祝福她60岁以后的日子能够幸福美满，平平安安。
3: 从年轻时的磕磕绊绊到现在的谁也离不开谁，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您说感谢她的陪伴，我相信其实她的心里边可能也一定想对你说声谢谢。60岁嘛，对吧，人生才刚刚开始。
2: 而且咱们老说夕阳红嘛，红的不只是晚霞，更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暖了一辈子的心。也希望二老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平安幸

0: 这是一位央视频的网友，他叫一颗番茄，他说我们都听过鲁冰花，但未必见过鲁冰花。它春天开花，又被称为是母爱花。小的时候我听这首歌，我老听成爷爷想起妈妈的话，还纳闷爷爷为啥想起妈妈的话呢。当时以为啊，是因为爷爷也有妈妈，后来才知道是夜夜想起这个歌。
1: 就小时候听错的不止你一个，但是你仔细想也对，
0: 就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哎，那就是太奶奶的话，对不对？这爷爷当然也有妈妈嘛，啊，这首歌这么唱也没毛病，谢谢你的这份幽默，也忽然让很多人对这首歌有了新的解读啊。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傻乎乎的，长大了才懂。那不管是夜夜还是爷爷，其实歌里装的都是想起妈妈的那份心。
0: 没错，我们把这首《鲁冰花》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也送给那些被我们听错却从未缺席的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网友，他叫巧克力脆，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呀，帮我点一首妈妈我爱你吧，送给我的妈妈龚敏。妈妈，谢谢你带我来到了这个世界，谢谢你为我操碎了心。你总说自己没文化，不会说好听的话，但你教我的比谁都多。点这首歌呢，我是希望你永远能够快乐，永远美丽。妈妈我爱你。
3: 巧克力脆的妈妈如果听到这段话肯定特别高兴。有时候最深的感谢和情感的表达并不复杂，比如说一首歌，一句妈你辛苦了，够了。
2: 没错，妈妈可能都记不住自己操过了多少心了，但是你说过的每一句我爱你啊，她都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她，我觉得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也祝愿天下所有的妈妈呢都能够像你说的那样永远快乐永远美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范洋洋说，点一首妈妈的吻送给我80岁的老母亲。小时候我调皮摔破了膝盖，哭着跑回家，我妈一把搂住我，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亲我的额头。哎呀，转眼间我都50了，我妈头发全白了，走路也慢了。我想对我妈说，妈，小时候您亲我，现在换我亲亲您。虽然我这么大岁数不好意思开口，但您永远是我心里最暖的港湾。
1: 50岁的人依然这么温暖，还能喊一声妈，还能想着亲亲她，我觉得真的是多大的福气啊。在妈妈眼里呢，所有的孩子哪怕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们坐在妈妈的身边，妈妈心里就非常知足，非常心安了。
0: 我们也希望咱80岁的妈妈健康。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李红杰，他说我想点一首女人花送给我的闺蜜，我们认识快30年了，一直陪伴彼此，他很喜欢老歌，尤其是这首歌，希望主持人能够帮我播放这首歌。
1: 30年的闺蜜啊，这是什么神仙友情啊，从年轻时的叽叽喳喳到现在的彼此依靠，所以你看很多友情就是这样，时间没有把情感冲淡，反而是越酿越香。有时候想想，如果在我的岁月当中能够有一个朋友陪伴我那么多年，陪我一块听歌，他懂我的各种喜好，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2: 是的，30年这份情比很多爱情都长久，哪怕是彼此老了走不动了，只要一个电话，他还是会立刻赶到你身边。也希望你们二位啊，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哼着老歌，数着对方头上的白发。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守八年。
0: 乔墨，作为一生挚友，同容你。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2: 你几个人啊？
4: 等会儿是乐队。
2: 今天好漂亮啊！
1: 你就这干啥呀？
2: 不敢对了。
5: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6: 对对对对。
5: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6: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5: 你要加入吗？
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8: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7: 我们不见不散。

0: 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是非物质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挺圈真人，你好啊
6: 某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
5: 啊、
7: 弗兰姆奇的队员能想象他跳酒吗、哦、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
5: 我是肚子大哥飞传承人马生半梅，
6: 他就是马冬梅啊，
7: 我们在这答着题饿着肚子，
6: 你在那吃着包子
8: 给我看出来
6: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
9: 怎么

0: 迎各位，
1: 大家好。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提高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好，记住每扇门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选手朋友们，我们放马过来，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今天的二现场在座八位，七个民族，我们来猜一猜，蒙古族？
3: 不是。
2: 蒙古族？
3: 不是。
2: 蒙古族？
3: 对了，对了，对。
2: 是中华儿女，我们一脉相承，血脉相连，赶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杨响妮。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评弹团的评弹演员，我叫姚依依。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歌者巴拉金。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自媒体博主，我是汉族郭清义。
8: 我是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我叫汪堆罗布。
9: 大家好，我是湖北恩施的民歌手龙玲丽。
10: 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民族英才班的白嘎丽。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杨雪。
2: 欢迎各位的到来，期待各位带来的精彩呈现。但首先啊，咱们还是得先闯关答题。有没有合眼缘的？
6: 上面的那个最高的。
2: 那就先这个车后面，看看这位站得如此高的登登能不能为我们拔个头筹，开个好头。即将率先出场的是五号。舞台交给你，梦想有门，开门
12: 大吉，
4: 加油。
0: 你好，
5: 小妮老师，
0: 欢迎杨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塞上江南宁夏的杨雪，是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大家晚上好。
0: 为什么叫山花儿？
5: 花儿它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很多地区，在我们宁夏它就叫宁夏山花儿，然后在甘肃和青海就叫花儿。
0: 一会儿让我们感受一下宁夏山花儿的魅力好吗？
5: 没问题。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5: 因为我长大的那个房子现在已经，我回去都已经破旧不堪了嘛，想着用自己挣来的钱，然后把这个房子修缮一下。
0: 特别好，特别朴实的梦想。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现在开始随便选，你想选哪一个都可以。
5: 鼠。
0: 别后悔哈，就它了哈。鼠，请准备。哈哈，三号门，可以的，相对简单一点啊。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人人都说
1: 柠檬山。这个歌名叫柠檬山。
2: 来唱。

0: 没事，不用往下唱，猜对歌名就行。
1: 沂蒙山小调，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是张群航，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现在是星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
2: 群航老师好。
0: 你自己是哪里人？
1: 我就是山东人。
0: 我就是山东人。哎呀，怪不得味儿这么正呢，唱的。刚才你唱的时候，他跟着一起唱，我感觉他已经把这首歌唱出了那个花儿的味道。你用花儿的感觉唱两句。
2: 好。

0: 哎，这就是民歌的魅力，同样一首民歌，不同的地方的人唱都能唱出不同的味道来。
1: 是的，
0: 谢谢，谢谢你带来的演唱，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第一扇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花儿到底是什么意思，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 花儿它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高腔山歌，它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只要能说话就能唱花儿。
0: 为什么叫花儿呢？跟花儿有什么关系？
1: 就是我们说的话哦，花儿，然后演变出来现在成花儿了。
2: 花儿，
0: 就是话儿，心里的话儿跟你讲，说着说着它就变得更加的美好，变成了花儿。
1: 对，
0: 原来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话儿。
1: 对，
0: 想学，我觉得话儿太难了。
1: 可以教两句吗？非常简单的，我们花儿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音，叫绵羊音。
0: 绵羊音。咩
1: 咩。对，然后我们把它带入到我们的花儿当中，有一首叫绿韭菜。

0: 割呀，就要割呀，包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
1: 学到了精髓，我们的花儿就是看到什么唱什么，我们小妮老师已经学会了，
2: 可以看到什么
1: 出师了，真的。
0: 今天来到了开门那大吉的舞台呀，你个麦提呀，嘿呀呀，帅帅地站上台呀，我们来到这里呀，干呀干什么呀，就是要把那嘿梦想的大门开，
1: 嘿嘿，有才了，
3: 好会呀，好会呀，
2: 拐到沂蒙山去了，这都已经，哎，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到什么就唱什么，
1: 对对对。

0: 唱的不够专业，但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一种表达，这就是花儿的意义所在。
1: 对对对，
0: 继续前进吧，
1: 继续前进。
0: 你要选哪个呀？猪还是狗呀？鸡还是猴啊？羊还是马呀？蛇还是龙？兔虎牛，嘿。猪，请准备。猪是哎，六号门，稍微难了一点哈。
1: 还可以，还可以。
0: 祝你好运，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啥歌啊？
1: 唱。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浏阳河。
2: 浏阳河，我也觉得是浏阳河。
0: 哎，我前几天听来的。
2: 我苏黎。
1: 你大声唱。
2: 我苏黎啊。
1: 歌名叫
3: 乌苏里船歌，
1: 确定吗？
3: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漂亮。

0: 欢迎吉天。
1: 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独唱演员，我叫吉天。
0: 吉天这个名字好啊，吉天吉天，天天开门大吉。感谢吉天，
2: 谢谢老师，
0: 欢迎你常来开门大吉，好吗？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继续加油。他其实是来自于宁夏一个地方，叫西海固。
2: 我是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吉县，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我那个时候学画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艰苦，在那个地方想是有点落后的，觉得我去唱歌就觉得可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觉得是没有什么大出息。每次上大学的时候，一回村里，邻居就来对我爸妈说，你赶紧把你女儿赶紧找人嫁了吧，不知道在外面干啥呢，唱歌那能是什么好的事情，有前途的事吗？然后我爸妈等邻居走了之后，没事儿，没关系，你唱就行了，爸妈支持你，觉得特别感谢他们。
0: 爸妈真好啊。其实在村里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
2: 对，
0: 但是为了女儿，为了女儿的梦想，他们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2: 对，
0: 一切都为了你。
2: 对，
0: 你一共会多少首花儿？
2: 只要是宁夏的花儿我都会。
0: 都会。
2: 对，然后青海和甘肃的花儿也会。
0: 那你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花儿民歌的资料库，起码有几千首了吧？
2: 几千首没有，因为花儿它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的，它是分曲令的。比如说是像青海的花儿，它分为荷花花儿、甘肃的淘米花儿，就是宁夏就叫宁夏山花儿，它的旋律不变，但是它在里边填上新的词儿，就是一首新的作品。
0: 那简直就是想唱就唱。
2: 对。
0: 继续开门。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呢？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2: 龙。
0: 龙，请准备。

0: 真的就走到一起了。
1: 对，
0: 这不是传说。那过去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就是这么走到一起来的。
1: 对，
0: 但是到你们这一辈应该就很少了吧。
1: 我的老公是一名军人，跟我老公就是因为花儿结缘走到一起的。
0: 我们对那个过程比较感兴趣。你在上面唱，他在下面听。
1: 其实他没在下面听，他是在看了节目单。哎，花儿养雪这是个啥，他就对我感兴趣了。然后呢，当
0: 就是你的名字跟花儿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四个字看上去很美好。
1: 对，
0: 花儿养雪，养雪花儿，
1: 对，
0: 像雪花。
1: 然后呢，我老公他们领导就送我们所有的演员去，回家的时候然后问，哎，小杨有没有对象，我说我刚好单身没有。哎呀，那我们部队有小伙子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我说当然可以。然后就把我老公介绍给了我，但是我老公没有同意，他一直很矜持，没有同意加我微信。然后呢，我去河北下乡演出的时候，刚好他们领导是河北人，他说你跟我们小谢聊咋样呀，我说人家压根没加我微信，没加我微信呀。然后人家领导就把我老公叫到跟前，小谢来现在就开始加微信。
0: 国家包分配这么分配的。
1: 对，婚姻属于国家分配给我的。而且我老公他不仅有才，他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然后呢是1.93米，我不到1.6米。
0: 他1.93米，
1: 他1.93米，
0: 你不到1.6米。
1: 对，我们俩是最萌身高差，
0: 最萌身高差，
2: 比我还要高很多。
0: 真正接触以后，然后他就突然对你有感觉了，是不是？
1: 对，他觉得我很有才，然后性格又特别好，
0: 然后带在身边跟拎了个暖水瓶似的，是吧？
1: 是的，他随便就把我拎起来。
3: 这个动词还蛮独特的。
0: 但是听说他对你特别特别的温柔，
1: 特别特别好。我觉得我的前半生虽然在农村过得很苦，但是我觉得我的老公补偿给了我所有的一切，所以很感谢他。
0: 来，还有好几扇门等待你去打开。虎兔蛇马羊猴鸡，选哪个？
1: 羊。
0: 羊，请准备。九号门，打开它。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请按下门铃。

0: 啥歌？
1: 陕北，
2: 陕北的民歌。
0: 你会唱？
3: 99个，
0: 好牛啊！
3: 天下黄河99道弯。哇，
4: 哦，歌好

0: 感觉他的歌声也像那个黄河一样走着走到弯啊，
1: 好厉害，我的妈呀，
2: 硬实力，纯会，
0: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我们这扇门已经上锁了，
3: 走了走了，
2: 拜拜，
0: 特别好，叫什么？
1: 天象黄河九十九道弯，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哇，欢迎杜鹏鹏，你好。
1: 陈宁老师好。
0: 鹏鹏也是在传唱着我们的陕北民歌，特别好，再次掌声送给他。
1: 谢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的，他已经连续开了五扇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2: 鸡。
0: 鸡，请准备。八号。5000。
2: 我觉得10号之内他都能猜出来。
0: 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有人有觉得听过吗？
1: 完全没印象，
2: 好像听过。
1: 熟悉吗？啊，
0: 不太熟悉。
3: 不在他的曲库了。噔噔
2: 噔噔噔，锣鼓声声正月正。
1: 感觉是哪里的歌？
0: 哎呀，怕没听出来，有点像是映山红的。
2: 不是映山红，不是映山红。
0: 不在他的舒适区了。
1: 这首歌确实不简单，你要求助吗？
0: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亲友。
1: 好，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他会。这歌你会唱吗？
4: 北北残阳是他与红妆，
0: 是这个吧？
1: 我不知道。你先告诉我歌名。
0: 东北民谣。哦，
1: 这是一首东北民谣是吧？
0: 他歌名叫啥？
4: 他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1: 这首东北民谣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0: 他歌名不叫东北民谣。
3: 有点太好骗了姑娘。
2: 讲一个误导。
0: 歌名叫东北民谣吧？
4: 叫
0: 对，我相信他没问题。
1: 你相信他？
0: 我相信他。
1: 谁呀？
0: 大家跟我一起喊出马什么梅。
5: 马东北。
6: 马东北。
0: 对，他就叫马东北。
1: 就是马东北啊。
0: 是的，
3: 马东北本人了。
1: 哎呀，我们找你找了好几年了，你终于出现了。好，谢谢马冬梅。
0: 谢谢。
1: 好，歌名叫
0: 东北民谣，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7: 正对了呀，
1: 东北民谣。

0: 那首歌好感人啊。
1: 欢迎张良。
2: 大家好，
1: 真是一首满满东北民谣味儿的东北民谣，而且这首歌就叫东北民谣。
2: 对，唱的都是从小的故事，
1: 每一个词儿都是发自生活。
2: 对，三九的玫瑰，江边的小伙，通红的脸，锣鼓声声，鞭炮响起，一地红，这都是从小刻在骨子里的所有的场景。
1: 所以对于东北人来说，唱这首歌没有任何的门槛。
2: 这首歌的歌词我大概5分钟就记住了，
1: 因为就是自己的生活。
2: 对对对，
1: 特别好。谢谢张良。
2: 谢谢小林哥。
1: 行吧，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答对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那问题来了，如此实力强劲的选手，在用过了求助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勇敢前进呢？
3: 不前进了。
4: 来机会了，兄弟们。来，
1: 我以为你还要再开几扇门呢。
3: 我怕再出现特别流行的，我又猜不出来。
1: 你确定吗？
3: 确定。
1: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能继续把我们的山花儿发扬光大，好不好？
3: 谢谢张哥，谢谢大家。
1: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来吧，下一朵花又会开在哪一片土地上？咱们继续。
4: C 位，
3: 放在中间，
4: 中间的吧。
5: 来。
3: 紧张时刻又到了。
5: 来吧，看看接下来即将继续迎战的会是谁？
4: 七。
5: 蒙古族，那做好准备，祝你梦想有门，
6: 开门大吉。
1: 你好，
7: 你好，
1: 欢迎巴拉金，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布俩特蒙古族歌者，我叫巴拉金。现在是工作于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克尔沁右翼中旗乌兰牧旗的一位独唱演员。
1: 一位乌兰牧旗的队员，天为牧，地为台，遍访牧区，然后为牧区的老百姓，为牧民们演出，这就是乌兰牧旗队员。而且在演出之余，也会帮牧民们干干活，所以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很充实，很快乐。我知道你今年参加了
7: 中国唱将。
1: 中国唱将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舞台，很多热爱歌唱的人都希望能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一展歌喉。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是想把我们布俩特的民歌去数字化，然后把它保存下来，储存下来之后给子孙后代留一个资料吧。
1: 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7: 虎。
1: 虎，请准备。二号门。
8: 二号。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北京的金山笑》，因为这首歌是我的老师常留柱老师，他是首唱这首歌的。哦，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歌特别熟悉。哇
1: 哇哇，这是送分题啊。
2: 行了，你们今天就互相唱别人的歌吧。你把他的歌唱了，他把那个藏族小伙子的歌唱了，你说这咋整啊？
1: 难受了。
2: 就是碰不到自己民族的歌也挺好的，这就是相互学习嘛。歌名叫做《北京的金山笑》，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介绍一下自己吧，跟我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香格里拉的藏族青年歌手加亚拉摩，好漂亮。
1: 你的家乡很美吧？跟我们说说你的家乡吧。
2: 我的家乡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有大草原，然后还有美丽的梅里雪山。哦，
0: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2: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云南香格里拉。
0: 好的，谢谢你，谢谢。
3: 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
4: 这是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布里亚特的民歌好不好？
3: 布里亚特这个部落是我们蒙古族里面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部落。哦，基本上像是我们现在传承下来的好多民歌都已经是有500年、800年、1000年。
0: 你给我们来一首比较古老的民歌吗？让我们感受一下。
3: 那就唱一首那个太阳升起的方向吧。

0: 声音真好啊。来吧，继续前进。他现在已经开始选择下一个生肖了，选哪个？
1: 选马吧。
0: 马，确定了。好。
2: 哎呀，我的生肖。
0: 好，马，请准备。马是七号门，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我就是记得这本歌名诗就叫阿杰，你懂吗？
1: 听都听过，名字还难找。
0: 阿杰鲁，
2: 其实阿杰鲁也对啊，
1: 对。
3: 你确认一下，你告诉我歌名叫什么？
0: 因为就是他一直会反复就阿杰鲁嘛，我就觉得哥们应该就叫阿杰鲁。
3: 这是什么民族的歌？
2: 彝族。
0: 彝族还是哪里？
3: 彝族哈。啊，确定吗？
0: 确定。
3: 想不到别的了，
0: 想不到。
3: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开吧。
3: 回答正确，阿杰鲁。

0: 欢迎你，美丽的彝族姑娘，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四川凉山喜德县的彝族歌手阿迪武卓。哎呀，
0: 喜德县是我们总台对口支援的县哈。
1: 是的，我现在摆家乡的食材都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
0: 对，我们总台直播间经常会帮助喜德的父老乡亲们，尤其是农民朋友们去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特产，希望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喜德县老百姓的质朴善良和他们美好生活。
1: 谢谢老师借您吉言，也希望在场的各位朋友们能够吉祥如意。怎么跟你
0: 怎么跟你就是吉祥如意是吧？
1: 是的。
0: 好的，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这次参加中国唱将感觉怎么样？
2: 因为学声乐也是学了有20多年嘛，然后也希望通过就是总台的中国唱将这个节目去能更好的展示自己本民族的民歌，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呼伦贝尔也有一个部落叫做布里亚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我们美丽的悉尼河布里亚特的草原上去做客，谢谢大家。
0: 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照片和视频，在一片美丽的草原上有特别舒适的民宿，然后你在那儿架着火，听着蒙古族的朋友们、布里亚特的朋友们唱着歌，感受了那里的风，感受那里的云，感受那里的星空，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包子很好吃，牛肉包子。不要看他穿着一身蒙古袍，戴着我们布里亚特鲜明的帽子，其实他也是个年轻人呢，他爱跳街舞。哦，能想象他跳街舞吗？
3: 想象不到。下一个可以看一下吗？
2: 放个那个 popping，
0: 来个 popping。我，
3: 哎，起霸了，起霸了，起霸了，
0: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不错吧？全身的肉都在动，
3: 穿着蒙古族的衣服跳街舞，这反差太大了，
4: 大概
0: 帅极了。你知道尤其是你刚才肚子动的那一下，所以我在想，现在的乌兰牧齐队员跟过去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不光会唱民歌，也会把这种潮流的文化带到我们的牧区里，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乌兰牧齐是有专门的舞蹈队啊，对，舞蹈队去负责跳舞。像我们声乐的话，我们是一专多能嘛，有些时候需要你去朗诵呀、主持啊、唱歌，然后弹拨一些乐器。
0: 他们真的很厉害，一专多能，就基本什么都会，
5: 全能。
0: 可能领导还没有发现他也是一个街舞的苗子，下回跳舞的也交给他来好不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还有个十一，
2: 兔子。
0: 兔，请准备。
3: 四，那就完了。
0: 四号门，请按响门铃，放轻松来听啊。

0: 想不起歌名。
1: 好像就叫大宅门吧。
2: 大宅门的主题曲就叫大宅门。
3: 我一点也听不出来，
2: 叫什么？
1: 是不是就叫大宅门啊？
2: 你要觉得是，那我就开嘛。
1: 是，大宅门，
2: 就是了。确定啊？大宅门的主题曲，大宅门。
1: 大宅门，
2: 这么直接吗？
1: 肯定就是这样了。
3: 啊，我觉得不对哎，
4: 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2: 你觉得是就是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大宅门。

0: 欢迎寇丹，你好。
1: 丹妮哥好，大家好。
0: 大宅门主题曲，
1: 大宅门，
0: 就这么简单直接。
1: 因为很多人会犹豫一下，是吧？
0: 对，我也犹豫了一下，对，报什么叫大宅门还是大宅门？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大宅的门，那肯定不是一个小门，因为我知道北京只要是大门都叫门，建国门也不是建国门，
1: 西便门啊，东便门，
0: 只有那个小门带儿化音，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宅门。
1: 对，
0: 谢谢寇丹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也要祝贺巴拉金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好了，还有最后三扇门了，巴拉金选择哪个？
2: 后，
0: 这是哪个哪儿的口音啊？
2: 后，
0: 选哪个？
2: 猴吧，
0: 猴。
2: 我其实属相就是猴，
0: 就属猴的
2: 啊，
0: 就想选猴，那就来吧。猴，给他点颜色看看，请准备。
2: 十号。
0: 你非要选，我拦不住你。
2: 反正还有个球，去试一下吧。
3: 十二，
4: 最难的。
0: 刺激吗？紧张吗？干，怕啥呀？
4: 万一他听出来呢？我觉得。
0: 请按下门铃。12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唱。
1: 怎么跟一首歌好像呀？
0: 哪首？
2: 那首歌很像。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1: 但不是那首歌。场外求助，
3: 直接求助了。
1: 对，
3: 行，没问题。十二号门，我觉得值得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场外求助，
1: 看看他们什么表情吧。
3: 我们来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不会？
1: 不会。
0: 是你的什么人？
2: 我发小。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啊，布里亚特包子，心心念念的掰开，哎呀，哎呀，你看这个汁儿，哇，受不了了。
1: 我想吃。
3: 哎妈，真香！哎呀妈，真香！
1: 馋死我们呀！
0: 哥们儿，你在那吃着包子，我们在这答着题，饿着肚子，
4: 你还不帮忙？
0: 这朋友挺仗义啊。行了，一会儿把你拉黑。
3: 我把你拉黑。
0: 换一种求助方式吧。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
2: 原因重现吧。
0: 来，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啊，
1: 我偏就是一夜少年郎，
2: 完全没听过，
0: 就记住了一个月光。
3: 真的设计了，我们是盲区了呀，
2: 感觉大家都不会。
0: 十二真的很难，
4: 杨雪也没有猜出来吧？
5: 哎呀，
3: 不能叫什么山吧？
4: 有可能
1: 山叶飘落，
2: 不会是山上月光吧？
3: 有一句好像第一句话写的是什么山叶飘落，然后那不可能叫什么一叶扁舟呀，那就山叶飘落吧。
4: 山叶飘落，这是你的答案。
3: 对，
4: 想不到别的了。
3: 想不到，
4: 时间也到了。到底对不对？
0: 奖励表情不大对，但是有可能是。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念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凌霄。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1: 《峨眉山月歌》。
0: 峨眉山月歌
3: 都猜错了，
2: 很难猜，因为它只有副歌，第一句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它还没有全名。
0: 这是根据李白的一首诗改编的歌曲，
1: 对，
0: 而且是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面为大家呈现的。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确实不太好猜，就算给你关键字提醒也不好猜，
4: 出不来。
0: 来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9000元全部清零。那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巴拉金来到开门大吉。
4: 把的酱油
0: 金奖的礼盒要送给你，加多一道冬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巴拉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5: 题目虽难，我们的勇气不减。来吧，咱们雨露均沾一下，把这个守门员抓了怎么样？
3: 好。
5: 来吧。一号，准备好了，梦想友们。

0: 绍自己。
1: 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传承人，我叫杨响妮，那也是我们五月禅歌乐团的创始人。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我听说你还给一部电影唱过歌，是不是？哪部电影？
1: 今年最火的动画电影是什么？
2: 哪吒。
3: 哪吒吗？
1: 对，
0: 你真是哪吒呀。多美的和声啊！
1: 这是我们所有的乐团成员演唱的，
0: 而且你们的歌声跟这个画面和情节的适配度非常高。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其实是想给我们侗族大哥再做一张专辑，做成专辑以后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听到来自2500多年的声音。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1: 好，
0: 马上开始，最后两扇门了。11蛇应该就是10号门了。
1: 蛇。
0: 蛇，请准备。10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3: 大家加油。

0: 是，
1: 不是。
2: 他那情歌吗？但是后面又不像了。
3: 唱。
2: 桃花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0: 啊，不是吗？
2: 对吗？
4: 你觉得如果是康定情歌，会放在这个位置吗？
5: 对对对，确实是。
4: 有没有哪首歌在你记忆当中，是融合了康定情歌的元素？
2: 想不到。
4: 好，求助吧。
2: 求助小鱼哥，求助小鱼哥。
4: 你以为你叫小妮就可以求助小妮吗？
5: 可以啊。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6: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关键字好一点，
2: 选关键字吧。
4: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三个字。
2: 桃。
4: 有没有脑海里出现一首歌的歌名带这个字？
2: 桃树、
5: 桃花。
4: 三个字。
2: 红桃。
4: K K K。
0: 黑桃 A。
4: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
2: 爱桃花，送桃花。
4: 给我个答案。
2: 送桃花。
4: 送桃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吧？确定吗？
2: 确定吧。
4: 一起期待，其实很简单，开门，大吉。
2: 是什么？
4: 其实很简单，你那儿有桃花吗？
2: 有。
4: 有吗？
2: 有。
4: 有桃花吗？
2: 有桃花。
0: 有桃花。
4: 请揭晓正确答案。就这么简单。

0: 欢迎杨朝阳。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0: 这首歌说难确实挺难，说简单也好猜。你想到了很多，但真没想到有一首歌叫《有桃花》。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杨朝阳。来吧，给我们唱一首最想跟大家唱的侗族的歌曲好吗？
2: 可以，让我们一起拍起来吧。

0: 好听了。
1: 对，刚刚这个跳的是我们侗族的多耶的舞步，象征的一个的民族团结的。
0: 真好，
1: 对，
0: 而且这首歌是进行了一些现代的改编，是吧？
1: 是的，它叫《侗家姑娘爱唱歌》，
0: 很时尚的一首歌，很棒。希望未来你能够拥抱更多的舞台，把侗族的歌曲唱到更多的地方，好吗？
1: 好。
0: 什么呀？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的冰箱贴。
2: 哇，好漂亮！
1: 来自我们贵州春潮圣地的冰箱贴。
0: 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你就能够感受我们当地的文化，特别漂亮。把贵州带回自己的家，把侗族大哥带回自己的家，把家乡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家。
1: 那我还是想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贵州去体验最原生态的民族风情。
0: 来吧，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清零，但是不能让你空手走，宝贵的礼物也要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
1: 奖品。
0: 开门大吉由初出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还在继续，最后一扇门，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选手们加油吧！
3: 不管是谁出战，咱们一起为他鼓气加油，好不好？
4: 好，
3: 来吧，朋友们，
2: 下面那个好不好？
3: 下面这个可以。
2: 有了，有了，有了。
3: OK。
2: 这是几号？
3: 来吧，
1: 好漫长啊！
3: 8号。好好
1: 有信心，
3: 状态在的
1: 好，
3: 梦想友们，开门
1: 大吉！小林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上海平台头的叶依依，我是上海评弹团的姚依依，我是一名评弹演员，我从事评弹已经16年了。
0: 2岁就开始弹评弹了，是吧？
5: 对，差不多。对，我今年18岁。
0: 最后一扇门留给你了，你有信心吗？
5: 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小妮老师在啊，我信心百倍。
0: 小妮在也没用，没用，没用，刚才就清零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每次出去演出，我可能要背2个这样的琵琶，可能比我的体重还要重的行李在我身上，所以我想买一个行李箱。
0: 买个大行李箱，
5: 买个大行李箱，
0: 都能装进去。
5: 就是可以让我减轻点负担。
0: 那祝你梦想成真。11号门被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哒哒。
1: 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会吧？是那个吗？
2: 自恋。
3: 毫无头绪。
4: 不觉得似曾相识。

0: 么？
1: 最近特别火啊？
2: 难道是？哎，不对，难道真的是？
1: 是什么？
2: 思人故乡心分难。
1: 就是，我觉得就是。
3: 你这么一唱啊，一唱啊，我就是没想起来，没想起来。关键你唱的我也没听懂啊。
2: 四轮阁下敬文章，钟鼓流中客漏长。哦，
3: 这是哪段啊？
2: 是评弹的开篇，里面叫莺莺带月，是猴调开篇。
3: 就是。
2: 对。
3: 你觉得你的运气能这么好吗？
2: 我觉得。
1: 就是这么好。
3: 哎，有个求助
2: 啊、哦！我可以求助，
4: 对对对，用了，
5: 因为最后一个就进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或者是关键字提醒。
2: 原因重现。
3: 原因重现，请听。
2: 莺莺这还能不是吗？
3: 放什么放？就这么轻易让人把钱拿走，合适吗？
1: 牛！
3: 这首歌如果你们碰上，你们能猜出来吗？
1: 能猜出来。
2: 就是他猜出来的。
3: 巴拉金，你会这首歌？
2: 因为我上台之前跟他唱了一遍。
6: 他跟我说他是那个苏州评弹嘛，然后说你会不会那首歌？我说四雷那个。
3: 这什么样的运气，能够在最后出场遇到了这一首歌，
2: 还是冰封的歌，
1: 好厉害！
3: 这扇门就是留给你的，你现在只要跟我确认一个答案。
2: 莺莺拜月，
3: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3: 莺莺拜月，
2: 耶、yeah ！
3: 两万，就这么轻易的让你拿走，
2: 急，
3: 回答正确。

0: 欢迎明秋，你好。
1: Hello， 小尼哥哥好。
2: Hello， 秋秋，好久，我不知道你要来。
1: 我也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对方要来。
2: 我是在后面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名字，你说上海平淡的，然后我就
0: 他们私底下不来往的。
2: 没有。
0: 谢谢明秋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拜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0: 梦六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开门大吉。
2: 我还是没有缓过来，我不相信这么好的运气居然降临到我身上。
3: 你真的值得一份奖励，因为评弹嘛，过去就是听的中年人、老年人或者是专业的曲艺迷会比较多。
2: 对的，对的，嗯。
3: 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听，因为依依也建了一个群，我听说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年轻人。
2: 对，这个群大概有500个，哦，500个都是年轻人，而且是自发组织建立的这一个群。哦，他可能我们演员自己都没有知道自己的演出地点在哪里，他们先知道了。
3: 真好。
2: 对，所以他们是真的喜欢评弹。各个地方的评弹团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评弹给宣扬出去，嗯，啊，比如说我们进校园呀、进社区呀，包括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我也是想通过我自己把我的那优秀的传统文化评弹带给大家。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是的，
3: 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点燃这把火，让传统文化能够传扬下去、传播出去，特别好。那我要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更是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祝贺你获得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机会是要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故事，依依不会带着满腔的热情来到开门大吉。如果没有各位的扑救，就没有这条通向梦想的道路，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天时地利人和，也希望每一个有准备的人能够牢牢地把握眼前的每一个机会。祝你梦想成真，下期再见。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1: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2: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1: 明白了。
2: 这个
1: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3: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4: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5: 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7: 啊？不会吧？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

谈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2: 晚上好。
0: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元。常元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来当领队，
3: 对的，
0: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3: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0: 来卫冕的，对吧？
3: 对。
0: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1: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3: 有。
1: 我没有。
3: 我没有。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4: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5: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元这样的，
6: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0: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它核心还是因为常元，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粗都上城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都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8: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9: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1: 嗨，很好。哎呀，
0: 天津的是吧？
7: 天津的。
1: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0: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10: 也把我整懵了啊。
0: 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0: 不要以为秧歌跳得齐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7: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1: 哦，烟台。
7: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闪击侠。
1: 一般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7: 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1: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0: 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
7: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20斤以下吧。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1: 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7: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1: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

0: 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1: 对。
0: 你没指挥过呀？
1: 我今年是第一次。
0: 哦、今年
1: 哦，
0: 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哦，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2: 只能有一个。
1: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3: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东西。
0: 哦，起，我以为结束
2: 了，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遍。
0: 哦，我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4: 我来指挥的。
0: 哦。哦，你懂嘛叫秧歌吗？
4: 懂。
0: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4: 一两种。
0: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好。
5: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4: 一两年。
5: 一两年，
4: 对。
2: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4: 差不多，
2: 差不多。
5: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1: 是的。
5: 哦，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1: 一次两场。
5: 好，谢谢。
6: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7: 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他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定你就看哪儿了。
7: 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啊，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6: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那一样呢。
7: 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6: 好，谢谢。
3: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7: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二号，
1: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3: 天津小朋友，
4: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就是前后左右转圈嘛的，都是
2: 临场发挥。
4: 对，
3: 临场发挥。
0: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4: 不能。
0: 不能吧？
4: 手势。
0: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4: 38个。
0: 平均年龄是多少？
4: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0: 大概知道多大岁数吗？
4: 30-40岁、50-60岁都有。
0: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4: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0: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5: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6: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两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1: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6: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两场秧歌呢？
1: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6: 您自己报的名？
1: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

0: 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1: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0: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2: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3: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2: 三号小朋友呢？
4: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我觉得二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6: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7: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5: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跳，对吧？
2: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二号。
2: 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唐元的观众几号？好，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
5: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4: 就信我。
5: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4: 对，
5: 行。
2: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5: 不，我本身就想选三号。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小时候，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但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6: 嘿，很好。
5: 哎呀。二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可以的。
2: 邵峰老师，
6: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一号。为什么我选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一号在强烈地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音。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2: 蓄势带指挥的。哎，
6: 指挥性，你现在都完了，你都就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2: 你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9: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2: 卢警官，
7: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就是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6: 对，
7: 想起了拉菲咖咖啡拉花。
10: 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7: 所以不太敢信。
11: 卢警官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7: 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2: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0: 哦，还有。哦呦，
6: 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4: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理我。
7: 不听话。
4: 没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7: 一号动了。

0: 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哎

0: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哦，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了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梦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了，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就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总。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0: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因为我们米脂，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
3: 对，
1: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脂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0: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1: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0: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秧歌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
0: 谢谢梦瑶。
1: 对，再见。
0: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

0: 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明战队500分，
1: 开门红。
2: 我错了，
0: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2: 咦，三个小朋友，
0: 有请三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4: 嗯，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5: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二号，肯定是真的。二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6: 也会吆喝，
0: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7: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啊，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4: 啊。好嘞。
2: 你是哪人？
4: 我老北京的。
2: 啊，老北京的。嗯，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4: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8: 5万块钱？
4: 对，
0: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4: 不是，
0: 是从小到大。
4: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0: 你今年30几了？
4: 啊，不是，我12了。
0: 12岁。
2: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哪儿存着呢？
4: 在我妈妈那儿。
2: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9: 咱慢了再给。
4: 是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2: 我没说你妈不好。
9: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4: 啊，不是，这是真话。
0: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4: 啊，对，那必须的。
2: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4: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2: 哎，是不是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啊，我好像听过。哎，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3: 我是江西九江的。
2: 三号你呢？
5: 是江西彭泽县的。
2: 啊，都还要想一想呢。
10: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2: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0: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4: 啊，对的。
10: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3: 我是12，
5: 我10岁。
10: 10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3: 嗯。
10: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3: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0: 小吃都有什么呀？
3: 有烤肠、橙汁、雪糕。
0: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3: 有的时候吃过。
10: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3: 有。
10: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3: 我妈妈的。
10: 啊，那三号小朋友，你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5: 去年。
10: 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5: 嗯。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5: 花了150吧。
8: 进的什么货？
2: 我妈妈进的。
5: 妈妈进的。
8: 妈妈进的。
9: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3: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0: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3: 我是按月付的。啊，
0: 一个月多少钱？
3: 就是20平3800。
0: 一个月3800，
3: 对
0: 吧？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3: 嗯， 对。
0: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

0: 吗？
1: 要。
0: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1: 开3000。
0: 给妈妈开3000。
2: 啊，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3: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当时你选择那些什么烤肠啊、橙汁啊，为什么要选择卖这些东西呢？
1: 因为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儿。
0: 哦，还做过市场调研。
2: 二号小朋友
4: 啊，
2: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4: 林和里。
2: 林和里小学。
4: 嗯。
2: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4: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2: 超级折扣仓。
4: 对，
2: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4: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5: 卖的多，
4: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
2: 哦，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1: 不是，他们很赞同。
2: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1: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2: 你怎么回答的？
1: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0: 买个教训。
1: 对，买个教训。
2: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1: 进货呀。
0: 又投入了是吧？
1: 对啊。
0: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1: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这个货嘛，对吧？
2: 哦，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
1: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3: 那不影响学习吗？
1: 不影响。
3: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6: 有1块钱、2块钱、3块钱的，鱼丸1块钱一个呀。
3: 那我想吃3块钱烤肠，我买两根，你要多少钱呢？
6: 6块啊。
3: 一点不便宜啊。
0: 给别人可能很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5万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2: 这不用说了，那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7: 看来我们就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好。
0: 来吧，四位探针大人，3、2、1请投票。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2: 陶姐姐，
8: 我也是有点懵，
2: 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8: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0: 就想选有毛病的，
8: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
0: 哦，
8: 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3号是真的。
0: 好，卢警官，
3: 我认为5万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开店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0: 汤圆。
9: 首先哈，我是先排除2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一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10: 返场，
2: 返场了！哎，
0: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11: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0: 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11: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0: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11: 对。
0: 好，那来说说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12: 您来杯喝的吗？
0: 不可能。
12: 来一杯。

0: 啊，
1: 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0: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2: 也嘿，
3: 不买都不行了。
0: 这个多少钱呀？
1: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2: 这不错，这个
0: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1: 嘿，
0: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1: 有线索自己找。
2: 哦，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3: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0: 线索在这。哦，
4: 啊，线索在这儿。
0: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2: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给你刮干净了。
0: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2: 哎，有了。
4: 有了吗？
0: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一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2: 哎，别走，哎，你俩是不是一块说相声呢？
1: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0: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5: 大家再见。
0: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5: 来了啊，
0: 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妈妈。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6: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5: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6: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0: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
6: 店。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嗯，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0: 告诉他有利息的。
6: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6: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啊。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6: 是的，是的，对的。
0: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6: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0: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2: 没错，
0: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2: 对
0: 他不成熟。没有，
2: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0: 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成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5: 谢谢，
6: 谢谢，
0: 好嘞，
6: 谢谢。
0: 有机会我们要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6: 好，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6: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5: 好，拜拜。
0: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唐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1000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2: 铺床？
3: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5: 沾枕头就着。
0: 来，请宝，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0: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7: 培训师、
2: 培训师，
1: 对，培训铺床的、
0: 就是标准嘛、
1: 是的，对、
0: 明白了。
3: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4: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哦，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2: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啊？
1: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2: 啊。
1: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2: 啊，
1: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2: 是正中间。
1: 对，
5: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2: 啊，
1: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5: 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3: 啊，对。
5: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3: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5: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的？
3: 是在洛阳职业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5: 学校里边的比赛？
3: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5: 行，先问到这儿啊。好，
6: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三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1: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6: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3: 2分30秒。
6: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4: 1分49秒。
5: 你好，选三号。
6: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8: 2秒。说多了。
9: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4: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9: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4: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9: 哦，好的，谢谢。
10: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3: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10: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3: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10: 5年啊、哦、
5: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1: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5: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1: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应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0: 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1: 对，
0: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0: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1: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

0: 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
1: 哦，
0: 啊，是这样
1: 的。所以掀这个脚是干这个用的。
0: 对。
2: 哦，
3: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4: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3: 哦，甩再抖，哦，再拉过来。
4: 是的，是的。
5: 哦，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4: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5: 哦，对，
4: 往里边去掖，就像加长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5: 哦，有这个，
4: 大家应该能挠不到。
1: 对对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5: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
1: 嗯，
5: 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1: 实战经验多。
5: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3: 都懵的。
5: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
3: 吗？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6: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7: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0: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8: 这是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4: 这一招已经点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1: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5: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
1: 哦，
5: 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床的最快速度。
1: 嗯，
5: 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
2: 哦，
5: 我相信这一个漏洞，球宝，你的漏洞。
9: 少康老师，
5: 哎，
9: 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5: 好的。
1: 好，陶老师。
3: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1: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7: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
1: 汤圆，
8: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1: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5: 好，
1: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来，三二一，请开始。
7: 一号回身就快，
1: 有点像跳牛仔舞的感觉。
7: 行云流水。
1: 哦，这个抖一下是很讲究。
5: 哦，他这样抖的，你看在咱们家里他是这不可能这样抖的，
7: 抖不开。
5: 哎，
1: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5: 看着一号好快哦。
8: 嗯，是的。
1: 这是什么？
11: 被罩。
1: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哦，
7: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1: 那都不需要帮忙。
5: 三号发挥的不好。
1: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7: 三号先弄的枕头。
1: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

0: 后了。
1: 哎，这没弄好啊。
2: 啊，什么东西？
0: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3: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5秒了。
1: 一号搞完了。
2: 哇，真的是、哎、
3: 2分15秒。
2: 15秒，哎，
3: 2分15秒。
2: 真的、啊、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0: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2: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0: 哭的固然是快，但他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1: 哎呀真舒服啊。
4: 我现在想跟少峰老师聊聊。
1: 哎，我不跟你聊。
4: 好嘞。
2: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0: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5: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2: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0: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6: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哦，
0: 一号老师。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它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7: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0: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学会啥？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能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少峰、常远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
8: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0: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11: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12: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几年才考上的这个硕士？
11: 我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12: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11: 对。哦，
12: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11: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12: 哦，好，谢谢。
1: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10: 我是2020年。
1: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10: 那时候是70。
1: 70岁退休？
10: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

0: 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1: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0: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1: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0: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1: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0: 李渊源。
1: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紧张。
0: 然后有点紧张。
2: 是不是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0: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2: 明白
0: 这个。
2: 我回去，我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3: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4: 音乐理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
2: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4: 啊，对呀。哦，
3: 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4: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哦，
3: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4: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他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
2: 我也
4: 就对激将法，
3: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4: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0: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2: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1: 对对啊，
2: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0: 都紧张。
1: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1: 哦，企业管理。
5: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6: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5: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6: 敢于有梦，有一追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1: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6: 你好，
1: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6: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1: 什么什么的传承？
6: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思贤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1: 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6: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1: 民歌是吧？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0: 也是民歌。
1: 民歌。那个一号大姐呢？
4: 民族唱法。
1: 好。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5: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4: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7: 三号的那个编舞
1: 线。编不出来。
6: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2: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0: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2: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1: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3: 我信你，三峰老师。
2: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尚峰老师，
1: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哦。
8: 但是尚峰老师，哎，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2: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0: 民族生。

0: 业发展方向。
1: 我天哪，这太大了，这
2: 个题目好大。
3: 陶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2: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3: 常元，
4: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3: 玩田忌赛马呢？
4: 啊，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3: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4: 啊，对，
3: 好，
4: 没错。
3: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
1: 啊。52岁啊，
0: 那今年的年纪呢？
1: 那是62。
0: 62岁，
1: 正好
2: 10年了
0: 啊。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
1: 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哈。
1: 对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您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那是我是。
3: 陪你女儿在
1: 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哇、
1: 啊、对对对、
3: 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穿这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0: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嗯，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0: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这么优秀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嘛。
1: 对，
0: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0: 我的天，
3: 鼓掌。
0: 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长江后浪推前。

0: 那我相信他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1: 对。
2: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wow、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

0: 来吧，我们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1: 厉害厉害。
0: 紧随其后是卢瑶琳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3: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0: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0: 我们跟玩名牌。
5: 少峰老师，哎，真的少看手机。
6: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4: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的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6: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4: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6: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7: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2: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7: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2: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7: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2: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7: 就是陪伴。
2: 对，
0: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2: 对啊，哦，
8: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哎，这些流程。
0: 好问题哈，问几号？
8: 二号。
9: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8: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0: 合作？
8: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9: 我们也是提前3天的预约。
8: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9: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8: 是社区里面的吗？
9: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0: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9: 我有地址，有电话。
0: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9: 可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0: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8: 对。
0: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4: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6: 对，
4: 然后就是子女。

0: 友会联系我的比较多。
1: 哦，
0: 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2: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0: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2: 有外省吗？
0: 有的。
2: 你们会接待对吧？
0: 会的会的。
2: 哦，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
0: 嗯，
2: 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2: 啊，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对吧？
3: 对。
2: 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3: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2: 好的，谢谢。
1: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4: 哎，你好。
1: 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4: 是。
1: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4: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37、8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5: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2: 一个代替，
5: 对
2: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5: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0: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5: 就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0: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5: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5: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0: 对，
5: 是吧？好，那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5秒钟的思考时间。
6: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7: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1: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5: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园的观众，几号
2: ？OK。
5: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2: 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5: 好，邵老师。
7: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0: 谢谢邵老师。
5: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0: 行。
5: 陶老师。
8: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

0: 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1: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志愿，
2: 哇，这着急呀、啊！
1: 志愿服务，
3: 陪诊工作。
4: 志愿服务，我参加。
1: 哦，
4: 志愿服务，请找他。
1: 陪诊工作，请找他。
0: 找他。
1: 指向了二号。别停。
4: 别停啊！继续。
1: 继续。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
5: 少峰、
4: 啊。哦。啊？哇
6: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啊、
1: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2: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0: 啊？不会吧？
6: 咱四个是。
4: 你开棒啦！
2: 答
4: 哦，你答对了。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啊！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2: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7: 是。
2: 太好了，您向您表示敬意啊！
7: 谢谢。
1: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1: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就要流眼泪。
7: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8: 一问又想哭。
1: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2: 是的，
8: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5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1: 我们也在想哈，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8: 对，
1: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啊。
8: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1: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8: 对对对，
1: 更有效。
8: 是的，
1: 加油好吧。
8: 好的，
1: 加油，
4: 非常支持，
7: 加油，
8: 感谢。
1: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少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2: 走，跟着我走。
1: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2: 非常感谢我的亲友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1: 加油！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

0: 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1: 加油。
2: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4: 真的会赢。
2: 下周再见。

0: 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钱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

0: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4: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5: 我的女儿今年八，上了春晚。
6: 小明老师，想你了。
4: 我也想你了。
7: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4: 5个金腰带。
8: 小李老师，
4: 他会变脸。
7: 哎，哇！
4: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菊萍姐姐，
9: 加油！你里面的朵朵。
10: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4: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11: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2: 你几个人啊？
13: 等我是乐队。
11: 爱我的人，
12: 今天好漂亮啊！
11: 你这干啥呀？
12: 不敢对了。
14: 你赢了，你请我吃
13: 饭。对。
1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3: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4: 你要加入吗？
1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6: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分，
15: 我们不见不散。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1号21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口碑票房双双走高，近3周稳居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超14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并将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在刚刚落幕的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

0: 市场展映活动中，该片收获海外多国电影发行商青睐。据了解，影片将于近日登陆海外市场，目前已拿到多国院线排片订单。从6月1号起，国内电影市场正式迈入暑期档，作为全年核心观影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佳作云集，看点十足。截至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确定档期，题材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类型。
1: 现在档期的发展已经远远打破了这样一种边界，它是更加趋向于多元的一个发展。其实各种类型题材在每一个档期，它已经突破了原有的那个定式思维的边界，就是中国电影正在进入一个迭代发展的过程，一个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暑期档能够显现出它未来的一个风向标，一个发展趋势。
2: 人们遇到妖怪时的恐慌你都看到了。
0: 国产动画电影《钟馗》是六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热门选择。影片讲述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一众神仙降妖除魔、守护苍生的冒险故事。作品在传统神话基础上融入大量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凭借细腻的国风画面、精彩的打斗场面，诠释守护与文化传承的内核。乒乓男孩聚焦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二人怀揣共同的奥运梦想，直面友情与胜负，完成成长与蜕变，故事热血动人。备受瞩目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还原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役，致敬长征胜利90周年。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依托《三国演义》的故事脉络，深挖《三国志》的人物风骨，以恢宏的东方美学为观众奉上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英雄气魄的三国开篇史诗。除此之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海外影片《玩具总动员5》等也相继定档，将为观众带来风格多样的观影选择。2026年总台六一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也将同步上线。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利益，由央视少儿频道标识衍生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登场，为全国小朋友开启成长盲盒。接连不断的惊喜串联起整场演出，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情景演唱节目《风灯》中，机器人与机器狗伴随童声有序作业，生动诠释心智生产力的发展活力。晚会把德智体美劳育人理念融入孩子们爱看的各类节目之中，萌娃联唱《成长小妙招》弘扬优良家风，数学主题说唱《开开心心点线面》把抽象的数学概念化作充满创意的视觉展示，运动歌舞《运动最最棒》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童声合唱《世界万物的声音》里，听障儿童以歌声拥抱世界，传递温暖与希望。今年6月1号恰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纪念日，六一假期期间，剧院推出《宝船》《皮皮》《长袜子》《夜莺》等12部精品剧目，共计44场演出，以戏剧浸润童心，陪伴成长。
3: 今年呢，我们建院70年，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把这个儿童戏剧作为一种美育教育的一种手段，给孩子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传承和弘扬好的传统。
0: 今年4月，随着原创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正式上演，中国儿艺七志华章爱心永续建院70周年展演季全面启幕。本次展演季为期3个月，集中上演《马兰花》第6版、《宝船》《猫神在故宫》等19台优秀剧目，演出场次达108场，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的观剧需求。与此同时，剧院线上公益展播《马兰花》第5版、《东海人鱼》等4部经典剧目，让各地少年儿童云端赏剧，感受经典魅力。同步开展的《艺润童心戏剧教育成果展演》也集中展现了剧院深耕校园美育、普及戏剧文化的扎实成果。
4: 近日，郭怡从美术馆在山东潍坊正式开馆。86岁的当代中国花鸟画领军人物郭怡从先生将二百。

0: 渔夫代表作无偿捐赠给家乡，为这座被称为中国画都的城市再添文化地标。步入展厅，5.5米长的巨制《盛世百合春光锦绣图》扑面而来。画面以百合、杜鹃为主角，采用万花不落地的构图，将潍坊杨家埠年画的浓烈色彩与永乐宫壁画的重彩技法融为一体。南园水阔取自郑板桥诗意，展现郭怡从独创的点花勾叶法。烂漫山花背后是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故事。1979年，郭怡从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绘制此画，对面就是毕加索的作品。40余年后，85岁的他重绘第二稿，落款赠家乡潍坊市。浴火生花瓷版画则融合了传统笔墨与数字工具，让人看到八旬艺术家永不枯竭的创造力与好奇心。
1: 中国画的形式已经1000多年了，白描啊、勾填啊、勾染啊、工笔啊、写意啊、浅绛啊、泼彩啊，都很成熟了。我就提出了一个技法重组的这样一个理论。我们这个时代不只需要小品，而且需要一个时代的交响。交响曲需要很多的乐器，在绘画来说需要很多很多的技法。
2: 桂松先生他是有了传统又打破了传统，他把当下的这种中国绘画的章法给扩充了。比如说我们看到他的画面，不知不觉地寻找到了丰富的空间。其实他画的是平面，同时郭怡从先生提出了花鸟画的主题性，我认为这一点是他学术的一种高领，这和传统文人画追求荒寒冷硬是不同的，开辟了中国花鸟画的一个新境界。
0: 郭怡从1940年生于山东潍坊，父亲郭卫渠是近现代著名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君启为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后人，郭氏家族文脉延绵500年，诗书传家。
1: 这个家乡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根儿，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家在这儿500年，从小孩的时候放着风筝，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永远有个蓝天。看着那个年画，五颜六色的，到现在我看了世界上那么多画了以后，基本上还是这是个底色，还是这种画法。中国的勾线，中国的平涂，中国的好多是原色直接上。艺术的这个第一口奶是永远不能忘的。
0: 郭怡从耕耘画坛半个多世纪，创作了大量艺术佳作。如今他将最珍爱的作品留在了家乡潍坊。这座美术馆既是一位游子对故土的反哺，也为潍坊绵延千年的文脉续写新章。
3: 六一儿童节属于每一个孩子，也属于每一个心里住着孩子的人。对于刚刚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蔡高来说，童年不是远去的记忆，而是一直住着的地方。他没有上过一天的美院，全部的养分都来自外婆的童谣和乡村教室里的真诚。他用一生的真精神为孩子们画出了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图画。
4: 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被读者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其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
5: 中国文化它是一个很早慧的文化，我说我通过聊斋发端一点，让小孩看到啊，聊斋之外中国文化的博大和优胜，不好吗？
4: 这个源自聊斋志异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少年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气猎狐救母。书中的绘画风格以强烈的红与黑为主色调，极具中国民间艺术的感染力。
5: 我在《宝儿》这本书里面，我就是要表达一个小孩子自觉的那个勇敢敢为的那种精神。中国人不是说英雄自古出少年吗？黄梅的颜色代表我对他精神的肯定，这种精神真是很华丽的、高贵的。这种主动掌握命运的精神在里头底层部分，我希望

0: 被读者读出来。
1: 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她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
0: 她从小家境不是特别好，但她就很务实，担负起家里的家务事儿。那带我们这么多小孩儿，我最大，所以有一条他就这么教会我了。他说眼杂眉毛动，用普通话来说就是要观察周边，又说出门看天色，进屋看脸色，你要观眼察色，你要举止得当，你要主动，而不是我要你被动工作，就没什么意思，把自己的主动性给养出来。
1: 蔡高常说，童年里最亮的那盏灯就是他的外婆，在外婆那些朗朗上口的童谣里藏着许多古老的智慧。
0: 你像月亮八弯，月亮走我也走，麻雀生蛋立立鬼也是他教我的，甚至能看到风俗思维一层怎么递进，然后又怎么实现反转。包子这么大，卷子这么长，荷叶这么宽，看事儿容易做事儿难，当时的孩子是不会思考的，只觉得很好玩。但是呢，这童谣去到心里以后，我慢慢就懂了，这里面真是有深意的，够我一辈子享用。
1: 外婆不识字，却用童谣和日常的点滴教会了她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
0: 我从外婆那里最得到的好处就是学会了一个真实的，他很真实，他很诚，我觉得很舒服。他是一个非常打得开的人，好像是没有什么不喜欢的事情。我观察他，在他的生活里面，每一天我都觉得是有一种喜洋洋的味道。我觉得家庭很重要，言传身教比任何的道理要管用。这很影响了我画画了。
1: 外婆喜欢看戏，这也影响了蔡高的一生。蔡高跟着外婆看戏，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0: 我觉得真有人文化很高级，像林冲夜奔那样，说他多高的文化，像武松打虎，你为什么让大家觉得那样的感动？那种精神气儿就是艺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一个人活出了一段精神。
1: 孩提时代的经历塑造了蔡高的精神世界。长大后，蔡高来到湖南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还要兼顾干农活。在清苦而忙碌的生活中，他也如外婆一般，怀着喜洋洋的心态，对生活充满了好奇。
0: 当时那个是一个古寺，寺院呢是学校的所在地，历代修葺到现在还仍然保持在那个原地。它那个环境有一点趣味，有故事的地方。晚上的时候可以安安静静地听周边，一到太阳下山的时候，那个凉意就来了，就一下子把白天的燥热推走，完全感觉到一种浸染，好像画国画一样的一笔颜色染过来。
1: 山区里还有一群朴实可爱的孩子，用最朴素的方式温暖着蔡高的青春年华。有一年夏天，蔡高被牛虻咬了眼皮，但他只能硬撑着去上课，
0: 整个眼眶都整个脸都看不到眼，都眯了，肿平了，个鼻梁没有了。你看我笑死了，我还去上课，我的眼睛戴不上，我就拿一个绳子架在这个地方，勉勉强强从眼睛缝里面看学生，也不能不上课。我知道我这个样子真是很搞笑了，就没办法，还是得进教室。果然一打开门进教室，那全场的孩子，四年级的小孩，哈哈，好得意，好高兴啊！老师这个什么样子进来上课，一个开心的不得了，比过节还要开心，全场沸腾，我都不吱声，我就站在讲台上等他们开心。开心完了，所有的突然一下子

0: 他们自己发现自己不该笑我，因为我还是对他们挺好的嘛。他不该笑，我也不批评他们不该笑。他们笑完了，一下子鸦雀无声，反而那堂课挺好的。
1: 从那以后，他跟那些孩子之间好像又多了一份说不清的默契。
0: 春天里会给我带那个茶泡，他们会用自己的翻筋扎起来，把那些东西扎给我，从我窗口放到我桌子上，有时候还会有一束艳山红。现在也不知道是究竟是哪个孩子送的，反正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喜欢他们，我爱他们，真是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到哪里。那些小姑娘，那些好可爱的，我都画了呀，我画她。我在星期天的下午，她出在门口的这些可爱的小孩子会跟我做模特，我画她。我在展览会里面展览她们，我也不知道她们现在在哪里，也找不到，没有几个能够见面。所以，我爱她，我爱她。
1: 这段经历后来被蔡高写入了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河也是外婆教给他的谚语，意思是有什么样的雨水就有什么样的禾苗。正是这种对土地的依恋，让蔡高与1600多年前的陶渊明产生了共鸣，创作出儿童绘本《桃花源的故事》。
0: 桃花源的进洞进水流啊，桃花啊，全都是来自我几年乡下生活的体验，那就很轻松出来。磨坊啊，他们人的生活啊，很容易想象，不把乡村生活的种种可爱之处画进去，把那些聪明劲都要画出来，生活的气息要有，怎么待客啊。桃花源不是很多吃饭的场合吗？我就会很认真地画一桌饭，视线放低，画得很生活气、烟火气，人间烟火的可爱之处。他性本爱丘山，我觉得我也是的，也是同调吧。我喜欢性本爱丘山。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蔡高希望孩子们能在他的图画里认出自己的生活，也同样告诉每一个大人，心里住着的那个纯真的小孩千万别弄丢了。
0: 小孩子是天真眼，是率真的眼，他没有污染过，成人不会，太多事故，太多的经验使他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但是你要达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删繁就简，然后去掉那些多余的，回到简单明澈，把自己修到心境打理得干干净净，又返回自己的童年，找到心里面的自己，原来的自己，和你的童年就合一了。我说这是我一辈子寻求的东西。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有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2: 我是严鹤霞。
3: 我是严佩伦。
4: 我们是
5: 三严组合。
3: 怎么样？
1: 越来越有信心。
3: 比上期好，
2: 越来越默契。
1: 对，确实很幽默。哎
2: 呀，不要再说了。
1: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五位推荐团成员们，欢迎各位。欢迎谢娜老师，欢迎贾冰老师，欢迎魏翔老师，欢迎沈腾老师，欢迎沙溢老师。
2: 也同样欢迎一直陪伴我们的助力团成员们。话不要多说，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的作品吧。
0: 你有胸口就像鸭

0: 这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假如剧组主角和导演身份最低，师兄。
4: 师妹，
3: 师兄，没想到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4: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3: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4: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长枪去说吧。抬枪，站站站再来，抬站
3: 亲之恨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你别管，再来。
3: 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4: 哎哎，我祖传的霸王长枪。
5: 好，卡卡卡。哎呦，特别好，特别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好演员，好演员啊。从情绪里走出来，特别好啊！不愧是我亲手挑的男一和女一啊！
4: 谢谢导演。
5: 一会儿正式开拍，就这么演，争取让各公众老师满意啊！哎，
4: 导演，我想问一下
5: 啊，
4: 为什么咱们现在地位这么低啊？
5: 哎呀，这一切呀，都要从一个叫张薇薇的剧组耍大牌开始。
3: 听说过，
5: 从他耍大牌开始
4: 啊，
5: 整个行业就开始了这个对这个现象的整治，整着整着整这么多年呢，

0: 咱们地位就变得最低了。以前都是演员导演中心制啊，现在是除了咱们中心制。
1: 理解理解。
2: 那个导，那我们几点拍啊？不是说早上6点出工吗？
0: 小抵累一下很正常哈。
2: 现在下午4点。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有什么办法啊？人场记老师不来打板，我敢开拍吗？啊，咱们场记老师正在进行全国巡。

0: 早饭和咖啡都给您准备好了，您亲自吃吗？
1: 咱们还是先拍戏，我这个人最讨厌浪费别人的时间。哎
0: 呀，这才下午四点，森哥，
1: 男一女一都到了吗？
2: 到了。
1: 来，记个板儿。哎，这个剧名叫什么？《
0: 栾小军复仇记》。
1: 这个剧名一听就不是爆款啊！这个板儿我打不了。
0: 别，森哥，不是，别，要不我替你写？
1: 你说什么？我最讨厌场记用替身。算了，给你打了吧。哎，
0: 谢谢森哥。
1: 栾小军复仇记是吧？哎，
0: 对。啊，
3: 栾，
4: 哎呦，不是这个栾，
3: 小，哎，
4: 小也不会写，
5: 这文化。
3: 军，
4: 不是这个这啥笔画啊？
3: 复仇记，
0: 漂亮，我森哥，双语打板。
3: 当然了啊，我刚刚就是瞎鸡。哎。即兴发挥了一下，
4: 刀啊！哎，这个场记也太大牌了。
0: 你懂什么？啊？人森哥是几十年的老场记，人称老记骨。
4: 老记骨，这啥文化水平啊？妈呀，
0: 就允许你们演员不记台词，不允许人家不记剧名啊？
6: 现在演员地位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0: 忍着，
1: 导演。哎，
0: 森哥，
1: 可以了吗？哎，
0: 可以了。您呢？时间宝贵，这样。您呢一次性把今天所有板都打完，完了之后我抠绿剪到各个镜头里面，好不好？好，来，全场安静啊！来，三二一，
7: 打板！哎，
0: 二场一镜，三二，
7: 打板！
0: 三场一镜，
7: 打板！
0: 漂亮，森哥收工。
1: 辛苦导演。哎，
0: 辛苦森哥。
1: 我最爱吃的驴肉火烧准备了吗？
0: 在您房车里呢。啊，森哥辛苦，森哥辛苦。哎，老师们辛苦，
4: 少
0: 老师们辛苦、啊，
4: 辛苦啥了，导演？哎呀，
0: 你赶紧拍吧！来，全场准备啊！
4: 导啊，道具得换个新的呀！
0: 哦，我还忘了。来，去人，请道具老师。哎呦，白哥，
8: 小伙子，你找我啊？哎，
4: 那个麻烦您帮我们这把枪换把新的行吗？啊，
8: 换不了，就一根。
4: 这拍打戏一根也不够啊，是不是？哎，
0: 人白老师，业内明星道具师，人称明道。人拍任何戏都是一根一条过，江湖人称白一根。
9: 根儿哥，
8: 你跟谁根儿干啥的呢？嗯，
6: 那个老师，那个我们道具坏了，他接不上戏。
4: 对，
8: 这个小伙子啊，我来了，作为道具家协会的名誉理事，我要提点你两句。啊，
4: 您说，
8: 作艺最重要的是啊。有一德，
4: 对，
8: 刘备就是因为有了一德，才成功的。
4: 不是老师，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8: 你别管我，你现在手中虽然没有长枪，但你的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
4: 不，这跟道具有啥关系啊？
8: 这把长枪，历经了我3个月的时间啊，出了50多版美术稿，嚯，才最终。决定把它从拖布打造成一把长枪啊！
6: 太厉害了！
8: 你知道从保洁手里把它抢过来有多难吗？
0: 不难，能找您吗，白老师？你别不识抬举啊！白老师，哪吒知道吗？哦，哪吒手里那把枪就白老师亲手做的，
4: 那不是动画片吗？
0: 你别说话，
8: 小伙子，今天我就破个例，啊！帮你修复一下它。哎，
4: 谢谢。
8: 因为这根长枪啊，我是打算冲击今年的那个奥卡斯金道具奖，当然我也不差这一个奖项。
0: 哎呦喂，这沉甸甸的奖牌，
8: 沉甸甸的是荣誉。哎呀，
0: 哎呀呀，白老师也是泰斗哈，
4: 太懂了，太懂了。
8: 对待道具啊，就像要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4: 哦，是吗？哎，孩子说扔就扔啊！哎，
0: 辛苦白老师啊，辛苦。行了，那修道具功夫各部门修补啊。
6: 等会儿，我想
0: 又怎么了？
6: 我想补个妆。你
4: 那正好我也补个眉毛。
0: 去人，请一下化妆老师。啊，化妆老师在化妆呢。啊，到哪儿了？到美瞳了哈，
6: 化妆老师自己还化妆呢。
0: 那我们化妆老师必须全妆出。来，花姐，

0: 哎，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1: 你知道？
2: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哎哎哎，别
2: 管。
1: 哎哎，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0: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1: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0: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1: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0: 同学，
1: 我克服一下。
0: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1: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0: 对的，
1: 对的，
0: 对的，
1: 对的，
0: 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1: 不对了，
0: 为啥呀？
1: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一下子，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0: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1: 你能听懂啊？
0: 很难听不懂吧？
1: 谣言都是谣言。
0: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1: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0: 怎么会没有呢？
1: 谁呀？
0: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1: 你干啥呀？
0: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1: 我害怕。
0: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你骂我？
0: 没有啊。
1: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0: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1: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0: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1: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0: 你是不是承认了？
1: 没有，
0: 还狡辩是吧？视频伪证。
1: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0: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1: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0: 我爸让我进的。
1: 你爸是干啥的呀？
0: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0: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1: 你快走吧。
0: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3: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
1: 我看那人是我们，没看清。
0: 这看看，肯定是你啊。
1: 这是我。
0: 你看
1: 这个。
0: 对啊，这不就是你？呀！
1: 视频怎么没了呢？
0: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1: 那就没有证据了。
0: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1: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0: 六十七个都邀请过来呀、
3: 啊？六十七个都有啊？
0: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1: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你干啥一惊一乍的？
0: 给你吧，
1: 送给我的。啊，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他。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1: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0: 谁骂你了？
1: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0: 背影？妈呀，
1: 别给我整这出。
0: 不是，我刚才是话
1: 我能信你吗？
0: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1: 啊，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0: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1: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0: 你尽量都回答吧。
1: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0: 可以，
1: 问吧。
0: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1: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0: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1: 没有啊。
0: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
1: 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1: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嗯，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0: 谁呀、啊？
1: 你快走吧，你呀、啊！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很简单，几个问题，
1: 我
0: 问。
1: 我找你找人了。
0: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

0: 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叶松说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1: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2: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谁呀？不可以。队长，慢走。
3: 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可以。
1: 说啥？
0: 可以。
1: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0: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0: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2: 糟糕，这个讨厌的土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撵不走。
0: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1: 你知道吗？
0: 啊，所以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啊？
1: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0: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1: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0: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1: 这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0: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1: 我乐意。
0: 不是你，
1: 别管我这个的。
0: 不是他，
1: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0: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1: 你爸真是主任呐？
0: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1: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好。
0: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我发省报。
1: 这还这么犟呢？
4: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5000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但别说，我这一查100多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5: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钦南。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江涛。
6: 太棒，太棒了，我都想演。
5: 你想演哪一个？
6: 演哪个都行啊，给他们搭一个跑堂的都行。
7: 他们两个真的是好稳定哦，
8: 而且还要跟老师们透露一个小秘密。就看起来这个本已经很好了，对吧？但这个本特别的临时。因为我之前看了他们很多遍展演，他们一直演的完全不是这个本的。
7: 另外一个，
8: 对，
9: 不是是这个故事，
6: 不是
8: 完全连这个故事都不是，人物关系也不是这个。
9: 但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如果就手里有一个存货还没演，会觉得遗憾吗？
10: 那不如就
11: 放到更大的舞台。
12: 哎，我以为说不如就一会儿演一遍呢。
10: 可以的意思。
6: 哎，不，不能演，不能演。这是对人演员不尊重。
11: 那倒也是，
6: 每一次都像打仗一样准备好了再出手，不要再扮成品让人出手。
1: 我们可以的。
6: 真的吗？
13: 可以。
6: 你真的自己要演？好，
1: 我们准备一下，很快啊。
7: 期待。哎呦，
11: 太好了。
7: 哇，好厉害啊。
11: 买一赠一。
8: 好的，请欣赏附赠作品。
14: 密码输入错误。
0: 哎，我们家门密码是多少来着？
14: 密码输入错误。
0: 我怎么把门的密码给忘了呢？
1: 哎，你好，你找我开锁呀？
0: 啊，对，我新买的门密码忘了。
1: 问问家里人呢？
0: 我问我媳妇了，她说密码是结婚纪念日，我就不敢再问了。

0: 别问，别问。
1: 嗯，哎，你这个开锁怎么收费啊？
0: 我问你两个问题啊。啊。第一个，你好奇心强吗？
1: 不强啊。
0: 哦。
1: 第二个问题是啥呀？第二个问题是啥？你怎么问问题就问一半呢？
0: 你好奇心就是强。
1: 我强啊，怎么了？
0: 是这样啊，我们正常开锁是100的，还有款非常特殊的是500的。
1: 非常特殊？
0: 你好奇吗？
1: 不好奇。
0: 那你的选择是
1: 500的。
0: 你看看。
1: 我想了想，价钱贵一点的应该对我这个门损伤小。
0: 零损伤？
1: 那还说啥了，就选500的。
0: 500的啊。来，手机拿出来。来，
1: 拿。
0: 弟妹啊，他把你密码给忘了，你告诉我。
1: 你有病啊！
0: 你不敢问吗？
1: 那也轮不到你问呢。
0: 那这种方式对门损伤小，
1: 这种方式对我损伤大。那真有意思。你不还有个100的吗？
0: 啊，
1: 你100的损伤大吗？
0: 特别大。
1: 大就大吧，你开吧。呀，你咋就开了呢？
0: 哈，手法。
1: 就拿这个卡一划了就开了？
0: 我们是专业的。
1: 哎，再说这损伤哪儿大了？
0: 我少挣400呀。
1: 啊，你损伤大呀？
0: 不然呢？
1: 大哥，该说不说，你这个门开的是真挺快的。哎，你咋开的？你再给我来一下呗。
0: 200。哎、
1: 不是100吗？
0: 啊，1次100，按次收费，公司规定。
1: 那你有这个规定，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0: 我刚说了呀。
1: 你咋说的？
0: 1次100，按次收费，公司规定。
1: 听着是挺耳熟。不对呀、啊，刚才我这边是好奇，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给我算钱。
0: 啊，那说实话，兄弟，你这种情况我都不能给你开开。
1: 干啥呀？
0: 不是，这玩意儿是公司定的，你不能赖上我。
1: 你先跟我
0: 说呢。你刚说啥？
1: 你刚说啥？
0: 我说200。
1: 我说开开。300了吧？
0: 啊，对对对对。
1: 行，我为我的好奇买单。
0: 谢谢。
1: 客气。
0: 再见。
1: 不送。
0: 别好奇哦。
1: 我不好奇。他咋开的呢？他卡一滑就开了。不好奇，不好奇。他咋开的呢？不想了，不想了。哎呀，听会儿歌吧。开就开，我就不信了，他拿着卡就能划开了。哎，哎，这也开不了啊。哎，
0: 到啊，根据力道，3、2、1，走，
1: 开了。哦，你没走啊？
0: 我就知道你也来这一下。
1: 谢谢啊，
0: 100。啊，你刚才花300就为了把衣服脱屋里？
1: 你管我？
0: 100。哎，你家装修不错哎。
1: 你咋进来的？
0: 我拿门给我扫进来的。开哪个门？开厕所？
1: 不是，大爷，这不咱俩能出去聊不？
0: 你刚是叫我大爷了吗？
1: 是叫错了，大哥，你长得确实挺老的。
0: 你别管，
1: 头发都白了。
0: 头发白了，少年白，出去吧。
1: 能出去啊？
0: 走走走走。哎，等，你小子刚才是不是要逃单？
1: 没有啊。
0: 100。
1: 给你100，我差你这点钱，我今天要把开锁这事儿给他整明白了。
0: 你呀、啊，整不明白。
1: 我有1600。
0: 你什么诉求啊，资方？
1: 是这样啊，我很好奇，你怎么刷的一下就开了？我怎么刷了半天他都开不了呢？
0: 这都是手法问题。
1: 哎，你再给我来一下呗。
0: 啊，1次100，说好了、啊。
1: 我知道你开
0: 啊。看着啊。啊，开了。呀，
1: 开不了啊。
0: 开了。
1: 开不了啊。
0: 开了。
1: 看着挺简单，
0: 你还剩1300，
1: 给你300，我就不信我今天学不会，
0: 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了。
1: 来呀，
0: 来呀，
1: 来呀，
0: 来呀，
1: 来呀，
0: 来呀！
1: 等一下，嗯，你还是在那边对着空气刷吧。
0: 你刚才的热血呢？刚才咱俩来呀，来呀，来呀，来呀的默契呢？
1: 因为我觉得你刷它就像在刷 POS 机。
0: 小样，智商给你刷上来了啊！
1: 教我，
0: 看着啊，来，兄弟，这样使劲。
1: 开不了啊，
0: 用力呀、啊！
1: 开不了啊，
0: 巧劲儿啊！
1: 开不了啊，
0: 这么笨呐，
1: 开不了。

0: 我
1: 不交了，我走了。
0: 你干啥去？
1: 上班。
0: 不上班行不行？
1: 不上班你养我。
0: 我养你啊。
2: 你都给我700了，照顾好自己吧，傻瓜。
3: 为啥？哎，
0: 我还没有学会，不是还有1300？你可以刷我的门，
2: 你自己说吧啊，这是啊，
0: 是，
2: 还犯难啊，来，3、2、1，走。
0: 没开，
2: 开不开了？
0: 为啥呀？
2: 太兴奋了，脱臼了，上医院。
0: 等一下。
2: 接上了，
0: 我专业正骨的，
2: 怎么做到的？
0: 我先问你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你好奇心强吗？
2: 不行。
0: 哎，你怎么不问我第二个问题呢？
4: 退款到账700元。
0: 不是，但你不是有公司规定吗？这钱你不要了？
2: 要啊，我给你转的是正骨钱。
0: 我正骨也要不了这些钱呢，
2: 死脑筋呢。
0: 你咋还不走呢？
2: 你咋还不进去呢？
0: 哦，门没开呢。谢谢啊，
2: 100，
0: 这得给。
2: 临走的时候给你两个忠告啊，第一个，以后好奇心别那么强。
0: 第二个呢？
2: 你就没脸，真的。
0: 不是，你怎么
2: 你特别没脸？
0: 干啥呀你？
2: 爱谁给你钱给你，
0: 钱都给你，
2: 管你这事儿。
3: 再回到舞台中间，
5: 真好。今儿你们还有一个？没有
2: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3: 怎么样，老师们，你们觉得他们这个选择对不对？该演哪个？
1: 我觉得演这个也够用。
6: 我觉得冷静分析还是演那个对，因为你要知道，你看到这个是你看完那个之后，你看这个啊，你对他俩已经产生了好感，他俩玩飞的你更容易接受。嗯，那个呢，就是你们在表达这个作品在编的处理上，这个火候我觉得特别棒。你知道我笑完之后我觉得特感动，因为你们表达了两个简单的生活当中人简单的人物关系当中的一种生动的交流。我就是说对他俩敬佩的是，可能我在他俩的年龄，可能我已经演了大几百场话剧了，那个经验是你不停地见每天见观众纠错纠来的，但是他俩没有这么多见观众的机会，还能拿捏住现在这个生活流的表演的这个度啊，虽然没有90分，但是你们能悟出这个度就非常了不起。
2: 谢谢。
6: 坚持住你们现在的理解和经验，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早晚就把我们给替代。真的，我说的真的，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很了不起，非常棒，二位弟弟。好，
2: 谢谢哥。
7: 这个作品很完整，刚才翔哥已经给你们夸得不行了，我也很替你们高兴啊，尺寸拿捏的正好啊，俩人在一起又那么和谐，然后就那个随意就把包袱就抖出来的那种，我觉得真的你真的已经成熟了，我祝贺你。
3: 沙溢哥，你跟他合作过，你说他进步很大。
8: 对，就是我先说，我一点也没觉得这个作品好像是临时换上来的，就是感觉特别工整，特别成熟，而且他们俩的节奏也特别好，
1: 总之非常好。
9: 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没有看到那个电视剧，男的也有演，叫老舅，男的在里面演一个烧烤摊的老板，然后这个角色呢，最后因为主角跟他说了深耕两个字去南方发展了，然后那个角色混得越来越好。
10: 什么时候带着我赚钱？
11: 我送给你两个字，深耕，就是你啊，无论做任何一行，你要把它做透。
9: 好，我觉得两位就是真的一直在这个喜剧的创作上表演好，然后一直深耕，然后到现在越来越好，炉火纯青，真的真挺厉害的，真
3: 替你们高兴，
9: 真的替你们高兴。
12: 互相打个分吧，满分100，
13: 满分100的话给老宝打一个93吧。
12: 嗯，为什么？
13: 总得留点空间，但今天我觉得这个状态，今天演的这一遍是最好的一遍。
12: 我给包老打个100分吧。
13: 别整，你干啥呀？你给我打个，你给我哪怕90啊？这样的，

0: 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作品，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家有二宝》。
1: 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顾佳涵。精致女孩的一天现在开始。今天这个品不简单，由时尚教父李二狗亲自操刀切的黄瓜，原价38000，现在不要29000，不要19000，只要9.9块就能带回家。
0: 孩子出息了，在家整成电炸了。
1: 你瞧瞧，主播老师调皮。
0: 来，3、2、1，下播。哎，
1: 妈，你干啥呀？我，
0: 你干啥呀？啊，大学毕业之后能不能找份好工作？一天到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我这是电商，
0: 你要给我气成内伤，就你那直播流水，能有咱家电费贵呀？
1: 你就不能支持一下我创业吗？
0: 我可以支持啊。那你答应我两个事儿，好不好？嗯。第一，多出去走走；第二，把咱家电费给我交了。
1: 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呀？再说了，那我不比我老靠谱？
0: 你不提你老，我都忘了我有这个妈了啊！你是不出门，她是不着家。今天要去跑马拉松，明天要去攀爬珠峰，后天要去澳洲踢袋鼠，周末要和猴比比武功。你说这是一个老太太该活成的样子吗？
2: 我活着回来了。
1: 老二，你这几天又去哪儿了？
2: 我去漫展了 ，cosplay 吗？
0: 啊，你这 cos 的是谁呀？
2: 这你俩都看不出来吗？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你老我 cos 成宋丹丹去漫展里跟人唠嗑。
0: 你看你老多呢。妈，你要下午没啥事的话，就在家待着吧。
2: 那不能够，我装备都到了，我得出去玩去了。
1: 啥呀？
0: 你又要干啥去啊？不是妈，你这 cos 的是绿化带呀，还是蘸酱菜呀？
2: 这孩子说啥呢？我这叫极力服务，我要跟隔壁老李太太，我俩一起绝地求生去。
1: 老二，你还会玩绝地求生啊？
2: 那是相当会了。哎，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0: 妈，你这不纯碰瓷儿吗？
2: 闺女，哎呀，哎，说到碰瓷儿啊，给妈转3000块钱。
0: 先碰我一下子啊？你要钱干啥呀？
2: 那绝地求生里面不有跳伞吗？妈要买把降落伞。
0: 行吧，你先把伞的事放放，好不好？嗯，正好咱仨都在，开个会啊。
2: 行，
0: 佳涵，
1: 到，
0: 出去找份工作吧，别在家啃老了。
2: 那啃老咋的了？老让你啃。
0: 啥呀？外婆刺身呐？没说你啊，你就不能在家待着？别让我那么操心。
2: 那好老太太志在四方，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闯闯。
1: 小姑娘稳稳当当，沙发这么大，我想在家躺躺。
0: 妈的，血压都起来了啊！你俩一个不出门，一个不着家，你俩就不能换换吗？哎
1: 呀妈，你别生气，不要
2: 生气啊！
1: 你把这事说一声，好点没？
0: 啊，好点没？
2: 换完了，达成你的心愿了，撤，
0: 直播，回来！你俩在这给我卡 bug 呢？啊，是这么换的吗？
1: 那我演宋丹丹，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业。
2: 那我直播，家人们。3、2、1，上链接。
0: 你个老太太，你直啥播呀？
2: 那老太太咋不能直播呢？老太太直播实在，不让消费者蒙在鼓里，开鼓里吗？
0: 妈，你再跟我翻包袱，我给你翻脸啊！
2: 姑娘，你别激怒了，这事翻篇了啊！
3: 翻篇了，妈
2: 坐。你这样，妈听你的，妈不去跳伞了。
0: 真的？
2: 妈去蹦极，那有根绳子拴着，你不就放心多了吗？
0: 你们老胳膊老腿的，你往哪蹦啊？
2: 你别管那些，给妈转3000。
0: 啥蹦极要3000呢？
2: 那我买根绳子呀。
0: 行，最多200啊，买长了对身体不好。
2: 行，那绳子我不买了，我生蹦。
1: 哎妈，你要不还把那3000给我老呢，换我老一条命。
2: 你老喜欢自由落体。
0: 我是心疼那钱吗？啊，我是怕你老把绳套脖上蹦。
1: 哎，脚脖和脖我老还能分不清啊？
2: 不，这绳是套脖子上的吗？
1: 他真分不清啊。
0: 这样，闺女，嗯，你劝劝你老，你只要能把你老留在家，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出去。
1: 真的？
0: 一言为定。
1: 瞧好吧，
0: 去吧。

0: 宝贝，咋的了？这是我孙女儿。
1: 老，你知道为啥老不想让你出去吗？
0: 为啥呀？
1: 因为留给我妈的时间不多了。
2: 啊？不是，她快不行了。
3: 我快不行了。
0: 你快不行了？闺女，你咋的了？
1: 啊，妈，我那。
4: 要不你还是问问他呢，他可能比较清楚。
1: 咋的了？啊，我妈她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啊，叫浑身有毛病。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她那汗毛哭哭的往外长啊，一天得剃个三四回的。
0: 那你就让她哭哭往外长呗，那正好省得大冬天买貂了。
1: 哎，那她这个病不控制一下的话，她迟早成个树懒了。
0: 树懒？
2: 啊。哈，
1: 哈，哈！你看多像！
0: 你把这老太太吓一跳，演的啥玩意儿啊？我走了。
2: 哎，妈妈妈，你别走。这样，妈啊，你帮我个忙呗。
0: 咋的？
2: 这样，你劝劝佳涵，你让他多出去走走，见见世面。
0: 哎，我不嫁。
2: 三千。
0: 佳涵呐，啊，那个老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啥事儿？
0: 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事儿具体就是你出去吧，这个家不欢迎你。三千，
2: 你这是把人推出去了？
1: 这家容不下我呀。
0: 这房子是你妈的，她说让谁出去，谁就得出去。
2: 再狠点，
0: 你妈不是你亲生的，
2: 你很反了。
0: 你不是我亲生的，
2: 很错了，
0: 不是你妈亲生的啊。谁不是谁亲生的？
1: 我合着。我们姐仨纯室友呗，
2: 为了三千块钱，整个家散了，
0: 不好意思啊。
1: 行了，你俩别闹了，我自己选择做电商带货的，那我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有错吗？再说了，那货我也卖出去了呀。哈，
2: 你以为那么容易呢？啊，你在手机前面说说话，你就把钱挣了？
0: 对，
2: 那都是有人在后面为你负重前行。
0: 对，
2: 那这个人他就是。你老儿，我本来都不想说的，但是事已至此啊，我就告诉你，在你直播间买你沙发的网友是你老。
1: 对，老你网名叫郭秀英啊？
0: 孩子，那是我本名。
2: 你关心关心你老吧，你以为你老一天到晚在外边瞎玩啊？那都是替你卖货去了，是不吗？
0: 啊，对，佳涵呐，老就不瞒你了，老呢看你直播间人不多，就从你直播间买了几个沙发扛市场卖去了。
1: 老，我卖那沙发跟咱家同款，这么老沉个玩意儿你扛着走。
0: 老能扛啊，替你妈扛，身体杠杠。
2: 对，你老身体好。
1: 老，你为啥不早告诉我呀？
0: 主要老也刚知道。
1: 老，我不想你为了我折腾，那年轻人就该自己闯出一片天来，我也想为你俩遮风挡雨。
0: 佳涵长大了，词儿硬了。
2: 你这啥评判标准呢？
1: 哎，我老，我还有七个沙发，要不你帮我一起卖了呢？
0: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2: 你快点吧，七个沙发也还行。
0: 我开心不了。
1: 哎，行了，你俩别演了。妈，我知道是你拿着我老的账号在我直播间下单的。
2: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我知道你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其实我早就想通了，我不窝在家里直播带货了。
2: 真的。
1: 我要陪我老儿去他想去的所有地方，咱俩走到哪儿播到哪儿。
0: 那我也不天天出去玩了，闲着呀我就跟佳涵在家带带货。
1: 真的？嗯，老儿，你会直播带货？
0: 那当然了。佳涵，你下一个选品是啥？
1: 我家同款洗衣机。
0: 瞧好吧。哎，这词儿我都准备好了。
2: 小老太太还会带货。
0: 展示一机四桶，不同衣物分区洗，全家全身衣物一次搞定 ，AI 洗护，智慧生活，咋样？
1: 我老这词儿也硬，
0: 闺女啊，这回你放心了吧？哎
2: 呀妈，还得是你呀！那三千我一会儿就转你啊。
0: 那不行，那得六千，多一个人嘛。

0: 啥？你俩在这做局呢？三千也没有。
1: 哎妈，你不说支持我创业的吗？
0: 三千
1: 都是
0: 不是你们俩在这创业局吗？你就少来，我们俩你别追我。
1: 哎，我觉得等会儿你快点走。哎呀妈！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叶子。
2: 大家好，我是邓紫晴。
3: 大家好，我是朱家涵。
2: 看完我可太有代入感了，你怎么眼泪快会出来了？你咋了？
3: 是因为这是我们第六个本儿，
1: 这个本是我们今天早上7点钟才
2: 出来的。我昨天半夜来彩排，那个时候已经12点了。导演组跟我对的，他们要演的作品的名字、内容都不是这个。今天临上场前，我拿到台本才看到，他们全部推翻，重新演了一个作品。
4: 确实，因为作品它就需要不停的排，不停的排，才会觉得这个自然的东西，还有那个节奏的东西出来。所以刚才在这个里面能看到的会有一些深色，但是你们今天早上才拿到的本，我觉得能够排成这个样子，我真的首先要给你们鼓掌。
3: 我觉得我不能对不起他俩，但是确实我就是出了一些小错误，然后他们俩都帮我。我知道你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其实吧，我早就决定了不在家里做直播了。
2: 全错了，全错了，都错了。
4: 哦，那既然全错了，就真的就看不出来了，更看不出来了。
2: 都有错误，都有错误。
1: 还行还行，
2: 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平和，因为都错了。对。
5: 我首先就说，女孩子演喜剧就已经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了。
3: 对。
5: 人前显贵，这不练心理素质。练的就是演喜剧底下包袱不响，而且你们还是顶着雷上，顶着刮。

0: 大少，
1: 还没怎么排，没熟，这对人生的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
2: 是，
1: 你这样的事都挺过去了，还怕什么？
3: 对，嗯。
1: 恭喜三位顶着瓜把它完成，牛！
4: 谢谢杨哥，
5: 谢谢。
6: 我觉得演员都是好演员，但我觉得这个作品本身啊，确实，有点能看出来是港出来的。嗯，他就我们老说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活，感觉这有点稍微有点像照搬生活，没提炼，稍微有那么一点平了这个事儿。嗯，
7: 对对，
6: 整体还是好。
7: 谢谢腾哥。
6: 而且有一点那个演出有事故啊，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千万不要有这有以后你要是真的。
1: 多看看腾哥演戏，
6: 你以后要经常从事这个在舞台演出的话啊，就是千万别拿这个来让自己过不去，嗯，别拿这个较劲，不可能，咱们像复制品一样，每天都在像机器人一样在重复，是真的是真的啊，这也不要有压力，挺好，恭喜恭喜。
8: 我首先作为女生来说，首先要给你们鼓掌，给你们力量。我不评这个作品的好坏，因为你们早上才拿到，有很多不熟悉的部分，但是我要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紧的时间还给我们排出了这样的作品，谢谢。
5: 谢谢
7: 谢谢娜姐。
2: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作品的，我觉得三个女孩设定的人物关系也很有意思。
5: 对，
2: 唯一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熟，可能台词就变成了一种负担，有的时候感受在台上就没有那么的积极，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作品只要有时间打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每个人其实塑造的人物都很鲜明很鲜活，
9: 早上拿到的本是吧？
2: 对，也很正常。
5: 我们也一起连夜就是
4: 一起
5: 跟着哥哥一起，
9: 所以咱谁也别狂，咱仨谁早上拿本下个本，
10: 人家词儿下来了，
2: 我可能都演不了，我记词儿特别慢，早上拿本我现在都演不了，
6: 演都演不了，演不了。
10: 不，腾哥什么时候拿本都是现说呀？
9: 你以为腾哥记词儿很快吗？
2: 对，你们已经很棒了，真的。
4: 而且我觉得这个题材的选择，其实我们作为女生非常的感动，因为在舞台上能够是祖孙三代，但是是姥姥、妈妈和女儿，我觉得有这样的人物关系去反映我们女生的视角和家庭生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非常谢谢，我们能够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5: 谢谢。
4: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只要热爱我们的喜剧，哪怕你一开始不是专业的喜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也能通过跟老师的交流学习，慢慢的变成一个好的专业的喜剧演员，所以我们愿意陪伴你们成长。
11: 首先是你三个女生很难弄出一个特别好笑的本儿，但是终于还是做成了，也挺开心。这个阶段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换了很多个本子，最后这个本子是录制当天早上才出来的，
12: 现在是早上的6:46，晚上就要录制啦。我们的本刚刚出来，一遍都没有排过。
13: 前面是帮我们码本的编剧哥哥，还有刘斌老师。
14: 刘老师已经贡献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包。
13: 现在就有种完成了就已经很好的感觉，
15: 一点点小私心，还是想做一个，女生的本儿吧，最起码能拿出来一个。女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14: 可能它没有那么的成熟和完善，但是呢，我觉得也算是对自己交的一个答卷吧。
16: 一，当年的要求，如果排练不成熟，是不应该拿到台上演。观众不一定每个时候要为演员的辛苦买单，因为观众在台上就要看演员拿出作品。但是这个也让我思考，这可能就是现在喜剧综艺它的特点，它不光是一个竞演，它不光是一个比赛，它是个综艺，综艺看到的是人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我觉得这种节目越来越丰富多彩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光是比谁更好笑怎么着，也看到了每个喜剧人他的人生百态他的成长，我觉得挺好。
4: 谢谢每一位嘉宾老师，谢谢师哥师姐们，谢谢观众朋友们，笑有心声，笑有心声，只要我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为观众创造欢笑，我们就掌握了喜剧的真谛，永远为喜剧全力以赴。谢谢。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史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娘，受万年。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我，不存亡。
5: 阅读，你就会有很多收获。看看人家怎么写的，然后你就产生模仿他们写作的冲动。啊，像鲁迅先生的书，我们看完他的小说，那时候很佩服他的这种硬骨头精神，也喜欢他这种犀利的文风。我那时候看那个郁达夫的散文《水一样的春愁》，我就觉得啊，那个状态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就像水一样的春愁，每天看着洪水河流过，有感时伤逝的那种忧伤，然后一个人，父母不在身边，他们在乡下，自己在县城很孤独。我就觉得，怎么来排解这样的水一样的春愁呢？就写啊，然后投稿啊。那时候最亲切的人就是收发员，每一次看见收发员向我找来的时候，要么就是我有一张稿费单，或者有一封退稿信。在那个时候，即使收到一封退稿信，他也是快乐的。为什么？他表明你跟这个外界有联系。村庄是一本大书，在我还没有阅读文字书籍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生活》这本书。在成长的过程中啊，这个父母这个特别辛苦，在乡村劳动特别辛苦。所以我早期的一些散文经常会写到他，你比如说我写到我的父亲，我写了一篇叫《暮年之父》。每年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父亲年迈，身体不太好，然后他呢，每年我回乡过春节，他就要拿着一个竹篮，提着一些贡品啊，到我的这个奶奶的这个坟前去烧纸。那么我经常说你不用去了，我去代替你，他不同意。尽管他差不多70岁了，他要走很远的山路，拄着拐杖。最后我年长了，我才理解他为什么他要亲自去，因为那是他的母亲，他只有在他的母亲的坟前，他才觉得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父亲对我向来是无声的，轻易不会从他的嘴里跳出什么声音来。他从来不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儿子，只是在暗地里对我说，如果你的奶奶还活着，不知道他会多么爱你，宠你。父亲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光芒。也只有这种时刻，我才窥视到他难得的一笑。这笑，就像是石头裂开的缝。

0: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1: 我的女儿今年八上了春晚，
2: 是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3: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0: 5个金腰带。
2: 小李老师，
0: 他会变脸，哎，哇！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菊萍姐姐，
4: 加油玩你里面的。

0: 我
1: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2: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0: 纯真真好喝，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月光如练，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情牵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
1: 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极限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练马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坨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0: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本节目由易县太行水镇赞助播出，康养度假尽在易水畔太行水镇。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
1: 你说这易水有多美啊？
2: 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半步雁照长歌时，千年碧波映河山，万家灯火照盛世，易水很美。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

0: 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了

起来路，大多大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异乡的

0: 特别感谢陆先森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嗯，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
1: 今夜，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2: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一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秘密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0: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1: 地板上趴着。
2: 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
1: 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
3: 这就是益安宁丸。一八八。

0: 196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光大道第三赛季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来吧，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子宁先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很开心回娘家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欢迎大家。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今天的晋级赛呢，有很多我们一路看着他们走到现在的选手们，期待他们可以放平心态，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舞台。
0: 四位请就坐。来吧，

0: 首先有请第一位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马竞。从星光大道周赛的冠军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不是得了一个头衔，而是我更敢做自己了。以前做民宿老板娘，我守着的是后排的烟火，现在多了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我唱的是这40年的人生。接下来的比赛，我还是那句话，不玩虚的，用歌声说话。

0: 好，大家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是后海村的村民，我是那个民宿店的老板娘，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后海村，欢迎大家来玩，谢谢大家。
1: 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
0: 我俩
1: 开了个民宿，
0: 还有我俩儿子呢。
1: 当然，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是什么？妈妈还正往上台上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先把妈妈加油。我能感受到，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松弛感，就好久没有一家人的这种松弛感了，这其实很难得的。
0: 我们在后海村里住着没啥紧张的，等到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村里一点都不紧张，对吧？什么 KPI， 什么这那那这，什么都别想。早上起床就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就去买海鲜，摆上海鲜就可以去找一个加工店，就随便一坐，然后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海边。是吧，
1: 放空
0: 就各种那种
1: 故事，
0: 明白了吧，你们就可以都看一看
1: 啊。哎呀，我问这姑娘，我说你为什么一个新疆姑娘要落地在三亚呢？
0: 因为就是我小孩他没见过大海，然后他从会说话开始吧，三岁多开始他就一直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大海，我已经给他吹了大概三四年的这个牛了，对，但是从来没带他去过然后我说
1: 终有一天
0: 他说啥时候带我去，我说你想不想去，去，我走，我们就走了，
1: 现在就走，
0: 我们就走了，
1: 对，
0: 然后就来了三亚了，
1: 然后落地在三亚。
0: 对，
1: 他一开始还是到处飘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他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0: 对，
1: 也要开始上小学了，
0: 对，
1: 所以他就在三亚真的就是安下心来。
0: 因为北方人他会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情节，
1: 对
0: 对，
1: 我也觉得是，
0: 他俩也是一样。
1: 等啥呢，宝贝儿，快
0: 来吧，来吧！哎，对对对对对，跟迅姐抱一个，迅姐张开双手，你也跟迅姐抱一个。哎呀，
2: 宝宝！
1: 哎呀，再，我就成海豹了。
3: 我又遇见这位熟悉的女神了，
1: 女神了！呀妈呀！
2: 天，这小
1: 这孩子的情绪价值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哎呀，你都对。你妈天天说啥？就说你美丽大方，
3: 对，就是天天灌蜜糖，灌蜜糖。
1: 你跟你妈天天灌蜜糖，你咋灌呢？我听听。
3: 就是做个饭呀，就抓住一个机会就灌蜜糖呗。
1: 夸，互相夸。就是说，哎呦妈，你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呢？
3: 我就是，我问我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好吃的。
1: 历史上，还不是说全中国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好吃，就是。然后他唱歌怎么样？
3: 唱歌是没有人能可比的第一名大神，第一名大神。

0: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
1: 啊，稍微低调一点，
0: 稍微低调一点。哎，我觉得就他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模式。你看孩子就这么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大厅，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我也想在这儿跪一会儿。这就是一种家庭模式。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绝不卷孩子。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样子，我说确实没被卷过。

0: 宝贝儿，你多大了？
1: 我七岁了。
0: 我都替你未来无限憧憬。哎，要不要把新疆的快乐带给大家？
2: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吗？
2: 来来来，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得票情况。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哦，给40票，40票。
2: 谢谢那四位老师。
1: 谢谢。
0: 哎，子宁，我觉得他的风格跟你也有点像哦。
3: 我很喜欢他的烟嗓，这是我没有的。嗯，很羡慕。
0: 水记。
4: 觉得确实小静她今天的表演啊，她不是一种演出来的一起摇摆，而是她真的有那种可以让大家随着她的歌声，随着她的肢体进入到一起摇摆的这个氛围情境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染力是非常可贵的。
0: 好的，很棒啊，你爸爸的分数126票，祝贺。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选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那么我们的周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在周赛的舞台上遇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从周赛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享受舞台，这一趟的旅程非常奇妙，然后希望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可以享受舞台，不那么紧张。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自称为小鼓匠，就他做家里做鼓的，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鼓了，也出去
0: 对
1: 闯荡了一段时间，妈妈鼓励的是吧？
0: 对，妈妈鼓励的，从大学毕业吧，毕业了之后，然后妈妈就说出去锻炼你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时隔几年吧，我中间干了很多职业，我大学学的是钢琴调律。
1: 调律就是
0: 给
1: 调音师，
0: 对，给钢琴调音的，然后做钢琴的整备。
1: 哦，
0: 然后还做过琴行的钢琴销售、吉他销售，然后还有移动公司的项目经理。
1: 就也是在各个岗位当中历练了一下。
0: 对，
1: 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去做鼓这个事呢？
0: 就突然有一天吧，妈妈跟我讲说回来吧。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外面好像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很爽快，我说好，我回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
1: 妈妈说回来吧，你说回来哟。
0: 哎，当时就是这个情景。
1: 真的吗？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了之后开始跟着家里又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因为以前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深入的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我们要好好的弘扬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我也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
1: 嗯，他有自己的方法去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也是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是应该让孩子去闯荡一下，不要拦住孩子们的脚步，即使这一步出去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在拉分的环节点首歌吧，好不好？
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

0: 每个人的眼界就是自己的围墙，所以一定让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让他们有走出去的勇气，也有走回来的本事。好的，
1: 来，投票通道
0: 请关闭。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人气指数。
0: 给还是不给？
1: 三、二、一，请亮牌。哇！师鹏老师，你为什么给？
2: 觉得啊，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吧，我没有过多的去听他的太多的细节。我觉得，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从小出去打拼，最后回到了家里去做鼓。这个经历是他唱歌曲的给大家一种共鸣，包括你最后唱的那种那个呐喊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波折，心理的一种沧桑，心理的曲折。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曲折的锻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美。
3: 谢谢
0: 师傅老师。
4: 我给的这一票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精神的一种底色和我们审美的一种信仰。你能回来做中国鼓，然后又有

0: 自己丰富的爱好，也就是唱歌、吉他、钢琴等等丰富的阅历，所以你这个人是完整的，是立体的。追逐你的梦想，继续加油，我相信所有你的热爱都会赋予你歌声的一种力量，加油。
1: 好的，谢谢文博，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是王一彤，周三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3: 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2: 所以这次我选了偏抒情巴乐的曲子，但是在编曲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
4: 这钢琴，跟原版改变比较大一点，我想让它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觉得元素吧。
5: 虽然我们不能陪同你，但是我们的音乐陪同你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走。

0: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
1: 我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懒熊。
2: 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我听说你也是个蛮好动的孩子，是不是？
0: 对的，我小时候我有那个多动症。
1: 你这么说话有多动症吗？
0: 对，我其实脑子比嘴快。
1: 就你想到了，但是说话就是这个习惯。
0: 是的，我说快了我就嘴瓢，就不太好。
1: 那就慢慢说。
2: 我觉得小姑娘特别可爱。
1: 是什么让你慢慢的慢慢的缓解过来？
0: 做音乐就是让我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1: 对，有些孩子不专注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一些方法训练他的专注力。那对于妹妹来说，什么是他仍让他专注的东西？就是音乐。
0: 是的，
1: 听到鼓声你就可以跟着鼓一起动，你听到音乐声你就可以专注在这个音乐当中。
0: 嗯，是的。

0: 吧？
1: 是。
0: 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毕业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哦。
1: 是的，我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
0: 对，上了四年大学。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是回来了吗？
1: 对，我现在在上海。
0: 你现在在上海，是主要是做什么呢？在上海
1: 主要就是和刚刚视频里的朋友们在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0: 哦，做原创音乐。
1: 嗯，
0: 哦，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的原创。
1: 那太荣幸了。
0: 太好了。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拉票的环节，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票呢？
1: 给大家准备了首英文歌。
0: 紫金的英文歌是吧？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1: 哎呀，那我先走了。
0: 唱什么？唱什么
1: ？Diamonds。
0: 好。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子明。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妹妹这一轮的得分。五、四、三、二、一，走起。五。啊，但是我怎么看那往那边看的时候，四位表情有点严肃呢？怎么有点严肃呢？来吧，话不多说，投还是不投，给还是不给？三、二，
1: 给吧！哎呀，
0: 哎呀，人长得漂亮，没办法。三、二、一，出结果，30票。
2: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0: 没给。简单的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妹妹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提升？
3: 在周赛的时候，我已经鼓励了你，我说你的音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在作品当中得到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呈现，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为你的演唱服务的，但是在想你的365天这首那么经典的金曲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你自己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更进一步，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歌手，是你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当然你的潜力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加油。
1: 谢谢你。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排分情况。恭喜柯南直接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进入待定，我们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董福顺。
5: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可能刷过我上课的视频。上次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感受到了梦想的舞台，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次我又接到了星光大道的邀请，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叔叔阿姨们，别提他们有多开心了。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排练，

0: 周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
1: 哇，真的很雅致，大家特别雅致。
0: 上一次的周赛，我带领了34位叔叔阿姨们来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1: 这次你带了多少？
0: 这一次我们算上叔叔阿姨们，还有老年大学的青年教师，所以我们一共来了，加上我，一共是37位。我们来参加节目之后，转天我们就去看了天安门升旗然后我们就逛了故宫，我们就去看了那个水立方还有鸟巢。
1: 他们心态可好了，就说啊，如果我们能顺利晋级，我们就好好排练啊，踏踏实实的。万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我估计你也赶不上，撵不上他们。
0: 我尽可能的，
1: 是吧？
0: 赶一下他们。
1: 但是这次有两位阿姨还是比较特殊的，故地重游。
0: 是的，我们第一位故地重游的阿姨，
1: 就是上次
0: 我们的陶阿姨。
1: 陶阿姨，
2: 大家好，我这次来北京。确实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在40年前，我跟我老公两人旅行结婚到北京。
1: 哦，40年没来了吗？
2: 对，就是40年后我又来了，觉得变化特别大。
1: 是，
2: 而且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呐，他的优惠政策特别多。嗯，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感受到这么幸福的生活，活的当下，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特别善待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位阿姨是，
3: 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嘉宾评委，我第一次来星光大道，我特别激动，因为我不仅仅代表我这个，代表我的90岁的婆婆，
1: 90岁的婆婆，
3: 对，她每次星光大道开播的时候，她就会准备一个日历，一张纸。他干嘛呢？记上上面的歌名，只要是他没唱过的他都记下来，我就帮他下载歌，帮他打印歌词，帮他定成歌本。到现在有13本，有647首歌。
1: 那如果说今天让你实现一个你的梦想的话，你是会说什么？
0: 从最初进到老年大学，从叔叔阿姨们的不认可，慢慢到接纳，到认可，甚至到现在的托举，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陪老年的时间非常多，我其实陪我父母的时间少了一些。这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节目组跟我父母

0: 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真是好孩子的感觉。还有一双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你呢。
0: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一路走过来，她一直在帮衬我，帮助我，默默地在我身后去支持我。她也来了我们的舞台，我其实也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一声谢谢。我也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2: 今夜还吹着风，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种真感情特别难得，它不被名利权情所绑架，希望你们永远这样。
1: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关闭。
0: 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组选手的得票情况。5 4 3 2 1，出结果。哦，也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 2 1，请投票。10票。
2: 王博，其实我也在纠结，因为我很敬佩你的工作和你的选择和你的爱人共同的选择，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平台，艺术的教育和他的快乐。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要去感谢你，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中梁砥柱都应该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都解脱了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去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那么好的音色，其实真的可以更好的发挥的，继续加油。
0: 来，我们看排名。大家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弟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们是啥都会组合，都来自安徽。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其实刚开始呢，我们都特别的紧张。
4: 是的，经历周赛之后啊，我们真的收获了很多成长，学会了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带着安徽人的质朴与热爱，继续在舞台上发光，把家乡和中国民歌的魅力一直传递下去。

0: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1: 我其实有点意外哦，你不是美声专业的吗？
2: 对，我们是唱美声的。
1: 对啊，
2: 因为在上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很多的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中肯。既然咱们回到国内，咱们就应该唱多一点民族的歌曲，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前面呢就唱了一些通俗一点，然后后面呢再多一点美声的感觉。
1: 美声的感觉。
2: 对，
1: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中国的歌曲唱给世界听。
2: 是的，是
1: 的。我们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唱中文歌？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事情。来吧，
2: 先听中文，然后你们再加来。

0: 这是姑娘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故事随着旋律传遍世界各地，也彼此架起这个交流的桥梁，
1: 是的，
0: 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

0: 话不多说，三二一，请亮牌。水界，
1: 不管是在这个二重唱的这个设计的比例上，还是在高音的爆发力上，还是在情感的传达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互动环节当中一样，咱们把中文、意大利语、流行和美声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进行编排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你们最大的杀手锏。好好的加油，你们是很有潜力，很棒的。
0: 我明白了，大家给的票数特别高，是因为咱们互动的环节大家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动性，是吧？而且觉得把中文的经典歌曲传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1: 对。
0: 但是可能几位老师没有给，是因为在主表演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间。多学总是好的，但是慢慢在多学的过程当中梳理出来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阶段是需要去树立的。来，我看看，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一同成功晋级。让我们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2: 我们是一对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我是哥哥田绍兴。
3: 我是妹妹汪静。
4: 我们兄妹俩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歌手，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一次非常荣幸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拿下了周冠军，圆了我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3: 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选手，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沉淀了自己。接下来我们会用心精进专业能力，全力以赴地备战我们的晋级赛，努力在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也更加地懂得，平凡人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会被星光眷顾。

0: 去寻找答案。
1: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兄妹。
2: 彩虹兄妹的特点就是妹妹主唱，然后哥哥说唱。刚才大家也看了，兄妹二人常年在户外直播，
1: 对，
2: 遇到各种极端天气。
1: 嗯，我最早是在农村田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2: 2022，
1: 对，在农村直播，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开播，要播到1点。
2: 六点钟开播。
1: 对。
2: 有人吗？
1: 有。
2: 早起看直播。是才艺直播是吧？
1: 对的，
2: 也是歌唱，
1: 每天要唱5-6个小时。
3: 每天大概要工作10几个小时。妹妹也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
2: 也是不容易，是吧？也经历了很多，慢慢的。
1: 确实，那个时候风吹日晒，最热的天气，我记得我在长沙，那时候39、40度，在户外播4个小时，脸都晒脱一层皮。最冷的时候就刚大家看到那个
3: -10，
1: 上面是-10几度，下大雪，然后我们也在外面播。
3: 天气很苦，但是我们心里边很暖，因为我们就是在户外，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路过的，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水果，经常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播5-6个小时不休息，还会给我们买饭菜，这些说啊，姑娘孩子就饿了吧，赶紧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2: 对，可能偶尔会有冷眼，但是收的货更多的是暖心的善意。
3: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直播间里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就是去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欢乐。
3: 是的，
1: 我们会设计各种小游戏。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能不能邀请咱们
2: 的嗨唱团，可不可以
1: 嗨唱的嘉宾，
2: 嗨唱团的兄弟姐妹们，
1: 过来玩一下。来，
2: 一首歌接不下去的就出局，好不好？出局的人吃柠檬。

0: 没有，
1: 一人一片吃下去。哎呀，
0: 投票通道请关闭。彩虹兄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票情况。
2: 好，
0: 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彩虹兄妹，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二

0: 票，二十票。文博为什么没有给？
1: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周赛。喜欢你们周赛的表演，一个是女生妹妹把你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舞台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哥哥在上一场表演的时候你的舞蹈也非常棒，那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这一场你只有说唱的部分，我觉得你最出彩的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啊，因为期待值很高，所以请理解。
0: 懂了，
2: 谢谢老师。
3: 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恭喜彩虹兄妹直接晋级。
2: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3: 好的，来吧。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有请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之前在星光大道的周赛，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温暖的、充满欢乐的百姓舞台，也让我对于工作和生活都热情满满、信心百倍。
7: 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
6: 过去一个月，我把周赛评委的点评啊仔细的研究，从各个方面积极的提升自己。这次进入季度赛，我也是非常激动，我也知道这个舞台更高，要求更严，这次拿点真本事出来，期待自己的表现，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来自天津，之前一直是在纽约和香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也是在这个前几年吧转型做了单身经济、单身社交这一块。
1: 你为啥呢？就特别喜欢当月老。
0: 对，
1: 看见成了一对你就特别开心。
0: 是的是的。哦，
1: 我记得上次带了一大堆叫什么脱单冰箱贴是吧？
0: 是的。哦，
1: 今天呢？
0: 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索性就送一下呢这个我们的道具呢。
1: 哎呀，这么快吗？跳了这么多步，早生贵子啊。
2: 有红枣。
1: 桂圆怎么讲？
3: 富贵圆满。哦，
1: 富贵圆满。那个谁想早生贵子啊，小天儿？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4: 我想一想，就是发挥我的专业那种，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的小

0: 爱好艺术，工作肯干。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在你的艺术道路上支持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长相、个头什么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哎
2: 呀，就是个好人就行了吧，我。
0: 是个好人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可以拜托弟弟，纽大也不是白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选择。你给他什么建议？三条。
3: 我觉得哈，首先啊，这个多去参加活动，啊，让线下呢能够见到彼此，这个很重要啊。第二就是真的去量化自己的一些要求，该你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是学历优先。啊，比如说是啊，其他方面的优先，或者是身高、颜值等方面优先，有一个优先级，不要都看，都看的话就容易就乱了。
0: 因为大数据筛选是有优先的。
3: 对，
0: 然后
3: 第三条啊，就是要多听啊这个已经过来人的，或者是说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啊，包括其实也可以咨询我们，都欢迎啊。迅姐这边也给了很多优势的建议。
0: 对啊。
3: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0: 是，就现在这个时代是越线上越要线下。
3: 对的，
0: 就年轻人不要困在手机里，真实的日子还是要两个人一过的。
3: 对的，
0: 你这种同频共振跟在手机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0: 来唱首歌。
1: 谢谢，
0: 一路上有你，你们俩一起唱，看看你的歌声能不能打动别人。来，
1: 好。
4: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轻。

0: 好的，谢谢，谢谢。我觉得真诚其实是最打动人的。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先看看人气指数好不好？
1: 来，五、四、三、二、一，走起来。
0: 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歌太难了，哥，四位给还是不给啊？
1: 来吧。

0: 一。
1: 这个里要说最公平的应该是我。
0: 你也给了哈？
1: 为啥呢？你说我对他无欲无求的，他们仨都让他帮我。水鸡他是不想好好过了。
2: 我看我是脱不了单。
0: 为啥给？为啥不给？给个理由。
2: 燕龙作为月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观众缘。但是今天咱们毕竟是一个晋级赛嘛，那主舞台的表现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原版那么的层层递进，那么的澎湃动人，但另一方面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你在技术上又支撑不了，所以呢，导致最后整个这个舞台的感染力就会很弱。嗯，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3: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的现在的技术问题，就是你结尾的唱音动态太大了。嗯，那个颤音，以至于你的音准一开始是准的，后来就是那个颤的就已经飞跑调了。嗯，
4: 明白，感谢。
0: 来吧，那各位请登台。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啥都会组合成功晋级。那我们就待定，好不？去吧，台下。董老师，董老师，你不走，明天去爬长城啊！万一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
5: 我已经通知了叔叔阿姨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要爬长城。所以其实刚才有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好开心，他们其实落泪了，要不是因为央视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过来，只会在电视上。因为星光大道的舞台让我们有一次站在了春晚的演播厅，所以我们很骄傲，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我觉得你现在做着一个特别朝阳的事情，
5: 是
0: 你现在也许跟爱人两个人一起收入不会那么高，但是这第一它非常有意义，第二你走着看，即便是财富也绝不会亏待善良的人。董老师请走上星光大道。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有请下一位。
7: 大家好，我是演员丁宇佳，来自上海。
8: 非常幸运能在星光大道拿到周冠军，让我有机会再次被更多的人看到。感谢这个舞台让我重拾信心，希望能在星光之路上越走越远。
9: 演员是一份充满未知的职业，永远都不知道迎接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但是站在舞台的当下就是最幸福的。再赴星光。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我是一名演员。我小时候拍过一部电视剧叫《红孩儿》，我就是那个红孩儿。啊，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长大依旧在从事演员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各种音乐剧、话剧、短剧、电影、电视剧我都拍过，然后十多年一直坚持在这份职业上没有变过。
1: 刚才你说红孩儿那边的大姐直鼓掌，哦，她就是红孩儿，长大了，都唤起好多人的回忆啊。
0: 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将近快半年没有拍过戏，就是没有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表演，然后中间其实一直是在演音乐剧还有话剧。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那一届有将近五六十个专业的毕业生，当时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大概来北京大家都来追梦，有二三十号人，然后这一次这么多年过去聚会发现只剩不到五六个人还在坚持在想做演员，想做影视演员。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 AI 来了，因为 AI 表演能够把演员给替代掉了，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也在想这个以后演员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
1: 我相信你这是时代之问。
0: 对，
1: 这是我做 AI 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问过科学家，我说有什么人能做而 AI 不能做的事情吗？那位顶级的科学家想了很久，没有。但是我在想，它有生死吗？它能替代我们的生命体验吗？那回到了根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个根本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艺术呢？
0: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它是个媒介。
1: 它除了消遣，除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其实是完整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活人感的一种表达和近距离的一种情感传递，目前 AI 还给不了。
3: 科技的速度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发展影响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追求我们自己。

0: 热爱的，我们生活中所希望得到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感触的。
1: 那我觉得此刻就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一种我们面对面交流的呼吸感。因为当我们在不断的去思考人类和 AI 要如何相处的时候，这就说明人类永远有不能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本身永远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2: 所以其实在变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那份定力，做好当前此刻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还行，来来来，他是我遇到的最会唱歌的群演。
1: 老师，我们合唱一首，
2: 一起唱一个什么吧？
1: 男人花。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是两瓶不同的酒，你是两种不同的花，你是仙人掌，它是上海的茉莉花，它是一瓶白葡萄酒，你是一瓶二锅头。谢谢海星。各位，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再加四十票，恭喜你成功晋级。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虽然有诸多不舍，我还是要跟你暂时告别。
1: 哎，周末的时间能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温暖的百姓舞台，能够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能够见到想见的人啊，能够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2: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老师。
0: 好的，天龙请走上星光大道。

0: 本赛季的第二场啊，第二场六进四会更加残酷，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为你们加油，好不好？来，3、2、1，加油！新装大道，百姓才，实现梦想，铁亮爱来，下期再见。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1: 我的女儿金女她上了春晚，
2: 小明老师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3: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0: 5个金腰带，
2: 小李老师
0: 他会变脸，哎哇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志平姐姐，加油玩腻里面的朵朵，
4: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0: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5: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6: 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2场，
7: 你几个人啊？
8: 等我是乐队，
9: 爱我的人，
6: 你今天好漂亮啊！你就这干啥呀？
9: 不敢不敢！
10: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8: 对对对对。
10: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8: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0: 你要加入吗？
1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2: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分，
11: 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

0: 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晚饭都给我准备什么了？都吃什么？
9: 给你准备了两条粉条，
8: 你听，
9: 葱块土豆块，是不是四丝胡萝卜丝？听着
8: 不是？哎，我说我是你喂兔子呢是吗？
9: 我认为其实很多朋友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
8: 哎呦，不认识的，
9: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8: 好，
9: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
8: 是他，
9: 站在我身边这位呀，
8: 哎，谢谢。
9: 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陈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这人还焊脚，你说
8: 我这是脚吗？我这是啊？
9: 怎么了？这是？
8: 你说怎么了？
9: 啊？
8: 这么多好朋友看咱演出，你就这么介绍我？
9: 我说的是实话呀。
8: 谁思想守旧？谁行动落后了？
9: 我跟大伙说，别看我们俩台上是搭档
8: 啊，
9: 年龄也差不多，
8: 嗯，
9: 在台下我们两个人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0: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9: 你多老，86年《西游记》里边是，你是何方妖孽呀？
8: 怎么了？
9: 你就算要损我，你能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
8: 嗯，
9: 你这么说呀？
8: 我怎么说？
9: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8: 别不要脸了，我听着都恶心。
9: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知道吗？
8: 什么新鲜事物我接受不了？
9: 不瞒大伙说，你说现在这生活多方便
8: 啊，
9: 高科技呀。
8: 怎么了？
9: 智能生活。
8: 嗯，
9: 哪样会用？
8: 这啊，
9: 哪样用得明白？
10: 哎呀呀呀呀呀，
8: 哪样我不会？
9: 咱甭说别的啊，咱跟大伙讲讲，前两天咱去上海演出去
8: 啊。怎么了？
9: 我让你拿手机订个机票，你订明白了吗？
8: 我怎么没订明白呀？
9: 你怎么订明白了？
8: 哎，我用手机
9: 啊
8: 上网订的往返机票，网上有毛病吗？
9: 有，没毛病啊。
8: 哎，
9: 你订的是往返机票啊？
8: 对呀，
9: 你订的是当天往返呢。刚下飞机，我还没出机场呢，大喇叭喊我，你知道吗？金飞先生，请您抓紧时间登机。
8: 是我干的事儿，但是你我不得学吗？
9: 我跟你，你真得学。

0: 学习。哎，大伙儿都知道现在什么呀？
1: 嗯，
0: 五 G 时代
1: 啊。对，
0: 你要不学习，哥，以后你活不了，你信吗？
1: 不是，我问
0: 你，你不会活着，你不会活着，
1: 我不会活着，
0: 我不是吓唬你，哥。
1: 嗯，
0: 你要再不学习，以后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1: 什么？
0: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1: 张了，
0: 嗯，
1: 张了。
0: 张了，
1: 这人夸张了，
0: 哪儿夸张了？
1: 我回不去家门
0: 啊！
1: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捅门。
0: 你干嘛？
1: 掏钥匙开门。
0: 掏钥匙。
1: 对了，
0: 你把钥匙往你们家这屋门这么一杵
1: 啊，
0: 你就看你们家这门啊，哐嘡嘡嘡嘡嘡，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们家外边安一卷帘门。
0: 知道这叫什么吗？
1: 什么呀？
0: 自动防盗系统。
1: 哎呦，
0: 以后没有钥匙，你掏钥匙开门就等于撬锁。
1: 哎呦，
0: 不但给你锁外，里边还有人骂你呢。
1: 怎么骂的？
0: 打死你，你个盗墓贼！
1: 你先等会儿。盗墓贼？我住坟堆里了，我
0: 有这意思，就不能让你进去啊？
1: 不是，那我怎么才能进去呢？
0: 你人脸识别呀。
1: 哦，人脸，
0: 现在好多都是指纹，以后就人脸更方便了。
1: 嗯，
0: 哎，你把脸对准摄像头这么一扫，
1: 嗯，
0: 你再看你们家这门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蹭蹭蹭蹭，唰，你再推你们家这屋门
1: 啊，嗯，哎呀，我们家这门都这么高科技了，里边安一木门，到底油不好吗？这玩意儿，
0: 甭管是不是。这防盗不就完了吗？
1: 是防盗。
0: 是不是你到了家里头，你知道屋里什么样吗？
1: 屋里什么样？
0: 人工智能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仪器。
1: 都准备什么了？
0: 温暖的灯光已经洒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1: 哎呦，
0: 榨汁机里榨好了你最爱喝的果汁。
1: 嗯嗯。
0: 这个电饭煲里焖好了香喷喷的米饭，
1: 真好。
0: 晚餐也给你准备好了。
1: 准备的。
0: 这个时候呢，浴缸里边放好了温度适中的洗澡水。
1: 哎呦，
0: 准备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
1: 洗个澡。
0: 你一进家门，音响传出优美的声音，欢迎你回家。
1: 什么音乐？
0: 先生晚上好，男宾一位。
1: 澡堂子，我们家是澡堂子是吗？
0: 人工智能知道你爱洗澡。好啊，
1: 那也不能播这个呀，
0: 多方便、
1: 啊、
0: 到了家洗了手就能吃饭，晚饭准备好了。
1: 哎，我问问、
0: 嗯、
1: 这晚饭都给我准备什么了？
0: 那定时定量啊。
1: 哦，
0: 分析好你的身体状态。
1: 是是是，
0: 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哦，都吃什么？
0: 给你准备了两条粉条，
1: 你听、嗯、
0: 三块土豆块，是不是四丝胡萝卜丝？听着就那么健康。
1: 哎，我说我是你喂兔子呢是吗？太少，四丝胡萝卜丝
0: 分析出来你的身体状态，晚上就得吃这么多，多了对你身体不好。
1: 不成、
0: 嗯、
1: 你让大伙瞅瞅我什么体格。我跟我饿我就得吃。还怎么了？
0: 你怎么着？
1: 我就吃。
0: 你就吃。
1: 哎，
0: 你吃不着你信吗？
1: 哎，不可能。
0: 你吃不着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怎么着？
1: 哎，我怎么着？我上厨房，我电饭锅里我自己盛去。
0: 上哪儿？
1: 电饭锅。
0: 电饭锅。
1: 对了，
0: 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
1: 嗯，
0: 你就看这电饭锅烫烫烫烫烫，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电饭锅上还有卷帘门，没关系、
0: 嗯、
1: 我不弄这电饭锅了。
0: 干嘛呀？
1: 我上冰箱里我自己拿去。
0: 冰箱。
1: 冰箱。
0: 你拿手一碰这冰箱门，你就看这冰箱门呐，烫烫烫烫，哇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们家买这么多卷帘门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不在家里弄了。
0: 怎么呢？
1: 嘿嘿，点外卖。点外卖，你有辙吗？哎，有本事你拿那小卷帘门，嘎啦啦啦啦啦，给外卖小哥锁里头，你给他锁里头。
0: 那倒不能。
1: 哎哎，
0: 你点吧，点吧，点外卖，一会儿啊，用不了五分钟就送来。
1: 怎么那么快？
0: 哎，无人机呀、啊，
1: 无人机。
0: 哎，你顺着窗户就进来了。
1: 哎呦，
0: 五分钟以后小飞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飞着。
1: 我说这不是拖拉机的事儿吗？这是小飞机吗？
0: 哒哒哒哒哒就给你送来了。要是你上班啊？
1: 对对，
0: 上班一下楼，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无人驾驶的汽车，
1: 哎呦，
0: 准时楼下等着你。
1: 无人驾驶，
0: 你说以后这生活还了得吗？
1: 我的天，
0: 你都不会用啊！就你这智商，
1: 哎，
0: 你甭想了，你用不了。
1: 行了、
0: 嗯，
1: 都无人驾驶了，还有什么会用不会用的？那都、个，
0: 那有口令你会吗？
1: 啊，
0: 你虽然无人驾驶，你得跟他说口令，你懂吗？
1: 口令
0: 啊，
1: 口令我太熟了，从小我就学，知道吗？口令，
0: 从小你得
1: 口令谁不会啊？
0: 什么样啊？
1: 这很专业的。
0: 什么专业？
1: 前进啊！
0: 啊，
1: 对驾我火，左转我右转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0: 你知道你说那个以后那无人驾驶汽车什么模样吗？
1: 什么模样？
0: 烫烫烫烫，哇！
1: 嘎啦嘎啦啦啦啦啦！我都知道这倒霉的卷帘门，我告诉你，
0: 我告诉你，我要是那汽车，我就站起来给你一脚。
1: 嗯
0: 啊，你让大伙听，有跟汽车喊驴的口令的吗？
1: 哦， 对，
0: 像话吗？哥，我真不是吓唬你，你真得学习。
1: 对，
0: 你要再不学习，以后再过几年你演不了出了啊！以后都是智能舞台。
1: 是啊，
0: 你往台上这么一走，人工智能分析出来了，你这智商与这舞台不匹配呀。

0: 往这台上要这一迈步啊，观众想看还没看见你，想要鼓掌，观众还没鼓出来的时候啊，你就看你眼前的
1: 眼前，
0: 烫烫烫烫，咔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卷帘门又来了，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王爷车你贝塔。

0: 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十二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听说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1: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0: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1: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0: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1: 哎，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0: 我有什么优势啊？
1: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0: 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
0: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0: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0: 你说，
1: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0: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
1: 哎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0: 呀？对呀，没有耗子，哎，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啊，开直升机来的。
1: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嗯，啊，
0: 谁呀？啊？知道啊。哎呀，舒克，
3: 大头儿子，
0: 你好久不见，你
3: 好想你呀。
0: 干嘛干嘛呀？
1: 你是一只耗子吧？
0: 别，
1: 好你个耗子！
0: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1: 可是，
0: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1: 网约车，哎，
0: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1: 他在哪儿呢？他，
0: 哎，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0: 贝塔
1: 哪儿去了？哎呦，
3: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转世又拉顺风车去了。
1: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哎，
0: 又来人了。
4: 什么？下
5: 雨要。大头儿子，
6: 黑猫警长，
1: 海尔兄弟。哎呀！哎呀！哎呦！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7: 是，
1: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身打扮？
7: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8: 得嘞！
7: 走你，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1: 好。
7: 说着，打雷要下雨，雷欧。
1: 什么？
7: 下雨要带伞，雷欧。
8: 这我也知道啊。
7: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8: 你倒说呀，
7: 这么简单。
8: 嗨
1: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8: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1: 来，过来、哎、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8: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点事儿。
1: 怎么回事？
8: 我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1: 我好像听谁说，
9: 气死我了！
0: 贝塔，
9: 就是他。
0: 你说，
9: 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8: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9: 我是开坦克的，
1: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0: 呀，又掏枪！
1: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个耗子！
0: 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1: 你看看。
10: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0: 好，
10: 先坐下来，
0: 坐。
10: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0: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10: 别，这个留给六娃。
0: 六娃
10: 坐那边。
1: 对，
0: 葫芦娃的六娃。
1: 对呀，
0: 他也来了。哎，
10: 来了呀。
0: 哪儿呢？
10: 瞧。
0: 谁招手呢？这是
4: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0: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1: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10: 对呀、啊，
0: 在这儿呢。六娃，真走这儿了吗？
10: 哎，不是，来来来，六娃坐的，
1: 六娃
10: 坐过来，坐过来，你让让让让，
4: 少磊少磊少磊少磊，让一下啊，谢谢谢谢，
0: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4: 可累死我了。
2: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6: 齐了齐了，
2: 六娃也来了，
6: 是的，
0: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10: 知道他是谁吗？
0: 谁呀？
2: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11: 没人喜欢他。哎，
0: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10: 怎么了？
0: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哎呀，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您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
3: 啊？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嗯，快乐太难了。
5: 就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2: 我俩来，
6: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好。
7: 相声
2: 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8: 哎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0: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5: 我们
0: 行不行？谁来？
8: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呀，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2: 对，
8: 来场春晚。
2: 哎呀，来
8: 配合一下，好不好？来，大家过年好。爆竹声中一岁除，

0: 又是重播春晚，哎，上得了吗？真的是，
1: 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
2: 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0: 鞠萍姐姐，
2: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0: 鞠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 回到童年，
2: 帮他回到童年，
1: 这能行吗？
0: 哎，就他。
3: 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 谁来介绍咱们呀？
3: 对，谁来介绍咱们呀？那，哎，我来。哎呀，鞠萍姐姐，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 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4: 好。

0: 啊。
1: 对，
0: 我们不是有三个燃料仓的吗？
2: 是啊，报告，我怕大家路上饿，我把剩下两个燃料仓全都装上手撕牛肉干了。
0: 醒了，
3: 景博士醒了，耶！
4: 功课了，
0: 功课了，
4: 都功课了，
5: 都功课了，耶！
4: 耶！快快快，快，告诉我都攻克什么了？
0: 九G传输、纳米互联网、量子计算机、曲率发动机都攻克了，
4: 我的癌症也攻克了，
0: 就剩您的癌症了。
6: 我好不容易把自己给冻休眠了，
0: 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
3: 哎，金博士，金博士，资料记载啊，您在100年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
7: 对啊。
3: 后来自告奋勇地加入了休眠舱的实验，把自己冷冻了起来。您还告诫后人，有朝一日遇到科技难题的时候，把您唤醒呢。
6: 我为什么要休眠？是因为我有癌症。
4: 你唤醒我之前，你倒是把癌症攻克了呀。你把这个也攻克了，那个也攻克了，留个癌症在这克我呗。
0: 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哎，金博士，金博士啊，您现在何必又在意癌症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克隆技术啊，您可能是不太了解，我们可以用您的扁桃体克隆出来您所需要的任何器官。
6: 我冷冻前把扁桃体给拉了。
4: 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快盖上。
0: 这金博士，金博士啊，金博士，您啊现在可能对我们的克隆技术是不太了解的，这个扁桃体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阑尾。
6: 我的阑尾和扁桃体一块拉的。
4: 给我盖上，快盖上，给我盖。
3: 邢博士，总盖什么盖儿啊？您又不是马桶。
0: 您呐，不能气馁。现在我们这个克隆技术，您可能是真的不太了解。这个阑尾啊，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智齿。智齿您总留着呢吧？
6: 轻音乐。
4: 把盖给我盖上，定死了。
3: 盖上吧。啊。
4: 耶！哎呦哎，哎呦！哎呦我去！我。你把我休眠舱给我干坏了，小兔崽子，我打死你！
3: 金博士，
4: 我打死你！我在这儿，我的小兔崽子！

0: 行了，
1: 他就是个孩子。嗯，
0: 孩子？
2: 对，
0: 你多大了？
1: 8岁。
0: 8岁？
2: 金博士，你先坐啊，没来得及跟您介绍，他呀，是个弃婴。孩子，别难过啊，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和爸爸。
1: 妈爸。
0: 你少骗我，八岁能长这么大？
2: 是这样，他从4岁开始练习飞鸟，引体向上，俯卧撑，身体发育太快，脑子啊没跟上。这么跟你说吧，所有的检查我们都做过了 ，X 光、CT、核磁共振，机器烧坏了8台，都没找到他的脑花在哪儿。
1: 你们找不着耶？ Yeah！
0: 我感觉我活不了几天了，你们把门给我打开，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
3: 您已经看到了，我们几个就是全世界了。
2: 地球已经被占领了，我们现在在太空飞船上，您看。就我们几个逃出来了，
4: 被谁给占领的？
2: 人工智能机器人
4: 是哪个败类给他们研究出来的？
5: 你。
1: 哎，我想起来了。啊。哎，妈爸，你帮个忙，我想跟这个败类合个影，我发个朋友圈。
2: 来，腿伸出来显长。啊。
0: 你还发什么朋友圈啊？你这两个朋友不都在这儿呢吗？
1: 你也是我的朋友啊。
4: 我可不是你朋友，
0: 我是败类。我是
3: 金博士，咱们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了，
2: 地球的繁衍就靠咱们四个了。
1: 耶。繁衍
2: 就靠咱们三个了。
0: 等一会儿，你告诉我咱们仨谁能繁衍？
2: 我是不知道啊。
0: 您说话大喘气的。
3: 其实啊，地球上还有一部分人类被您研发那机器人给圈养起来了，他们现在啊很危险。
0: 等一会儿，地球上所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都是我研究的吗？
3: 是，他们脚底下都有一行字儿 ，Made by Dr. 京。
0: 漂亮，有办法了。当初我设计他们的时候，我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为了防止他们叛变，我设计了一套重启程序。只要咱们回到地球，我就可以启动程序，切断他们的维生系统。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就是找到连接所有机器人的祝福器。
1: 你们找不着？
0: 那这孩子，我是不人呢？
1: 我在这儿呢，我就说你们找不着吧。
0: 你能不能管管你孩子啊？我现在
2: 我来啊，我有办法。去上那边玩去啊，
3: 丁博士，我们实在是太感谢您了。等回到地球之后，就可以找到新的休眠舱，这样地球有救了，您就有救了呀。
0: 不要说这些，我个人的生死是小，人类文明繁衍的生息是大。战士们，返航。
2: 报告。经过计算，我们返航的燃料不够了。
0: 什么？
3: 燃料不够了？
2: 对，
3: 我们不是有3个燃料舱的吗？
2: 是啊。
1: 报告，我怕大家路上饿，我把剩下2个燃料舱全都装上手撕牛肉干了。哎，给，拿着，尝尝，可好吃了。我带了15吨呢，肯定够吃。
0: 我。打死你！我休眠舱这么多，我打死你！我
1: 爸爸就是个孩子。
0: 你说你们两个逃离地球之前带谁来不行？非得带他？我现在就把你给关动力舱去。
2: 这不是，你干什么呀？他就是个8岁的孩子，你是个成年人，你跟他一般见识什么呀？
0: 他是什么孩子？
2: 我跟你说啊，
0: 他就是来捣乱，
2: 只能我管，
0: 必须关动力舱去。
3: 行了，别吵了，你们提醒我了，有救了，就是动力舱。大家看，我们的飞船。分别由1级动力

0: 舱、二级生活舱以及三级补给舱来组成，我们完全可以把多余的负重都去掉。
1: 去掉多余的负重，我明白了。我们三个把扁桃体、阑尾和智齿都拿了，这样就能轻装上阵了。
2: 我现在就把你扔核反应堆里去。我
3: 干什么？
1: 他脑子这么多水，反应堆不浇灭了吗？
2: 快离反应堆远点。
0: 我知道了。啊，咱们就扔掉三级的补给舱，这样的话就有足够的燃料帮助咱们回到地球。
2: 秦博士，你真是太优秀了，看看，现在行动。
0: 封闭生活舱，
1: 生活舱封闭完成。
0: 稳定舱内压力，
1: 舱内压力稳定。
0: 二三级分离，
1: 二三级与一级分离成功。
2: 你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
1: 二三级与一级分离成功。
2: 也就是说动力舱自己回地球了，
4: 把我们几个落这了呗。
1: 他说的吗？二三级分离。
0: 我说的是二级和三级分离，
2: 不是二三级和一级分离。哎呀，
1: 那你下回你得说明白了啊。
0: 你拿脚直缝想，咱也得跟着动力舱回去吧。你把动力舱自己放回地球去了，干嘛去了？给机器人报信去了。
4: 大王有四个傻子回来报仇了。
0: 完事儿机器人还得商量呢。
4: 这智商太感人了，这不是来报仇的，这是来报喜的。
2: 我气死你。
1: 别吵别吵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家啊？
2: 我回不去家了。我让你们三个傻子给我坑了。我
1: 吃个棒棒糖吧。
2: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把牛肉干给我。哦，我要当一个饱死鬼。我
0: 先不忙，金博士，我还有办法。我记得当初我们为了让生活舱能够和空间站对接，我好像是在舱壁上保存过三个小型的调资发动机，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操纵它们帮助咱们返航？
1: 那燃料不是没有了吗？回地球了吗？
0: 那不你干的吗？
1: 你指挥的啊！我告诉你，怪我这个是。
2: 你是说，我们可以把牛肉干投入到生活舱的小型反应堆里，降解成生物燃料？
0: 对。
2: 只要我们的生活舱坚持到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我们就能成功。
5: 没错，
2: 快去看一看燃料够不够。哎，
0: 金博士，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刚才我这么一算，
1: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听哪个？
2: 坏消息，
1: 我们的燃料还是不够回地球。
2: 好消息呢？
1: 这个问题被我发现了。
0: 没招了。
1: 没事啊，妈爸都在呢。
6: 燃料灌注完成，启动调资发动机。
5: 机器人反叛是在哪一年？
0: 公元2227年。
5: 全体准备，向公元2227年前进。
1: 向公元前227年前进。前进。
0: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你刚才说什么？向公元前227年前进。
7: 公元前227年。
2: 我们几个干什么去啊？
1: 公元前
2: 刺秦去。
1: 刺秦好吃吗？蘸芥末吗？
2: 不是刺身，刺秦。荆轲刺秦，独穷匕现的那个刺秦。
6: 已到达公元前227年，燃料耗尽，进入自由落体模式。
0: 完了，咱们就这么带着烟下去了。
1: 地球上的人会不会把咱们当
8: 流星？
2: 还向咱们许愿？
9: 东南方有流星划过，快去找荆轲先生。

0: 我这手机，一个 T 内存，6.4寸屏幕，像素2亿。
1: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我就问你，你这里面有没有贪吃蛇？
0: 没有，
1: 那不就完了？
2: 老师，
0: 来来来，我
2: 上哪儿啊？
0: 这儿，快乐网吧，人现在网咖了。再说咱俩多大岁数还上网啊？走回，太冷。
2: 老池，你陪我去一趟呗。
0: 哎，我不想去。
2: 这样，你看这个网吧，仿佛若有光。
0: 废话，哪家开业没光啊？
2: 然后初级侠，财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
0: 你说你上个网吧，你不是古文干什么玩意儿呢？豁然，豁然，你就豁。
3: 网管，来碗泡面。
4: 网管，你这还能不能修好了？
0: 哎呦哇，这阡陌交通往来男女呢，这家网吧绝对不简单，这是家剧本杀。
2: 什么剧本杀？这就是一个网吧啊！啊，
0: 妈呀，这老机子，这老设备，妈，这老非主流子。
1: 哎呦，有眼光哦！
0: 不，你这造型太复古了吧也？
1: 我这叫犀利，但不雷人。
0: 那小科也挺复古啊。
2: 那可不。
0: 不是怎么？哎，你哪儿找的这地方啊？
2: 我
0: 明白了，穿越了，虫洞，异时空，重生之我在千禧年当网管。
4: 哎，那个新歌你们听了吗？七里香，好好听啊！最近还有一首新歌叫《爱你》，也超好听的。真的吗？我要都下到我的 MP3 里。
0: 七里香，《爱你》MP3，这不都0几年的事儿吗？这网吧太奇怪了，赶紧打车回去了。没信号啊？
2: 对。
0: 那一会儿有人找我咋办呢？我走了，走了。
2: 老池，就陪我玩一个点儿。
3: 行行行，
0: 就一个点啊？
3: 就一个点。
0: 行，
2: 走。网管，开2台机子。
1: 10块，
0: 10块一个点是吧？
1: 你疯了？10块钱包宿。
0: 妈，物价还挺复古啊。扫哪儿？
1: 扫哪儿？你要干保洁呀？
0: 不是，我扫码付钱呢。
2: 老池，那个时候哪有扫码啊？现金。
0: 谁现在身上还揣现金呢？
1: 妈呀，挺大个老爷们出门不带现金，真囧。
0: 他是不是骂我呢？
2: 不是，老池，没事，我带了，来，给。
0: 有你不早拿出来？
1: 跟我走吧，
2: 待会儿记得还我啊。
0: 咋那么抠呢你啊？
2: 你别管我抠不抠。我就问你，我带你来这个网吧，热不热？
0: 热。
1: 网管，开台机子。小孩儿，未成年人禁止进网吧，你不知道吗？
5: 谁说的？成年了。
1: 你叫孙铁军啊？69年的啊。没事，别偷你爸身份证啊，赶紧走。哎，
5: 叔叔，你让我玩会儿吧，我真是我爹，
1: 赶紧走。
2: 小孩哥装上小孩爹了，
0: 以后少偷你爸身份证啊，走。
5: 你们等我长大的。
1: 坐
2: 坐，老师。哎
4: 呀，网管，电脑死机了，
1: 重启一下。
4: 网管，网太慢了，
1: 重启一下。
4: 网管，这鼠标不动了，
1: 重启一下。
6: 网管，厕所堵了，
1: 重启一下。
0: 厕所你重启什么玩意儿？
6: 网管，憋不住了。哎呀，
1: 不急不急不急啊，我先重启你的，完了重启你的，完了重启你的，最后重启你的。
0: 真是啊，会重启就能当网管，
2: 谁说不是呢？
1: 重启一下。哎，
2: 刚开开一半。哎
1: 呀，没事儿，神马都是浮云。
2: 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啊，来这儿打游戏就跟咱小时候一模一样。
0: 打啥游戏啊？赶紧把微信登上，我怕一会儿人找我。
2: 就你忙。
0: 哎，网管，电脑没微信呢？
1: 我在这一块头子挺有微信呢。
0: 不是，那你们现在用什么通讯方式啊？
1: 短信、彩信、QQ。
0: 哦，对，QQ 也行，QQ。密码多少来着？
2: 忘了。啊，那你用那个密保找回。
0: 哦，对对对对对。爸爸的名字，初中班主任的名字，最喜欢女孩的名字，
2: 忘了啊？我记得。
0: 谁呀？
2: 小学4年级你喜欢那个女孩？
0: 谁呀？
2: 性格特别开朗那个？
0: 李林。
2: 笑容特别爽朗那个？
0: 刘飞。
2: 特别幽默？
0: 彩琪琪。
2: 那我媳妇儿。
0: 那到底谁呀？
2: 那个女孩
0: 妈，哪个女孩啊？
7: 谢娜。
0: 哦，对对，谢娜。哎呀妈，我小时候可真敢想，你瞅瞅。
2: 敢想有什么不对呀？没准未来哪一天她就坐在前面看着你呢。
0: 那我得多不好意思呀！妈呀！
2: 老师，上号上号。兄弟，你扣扣得咽炎了？
0: 你太久没上了。哎呦，你这是靓号，哎，五位数的
8: 啊，注册的比较早，就是。
0: 谁问你了？哎，你看他这名，聪明绝顶的小池。
2: 老师啊，要我说呀，起网名有的时候呢也得避衬呢。
0: 你上一点。
8: 你别说啊，现在看这名啊，还挺唏嘘。哎，
2: 是稀疏，
8: 差不多行吧啊。
1: 你先别笑他了，你看他这个签名，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歌的忧伤。
4: 哇，好文艺啊！哇，
9: 好伤感呀、
4: 啊！好非主流哦。
1: 好啊，
2: 他们是不是阴阳我呢？哎、你自信点，老池，你就是小小疼痛文学家呀！
0: 尴尬的我抬不起头来都。哎，
2: 别低头，头发会掉
0: 啊！你上点去。
10: 王管儿，我儿子是不是来你这上网了？
1: 你谁呀、啊？
10: 我孙铁军，六九年，我干死他。咱们在电脑里，太卡了。咱们在运输船，咱们在空间，咱们在投胎。
2: 小孩，小孩，胡子掉了。
1: 铁军，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10: 叔叔，你终于想起我是我爹了。
1: 走。
10: 难受，香菇。本来今天高高兴兴，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0: 这孩子，你说，
8: 我赶紧发个朋友圈，这太有意思了啊！我没电了。哎，网管有充电器吗？
1: 大大，
8: 我万能充啊！不，你这充不了我手机。
1: 你知道啥叫万能充不？就没有它充不了的。来，我帮你把电池抠出来。
8: 不不不，我这抠不了电池，我是最新款的。
1: 啥最新款的还抠不了电池啊？你这人真有意思。哎哈喽美女，我借你手机用一下啊。
4: 我在下歌。哎啊，
1: 我这款是最新款的音乐手机，拥有着惊人的20MB 内存，
4: 能下15首歌曲，有2.5寸的巨屏哦，
9: 有64首彩铃哦。
1: 不信你听。谁把摩托车停门口了？
8: 兄弟兄弟兄弟，哎，我这手机1个 T 内存，6.4寸屏幕，像素2亿。
1: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我就问你，你这里面有没有贪吃蛇？
8: 没有。
1: 那不就完了。
8: 我这真是最新款手机啊。
1: 那你给我看看。
8: 我关机了，打不开了。我现在
1: 吹牛。
8: 不是，你倒给我证明一下呀。
2: 不是了，老池，那换你在那个时候，你能信吗？
11: 王婉儿，开个机子。哎
1: 呦，皇上又来包酒来了。
11: 老地方。
1: 哎呦，我忘了，这是你专属座位哈。哟，
11: 这是哪位犀利雷人的小哥哥，敢坐我狂娟邪魅点狂少点繁体字龙的挂 Q 专座啊？啊！他是无视我。哎，
1: 我一直看着呢，没事没事，我给你交涉一下啊。老孩儿、啊，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我们网吧大神狂少，他拥有。
11: 我手上那可是拥有满3个太阳的 QQ 号。哎呦，
1: 还有皇冠。
11: 啥是皇冠啊？哦，
8: 一个皇冠等于4个太阳。
1: 3、5、1、15、4、5、20。
8: 子墨，咱走吧。
1: 不是，
2: 走走走走，
11: 坐下，
1: 别动。
11: 你个小青蛙，
1: 你个大蛤蟆，
11: 我绝不允许有人在这个网吧的 QQ 号等级比我高。醒醒，老头儿，上外边睡去。我帮你把摩托车开出去了啊！敢不敢跟我比比 QQ 星？
8: 小鬼，我玩 QQ 秀的时候你还没有身份证呢。
11: 上号，
1: 上号吧。

0: 知道？我哭了，谁知道？
1: 啊！皇上的 QQ 秀真帅呆了，苦逼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2: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 QQ 秀。

0: 20啊！什么？你居然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超级至尊无敌 VIP！
1: 老池，这么多年你一直续费吗？我才发现呀。走吧，走。大神，能不能收我为徒？
2: 我给你抢车位、偷菜、挂 Q
3: 号不迷路，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下号了，886。哎，你说子墨啊，真挺有意思啊！
4: 我能骗你吗？来，充电宝，充电吧。
3: 有你不早拿出来，多耽误事儿啊！
4: 那手机有电了，你不就没电了吗？你看看你刚才，多放松。
5: 有人找你吗？还真没有。撸串去。哎哎哎，这都几点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然后估计中午开个会，晚上我们那老板还得叫我。然后我走，
6: 走。哟，在家的哈。
5: 啊。
6: 我是你女朋友。
5: 啊。
6: 叫的保姆。

0: 芭蕾舞冠军王小芳，
1: 正在为您播放小芳。
0: 闭嘴！停！
1: 欢迎主人回家，我是智能机器人小 A。
0: 小 A， 我是天下最帅的小头。
1: 不要脸！
0: 上卧室看看去。
2: 全是值钱的，这是知道我要来呀，还给我打包好了。好人一生平安，上二楼看看去。

0: 我包呢。这小区也太乱了，还有偷小偷的小偷。
1: 哟，在家的哈。
0: 啊，
1: 我是你女朋友
0: 啊，
1: 叫的保姆。
0: 啊，哎，那大姐你先忙啊，我去厕所查水表啊。
1: 哎

0: 这么一会儿功夫整容了？
1: 我，
0: 你是小芳的弟弟啊？
1: 对，大姐这眼力太好了，再见啊！
0: 哎呀，你在家可太好了，快帮大姐搬一下沙发。你等会儿啊，我叫你姐夫。
1: 我姐夫，这家有人。
0: 姐夫，别在窗台上站着，下来下来，来来来来来。
2: 我这有事儿。
0: 你帮大姐呀、啊，搬个沙发。你看你老弟，刚才还在。哎呦我天哪！
1: 还有个人，
0: 出去了。哎呦我去！猫，干啥呢？
1: 没事儿，我想给姐夫个惊喜。
2: 啊对，我想给自己个惊喜。
0: 行了行了，别闹了，坐。抬腿，这底下给你扫一扫，这就完事儿了。行，别动啊，别再给我踩脏了。
1: 姐夫，
2: 啊，
1: 我姐回来之前吧，我得走了。
2: 啊，你走之前，我先走。

0: 来去匆匆，
1: 贼不走空，
0: 云鹤九霄，
1: 能捞就捞，
0: 道上兄弟，
1: 同门中人呢、啊、咱现在咋办呢？
2: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1: 啥办法？动手，看我的。
0: 哼，
3: 咱们今天吃饺子行吧？
4: 行。
3: 好嘞，
4: 谢谢姐啊。
3: 不客气。
5: 他手里有家伙，
0: 说你没用吧？
1: 你行你上，看我的。
3: 你说这两把刀哪个是剁馅儿的呢？这两把刀
0: 使点劲儿，哪把都行。
3: 好嘞。
1: 你比我还废物呢，
0: 没看见两把大菜刀吗？
4: 咱俩人还怕了他了，一块上，
0: 上走。
1: 不信？
3: 这家里还有这玩意儿，你瞅瞅。地擦的太滑了是吧？别着凉，起来起来起来，姐去倒垃圾去。这俩孩子，你说太热情。嚯，打火机呀、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2: 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
3: 现在的年轻人呢，工作压力多大呀，上一天班多累呀，我们这些老人又没事，跟他们抢什么座位呀，是不是？就让他们多休息会儿呗。

0: 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

0: 家好，我是黄涛555。
1: 太可爱了。
2: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3: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2: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是让我改。哦，
3: 完了，你奶奶记你仇了。
4: 我可以用亲笔长杆写产品号，
5: 真棒。
3: 棒。
6: 我们可以
7: 同时最大
6: 六个羽毛球。
8: 我是歌曲《相思遥遥》的原唱。
9: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0: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互联网时代，信息洪流当中暗藏真假难辨的漩涡，如何能够擦亮双眼分辨真假呢？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有好看又好玩的游戏环节，一轮又一轮的隐藏者当中，他们只有一个或者说是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中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首先欢迎大家，大家晚上好。四个方阵都有各自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呢叫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陈映泉，另外一位呢就是每期节目都穿着鲜艳颜色来到现场的菊萍姐姐啊，另外还有好久不见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好。那最后一位呢是我们第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警官卢瑶林。这样，可能陈映泉也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现场，也不太了解规则，我还要介绍一下，这个舞台上我不是一个人主持，我还有自己的搭档，他是个球，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7: 杨帆，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让陈映泉来吗？
6: 为什么呢？
7: 因为陈映泉老师这个形象特别适合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哎呦，你看这个形象是不是在很多诈骗大会或者成功学生经常能见到？
6: 这是反诈的典型是吗？介绍完了我们场上的各位成员之后，重要的是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本场呢将会有五轮的竞猜，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首先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我们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哦，哎，三位小萌娃呀，来有请三个宝宝，谁第一个到？快，快，看谁快！
8: 真可爱，
6: 几岁了？
9: 5岁。
6: 你几岁了？
9: 6岁。
6: 6岁啊，你几岁了？
9: 5岁。
6: 5岁啊，首先呢，先请三位可爱的宝宝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是广场舞领舞。啊。
11: 大家好，我是广场舞领舞。
12: 大家好，我是广场舞领舞。
6: 三个小朋友都说自己是广场舞的领舞，那广场舞的领舞一般不都是年纪大的吗？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广场舞是扎根在中国各个城市最鲜活的生活韵律，有这样一位广场舞萌娃，他舞步娴熟，表情满分，从踉跄跟跳到站稳 C 位，不仅带领着叔叔阿姨们一起跳，更是舞群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广场舞领舞？
6: 我觉得不用猜了，肯定是2号，对吧？
13: 看着也像啊。
6: 宝贝儿，你做广场舞的领舞我都知道是为了减肥吗？
11: 不是啊。
6: 不是啊。来，我们现场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3: 问一下2号小朋友，平时跟谁一起跳广场舞啊？
11: 姥姥。
13: 那广场舞是谁教你的？
11: 姥姥。
13: 姥姥跳得很好是吧？
11: 嗯。
13: 那为什么姥姥跳得很好要你做领舞呢？
11: 我比她跳得好。哎呦
13: 超越

0: 师傅了，
1: 真不谦虚哎。
2: 一号小朋友，你们跳广场舞的时候那个音乐是怎么哼哼的？你能给我们学一下吗？
3: 广场舞一般都用什么音乐？
4: 凤凰传奇还有小苹果。
2: 哦，
5: 我想问三号，平常都是谁带你去跳广场舞啊？
4: 我外婆还有我妈妈。
5: 哦，外婆和妈妈带你去是吧？行。
6: 我问一下三号，你是从多大开始跟着妈妈姥姥他们去学广场舞的？
3: 很长时间了，都想不起来了是吗？一年有没有？有了。
2: 有。
3: 两年呢？没有。一年多。
5: 一年半。嗯，
2: 本来也不大嘛。好，二号小朋友，去跳广场舞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去呀？嗯，
4: 在我不上学的时候。
2: 你上学了是吗？
4: 嗯。
2: 一年级？
4: 幼儿园。
2: 那一般跳多长时间呢？
4: 一个小时。
7: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4: 嗯。
7: 既然说自己是广场舞的领舞，那我想问一下，什么叫领舞啊？
4: 领舞就是站在 C 位，领着大家一起跳。
7: 那大家这些动作是谁教的？是你教他们的？
4: 是的。
7: 哦，哎呦，那你这个动作是在哪儿学的呀？
4: 在广场。
3: 你又跟人家学，然后你还教人家？
5: 不撒汤不漏水，
7: 现学现卖，属于。
5: 我再问一下二号小朋友，你除了会跳广场舞以外，就是你家里人带没带你去学过别的舞啊？
4: 我会跳广场舞，还会跳街舞。
5: 哦，是啊，
3: 你还会跳街舞，
5: 跳街舞呢？
3: 啊，这脚下这个一直动，这是活动着呢，是吧？
2: 啊，
7: 那二号小朋友，你最喜欢哪首歌啊？跳广场舞？
4: 小苹果。
2: 哦，
6: 跳这广场舞是你愿意去的，还是大人就领着你让你去学的？
4: 自己想，
6: 自己喜欢啦。
4: 嗯。
2: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就你更喜欢站在前面跳当领舞，还是愿意在后边和大家一起跳？
4: 喜欢在前面当领舞。
2: 哎呦，当领舞有什么好啊？
4: 非常好。
2: 好在哪儿？
3: 特别好。
6: 那个比如说那爷爷奶奶都站好了队了，谁说站好了咱们预备了开始了，这话谁说呀？
4: 我。
6: 你说呀。
4: 嗯。
2: 哦，那你现在说一下给我们表演一
6: 下。现在给我们说一下。
2: 来一下。
4: 开始跳。
2: 开始跳。
5: 开始跳。
2: 哦，开始跳。
7: 李权威。
2: 开始跳。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是这样吗？
3: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刚才小朋友回答的状态，你们来判断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广场舞的领舞。
7: 为什么？为什么他领你跳过广场舞啊？
6: 三号的那个状态像，
2: 三号连站都站不住。
3: 我先问这个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几号？
3: 我问问李奶奶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三号。
3: 来问问陈映泉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吉平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 二号。二号。三号。三号。一号。一号。都有。
3: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投票。
7: 有。
2: 有。
3: 大部分都是支持了三号小朋友。
5: 对啊，就是这三个小朋友都具备跳舞的基础，看面相的二号小朋友就是所有爷爷奶奶最喜欢的那种小朋友，
7: 对
5: 啊，但是他这样的一到广场为啥不跳舞，就都搂着那儿的喜欢去了。哎呀，这小朋友真好，
3: 没时间跳。
5: 哎，
3: 菊萍姐，
2: 我们后边的团队啊，他们一致认为三号，说你别看他现在啊，只要一给他音乐马上就变身。
5: 嘿，你看，
2: 你看，
3: 但是感觉一号宝宝其实挺乖的，挺像是广场上跟着家长。
2: 但乖也有问题，乖的小孩不一定能在广场上当领舞。
3: 哦，
2: 哎，你得是能折腾、特好表现才行。
3: 来，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三位小朋友揭晓身份。
2: 哟，姥姥们来了。
4: 爷爷。
5: 哎呦，还真是他呀。二号好。
0: 哎呦，这后面的都没跟着跳啊。到底是不是二号啊？
3: 怎么你一跳脸上那个肉都跟着抖啊？

0: 吧。
1: 好，哎，怎么回去了？
2: 这个算街舞啊？
0: 不是啊。
3: 哦，不是。
4: 是不是待定？接下来一号，请出列。
2: 我们来看看一号的舞种是什么。
5: 我不会，但是我知道谁会。
3: 谁会呀？哟。
5: 二号是假的，
6: 他是真的。
5: 真的。
7: 哎呀，就咋没对呀？
0: 哎，走啦。
2: 大家可以一起来跟着做一做。

0: 好吧，回来。
1: 明熙奶奶是不是就喜欢这样的小孩？
2: 真棒，真棒，
0: 跳的好不好？
2: 好。
0: 来吧，小元宝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太好了，
0: 这动作也像领舞的动作哈。那咱们就请家里的发言人登场，好不好？来，有请。
3: 哎呦，好，
4: 妈妈。
0: 你好，你好。元宝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元宝妈妈，我叫张米，我们来自重庆。
0: 在重庆的哪个广场上跳啊？
4: 綦江区红星广场。
0: 哦，那孩儿他妈平时也跟着跳吗？
4: 我们家里没有人会。
0: 那他怎么会的？
4: 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一听到音乐呀、就会跟着跳啊扭动、节奏感还挺好的。外婆呢就带着他去那个我们那个当地有一个比较时尚的广场舞团，就带他去那里看嘛，站在旁边学。他学得挺快的，那个舞团的团长呢就注意到了他，就把他拉到队伍里面跟着大家一起跳了。那个时候他还穿着开裆裤呢。
0: 一岁多开始接触广场舞，后来怎么就成领舞了呢？
4: 这两年呢他学舞学得特别的快，看一两遍就会了。所以说在他三岁的时候，舞团的团长呢就把那个 C 位让给了他。
0: 说你当团长吗？我别来了。
4: 对，那个时候就让他带领着大家一起跳嘛，有很多的人呢专门来广场上看他跳，跟着他学，每天都站在 C 位上的。
0: 每天在 C 位，风吹雨打的，那多累呀、
4: 他很坚持，他自己很喜欢，每天他乐于很乐于去的。
0: 那咱们宝宝未来他有什么样的培养的计划吗？
5: 对，自己有什么梦想啊？
4: 我们现在有在学那个街舞的 hiphop， 有在上那些私教课，他还是挺喜欢的。
0: 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6: 好。
0: 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二位，
6: 谢谢大家。哎呀，
5: 太有礼貌，
3: 太棒
0: 了。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陈印泉、菊萍还有李明启三支战队分别获得了500分。卢警官加油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有请三位非常神秘的男嘉宾啊！看这个形象很眼熟啊，
1: 小白龙，
2: 对呀、啊，
0: 白龙马，小白龙，
2: 对，
0: 难道就是《西游记》小白龙的本尊吗？
1: 对、
0: 啊，咱们且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4: 大家好，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5: 大家好，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哦，
0: 我从侧面看都像啊，
2: 真假小白龙。
0: 来，秋宝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86版《西游记》中，小白龙不仅是取经路上的坐骑，更会在危难时刻化为人形，一袭白衣仗剑守护师徒。其扮演者因俊朗外形被杨洁导演一眼相中，虽然戏份不多，但把配角演成经典，以最帅小白龙的形象烙印在观众心中。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0: 来吧，那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可以提问了哈。
2: 好，我想问一号，最后一集《西游记》86版的时候呢，肯定没有小白龙到西天这个画面，但是佛祖最后呢给每个人都封了一个号，那我想问问您，佛祖最后给您封的是什么？
5: 这个问题有一点，这是我不在场的一个桥段。
2: 对，没，
5: 他封的时候就是一匹马了，我在别的地方上班了。
2: 哦，二号老师，您知道最后佛祖给小白龙封的是什么？
4: 佛祖封的是八部天龙广利菩萨。
2: 佛祖说的原话是回化龙池变成八部天龙广利菩萨，所以是这么原话啊。
0: 所以现在就问出两个不同版本了。
1: 嗯，那我接着问三号老师，您应该和六小龄童老师有对手戏，您知道他的本名叫什么吗？
5: 张金兰。哦，
1: 好，我问三号，你怎么被选上的？
5: 当时杨洁导演看我笔中情的表演被选上的。
2: 那您知道您是什么契机下变的这马跟着他们吗？
5: 犯了错，被那个观音点化驱临，成为小白龙的。
7: 问一下二号老师，在86版《西游记》中，您扮演的这个小白龙角色，他的服装有什么特点呢？
4: 他是白色服装，但是有红边。
7: 哪里有红边？
4: 领口、肩甲。
7: 头饰呢？
4: 头饰上面也有红，它是银色的珠子，红色的火焰。
0: 这你是考验我们智商呢是吗？这不都画上的吗？这样，由于我们可能提问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上三把椅子，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2: 行
0: 是吧？
2: 行。
1: 那我问问吧。
0: 好。
1: 那个86版的《西游记》成为经典，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创作是非常的投入的，虽然您就几场戏哈。但是呢也要跟随剧组一起体验生活，同样也特别艰苦。一号老师，当时杨洁老师这个剧组给了您多少的拍摄的劳务费呀？
5: 本来我是冲着演唐僧去的。到了剧组以后定了徐少华，我对这个小白龙呢就想推辞掉，就所以呢就向杨洁导演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高片酬。哦，
0: 所以您要了？
5: 是要了三级，要了1200块钱吧。
1: 那后来答应您了吗？
5: 我想着这我提这个要求比较苛刻，谁知道导演组就答应了，拉拉扯扯这就拍了3-4年。
1: 哦，你看拍了3-4年啊，1000多块钱。
0: 另外杨洁导演也可能确实觉得没有让您演唐僧他有点亏欠，所以这价格就同意了。
2: 我想问二号老师，就是这个整个《西游记》当中的这么多磨难，其实有一集白龙马是冲锋在前的，您还知道当时回龙宫跟您对打的那个人是谁吗？
4: 那个叫万圣公主，演员名字叫张青，金光寺佛塔的宝珠他给盗走了，然后呢我去把这个宝珠一定要给他夺回来。这场戏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礼堂拍的。
7: 嗯，问一下一号老师，刚才提到了说小白龙这个角色在西游记里边的戏份不多，那您一定能够记住小白龙这个角色在哪些剧情下出现？

0: 见过。
1: 在第五集，至今美猴王他把唐僧的马给吃掉了，所以猴王要找他算账。下一个就是第18集，扫塔。
2: 啊，对，
1: 这个是给万圣公主的戏，画人形的就这两集戏了。
0: 嗯，
3: 我想问问，就是三号，您高寿啊？
4: 我57年的，
3: 69岁了。
0: 嗯，
5: 演的时候是29，
2: 20多岁正干的时候，正是拍的时候，
3: 应该是20多岁，
2: 嗯，
3: 是吧？
2: 哎。
5: 那刚才三号老师说了，他是演《笔中情》的时候被杨洁导演发现的，对吧？
0: 是的。
5: 那我们也想知道二号老师您是如何被导演发现的呢？
6: 也是在电影《笔中情》被杨洁导演看到之后，确定用小白龙。
5: 哦，三个人都在演《笔中情》。
2: 他学会了。
5: 那一号也是这样回答吗？
1: 后来听说，六小龄童也推荐了我，这是后来听说的。
0: 哦。
2: 仨人越说越
5: 非常严谨。
2: 嗯
5: 嗯，
0: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您拍摄86版《西游记》过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的一段剧情是什么？
4: 就是第五集和猴哥在武夷山河滩里打斗那场戏，打了一天，摔了一天，拍完以后嘴里全是血腥味。
0: 哦，这是真打了，受伤了是吗？
4: 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0: 那您这个戏拍了多长时间呢？
4: 这一场戏整整拍了一天。
2: 我再问一个一号老师吧，86版《西游记》啊，当时有一集取景出过国，还找了很多当地的华侨啊配合我们拍摄。您知道这一集去的是哪里？在国外当时取的这个景儿是戏里边对照的什么地方？
0: 哎，
1: 这集我没去，但是呢，我好像知道在泰国。
2: 那这个当时拍的是他们到了哪里呢？
1: 在清迈吧，好像是在那里。
2: 二号老师，您知道出国去了哪儿，然后拍的最终是这师徒最后已经赶到了哪儿吗？
6: 拍的就是西天佛国，就是剧中的就是到了西天取经的地方，那是在泰国清迈。
2: 嗯，
0: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2: 咱们选几啊？二啊？看这手，美男子是吧？
3: 我就觉得说这么多年了，跟二号一点白头发没有。
7: 三号看吧。
0: 来吧，三位老师，谁有可能是真正的86版小白龙的扮演者？接下来有请探针大人投票，3、2、1，请按键。来，那请选三号的发言。
8: 刚才问三号老师年龄的时候，说是
0: 57年属鸡的，
8: 57年。其实我有印象，我后边观众也有印象。刚才我们对了一下，饰演小白龙应该是王伯昭王老师，就是57年。
0: 能问问李明启老师，
3: 那个我们这个强大的队伍里都说是二号，我呢心里的稍有点犹豫，因为你看他头发黑黑黑黑的，这么多年了他一点白头都没有啊啊！但是大家都同意二号，我就二号。
0: 金泉，
2: 根据呢我和我们这个队员呀在86版西游记当中详细的描述，以及二号老师啊对答如流泰然自若那种感觉，而且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啊纯业余刑侦外人啊，他说你看他那个手，他说他站如松坐如钟，那个手细腻光滑，你老强人手干嘛呀？所以我们综合研判认为，
0: 我怎么感觉一号老师手更细呢？
2: 是不是？
0: 嗯
2: 啊，我们觉得是二号很有可能是王老师的本尊。
0: 好，那究竟这三位隐藏者谁是小白龙的本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结果。
3: 来了，
9: 白龙马，
0: 这个呀，

0: 进去变一下哈，变。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去去去，你好。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
2: 错了，
3: 帅，
0: 真正的王伯昭老师本尊。
3: 王伯昭，
1: 是挣了1000多块钱吗？哎呀，
0: 这个问题得王老师来回答。
1: 对，
4: 这是真事。
0: 按照您的那个故事版本讲的，
4: 那时候年轻啊，不懂事儿，唐僧当时已经定了徐少华，只能够演小白龙。而且导演非常希望我演小白龙，我说到底要多少时间，他这很难说，你演了这个角色，这是一个角色的整个的打包价，后边啥时候叫你，你啥时候要来，你把别的戏工作要丢掉，因为这个是在先，别的戏在后，而且具体什么时候能杀青现在不好说，3年外部可能不止，5年
1: 差不多，
4: 没准儿，5年还没准儿，所以我也想想，还是坚持要算了吧，就是1500吧。
0: 哦，后来我听说，好像您因为这个事儿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还专门找导演去解释了一下，对吧？
4: 我一直后来就觉得很不过意，觉得很愧疚，很内疚，跟导演认错，然后导演说只要有这个心就好了。我说那时候太不成熟了，那个即使你们答应了，我也不能拿这个价钱，对吧？
0: 没想到这个背后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往事哈、啊。当然，我觉得刚才王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一是当时年轻，另外可能那时候对整个电视产业呀、啊，包括对未来拍摄的时间都有不了解、不确定的地方。
4: 是。
0: 但是您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转变，说明虽然戏份并不多，但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整个剧组啊，或者这个团队啊，让你有很多的转变。
4: 是我们这个剧组，导演就是我们剧组的一面旗帜。多苦多累，他永远是第一个上，他永远在现场打起十足的精神，从来没有这种啊疲劳啊那种累的状态，即使他累放在心里，所以整个剧组有一个好的表率，我觉得在当年那个年代啊，这种精神的力量是非常强调的，精神的力量是不可动摇的，是不可战胜的。西游记之所以大家喜爱，实际上就是精气神，演员有演员的精气神，服化道有服化道的精气神，摄像有摄像的精气神。你要摄像多艰苦啊，就一台机器，
1: 对，
4: 一台机器拉的那个线啊，
1: 跟着
4: 也就10几米20米长，那个后面呢是跟那个录像机，录像机特别重，要四个人扛，跟着那个机器跑啊，机器要追要追，那个扛的人就跟着后面跑，有非常非常的落后啊，当年完全是一个人，一台机器，一部车子，带了一帮人走遍全中国。好，
0: 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拥有着那样的精气神，就拍出这样传奇的神话，还原了那么多我们想象当中只有在书中才能够看到的那些桥段，现在想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啊。
4: 对对对，现在想想真的是还可能很感动。
0: 所以说真正的好的演员最幸运的是能够遇到一个好的角色，而且我觉得好的角色也真的不是说在于他的戏份有多少，
4: 通过我的这个事情啊，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道理，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兢兢业业的去演，指不定哪块云彩就下雨。
0: 说得好，那也再次感谢今天王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聊天的最后，我们也送上一份礼物，也是我们的心意，这是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老陈醋礼盒装，谢谢，谢谢王老师，
4: 谢谢大家，
0: 我们也期待在荧幕当中有您更多新的作品。
4: 白龙马在这里祝大家丙午马年马到成功，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0: 好，祝小白龙白龙马马年快乐，王老师，谢谢您，
4: 谢谢大家。
0: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二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3支战队 分数分别是1500分。卢警官，您还得加油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第三关我们的分数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哎呦，
0: 哎呦，哎，
2: 组合，
0: 好，有请。好，三组搭档啊，都拿着羽毛球拍，什么身份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可以同时对打6个羽毛球。
1: 打六个。
5: 大家好，
6: 我们可以同时对打6个羽毛球。
7: 大家好，我们可以同时对打6个羽毛球。
0: 就俩人同时打到天上飘6个球，是这意思吗？
4: 对，
0: 6个球都可以不掉地上。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羽毛球常被看作是1对1的较量，2对2的协作，但今天我们将见证一种超越想象的极致默契。两人同步挥拍，同时击打6个羽毛球。他们用汗水与默契在方寸球场上书写着普通人不凡的挑战。请问3对隐藏者中哪对搭档可以同时对打6个羽毛球？
0: 打羽毛球应该都打过哈，
1: 打过，
7: 打过，
5: 都会。
0: 那菊萍姐，你有尝试过一次打俩吗？
6: 哦，那没有，
0: 是吧？嗯，打6个应该是有难度哈，
7: 眼神还得好。哦，
0: 戴眼镜就不行。
7: 对，不行啊，
0: 戴眼镜不行，我们先淘汰一组了，是吧？现场4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他这6个球是同时发的，要不怎么弹打6个羽毛球啊？就这么打，这么打，这么6个，10个也能打呀？
0: 那你想问几号？
1: 问1号。
9: 就是我们会1v1对打的时候，一人发3个，这样打3个，
0: 然后
9: 他这边打3个，对对，然后这样天上同时飘6个，我们这样打就行。哦，
1: 好，那我问问2号老师。那练这个绝技为什么呢？是有相应的比赛呀，还是就是纯粹为了比别人这个？
5: 我们是夫妻关系，因为他结婚后，他的这个身体素质太差，免疫力低下，冬季的时候容易发生感冒。我们就开始有了羽毛球爱好，
6: 开始练习。
0: 那1个球打着不行吗？非得打6个？
5: 因为1个球他打了间距时间太长，接住。不刺激，他就蹬给他蹬住。
1: 要多一点，快一点。
5: 多一点快啊，让人更刺激。
6: 啊，想挑战自己啊，
1: 是您发明的这样的打法
5: 啊？就是。
6: 对，
1: 那也不能一下就蹦6个吧？是不是也得先从两个、三个
5: ？哎，一个往上。哦，
0: 那为什么截止到6个？现在7个有尝试了吗？
5: 还没有开始，6个主要6个还没有达到，
0: 还没打明白，
5: 没有达到1分钟的。
1: 计时。
7: 我问一下3号，您打这6个羽毛球，就是您认为这个球呢不断的叠加的过程当中，就这发和接的难点主要在哪儿集中？
10: 当你球增加以后，你的节奏、两个人的配合、球的弧度以及它的力量方向都要掌握到恰到好处。你差错一点，你可能两个人就没办法联系了，可能发过去就接不回来了。所以两个人的配合非常重要。
1: 我要问一下，接6个球打6个球这个是比赛当中有这个项目啊，还是你们自己
0: 发明
1: 就弄了这6个？
10: 正式比赛里面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1: 那得练多长时间呢？
10: 这个时间呢是看你一天练多少时间，一周练几次，你坚持多少年，跟这些都有关。
11: 3号，您二位是什么关系？
10: 我们是多年的球友和搭档。
11: 球友。那1号，人家有夫妻有搭档，你俩呢？
12: 我俩之前是同学，然后后来在一家公司上班，现在是同事。
0: 认识多少年了？
12: 认识4-5年了。
0: 打球打多少年了？
12: 打了一起打球打了5年。
0: 好，那问一下2号夫妻，你们打球打了多少年了？
5: 我们打了
6: 20年。
5: 20年。
0: 20年。3号呢？
10: 我也是打了20年，06年开始。
0: 搭档都打20年了。
13: 搭档十几年，经常参加全国一些比赛。
11: 那1号现在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同时打6个羽毛球，这个运动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9: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要去控制好每个球它的那个落点和接的点，因为如果球比较分散的话，你接的时候就容易乱，所以最难的就是要去控制好它这个球的轨迹。

0: 包括你回拍的时候的动作。
1: 那下面我问一下你队友啊，为什么想到要一起同时打六个羽毛球？
2: 就是之前我俩经常一起对练，然后对练的时候就老打一个球嘛，也感觉没啥意思，然后就想着多加两个球就练着玩。
1: 哦，那其他有别人像你俩这样打吗？
2: 目前没见过。
3: 二号也解释一下这个有多难，为什么别人做不到只有你们能做到。
4: 这个他罚球主要是罚球的高度，他的频率，他的间距，还有一个是体力，体能能跟上。每天要的负重练习，柔软的像瑜伽这都得要练
3: 啊。哦，就不是说你光打羽毛球就能完成这样的强度。
4: 因为它频率太高啊，你身体的灵活性啊、协调性都要很高。
3: 那要这么说，三号可能性就不大了。三号应该是最大的一对组合，对吧？
5: 是的，
6: 是的，
7: 而且大不少。我们孙姐是可以讲是全国各种羽毛球比赛拿金牌数量最多的队员。
3: 哦，
7: 她在从参加比赛到现在十几年间，一共获得过159枚金牌。
8: 哇，太棒了！
3: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老师商量一下结果，给出答案。
9: 这个不好选，三号不好选吧？你们被三号的冠军迷惑了。
8: 你要看这像这俩小伙子，肯定是跟干专业的似的。
9: 我觉得是爱，人家是夫妻，甜甜在一块。
3: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准备好了吗？场上的三组搭档，哪一组能够完成同时对打六个羽毛球？三、二、一，请投票。哎呦，
9: 这么一致吗？
3: 这个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听听大家选择的理由，卢警官。
1: 首先通过他们的关系吧，二号是夫妻关系，对吧？可能说俩人相处磨合这么多年了，他们的默契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我后边有队员就观察到了，只有说是这个二号。两位老师他们手里边拿那个球拍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刚才后边有个大爷说了，别看三号那么专业，但是专业的更没有时间去练这六个球。
3: 来，李老师，
9: 为什么？你是吗？问我为什么吗？
3: 我不问也行。
9: 您说说，
3: 您为什么选二号？
9: 还是说为什么呀？我就在这个。需要时间来练，另外又不是说国家的名的有这么一个项目，不是，是他们自己琢磨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二位呢应该有时间。
3: 那究竟这三组搭档哪一组能够完成六个羽毛球的对打？接下来准备揭晓身份。
10: 我们将用球的数量来看一下谁真谁假，请一号亮出你手中的球数。
11: 没球啊！
1: 没球啊！一号啊！有一个。
11: 一个。
10: 二号。
9: 是不是啊？
8: 两个。
10: 三号。
11: 哟，
8: 你瞧瞧，
11: 还要反转！
1: 哎呀，
3: 对，正确答案是二号搭档，
1: 终于得分了是吗？
9: 哎呦！
3: 看起来好难啊！哦，
8: 好，
3: 哦，对，这么看来就是难度还真是挺大。
9: 就是发完就赶紧哒哒哒。
3: 刚才这个大哥也讲了，说他目前的夫妻俩的记录现在。连续对打六个羽毛球还没有突破一分钟，
5: 没有，
3: 是吧？
4: 是的，是的。
3: 这是其实是你们现在除了想在数量之外，也想在时间的长度上挑战的一个极限。
4: 是的，
3: 下次就超过一分钟，稳定了，就假如说能打两分钟，我们就可以再尝试增加数量。
4: 是的。
11: 那现在的记录是多长时间？多少秒？
4: 现在最好的记录是54秒。
11: 马上就要升。

0: 那也太厉害了。
1: 这样，先请夫妻俩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子熙，河南洛阳的。
3: 我叫董舍娟，河南洛阳的。我们夫妻俩开一个汽修店。

0: 这个是重点啊。这个打球前夫妻什么样的感情，打完球之后夫妻变成什么样的感情？
1: 因为签名有怨嘛，磕磕绊绊都要有。
0: 就如果真的夫妻，假如今天什么工作啊、汽修店一些琐事也吵个架，说闹点别扭，会耽误练球吗？
1: 不会
2: 啊，那种切换挺好玩的，是吧？两口子白天可能因为点事儿，没事，我跟你说，你背弄哪我说哎，对，走打球是吧？一秒钟就转变成这打球模式，
3: 对，
2: 就高兴了哈。
0: 会这样吗？
3: 会
1: 是的。
0: 哎，那我也想问说，比如说正常就这么对打，其实很多人就已经可以起到锻炼的效果了啊。为什么还要增加数量，打六个？
1: 他就是挑战自我，把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
0: 你们是在哪个城市？
3: 一传县。
4: 洛阳。嗯，
3: 洛阳一传县。
0: 河南洛阳。嗯，那冬天其实开汽修店也挺艰苦的，不管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天气，你比如说你要钻车下边去修啊什么的，底盘啊什么的。啊，
1: 为了这个爱好，付出都是值得。
0: 对，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1: 是的。
0: 然后通过打球，现在夫妻俩的感情也越来越好了，可喜可贺啊。然后我们也送上一份礼物，来，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二位，
1: 谢谢。
0: 夫妻俩羽毛球都实现数量的突破了，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四位嘉宾分数有怎样的突破。
3: 3连胜，
0: 陈印泉、菊萍和李明启三支战队的分数为3500分。
3: 好，
0: 卢瑶林也已经追上来了哈，2000分。咱们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
0: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有请三位女士。气质非常的高贵，颇有职业演员的风采，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6: 大家好，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7: 大家好，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0: 歌曲《相思谣》大家有听过吗？
8: 没有啊，
2: 太新了。
0: 这是现在网络上也比较流行的一首歌，而且中间的桥段有好多的视频都会把这个音乐贴入其中。来，
8: 听
0: 秋宝给大家播放一下，大家也许都听过。

0: 很好听哈、
1: 这首融合了戏乐与流行唱腔的《相思谣》，自发布以来便以独特的转音技巧惊艳众人，众多歌手纷纷翻唱。然而这首歌的原唱并非专业流行歌手，而是一位深耕戏曲舞台的年轻演员。请问三个隐藏者中谁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0: 还把很关键的信息跟我们透露了，他说这个歌的原唱不是歌手，是戏曲演员。请大家提问吧。
2: 好，一号，请问您是哪个行当的呢？
3: 我是京剧老旦。
2: 老旦？
3: 对，京剧老旦。
2: 好，请问二号，您是哪一个？
4: 我是越剧小生。
2: 哦，反串。哦，三号老师呢？
5: 我是京剧青衣。
0: 因为菊萍姐对戏曲还比较了解，
2: 有一略知一二。
0: 您刚才听这个音乐哈，他那个唱腔叫戏歌，
2: 对，
0: 借用了戏曲的一些唱腔，还不完全一样。当然没有听到原版哈，你觉得跟他们当中哪个行当驾驭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2: 应该是和三号这个青衣的这种假声上去比较
0: 像，
2: 贴得近一些。
6: 至少得是青衣、花旦、花山，就这类似这样的，
2: 才能驾驭这首歌。
6: 对
2: 对，一号选手他说他是老旦，他一般用的是大嗓，哎，叫张毅，嗓子都在这儿。
7: 我要问一下，一号，你戏曲里边你是老？

0: 老旦，学老旦的，
1: 对，
0: 那区别是很大的了，发生的位置什么的，除了那是很大的了。
2: 是的，是的，老旦一般就用本声，就是咱们俗称的大嗓，然后他的注重的话，比较注重就是立音和那个唐音，然后来展现这个老年的女性的角色的这种沉重持稳的感觉
3: 啊。
2: 然后青衣的话，它就是小嗓。就是假声，啊，出来的话就是细声绵绵的这种感觉。
3: 我想问一下，三号唱青衣的，您这个唱青衣是唱哪个派呀？
4: 我是梅派，梅派青衣。
3: 问二号，您是唱越剧的是吧？
4: 对，我唱越剧。
3: 哦，您觉得这个唱戏跟唱歌的区别在哪？
4: 唱戏的话，像我们是运用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比较多，对我来。唱这个歌曲其实做到了很好的一个比如说过渡啊，然后把我这个自身的这个优势给展示出来了。
3: 行，
5: 问一下三号老师，那这首歌您是哪年录制和发行的呢？
6: 这首歌是2022年我们录制并发行的。
5: 那就是这首歌被大家在互联网上弄火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6: 我肯定是首先非常开心，因为这首歌里面运用到了我们京剧的戏腔，还运用到了这个昆曲的念白，同时我觉得让更多的人去熟知，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宣传的效果。
5: 那整首歌词您最喜欢的是哪一句？为什么？
6: 就是那句昆曲的念白，怎知春色如许，它是取自于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里面的一个念白。
7: 太专业，
3: 滴水不漏。
7: 对，他都是干专业的。
0: 一号，在什么情况下你被发现了？你得到了这个机会，这是不容易的。
2: 虽然我是本宫是老旦，但是我之前也学过青衣，有一定的青衣的基础。然后当时老师在戏校的时候还问我要不要改青衣，因为觉得青衣的条件还不错。但是我因为一直坚持老旦，我也比较喜欢老旦，所以后面就一直唱老旦了。但是平时的话，我有时候会经常切换我的嗓音。
8: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秋宝再给我们一个第二线索。
3: 哦。No?
9: 因为这首歌是用戏腔演唱，所以我们在二线索中将让三位隐藏者分别展示一下戏腔，从一号隐藏者开始。
8: 我们对比一下啊，

0: 谢谢。
1: 好，
2: 请二号隐藏者展示。
3: 娘子她怎么还不来呀？

0: 谢谢。
1: 好啊，嗯，但听谁都不像原唱啊。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跟身后的观众商量，并准备给出答案。
0: 这个有点难。
2: 一号
3: 又看准了。
4: 二号啊，他有口音，他浙江的。
5: 一号可是老旦，他是拿那个老旦来迷惑咱们的。
6: 我怎么觉得是三呢？
1: 来，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相思谣的原唱，请投票。

0: 我先投。
1: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咱让李老师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选一号。这一轮投票您的表情和之前几轮不一样。
2: 我有坚强的后盾。
0: 这没毛病。
1: 菊姐，
3: 一号呢，这个老旦唱的真是太好了，但是他仍然有基本功，能演唱这个花旦或者是青衣的这个唱腔，没问题。
1: 好，
0: 我觉得二号老师他唱越剧的，他编团字有的处理不好，一些尖字小啊之类，他可能会有这越剧的处理。这个三号首先在问答环节当中呢，他说的这个细节说的比较好。最后我们主要是尊重家人们的意见，都选三，我们就选三。
2: 好像二号靠近一些。
1: 怎么又后悔了呢，李奶奶？
2: 不是，我们坚持的后盾都承认，都说是一号。
1: 但是您想选二号。改票吗？要改二号吗？
2: 不改。
1: 好吧，那我们就准备揭晓身份了。来，请准备。
4: 求你了，二号。
0: 仨人一块唱。
4: 不是他，
5: 有和风光月一样无

0: 好，
1: 漂亮。
2: 让我们欢迎京剧演员魏玉慧。
3: 谢谢，
2: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在场的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青年老旦演员，也现在也是国风歌手魏玉慧。
2: 相信喜欢相思谣的听众啊，如果不是仔细查这个资料的话，很难相信说这个戏腔的这个演唱者是京剧老旦演员，是吧？因为唱本宫的时候，确实那个音色会和这个戏腔当中会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转换看你挺自如的哈。
3: 因为我们大家在专业学校的时候，一上来的话都是要先统一学习青衣，然后那个时候呢学了一段时间，虽然现在是本宫老旦，但是对青衣也是有非常比较多的了解的，所以说转换起来倒不难。
2: 因为他这个唱戏腔的歌啊，和唱别的流行歌不一样，不是说你唱得好你就能够驾驭这种风格。假如说没学过戏的人在这一唱这个歌，你会觉得听起来有点别扭吗？
3: 我觉得其实它传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是本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多元化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听到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所以说作为新一代的京剧接班人，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力所能及的方式，让更多人通过这首歌曲，从而的先对戏曲做浅层的了解，然后再关注，再到真正的热爱真正的戏曲。所以当所有人翻唱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而且好多都是以点带面哈、啊，好多人接触戏曲，因为博大精深，各都从一个小小的点开始，可能是从一首戏歌，或者从一个妆造开始，慢慢的去了解，然后再深入。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年轻戏曲演员在守正创新路上的一种探索。
2: 对，
1: 继续加油，
0: 谢谢，
1: 来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啊。
0: 谢谢。
3: 还有一个问题
4: 哟，
5: 什么问题？
3: 他啊。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4: 你说杨帆知道不
3: 知
4: 道？他知
3: 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还让我改。
1: 哦，记得这个事儿了。
4: 哎呀，
6: 完了，
4: 李奶奶记你仇了。
7: 我要向四位探针大人澄清一下。
4: 嗯，
7: 杨帆对于谁是真谁是假，他并不知道。
5: 不知道、
7: 哦。但是只有这个他知道。
1: 啊？
3: 还有一个，我要说。
1: 还有啥？
3: 有一回，我跟。警察叔叔，我们俩都错了，他知道我们俩错了，完了他宣布祝贺你二位对了，我们俩高兴的跑一
5: 圈，当时就是这个造型，
3: 他特意跑过来，
5: 当时就是这个造型。
4: 结果呢，
3: 等我们到了这个点以后，他说你们错了。
1: 祝贺李明启老师和卢警官，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卢警官，您怎么也那么容易被诈骗？
5: 警官，
3: 一号。
1: 这主持人怎么能这样？不好意思啊，一会儿让你见笑了。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尼格买提。来，我们要把我们的紫林山西老陈醋送给我们的玉慧啊。
0: 谢谢。
1: 期待你其他的新的作品的面试哈、啊。哎，从小就看李老师的作品长大，没想到看了这么多年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记仇的人。但是李奶奶，我就是考验一下您在判断的时候意志力够不够坚定，但我发现您太坚定了，所以您的分数可不低呀、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李明启老师战队8500分，菊萍姐姐也是8500分，陈印泉3500分，卢瑶琳2000分。
7: 我想跟菊萍姐姐说一句话。
4: 哦，
7: 您今天好像变换风格，今天发力有点早啊。
4: 百发百中了吗？还差一发，争取5连队，实现我的梦想。
1: 好，第五次投票的时候，我还是会问李老师，你要不要改一下？那我们第五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可以用7米长杆写船名号。
9: 大家好，我可以用7米长杆写船名号。
10: 大家好，我可以用7米长杆写船名号。
4: 7米，
1: 用7米长的杆写什么呢？船上面那个名字什么什么号。
10: 哦，
1: 泰坦尼克号。航班远航号，
4: 那得在船的2楼往下边写，是不是？
1: 哎，那怎么写？这个工作过程是怎样？秋宝有没有什么资料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有一种书写，以天空为幕布，以船身为纸张，工具是一根7米长杆，每一笔都考验着极致的眼力、臂力与劲力。他书写的大字、
4: 这个哦、
7: 常被误以为是机器印刷，实则是多年功力淬炼出的人体打印机。哇，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可以用7米长杆写船名号？
1: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过去这个乡村当中很多那种标语，对吧？
4: 哦，
1: 但他这个更有难度，
4: 高啊。
1: 来，那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11: 问一下一号师傅。
8: 嗯，你好。
11: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啥？不能光是写这个字吧？
8: 我是做枪体采费的，就是枪体广告。
1: 哦、哎、
11: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在您之前、船上的这些名号全是人

0: 写的吗？没有机器吗？
1: 嗯，目前很少用机器的，都是手工写。嗯，
2: 我问一下一号师傅，您是哪里人？
1: 我是安徽人。
2: 二号师傅，您是哪里人？
3: 我是山东人。
2: 三号师傅呢？
4: 我是湖北人。
5: 哪儿靠海，对吗？
2: 他要么靠海，要么沿江。你比如说像长江流域，他首先那地儿得有造船厂，而且这个技术。一号师傅，您是没有师傅教您吧？您就是说会写广告字儿，然后就
1: 我是自学的
2: 啊，自学的。
1: 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写字，毕业之后我都一直始终都是自学。
2: 二号师傅，您这个是辈儿辈儿传的手艺吗？就是有老师
3: 傅
2: 教？
3: 不是，有一个亲戚啊，也是和这位老师差不多。然后呢，就是墙体字。我一开始是干这个建筑工地，我经常给那个工地上写标语。然后呢就慢慢的就是接触到这一块。
2: 三号师傅呢？
4: 我是跟我父亲学的，他原来在广告公司上班，然后跟他打下手，然后慢慢就学会写字了。
2: 哦，
4: 对。
6: 那我问问三号老师，咱这个杆是个什么材质？
4: 铝合金的。
6: 多少重啊？
4: 大概五六斤吧。
6: 五六斤啊？它中间是就一根啊，还是说像我们有些架子，它可以滋滋就长出来？
4: 对，可以伸缩的。
6: 但这伸缩也不好，是越来越细啊，是吧？到上的
5: 越来越
6: 晃，哎，对，它不稳定。
4: 对。
6: 那二号老师，用这样的工具去写的时候，您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呢？
3: 第一是手要稳，
6: 稳，
3: 身体最起码咱得强壮一点，太弱了肯定抓不住，这是第一。
5: 哦。
3: 第二呢，就是
5: 这么看来您是有优势。
3: 这个高呢，它就不大好控制。因为它毕竟它是铝合金新型材料，它是比较软，然后有垂度，就得多练，然后呢熟能生巧。
5: 那从身体上面和身高上面有优势的应该是二号。
6: 那一号老师，就这个颜料你甭管写的是什么色儿的，您蘸的这个是一种比方说不掉的颜料，还是一种比如防水的漆？
1: 我们用的是穿用呢，就是专业的穿玻转用漆。
6: 哦，船舶专用的
1: 漆。对对对，船舶专用。
5: 它和普通的漆有什么区别？
1: 它主要是黄锈黄腐蚀。
5: 哦
2: 哦，
7: 它那个杆头上有那个笔头吗？
1: 有，是一个滚筒，这个杆塞在个滚筒把里面。
6: 二号老师，就是咱是心里有要写的这个模样呢，比方拿一图纸哈，还是说那个船体边上有比方说勾了一个小边
2: 描，
6: 你去把这些颜色涂上去？
3: 这个如果是字太大的话，必须得定点。
6: 打不打底稿呢？
3: 现在无所谓了，打不打都行，
6: 上来就写，
3: 上来就可以。
0: 哇，那二号我问你一下，二号，就像咱平时拿普通那个笔写字也会有写错的时候，那你拿这个七米长刷啊写字儿，如果写错了怎么办呢？
3: 等到错的字干掉以后，然后补底漆，补完底漆再重新再做。
0: 哦，就把它盖上。
3: 哎，对，盖上。
2: 三号老师，他这个船呢吨位不一样，是吧？你比如说吨位比较大高的这个，他这七米杆够不着怎么办？
4: 那个也要，就是说从上面，那木板。
6: 搭架子
4: 搭不了，那个很大的船只能用那个放跳板下去坐在上面写。
0: 您说的是从船上边掉下来写？
6: 对
4: 对。
0: 那为什么七米杆能够着的船你不用那个吊板呢？
4: 小一点的船它没有这么高，七米杆可以够着。
5: 这能够着就不从上面下来了，费劲
0: 啊。就是反正我能拿七米杆写。
5: 对，
1: 就是节省时间，等你把架子搭好了，我们这个字已经写好了。
7: 根据现在咱们的科技情况发展的情况，像这个字儿喷就行了，这怎么还弄上那么一个长杆，弄上什么那么去写？那个为什么要那样呢？
6: 为什么呢？
3: 它这个是可以的用机器，但是它成本太高，
6: 贵。
5: 他们价格有优势，
3: 人工价格有优势。
5: 李老师你去还能再打八折。
3: 对，
1: 因为这个船每一个船它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唯一的，所以它的命名也是唯一的。
6: 没错，
1: 唯一的产品，唯一的名字，唯一的书写者。
2: 明白了。
5: 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最后一轮投票，请我们四位老师商量一下结果，给出答案。
6: 哎呀，
2: 就是三号，就是三号。你看他那手，看他那肤色，
0: 真是啊，真见过。
6: 但是有的时候越拘谨吧，没准他就是这个绝活。定了啊，定了。
0: 哎，奶奶选完了。

0: 那你们确定不改吗？就选二号了。
1: 不改。
0: 好，那其他三位探侦大人也可以投票了。好，李老师，你选那么早，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1: 我一边说，我还在一边观察他们的状态。哦，他岁数大，力气小，这个工作很辛苦，应该是个强悍。
0: 那三号他上肢这也挺发达的，三号
1: 那个太年轻了。
2: 杨帆，我想托你问一下李奶奶，如果给他机会改，他改吗？
0: 你为什么不自己问？菊姐，
3: 三号老师特别的沉稳，表现欲不是很强，但是这个事儿如果说干了很长时间，他的比如说这个肌肉啊、臂力啊是得有，你看我觉得三号老师就有这个。
0: 好，甄泉，
4: 三号师傅皮肤有黑，手也有力量，就是他符合户外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二，他还有传授，他说他父亲干这个，他就这个还真是得传授。
0: 卢警官，
5: 不管咱们谁问，只要一号问到一号，他都能够很自然很流利地回答出来。包括有的时候明琪奶奶那次，他没有指定说去问谁，但是唯一只有一号去回答了。在不点我名问大家的情况下，我能自己主动站出来去回答这个问题，代表着我一定会是知道这个东西，我保证他不会出错，我才敢回答。
0: 好，那最后在揭晓身份之前，我最后一次问我最心爱的李老师，您知道我有多爱您，多喜欢您，要不要改？二号肯定不是。
2: 哼，
0: 不改了是吗？就差拿针了是吧？哎，我也很难过李老师，那只好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隐藏者当中谁是那位可以拿长杆写船名号的工匠。来，请揭晓身份。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现场通过装置吊起了一块空白的案板，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台上那位真正会用长杆书写的工匠在现场完成他的创作。来吧。
3: 哎，你们怎么不动啊？
5: 我都不敢看了，你知道吗？
3: 哦，船
4: 还真是他呀。
3: 你走了？
6: 一号啊，
4: 这师傅是干专业的，你看他会刷漆，他会弄这个
0: 啊。那说第一个写的肯定不是，是吧？说刘警官错了，
4: 这肯定不是三了，
5: 这也不像一呀、啊。
6: 哎呀，我心里可紧张了、啊。
5: 是啊，
0: 是几号是吗？
5: 哎呀，应该是一号，一好写呀。
3: 几啊？
4: 是一，
0: 二。
3: 哪有二啊？
4: 二不行，二不出头了。
0: 三，
3: 这是三吗？
5: 这不是三呢？这是啥呀？
0: 这字不认识了就。
5: 这是，
0: 是真？
5: 真？
0: 不知道啊。
5: 是真不知道是吧？
3: 哦，上面空的，一会儿要写一个数字，一二三是真，
0: 谁是真的？
4: 哦，他想写的我是真的，
1: 我出汗了。
7: 好，
3: 哎呦，要写号了，
0: 几是真的？

0: 当然哈，我们现场由于场地的原因，还无法说能够有写到7米以外的这样的高度。
1: 写5米吧。
0: 对。哦。我们大概看一下哈，五米的高度书写传名号是一种什么感觉？哦。这个会比刚才这个一号师傅在这个写立面的还要难。
2: 哇，真棒！
0: 哦，您看，他其实在写的时候自己就可以描边。
1: 没错。
0: 对。
1: 勾边。
0: 他自己先勾完边，然后上色。3号的这个

0: 角度几乎是垂直。
1: 哇，真棒！
2: 哦，是紫啊！
1: 这么高写完了不歪？哎，
2: 太好了！
0: 好，正好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解开了很多我们心中的疑问。
2: 对，
0: 它的操作步骤是怎样的？怎么延续它的颜料？
1: 这是真高人，这好家伙！
0: 而且咱们这还风平浪静啊！
1: 而且这个码头还有阳光。哦，你看他用这轮用的特别灵活，什么时候刷，什么时候勾边儿，哎，你看这就一笔下来。
0: 来，我们送上掌声，谢谢我们的三号师傅。哎，老师，我能体会一下，我看这大概这个是什么感觉？这么刚，哎呦，这样再加入我的创作，我们把紫林我给你改成紫森。
2: 那怎么？你怎么还晃上了？
0: 体会一下这个感觉，我好重啊！
3: 这个铝箔包看起来很花，这个字，油漆不会的。
0: 如果是油漆的话是不会的，因为这个就是涂料，是吧？
3: 涂料遮盖率不强。
0: 好，明白了。
1: 太棒了！
0: 先请您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来自湖北省武穴市。
0: 您的名字叫
3: 洪本伟。
0: 洪本伟，洪老师。
3: 对，
0: 今年的年纪呢？
3: 今年82年，44岁。啊，接触写传名到现在已经20多年。
0: 啊，具体应该是写传名号20年，用长杆写传名号12年。哇，其实我刚才在看，就是看这个身材的时候，我觉得三号其实他这个身材就非常像长期，然后持这个长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身形。因为拿起来然后你再控制它的时候，如果再有一些什么风啊这些影响，它会感觉会更重一些。
3: 对对对，这个会受那个风力的影响，还有那个阳光照射的影响。
0: 那一年365天一般是什么时候您工作是最忙的？
3: 5月份到8月底，是那个禁渔期，渔船都要回港里保养。对，
0: 保养的时候就要翻新，
3: 就跟汽车保养一样的。
0: 哦，明白了，他这个船就是定期就要重新刷一下。啊，
3: 对对，一年一次。哦，对。
2: 但这时候也是最热的时候啊，是不是5到8月？
3: 对对。
0: 那工作蛮辛苦，那您一天大概能写几个呀？几艘船呢？
3: 最多的就是说从早上写到第二天早上，写了13条。啊，
1: 写一宿？
2: 啊，
0: 写了一天一宿。
3: 对对。
2: 就是这个船着急走是吧？
3: 他等着下牌拉下一笔船。哦，上船厂
2: 赶工程。
3: 对，赶工，
1: 就是船厂的泊位是有限的哈。啊，他得赶紧。
3: 对对对，
0: 我们看现场您创作的作品，包括之前看的那个视频，我们都很惊讶，这能是人手工写的？如果这看起来就是如果不介绍，我们就以为是喷上去的。你听别人这么说的时候，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3: 感觉挺难受的。我说啊，因为我说我这样用，就是我这样写啊，他都以为我是那个印上去的。后来想想，这不是正是对我的技术的一种认可吗？是不是？
1: 还有转折啊！
0: 对，其实大家是在夸您，写的都跟印上去的一样。所以我们说啊，这么长的长杆在进行这样的板书创作的时候，有很多的难度，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那我也想问说，现在可以这样的长杆创作呢，就是您的同行，现在国内大概有多少人可以进行这样的板书？
3: 应该不会超过10个吧。哇，
0: 所以您就是全国的10分之1。
3: 就是目前在我工作那个地区的话，我是拿长杆子，就是拿
2: 第一人。
3: 对对对对，
2: 7米长杆第一人。
0: 所以也挺感谢我们这个舞台啊，真的是不同的竞猜也让我们了解了不同的工作，了解了不同工作背后的辛苦。为了感谢您能够传承下来这样的一个手艺，我们今天也送上了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紫林，就是您刚才写的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好了，那今晚

0: 五轮竞猜结束了，那最终今晚的冠军队是哪一队呢？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战队就是大满贯的橘瓶战队。
1: 大满贯，厉害！
0: 为什么这么开心？因为冠军队的每一位观众都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哦，所以接下来有请冠军领队带着自己的队员登台领奖。
1: 好，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祝贺你们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要请今天的冠军代表啊，我们的橘瓶姐姐发表获胜感言。
1: 我真正体会到了越战越勇对我的激励，哎，这来了这么多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真的会赢啊。
0: 现在您不是真的会赢，您是真的总赢。当然了，屏幕上这时候的二维码，观众朋友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样就有机会报名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就有机会像台上的这些幸运的观众一样登台领奖。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12: 守住真相，
13: 真的会赢。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1、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4: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5: 我的女儿经理她上来催完
6: 啊，是啊，想你了，
4: 我也想你了。
7: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4: 5个金腰带，
8: 想你老师。
4: 他会变脸，
7: 哎，哇！
4: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志平姐姐，
9: 加油玩你里面的朵朵，
10: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4: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马上就要进入我们全新一期开门大吉的挑战了，挑战之前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3、2、1走你，3、2、1停，就停到这里，记住了吗？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就要消失，生肖就要归位了。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真的特别的热闹，来了很多的孩子。我听说后面的孩子更多，选手们已经准备好了，祝他们好运，加油！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六一儿童节之际，在此呢，祝各位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每一个小朋友呢，更离不开每一位大朋友们陪伴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嗨，大家好，我叫魏秀珍，我来自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是一名育音辅导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和女儿一起唱大戏的豫剧演员，我叫张亚坤。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位陪着女儿练搏击的妈妈，我叫张静文，来自江苏宿迁。
5: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玲，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4岁的可爱女儿。
6: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我有一位会川剧变脸、峨眉武术以及荡曲联想的混血女儿。
7: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省马家县龙山镇白新村的瑶族龙小英，我有一个女儿今年上了春晚的舞台。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牧场镇中心学校的月亮老师，我叫吴介宇。
9: Hello， 大家好，我叫孟阳，来自贵州六盘水，是双胞胎、三胞胎孩子的妈妈。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希望你去到小妮哥哥的身边，勇往直前，实现梦想，好不好？
10: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11: 大吉！
0: 你好，
12: 你好，
0: 欢迎你，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7: 这是我们的家乡的特产，这是我的女儿，她说让我一定带给小丽老师，这是她为你做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0: 哇，天哪，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收到六。

0: 六一儿童节礼物，在他眼里我还是个孩子，是吧？
1: 对。
0: 六一儿童节快乐，特别好吃，特别甜。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是来自贵州省麻江县龙山镇白星大寨的瑶族龙小英，然后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啊。
0: 看，大大方方的。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我觉得他的表现力特别好。你现在看还会
1: 激动，想流泪的感觉，
0: 特别骄傲吧？
1: 很开心。
0: 春晚直播的时候，在家里跟全村的人一起看吗？
1: 哭得不行，
0: 哭得不行了。他一边走，你一边哭啊？
1: 对，
0: 太高兴了，是不是？
1: 对，激动，
0: 心里特别的欣慰。
1: 对，
0: 当然激动、开心、高兴、流眼泪，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1: 对。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是希望我的女儿今年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好，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1: 谢谢。
0: 来吧，开始选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1: 小朋友们，你们帮我选一下，选哪个？哦，虎。
0: 虎，请准备。一号门。哇！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吧，请按响门铃。
2: 最简单的那个就是一号门。哇！

0: 天哪了，
1: 唱。
2: 让我们荡起双桨。哇，
1: 特别棒，非常棒。叫什么？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哇，太幸运了。

0: 真好听，这是我们很多孩子童年最难忘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可能也是很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儿童歌曲。你们都会唱吧？
1: 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一首儿歌，所以也是唱出了我小的时候的回忆。
0: 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到更多你的声音，好吗？谢谢。
2: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小佳宇，我对他印象太深了，因为第一次春晚彩排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老被我们挡住，他有点怯生生的不敢动，后来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越来越开朗。
3: 我们到央视春晚的舞台太不容易了，真的像做梦一样。
0: 我前一段时间才在网上听到这个消息啊，说佳宇身体有一些状况。
3: 是的，他在出生2个月的时候被检查有地中海贫血，没有造血功能，他从2个月大的时候就一直输血，他现在还在接受输血当中嘛。他这个唯一让他健康的办法就是说换骨髓移植，他们这个骨髓移植嘛，3岁到18岁之间是最佳的。
0: 哦，是最佳，现在恰好是最佳的时候。
3: 对对 对, 对，
0: 可能再晚就错过这个黄金的阶段了，是吧？
3: 对对。
0: 所以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3: 对，我就想有更大的收获啊。
0: 好，
3: 然后给您家里做骨髓移植的备用。
0: 特别好，而且孩子现在正在看着妈妈为自己为这个家庭努力的过程，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为他加油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选哪个？
3: 好，那就狗。
0: 狗，请准备。
5: 啊，狗是最难的。
3: 哦，可以冰冻是吧？那就冰冻听你们的。
0: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我没我差不多。哎，
3: 没有没有。小李老师，
0: 我可以歇会儿。
3: 儿童节嘛，今天是儿童节，主要是儿童，
0: 我不跟
3: 快乐好不好？
0: 不不不，我就要跟你一起玩，要带我一起玩。妈呀，怎么还有砸礼物的呀？谢谢你。那要冰冻吗？
3: 先冰冻吧。
0: 好，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继续选吧。
3: 走，给你们的开心就好啊。
0: 蛇，请准备。2号门。哦，
5: 天哪，好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前面的都被卷了，来，
5: 对，后面的
4: 太难了，后面
3: 就难了。

0: 唱。
1: 葫芦娃，葫芦娃。哎呦，
2: 厉害！
0: 叫什么？
1: 葫芦娃。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葫芦娃回答正确。

0: 爷。
1: 谢谢孩子们，谢谢谢谢，再见。恭喜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2000元，
1: 非常棒。在春晚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近期我们在网上才看到一些零星的报道，才知道他身体的情况。大家可能都有点担心，就是治疗的费用高不高，对你们家庭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3: 我跟他爸爸都是农民嘛，把他卖家里面的农产品。
1: 压力会很大吗？
3: 很大，
1: 非常大。
3: 地中海贫血的家长啊，然后他们有100万的做下来，有50万、70万、20万都有。说实在的，我们那个摆摊有时候也是一天100多、200多，有时候100块钱都赚不到。最开始的那个月，我确确实实的走不出来，因为觉得天塌了嘛，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种啊？没办法，有时候是先去借朋友的、亲戚的。
2: 孩子也不容易，父母也不容易。
3: 然后两个决定，不管是尽多大的能力啊，我都想让他早点健康，早点好起来。按理说是我们有能力的话，他可以早点做这个骨髓移植，就是我们。

0: 没有这个能力，觉得有点亏欠他了。
1: 没事，现在还不晚。你刚才不说了吗？现在还在这个黄金治疗阶段，而且现在有更多的人，叔叔阿姨知道了这件事情，都愿意来帮忙。
0: 是的，有大家的帮忙，我相信他离健康已经越来越近了。
1: 只要战胜了这一次，未来皆是坦途。加油。
0: 好的，加油。
1: 好好的。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挑战，加油，要像你的女儿一样勇敢，好吧？
0: 好。
1: 你来之前她怎么说？因为她现在毕竟很有经验了，上过春晚了都。
0: 她说，妈妈，你去了你不要紧张，到时候我在手机电视上看你哦，你加油。
1: 给你鼓励了。
0: 对对。
1: 继续开吧，选哪个？你想开哪个都可以。
0: 杨佳宇属猪的，那就选猪吧。
1: 他跟我一个生肖啊！啊，你也属猪。
0: 好。
1: 你也啊？你们怎么都？那你几岁？
2: 我6岁半。
1: 啊，那我也6岁半。
3: 你俩也就差了36吧。
1: 那太好了。选择猪。请准备，猪是3号门。哇，
3: 怎么这么幸运？
4: 太幸福了！
1: 哇，请按响门铃，加油！你现在走路也像你女儿一样，特别萌。

0: 他会，
1: 他会。
2: 大风车，咿呀咿呀咿呀。
3: 好厉害！
2: 我就会唱这一句了。
4: 歌名叫什么？
2: 大风车。
4: 确定吗？
2: 确定。
4: 行啊，你会的歌还挺多的，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4: 回答正确。哇！哇，惊喜呀！哇！

0: 大的惊喜哦！看到您，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这么惊喜的出现，我真的是太感动了。欢迎菊萍姐姐。
1: 大家好，小妮好，
2: 一下童年大战。
0: 菊萍姐姐，六一儿童节快乐！
3: 快乐，来这一趟来值了。
0: 感觉你好激动啊！
4: 我太激动了，我太开心了。菊萍姐姐是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大朋友们的童年呀。
0: 对。
1: 谢谢。
4: 我们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就要打开电视看《大风车》。我这是我的儿子，今年2岁，他第一首儿歌学会的就是《大风车》。
0: 唱，
4: 当风唱一唱好不好？
5: 当风车，
4: 别质押。
1: 哎呦，真棒！哇，
0: 2岁，哇，好幸福啊！
1: 谢谢。
0: 不仅是你们幸福，此刻的菊萍姐姐她也很幸福。
1: 对，
0: 因为她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孩子爱她。
1: 谢谢你们，
2: 太温柔了啊！
1: 又一个六一节来到了。42年前，我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从此开始，10年的七巧板，10年的大风车，10年的动漫世界，再有12年的大。

0: 手牵小手。
1: 愿生命里的花朵是孩子的笑脸。
2: 小朋友们，节日好！
0: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3: 谢谢大家。

0: 选哪个？
1: 那就数吧。
0: 数。请准
2: 备。
0: 背。四号门三千了，打开它就是六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一二三四都开了。

0: 接的吗？怎么哭呢？
1: 这我爸最喜欢的歌。
0: 哥哥，你怎么来的？
2: 歌名叫什么来着？
3: 很熟悉的歌，但是你不知道歌名。
1: 对。
2: 你大声唱嘛！
0: 可是今天我唱不下去呀。
2: 你唱的挺好的。
1: 我觉得他紧张了，紧张。
4: 敢问路在何方吧，应该。哦。
0: 敢问路在何方？
5: 有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0: 欢迎石头。我发现这首歌石头唱完，小英就已经泪流满面了。第一是因为唱得特别好，第二我相信他自己也想到了自己走过的这条漫长而艰辛的路，这条路很不好走。我相信他也在无数个夜里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这条路到底在哪里，终点在哪里。但我相信这条路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脚下了，就是我们自己的用双脚踩出的一条路。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也鼓励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路就踩出一条路来，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谢谢。好的，
0: 感谢，掌声送给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6000元。哇，
3: 姐姐好棒呀。
0: 佳宇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1: 在。
0: 所以他几次想流泪的时候都强忍住不能哭出来，宝贝在看着呢。佳宇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杨佳宇。哇，
0: 又见到你了。
4: 小明老师。
0: 哎，你说。
4: 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4: 我们家来吃蓝莓哟。
0: 你送我的蓝莓我都吃了，我还分给现场的小朋友吃了，特别好吃。
4: 甜不甜？
0: 特别甜，甜到我心里去了。
4: 家乡来吃。
0: 好，上春晚高不高兴？
4: 高兴。
0: 给自己春晚的表现打几分？
4: 100分。
0: 我们给你打1000分，你表现得太棒了，我都惊讶了。我听说你现在有小名叫小飞侠，是不是？
4: 是。
0: 那你以前叫小羽毛，为什么？

0: 什么叫小飞侠了？
1: 小飞侠可能吧，可以帮助大家，还可以飞。
0: 啊，小羽毛太轻了，小飞侠可以帮助大家，还能飞，更厉害是不是？
1: 是。
0: 六一儿童节到了，你有什么心愿吗？
1: 长大，把我的病给治好。
0: 哦，你一定会的。有妈妈，有家人，有那么多爱你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一定会的。
1: 是。
2: 哇，一定会健康。
0: 好，那我们就一起叫小飞侠的名字好不好？来，一二三，
3: 小飞侠加油。
0: 六一儿童节快乐。他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但他治疗的时候会哭会闹会难受吗？
4: 会会。其实小飞侠是个很乐观的小朋友，哭就哭过了，针扎好了他就马上擦干净了，就说妈妈是不是我很棒呀、啊、然后下一个旁边的小朋友准备扎针或者是在哭了，就说你不要哭哦，你要勇敢哟，你要加油哟，他会这么鼓励很多小朋友。
0: 而且他的笑容就像太阳一样灿烂，特别好。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那你能选一个吗？
4: 兔兔兔兔
0: 兔兔，请准备。兔是八啊啊！
5: 十号，
0: 兔
6: 十号有点难了。
5: 加油，
0: 兔可以吗？
4: 可以，不可以也不行吗？
0: 有求助。
4: 好好好。
0: 十号们，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加油！
0: 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1: Thank you.

0: 哇
1: 耶！西哥厕所叮铃当，叮当叮当。
2: 好啊！
1: 放暑假好，因为把摇摇晃晃。
2: 哇，太厉害了！
1: 吉亮，
3: 确定吗？
1: 确定。
3: 哇，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我的天哪！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吉亮，
3: 这首歌。
1: 穿衣瓦的吉亮，
3: 这首歌。
1: 周深的吉亮。
3: 春晚看了多少遍？
1: 反正看了一遍又一遍，数不清了。
3: 数不清多少遍？
1: 现在也是一刷到，马上就一直在唱，看看。
3: 这歌真的是已经刻在他心里了，这是属于女儿的春晚的高光时刻，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那张我们看看，
3: 会不会周深来唱？
4: 哇，哦，有可能哦。哇，好多小朋友。

0: 唱得真好。你们好，
1: 来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2: 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3: 这个合唱团很多年了，
0: 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蔡国庆老师就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还有王菲、
1: 大张伟，
0: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鞠萍姐姐，她也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哇，你说我羡慕不羡慕？我现在想加入还晚吗？
3: 晚了。
0: 好了，谢谢银河的小朋友们，谢谢，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好不好？
4: 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16,000元
0: ，
5: 16,000元啊！谢谢。
4: 我觉得不要再充了，
3: 我也觉得不要了。
0: 那现在，你的求助，居然还是没有用，所以他还可以再往前走，继续前进吧。
5: 前进，
4: 漂亮。
0: 带着这份信念，带着这份勇气，我们继续前进。牛、龙、马、羊、猴、鸡，选择哪个生肖？
6: 就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6: 对。
0: 六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可能要是一首励志的歌曲。

0: 宝莲灯，
1: 对，对的。宝莲灯里面的、
2: 哦、会唱吗？
3: 不会嘞，
4: 我会，
1: 我也会，
2: 我帮你。
1: 他会哼，就不一定不。
2: 你唱出来了。
0: 但是关键有的时候会哼词儿，你没有。
3: 哦，还是不会哦。那就求助吧。
2: 哪种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原音重现。
3: 好的。
2: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
1: 想你的365天。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想你的365天，回答正确。

0: 这是一个拯救妈妈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的故事里，妈妈在拯救自己的孩子。故事的结局总会是好的。谢谢甘明瑞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小英，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答错了，前面的19000就全清零了。
2: 我觉得他应该会收手了。
0: 你没有求助了。
3: 也19000元也对他数学也有
0: 很大的帮助，
3: 也够一个很大的帮助了。
0: 我听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小飞侠的哥哥现在跟他配型成功了。
3: 是的，去年我们家就全家去配型，我跟他的爸爸是拜合，哥哥跟他是全合。哦，
0: 全合配型的成功率会更高是吧？哥哥多大？
3: 哥哥高三了，马上高考了。哦，哥哥考试完然后我们就准备做骨髓移植了嘛，现在是术前准备嘛。
0: 你是全世界最棒最棒的哥哥，你也有世界上最好的妹妹，你们也会是最幸福的一家人的，加油加油。好的，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除了家庭梦想基金，然后也把这个属于家的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4: 今天的龙盘继续转动，来吧，
0: 你好，
5: 你好，小米哥，
0: 欢迎你，欢迎你，
5: 欢迎你，欢迎
0: 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混血的可爱的4岁的小女孩。
0: 他爸是美国人，
5: 爸爸也是中国人。
0: 你是中国人？
5: 对。
0: 他爸也是中国人，然后你们俩生了一个混血宝宝。
5: 啊，
0: 等一下，我心中有10000个疑问，我们一会儿看看他的混血宝宝什么样子。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给他迎来一个6一的礼物吧，就很简单。
0: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5: 我要嫁人。
0: 好的，可以可以。现在还有6扇门，牛、马、羊、猴、鸡，选哪个？
5: 那我选猴。
0: 好，请准备。
5: 好。
0: 5号门。
4: 哇，厉害！哇，
6: 这么幸运！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就觉得我会的都猜完。
1: 从头唱。
2: 下雨要打伞，欧雷欧雷哥，欧耶哥，欧雷哥，海尔兄弟，
3: 海尔兄弟的那个
4: 雷欧之歌。哦，
1: 你刚才接近了。
2: 雷欧，雷欧，雷欧，
1: 打雷要下雨，雷欧，下雨要打伞，雷欧，歌名叫
2: 雷欧。
1: 你怎么又回去了？
2: 雷欧哥，哎，雷欧哥，雷欧之歌。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5: 打雷要下雨，雷欧
6: 什么？

0: 简单。
1: 还有什么？
0: 又不简单。
1: 嗨！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刘雅妮。
2: 本来你们是想 cos 那个海尔兄弟是吧？
1: 对。
2: 但我感觉你们根本不像海尔兄弟，你们更像另外一个搭档啊，没头脑和不高兴。
1: 走偏了。
2: 太可爱了你们俩，而且你们俩特别像说相声的。好的，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有孩子的照片吗？
4: 有，
2: 我们看一下。哇，天哪，完全就是个外国孩，他不像混血。
5: 就是我们抱出去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哎，这不是小老外吗？
2: 但是你们后来查了一下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5: 爸爸的太爷爷，我们遗憾的太爷爷是斯拉夫人，所以说我们这属于隔代性的遗传。
2: 他的祖上是斯拉夫人。
5: 对。
2: 那这个基因就是个隐性基因？
5: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家里的都是男孩嘛，都是叔叔啊、伯伯啊这些，
2: 所以这个基因一直在等待一个女孩的降临。
5: 也许可能等待一个女孩。
2: 然后到这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基因突然爆发了。
5: 对，也许吧，
2: 变成了显性了。
6: 好神奇啊，
2: 这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啊。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黄头发了吗？
5: 没有，他出生的时候头发很短很少。
2: 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
2: 孩子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7: 你好你好。
2: 天哪，这孩子这跟你们真的是一点没关系啊。你好，看到我了吗？你喜欢我吗？
8: 喜欢。
2: 给妈妈加加油。
8: 妈妈加油。
5: 好，妈妈加油啊，宝贝。
2: 好的，行，继续前进吗？
5: 继续。
2: 选择哪个生肖？
5: 羊。
2: 羊，请准备。羊是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发呀发，我知道它是什么歌了，我家小孩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真的吗？
2: 勇气大爆发，
0: 歌名叫做
1: 叫勇气大爆发，
3: 是不是？是不是勇气大爆发？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勇气大爆发。

0: 欢迎祝贺。
1: Hello， 小尼哥，
0: 你现在这风格大变呢。
1: 因为我想这是对我女儿唱的啊，
0: 今天也是你女儿的节日。
1: 对，两岁半个月，因为想到正好她能在电视机前看到爸爸，然后在她的节日给她唱歌，我觉得是我对她一个最大的礼物。
0: 你还记得第一次抱起她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她刚出生的时候。
1: 当然记得，因为刚出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不能抱，就一直在旁边看她，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傻笑，我说啊，这是我女儿，我宝贝女儿。
0: 不敢相信。
1: 对对对，
0: 你们第一次抱她的时候，哦，你第一次抱她的时候估计那心情比较复杂。
2: 我哭了。
0: 太幸福了。
2: 对，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有她，因为在她之前我出了车祸，做了蛮多次的身体的上的手术，那个时候的年龄也接近于高龄了嘛，我们家里人不太同意我再生小孩。他们觉得
0: 对你身体有影响啊。
2: 对，但是可能我还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妈妈。
0: 心中有这个渴望。
2: 对，
0: 最后还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决定。
2: 对，
0: 然后把这个小天使迎接到了这个人间。
2: 对，就很有感觉。
0: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更懂做母亲的这份不容易，做母亲的这份幸福以及心酸。
1: 是的，那天晚上我陪他睡觉，然后他本来就已经睡着了，过了半小时突然坐起来说，爸爸，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从妈妈这里出来的。哦，
0: 他们什么都懂。
1: 所以我当时一下就特别感动。
0: 谢谢祝贺。
1: 谢小一哥，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2: 都会加油的。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1: 8000元。
2: 好多好多。
0: 哎呀，会有人说三道四吗？
2: 太多的嘴巴了。
0: 那你们现在出去玩的时候，两个人带着孩子，比如说坐高铁、过安检，
2: 会仔细的看一下他的身份。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小朋友好可爱呀。
0: 然后再看你们俩。
2: 然后就是我们会查阅一下
0: 啊，
2: 然后OK， 你把东西带好了，小朋友。
0: 幸福的烦恼，明白了。好，继续前进吧。好，选择哪个生肖？马、鸡、十二、牛。
2: 我就选择。
0: 行，请准备。哇，七号门还在啊，
3: 好幸运啊。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上。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这首歌很熟，
0: 在哪听过？
2: 一时有点断片了。
3: 家有儿女里面的那个
4: 主题曲，
0: 想不起来。
2: 对，我可以求助吗？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场外求助吧。
0: 好，听出来了没有？
5: 家有儿女的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0: 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
0: 歌名叫
2: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0: 确定？
2: 确定。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
2: 开门
0: 大
2: 吉。
0: 回答正确。

0: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你在唱歌的时候那边的小朋友一直在跳舞，尤其是那个最小的小朋友。欢迎你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家有儿女里饰演朵朵的段丽阳。
0: 就是家有儿女里面的朵朵，你好。
1: 好，
0: 这首歌也是陪伴很多孩子成长的歌曲。
1: 对，
0: 谢谢段丽阳。六一快乐，六一快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可以啊。
2: 可以，
0: 非常好，继续前进吗？
2: 我决定就在这儿。
0: 好的，那就见好就收。
2: 对，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宝贝是你们两个人最好的礼物。
2: 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对，
2: 健康成长，
0: 加油，
3: 棒的棒！
0: 再次感谢你的到来。
4: 那我们继续传递幸运，幸运的指针
5: 会去哪儿？
4: 哎，我真使了好大劲儿。
3: 5号，
4: 4号，8号，这么幸运吗？
5: 来吧，
4: 哇，太幸运了！做好准备了，
2: 准备好了，
4: 感觉很准备好了。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哦，
2: 我要走了。
0: 好，欢迎你。
2: 你好。我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吗？
0: 什么要求？
2: 我想抱抱你。
0: 可以，没问题。
2: 哎呀，太高兴了！感谢，
0: 可以了，
2: 感谢了。
0: 哦，回去吧，回去吧。
2: 我想走了。
0: 不是圆梦了吗？家庭梦想就抱抱我。
2: 圆了。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宿迁的一个妈妈，我叫张静文。我日常呢陪着我家孩子练习搏击。
0: 听说你是张伟丽的妈妈。
6: 张伟丽妈妈，
2: 我应该不可能吧？
0: 她是张伟丽的母亲。
2: 还有谁？
0: 你是想把孩子培养成张伟丽是吗？
2: 我家孩子12岁。
0: 10来岁就开始练搏击？
2: 她是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
5: 4岁。
0: 人家都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你家孩子是你的
7: 贴心小坦克是吧？
8: 贴心小铁拳。
2: 我们想给他学跳舞、学钢琴、学主持，但是他不喜欢。然后我们旁边呢有了个搏击馆，就带去练了练嘛，就特别的开心，就让他练搏击了。
0: 现在什么水平了？
2: 打了70多场比赛，然后就是赢了60多场，还有5个金腰带。
0: 5个金腰带，
5: 哇，厉害！
0: 什么时候跟张伟丽打？
2: 他的梦想呢，就是长大了为国争光，想当第二个张伟丽。
0: 哇，真的想当张伟丽啊！
2: 是的，
5: 厉害！
0: 来，今天你的梦想是
2: 给我女儿就是正脸那个搏击装备，
0: 还要练？你真不心疼你女儿啊？
2: 怎能不心疼呢？心疼！一看她比赛，她奶奶抽筋，我呢就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0: 妈妈喘不过气，奶奶抽筋，那没办法，还得让她继续练。来吧，马上开始你的挑战，牛马12。就是马和牛之间有一个是9，一个是11，你选哪个？
2: 牛。勇敢牛，不怕困难。
0: 请准备。
5: 哇，9号不能。
9: 还好。
5: 好运气。
0: 9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加油。

0: 个确实是有点难，
1: 我连哼都不会哼呢。你听出来没了？
2: 没有。
1: 我也没听出来。
0: 我也没听出来。
2: 会吗？
3: 懵了，懵了，
2: 懵
0: 了，真的有点懵。
4: 这歌谁不懵啊？
5: 没事，你有求助。
3: 哦，求助。
5: 三种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原音重现，
6: 原音重现，
3: 原音重现吧。
5: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吗？
3: 哦，好。
7: 听听歌词放出来，能不能听得出来？
5: 来，原音重现。
0: 有梦好甜
4: 蜜，有梦好甜蜜，
3: 有梦好甜蜜，有你好甜蜜。
4: 不是，他听错了，听错了
5: 啊，就差一点点。
3: 有你很甜蜜，
5: 不是那个字。
4: 有梦，不是有你。
3: 油碟好甜蜜。
5: 什么油碟？吃火锅呢，还油碟？
3: 有你好甜蜜，
4: 有你很甜蜜，
3: 有你有点甜蜜。
4: 他的脑海里面完全没有梦字，梦字。哦，
5: 好，这歌名叫
3: 有梦好甜蜜，真甜蜜，真甜蜜。
4: 救我！
3: 有梦好甜蜜，好甜蜜，有梦好甜蜜。
5: 确定吗？
3: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
3: 门
5: 大
3: 吉，
5: 回答正确。哇，有梦好甜蜜，这是个动画片的。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淑一，小妮哥好。
0: 欢迎淑一。
1: 这首歌其实跟我音乐之路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哦，你想讲？
1: 对，这个动画片其实是中国的首部的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
0: 动画片的名字叫做
1: 《我为歌狂》。哦。然后当时小时候就看到，哇，他们组乐队好帅啊，就是放着光。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要站在舞台上，我长大也要像他们一样唱。
0: 哇，原来是这样啊。他们是你最早的偶像，
1: 对，是我童年时期的男神。
0: 你现在也像他们那样闪耀着站在舞台上，
1: 是的，
0: 甜蜜不甜蜜？
1: 甜蜜。
0: 谢谢谢谢淑一，
1: 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2023年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一个比赛，
2: 昆仑决代表中国对阵日本的小朋友，
0: 然后结果是
2: 也取得了冠军。
0: 哪个是他？
2: 紫色兔子的。这个我看过。哎，
0: 看到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2: 紧张，特别紧张。
0: 肯定紧张啊。哦，
3: 厉害，
4: 我厉害，
0: 太了不起了，
4: 厉害，
0: 你真棒，给你点个大大的赞。这个是女儿是吧？
2: 对，
0: 这是
2: 儿子。
0: 儿子也在练吗？
2: 他也在练，
0: 都在练。
2: 他爸爸觉得小男孩嘛更要有那种阳刚之气，所以说男孩必须要练。
0: 那你练吗？我看你也像练的样子。
2: 我也练。
0: 你看你们这一家子真的是。等一下，我盲猜全家是不是只有他爸没练？他爸在家里起到的是个沙袋扎袋的作用，是吧？
2: 练。
0: 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轮流拿他爸，还是他爸来练手啊？
2: 他爸也练。
0: 全家都练。啊，
2: 是的。哇，
0: 练家子，练家子，说的就是你们家呀。
4: 厉害。
0: 这一家子多热闹啊！哎，你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5: 我想站得更高。
0: 好，够了。我想站得更高，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梦想。我想站得更高，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站得更高就可以了。加油，看好你。好的，继续前进吗？
2: 今天我不前进了，我梦也完成了，见到你了，再过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很开心。
0: 你确定吗？
2: 我。

0: 谢谢，
1: 祝贺你和家人一共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好，谢谢。
1: 原料实在，公益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最后两扇门，来，各位请告诉我，谁有信心把它包圆？
2: 5号。
0: 我 OK，
3: 我们
0: 有勇气。
3: 3号。
4: 4号。
3: 3号。
4: 4号。
3: 4号。
4: 4号。
3: 4号。
4: 4号。
3: 4号。
4: 4号。
1: 你好，
5: 好，小宁哥你好，
1: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魏修珍，我是来自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的一名育婴辅导员。
1: 你什么叫育婴辅导员？
5: 早教的。
1: 早教。
5: 对，因为我们那边是山区，就是很多孩子是6个月大的时候是断奶了嘛，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然后是交由爷爷奶奶照顾的。由于爷爷奶奶呢，就是种地要干农活，把孩子丢到一边，照顾不上。照顾孩子的话，就是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了，错过了孩子能力的发育的关键期。
1: 所以你这个工作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5: 对对对，我们是培养孩子们的就是语言呀、认知啊，还有运动，还有社会及情感方面的发展。
1: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为曲坛镇的留守儿童们争取一些婴幼儿用品和食物。
1: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了，一个马，一个12，马是11号门，先选哪个？
5: 我就先选马吧。
1: 马，请准备。马是11，2万元，加油。
5: 我加油。
1: 请按响门铃。
0: 好，就猜对了，这个就是2万元。
4: 再把下一个猜中5万。
0: 哇。

0: 吗？我刚才那两个节奏，那个就那个两个点我听起来了。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小小少年。
2: 唱。
1: 不会，
2: 没听过。
1: 对，没听过。春晚的。哦，
2: 对，求助吗？
1: 求助吧。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字吧。
2: 来，关键字，请看。这上面是马，然后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也是马。
3: 哦，快乐小马。
1: 前边第三个字选择小。哎，
2: 小，小马，什么小马？
1: 快乐小马。
2: 确定吗？
1: 确定，快乐小马。哇，
4: 厉害！
2: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2: 快乐小马回答正确。

0: 然后快乐小马这首歌也是他写的。哇，太棒了，士别四年刮目相看，你的作品已经上春晚了。
1: 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
2: 不管是帽衫也好，还是快乐小马也好，我其实也是想要告诉每一个小朋友，包括大朋友们，不要抛弃那些纯真和你的好奇心，永远能够在人生的旷野里边自由奔跑，快乐成长，和我一起做一只快乐小马。
0: 特别好，这也是你对孩子们的期望，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希望你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像快乐小马一样。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你。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万元。哇，高兴吗？
3: 高兴。
0: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和他的同事们在照顾这些孩子。
3: 对对对，我现在是8个村的27个孩子的运营辅导员。我们是每个月4次，每周1次，一次去的话就是1个小时。我们是风雨无阻的，因为我教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山上，没有公车，也就交通不是很便利。一个孩子的家结束以后到另外一个孩子的家的话，徒步也要40分钟左右，
0: 挺不容易的哈。
3: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这里长大的孩子，也是个留守儿童，都2岁了都不会叫妈妈，所以说就是更懂得这就是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更懂得孩子们早教的意义，这份工作的意义。
0: 但我听说你也有很多幸福的时刻，有一个孩子好像还叫了你一声妈妈。
3: 对，他是我就是1岁1个月的时候加入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了我一声妈妈，就是当时特别感动欣慰。
0: 这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3: 对，很幸福。
0: 祝每一个孩子，在我们演播现场的这些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祝那些在自己的家乡父母可能外出打工的暂时没有陪在身边的孩子，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健康着长大，祝你们节日快乐，继续前进吗？
3: 不前进了吧。
0: 你确定吗？
3: 确定，不前进了。
0: 好，那我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啊，这些钱全部用来给孩子们买玩具，
3: 对，
0: 买教材，买生活必需品，买吃的，买喝的，买奶粉，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好，
0: 也拥抱你一下吧。
3: 好，
0: 谢谢
3: 谢
0: 谢
3: 谢
0: 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最后一个机会了，加油！
4: 3、2、1，四号，大力出奇迹。
5: 你要飞起来了，
6: 飞起来了！我真的很担心，我今天看不到小尼了，你知道吗？
5: 那就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小尼，我来了！
5: 他好开心啊！
0: 你好，欢迎
6: 你，
0: 抓住了最后的机会，非常幸运，
6: 我终于看到活的了，
5: 活的哪里怪怪的？
0: 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6: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今天来的梦想呢，是想要把最大的奖拿到手上，给我女儿补习英语。
0: 大过节的，你能让孩子好好过个节吗？哪个家长6一儿童节给孩子买补习功课的材料啊？孩子在线上吗？
6: 等你很久了。
0: 我们看一眼。
6: 嗨，哇，杨日，你今天好漂亮。
0: 漂亮哦！
7: 黄你老师终于见到你了哦！
0: 笑你老师，这个
6: 还笑你哥哥，
0: 四川话好地道啊，
6: 非常地道。
0: 这张脸张嘴确实是有点要说英语的意思哈。
6: 对对，
0: 真正的混血家庭，
6: 对
0: 吧？
6: 对对。
0: 那你老公是哪里人？
7: 我爸爸是北京人，然后我妈妈是
5: 总会四川人。
0: 那你会不会说雷电话？
7: 我还是他。
0: 英语嘞？
7: 英语
0: 不行，
6: 有点偏，
0: 偏
6: 就是有点差哦。
0: 所以中瑞结合的家庭嘛，然后呢，可能也要接触他的爸爸那边的亲戚。
6: 是，
0: 他怕他跟爸爸那边的亲戚生疏了，没办法交流，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兼容并包，挺好的。给妈妈加油吧，用英语给妈妈加油，用英语给妈妈加油。
6: 不会，

0: Good luck to you.
1: Good luck to me. Thank you.
0: 有那么点四川口音的英语哈。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十二号门，就它了，好不好？
1: 对。
0: 十二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万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

0: 懵了。
1: 会吗？噔噔噔
2: 噔噔，不会。
1: 很干脆。小朋友们让你求助，
2: 这肯定要求助。
1: 三种方式，嗯，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
1: 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是几个字？
2: 五个字啊。陪，陪伴。我只听清楚一句旋律，叫噔噔噔噔
3: 噔噔，陪你，
4: 陪你看风景，
2: 陪。
1: 想想孩子，想想孩子，
2: 陪孩子长大，五个字，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为什么？
2: 想想女儿嘛。
1: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2: 陪着你开心。
5: 他说接近答案了，应该是长大两个字有。
2: 陪着你幸福。
1: 确定吗？哎，
2: 陪着你难过。陪着你幸福。
3: 陪着你成长。
1: 你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2: 陪着你难过。
1: 陪着你难过。
2: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
2: 陪着你幸福。
1: 陪着你幸福。
3: 陪着你长大。
1: 一起期待。
2: 陪着你欢笑。
1: 陪着你欢笑。一起期待开门。陪着你。
2: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成长。开。
2: 陪着你长大。
1: 陪着你长大。开
2: 门。
1: 门就这个了，不改了。
2: 陪着你长大。
1: 不改，真不改了。
2: 陪着你长大。
1: 开。
3: 这不是对了。
1: 大。大。回答正确。最后了，天哪！
3: 哇！
4: 哇！这不咋样，
1: 哇，我的汗都下来了。
2: 我也一身汗呐，
4: 太牛了。

0: 温暖的一首歌啊，
1: 这是你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
0: 是的，
1: 听得好好畅快哦。
0: 对，
1: 好巴适哦。
0: 对，安逸的办，
2: 太厉害。
1: 谢谢晨曦，
0: 谢谢
1: 你带给他的好运。
0: 谢谢。
1: 女儿在吗？线上
0: 四川话是喊姚儿。对，
1: 姚儿在不在？刚才那个姚儿吗？他会变脸？
0: 哎，是的。哇！哈
1: 哈哈哈哈！好！哇！哇！哇！漂亮，自信又大方的一个中国姑娘啊！
0: 对。哎，
1: 我听说她还参加过什么武术大赛，是不是？
0: 对，她是峨眉派弟子。
1: 峨眉派弟子。
0: 对。
1: 真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妹子，
0: 她就是。
1: 妈妈刚才答对了。哇
3: 塞，老师厉害！
1: 有什么话对妈妈说？
3: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0: 后不想打破他的这种局，所以说，我想给我妈妈说一声谢谢，能不能陪我长大，就是养我这么多年。
1: 嘿嘿，特别好。
2: 哎，谢谢瑶儿，在女儿成长的14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她教会我如何做妈妈。虽然我陪着她长大，但是她教会我的东西更多，
3: 更多时候是妈妈离不开孩子。
1: 所以这首歌你能够答对，其实不是运气，这个歌名早就在你们的心里了。无论孩子怎样，无论他将来会怎么样，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陪着你长大。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开门大吉，
1: 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送给孩子们，也送给你哦，好好学习哦，加油啊。贺小军，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
2: 3万元
1: 的家庭梦想基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了，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开门大吉，
1: 再次对你表示祝贺。
2: 谢谢小妮，
1: 也要对所有的选手表示祝贺。
2: 谢谢小妮。
1: 最最重要的是要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声
2: 六一儿童节快乐，
1: 也跟我们自己说一声，你最好永远别长大，你最好永远快乐，下期再见。
15: 梦想的梦就在前方，
1: 谢谢大家。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2: 奶奶，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3: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1: 干嘛干嘛呀？
3: 走不理他，
1: 怎么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炮筒子似的。
4: 哎，玩老杜啊，
1: 哎，
4: 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1: 谁说的？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5: 将军，
1: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6: 王林，等会儿。
5: 将军，您输了。
4: 我泡哪儿去了？
1: 你别找炮啊！
4: 我那炮呢？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5: 没有，
4: 你给我往后面。你拿着，您拿着。
6: 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呢？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
5: 能炖着吃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6: 你别说了
1: 啊，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1: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6: 想找对象。
1: 那我说的要不是，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6: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1: 对
6: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5: 我行。
1: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当茬啊。
6: 来
1: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6: 那当然了。
1: 说谁？
6: 咱们小区呀、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1: 嘿，老刘
6: 啊，
1: 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6: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1: 明白。只要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不成啊。
6: 怎么了？
1: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6: 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1: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啊。
6: 对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1: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你看可好啊？你这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
7: 老杜、你也在这儿啊？
1: 啊，对。
7: 你这腿
1: 啊，我遛狗呢。啊，
7: 你狗在哪儿啊？
1: 下棋呢。
7: 啊？
1: 不是，还没买呢。哎呀，我回见啊，我去买狗去。
7: 这老头真有意思。
6: 怎么跑回来了？
1: 人到了。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6: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
1: 哎，
6: 我替你说去。
1: 哎呦喂，哎，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6: 行了，拜。

0: 装，
1: 一定
0: 哎是是啊，哎呦这个啰嗦，
1: 快点啊，
0: 下棋呀、啊。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着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议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嗯，这么说没毛病。
2: 行，
0: 什么你就都行啊啊！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哎呦，
3: 小杨
4: 呀，
3: 小杨
4: 大姐，
3: 哎呀，好久不见你，
4: 你孙子呢？
3: 我在那边玩呢。
5: 老孙，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你是小
5: 黄，我姓黄。
2: 我说小黄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5: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2: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杜啊，觉得你人挺好的。
5: 啊啊！
2: 干脆啊。你俩良好并议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
5: 儿。哦，这和尚，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披星肚的调戏老太太。
2: 嗯，我觉得这样对，对。
5: 哎呦，这老杜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
6: 嘿，人呐，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
2: 办了。
6: 嘿，老孙，真给我办了？
2: 办了。
6: 哎呦，
2: 说了，谢了谢了谢了。
5: 小杜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
6: 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5: 我有何贵干？
6: 嗯。
5: 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6: 这话打哪说起、哎、
5: 你还别不承认。
6: 我承认什么、
5: 啊、什么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啊、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良好并议好。
6: 停，这老家说这番话的时候你在场？
5: 当然了，面对面的听着呢，一字儿都没落。真没想到啊啊！你老了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啊！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6: 定了。那等会儿什么就定了？
5: 定了，不是，人家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感到意外呢？你
6: 真是啊，我真的感到意外呀、啊！好、哦，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5: 你嘟囔什么呢？
6: 没什么，我就是高兴，高兴啊，我高兴啊。黄太太，我真误会你了，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5: 姐妹？
6: 对呀、啊，
5: 这咋还论上姐妹了呢？
6: 我说你跟小杨，
5: 这里边怎么还有小杨的事呢？
6: 你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良好并议好。
5: 你

0: 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俩好变一好了。
1: 对呀，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0: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1: 这话
0: 小杨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呢？
1: 我找你，
0: 你什么意？
1: 不是，
0: 哎，
1: 要哭
2: 了！别别别，说的好好的，还怎么打起来了？这别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他呀，找老伴儿，还要兵分两路，然后吃着碗里的，要看着锅里的。这边托老刘呢，跟小杨去说媒。
1: 哦，
0: 我这边呢，他又托老孙跟我来说媒。他这是惦记着要三人一起过呀。
1: 谁要三人一起过？
2: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1: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3: 我行。
1: 我这这这什么就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他老行。
3: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2: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成小黄了？
1: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3: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我。
2: 什么你就着急呀？你这真是，哎呀，这哦对了，黄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
0: 哎，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2: 还真没你事儿。
0: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有
1: 说
0: 有话吗？
1: 有话啊。你不要找老伴吗？他缺一个。
3: 我行。
0: 你行我不行。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不跟他玩了，真是。
2: 哎呀，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1: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
2: 没有问题啦。
1: 哎呦喂，
2: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2: 人家有老伴儿。
1: 嗯，这还小问题啊？
2: 啊？
1: 不是，你不缺心眼儿吗你啊？你得问明白了哇，人家有没有老伴儿你再张嘴呀？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儿找不着，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儿。有老伴在这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着了。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啊，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又，来，两个小宝贝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了？
4: 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我要跟他绝交。
1: 哎呦，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一块玩去啊。嘿，正好看到他们俩，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
3: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呀。
1: 听听，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一辈子的朋友。哎，对老哥俩，我这老伴儿没找成。

0: 明儿就得跟儿子回了。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咱们再玩一回，嘿嘿，逗逗逗逗飞，逗逗逗逗飞。
1: 你忘了周杰伦演唱会哪次？你没抢到票，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2: 校花联谊那次，只邀请了我和佩伦，没邀请你，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1: 你俩都自己去了。啊，兄弟们，足球城市杯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拿出我们的热情。
2: 明白。
1: 啊，小雷，你为什么还不热身？
3: 因为咱仨是球迷。哎，球迷你热啥身呢？啊，而且咱没抢着票，去不了现场，只能在这烧烤店咱边吃边看。
2: 票也太难抢了，我回去加班了。
1: 哎，那我也走了啊。
3: 回来。哎，咱仨多长时间没一起看球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怎么说的？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4: 兄弟看。
2: 行，那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看。
1: 好。
3: 对呀，现场哪有这儿好啊？啊，不就是氛围确实比这儿好一点，离球员稍微近一点。
2: 是啊，他最多他得要个签名，
5: 和球星拍张照片，那还能咋的呀？心里好难过呀。
2: 行了，都别垂头丧气的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来请客。
1: 哎，别了茬，我来请吧。哎，
2: 佩伦，我来请，
5: 我来请，
2: 我来请，
5: 我来请，
3: 我来请。
5: 好，
3: 拿串
5: 走。
3: 哎，哎，不再让一下了吗？啊啊！行，我请就我请吧。
6: 拼搏在城市。
3: 梦想在球场，
7: 球迷，
3: 哎呦，球迷，哎，
7: 你好，
3: 哎，
7: 太好了，太好了，哎，怎么没去现场看球啊？
3: 这不没抢着票吗？
7: 哎呀，是啊，这票确实也太难抢了。
3: 对呀，
7: 还好我有一张。
3: 啊，你有一张吗？
7: 啊啊，
3: 你来气我了是吧？啊，
7: 不是不是不是，
3: 那你赶紧去啊！
7: 我不能去，我的兄弟们都没抢到票，球。最重要的就是得跟兄弟们一起看。这张票在我这儿，我就不去了，哎，就作废了就。
3: 那这票不是浪费了吗？这多难抢啊。
7: 那要不票给你。
3: 好啊。
7: 这么快吗？啊，
3: 不好意思，这不太好，不太好。
7: 好好，拿着吧。
3: 这我免费要你这票不合适啊。
7: 30块钱票钱给我。
3: 哦，收钱是吧？
7: 当然了。
3: 行，应该的啊，大哥。
7: 来来来，
3: 谢谢谢谢谢大哥。
7: 没事没事。哎呀，赶快去吧，不赶趟了。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挺可怜的。
3: 哎，等会儿啊，我不是一个人呢。
7: 你不是一个人吗？
3: 我那俩兄弟，我还没跟他俩说，我咋说呀？我
7: 等一下，你是想自己买票，然后抛弃他们自己去看球吗？
3: 是，不是？
7: 来，把票给我。
3: 哎，不是，大哥，大哥，你都卖了。
2: 小雷，
7: 把票给我。
2: 小雷，我们抢着票了，
3: 你俩也抢着票了。
5: 对呀、啊，
7: 那太好了，那仨人能一起去了。
5: 这么巧吗？你也抢着票了？
3: 对呀、啊，你俩坐哪儿啊？
5: 我是9号车厢上铺 A06，
2: 对，8号车厢下铺 B07。哦，
3: 你俩抢到的是返程的火车票啊？
5: 对呀、啊，不然能是什么票啊？还能是决赛的门票啊？
2: 说啥呢？这票多难抢啊！我们就仨球友，
3: 也可能是两个球友和一个小幸运星。
2: 不是啥意思呀？那他会有多幸运呢？
7: 他一点都不幸运。
3: 哎呀，行了，大哥，哎呀，没你什么事，你快吃饭吧啊！哎，
2: 小雷，这人谁啊？
3: 一个路人、哦、
5: 哎呀，哎，行了，快吃吧，我没点多少啊，咱们就边吃边看，看完就散啊。
3: 这怎么能行呢？啊，今天我请客，你俩必须给我吃好了啊。来，先来这个16条烤鱼。
2: 16条吗？嗯，
3: 90串油边
5: 啊。90串吗？
3: 再来一头烤全牛
5: 啊。就一头吗？
2: 哎呀，还不够啊。啊，
5: 够了够了、啊、
3: 够了是吧、啊、行，那你们慢慢吃，不吃完不许走啊，我先回去了。
5: 哎，小雷，不是说好拿手机看比赛吗？哈，
7: 这手机啊，不光能看比赛，一会儿你俩幸运的话，说不定能看着他。
2: 这啥意思呀？
3: 啊，他意思是，哎呀，我想把你俩这个壁纸啊，设置成我的照片，你俩想我就看见我了吗？
2: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你到底想说啥？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买到了一张决赛的门票，我想去看球。
2: 小雷，你对得起我们吗？
3: 对不起，我不该自己去看球。
2: 我们生气的是你自己去看球吗？我们生气的是你骗我们。
3: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能让我去？哎呀，
2: 我们是好朋友，当然不能了。
5: 对呀、啊，你去了我俩咋办呢？
3: 好，那你俩这么说的话，这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我不能去啊？哎，
7: 你这么理直气壮吗？
2: 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你忘了？
5: 周杰伦。

0: 演唱会那次你没抢到票，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1: 校花联谊那次只邀请了我和佩伦，没邀请你，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0: 你俩都自己去了。
2: 说的都是抛弃我的事儿啊。哎
0: 呀，那除了那两次后来不都在一起了吗？
1: 我还以为我们仨谁抢到票都不会自己去看球的。
3: 哎，行了，其实我也没想好，我要想去我不早打车了吗？大哥，哎，这票还你。
1: 哎呦，哎呀，你们仨这哥们关系真好。
3: 那这30块钱
1: 我不要了。
3: 不是你不要了，是你还我。啊、你不要了。哎呦，
1: 我把脑子这记混了。
3: 好嘞，哎、
1: 我扫你。
3: 好，哎，谢谢大哥啊，
1: 谢谢你啊。哎，
4: 好兄弟，那咱仨今天就在这儿边吃边看了。
3: 哎，好，
1: 你们仨得好好的喝一顿。哎，正好我要去拿啤酒，我帮你拿点。
4: 哎，没事，我自己拿就行。拿啤酒啊。
0: 哎，小雷呀、啊，咱哥仨的感情真是禁得住考验的。
3: 当然了，那是。
4: 这儿他们看不着啊。嗯。你那张票40块钱卖给我，
1: 你们是真朋友吗？
4: 50不能再多了，
1: 不可能啊！原价出，哎，
4: 谢了。
3: 友谊没经得住考验，
0: 大哥也没经得住考验。
4: 哎呦，兄弟们，不行，我肚子疼了，我得赶紧去别的饭店吃口饭去了。
3: 站住！你上哪吃饭去啊？啊？首先呢，这个位置我们是能听到的你跟大哥刚刚的讲话，其次就是你太过分了。
4: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刚才不也这么干的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这球啊我也不看了，你俩爱去哪儿去哪儿。
4: 不是，
5: 哎，杨平，老杨走。哎，我还端着酒不敢烫着走啊。哎，
1: 老杜老胡啊，我想好了，今儿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啊。
5: 老杨啊，你不是抢着票了吗？啊，
1: 但是不是你们俩不是没抢着吗？所以啊，
5: 我俩抢着了。
1: 你俩都抢到了吗？啊，
5: 我们多幸运呐、啊！我们就是幸运儿啊，老杨、啊，我们仨终于可以在现场看球了。哎，干嘛呢？
1: 是对，好的，是那个。那个是这样啊，让我吃点东西，先行行不行？
5: 你这什么
0: 来不及了，走走走走，
1: 别走。那什么，我把票就，哎呦，
5: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我把票，
5: 别，哎，啥意思呀？
4: 不是，他说他把票卖了啊，卖给我了。
5: 哎，什么？哎，你把决赛的门票卖了啊？傻老杨，笨老杨。以为我们抢不着票就把自己的票当垃圾一样扔了？哎呀，
4: 没有，说了是卖啊。
6: 老杨，以前哪场球不是咱们哥仨一块一起看的？
1: 是啊，
6: 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要是去不了，那我俩也不去了，咱们仨就在这儿一起看。
5: 博儿啊，说的对，嗯，咱们仨多少年了，
6: 在哪儿看不是看，是不是？
1: 就是。我想看景儿。哎呀，
5: 我想这。
3: 不是他仨感情这么深吗？
4: 那个小雷，佩伦，对不起啊，刚才没有考虑你们的感受。
3: 我也对不起佩伦。
0: 你俩是挺对不起我的。哎呀，行了，
4: 那这样吧，啊，我把这票还回去。大哥啊，这票还给你。哎，
5: 说什么呢？票你买了就是你的了。来，不是，把票拿过来。
4: 来来来，
5: 不是，我们的票也拿着，你们小哥仨一块看球去。
4: 不是，这你拿着吧，大哥。
6: 哎呀，你拿着，你就拿着。你们哥仨去看。
0: 哎呀，你们哥仨去。
5: 你们哥仨去。
0: 哎呀，你们哥仨去。
5: 你们哥仨去。
0: 行了，那这票我就拿着了。哎，咱们老哥仨去。
4: 等会儿。
3: 来，有人变老了啊！来，佩伦哥往回回啊！对，
0: 就差一点儿啊，
3: 差老远了，快过来，来来来，
5: 给我闹迷糊了，哎呦，
4: 太不容易了。
0: 是，
4: 这仨大哥这么久了还一块看球呢，哎，赶紧去现场看吧。
1: 但是你们仨就在这儿看呀？
3: 对呀，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7: 兄弟看。
1: 好，
5: 真的好。
1: 那我们仨就去了，
3: 快去吧，大哥。
1: 谢谢，
5: 走了，谢谢。
1: 钱我退给你了。
3: 佩伦，今天我跟程做的不对，这顿饭我俩请你。
4: 我去拿一盘大花生米，哎，
3: 多了啊，中盘花生米就够了。
4: 小盘怎么样？哎，
0: 不是还有14条烤鱼吗？还有烤全牛呢，上菜呀！哎，
8: 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8: 好啊，
0: 来，这就好啊，一，
7: 大家好。

0: 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
1: 你好。
2: 你好。
0: 您是？
2: 这看不出来，我是小尼的爸爸，尼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3: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啊，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2: 你评都没评呢，你在这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3: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2: 你快过来。
0: 二位爸爸请坐。来，
2: 哎，你干嘛呀？你坐那儿去，你往那儿坐。
3: 咱们都是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2: 你去，
0: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2: 加分不？
0: 加分，
2: 加分。啊，那我就坐。
3: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平，鞠平，倪平，倪平老师。
0: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2: 他沾着瓶就高兴。
3: 你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了。
2: 哎，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3: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2: 我这是宝贝。
3: 你也没少抢。
0: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3: 主持人说话呢，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2: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惯了。
3: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0: 扣分。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3: 坐。啊，老师，我先夸。
0: 好，你来。
3: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上春晚了。
0: 哎呦，杨爸爸，您怎么哭了？
3: 我笑呢。
0: 啊，真的，你儿子真的上春晚了？
3: 是啊。
0: 我怎么没看见啊？
2: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3: 小尼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
0: 哎，这个奖还不能亏你。老尼，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2: 批评儿子？
0: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2: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0: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2: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0: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4: 哎呀，
2: 儿子，哎呦，你宝宝，那完了，
3: 也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0: 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4: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2: 小尼，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3: 谢谢。家教。
2: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好，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
0: 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才艺专场，谁先来？
3: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2: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3: 那没办法。

0: 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燥啊。啥意思？
1: 老倪，我们支持你。哎
0: 呀呀呀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2: 别，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
3: 好嘞，
0: 行不行啊你？
2: 来了哦，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呀，
0: 黑兔。
2: 我这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2: 你也是你，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
2: 呢。你儿子是不如我儿子，你
0: 跟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1: 停。
4: 臭臭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像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2: 不是，我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1: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两位爸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吧？现在我们将要向大家揭晓今年的最佳爸爸的评选。哎，好。获奖是。
0: 控制一下，
1: 撒贝宁的爸爸，
2: 谁？
1: 老撒。
0: 他人都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2: 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1: 请看大屏幕。
5: 老杨，老倪，怎么样？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跟你们说句实话，
2: 什么样？
5: 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我不是说小倪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哦。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6: 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7: 打了，打了个欠条。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6: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欠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7: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有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10: 还行。
7: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0: 哎，老沈呢？
7: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10: 这
9: 么这样了呢？
10: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0: 什么病啊？
7: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6: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

0: 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
1: 爷，哎呀，拿着。
0: 罗然，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罗然，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
1: 啊，
0: 不学。
2: 你看，
1: 我嫂子，
2: 不行，
1: 拿着。
2: 圆儿，
1: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4: 我不去。哎
3: 呦，
4: 我去你去。
3: 你看你去。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呵呵，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2: 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

0: 岁数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儿，来，
3: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1: 大背单子？
0: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1: 知道。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1: 3万块钱吧，房马一人一万五。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这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弟啊，给哥点面子，起来。
2: 别碰，
0: 吓唬人呢。站住。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

0: 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0: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4: 哎呀，
0: 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3: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1: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是妈说你
4: 怎么了，
3: 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干啥呀？
4: 哎呀，给您带的。
3: 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
5: 哎呀妈，那我不愿意在长辈面前表演节目。
6: 那孩子怎么不听话呢？随谁呢？
5: 我也纳闷了。
7: 你交男朋友了？
8: 怎么了？
7: 我不同意。
8: 为什么呀？
7: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9: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0: 今年大八岁喽。
9: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1: 王先生，别交付。
9: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2: 加油！
13: 2026，大有奔腾。
9: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14: 到如今倾尽所有，
15: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7: 我成受罚你。
18: 江诺作为一生挚野同人物不存亡。
1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19: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1: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8: 你几个人啊？
12: 等我是乐队。

0: 个美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啊？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细纯药善养终生。运河脉动在医魂，千年姓名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医道如穿。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清肠药膳的甘苦，触摸脉象的玄妙，直面银针的敬畏。

0: 高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1: 好的，好，拜拜，再见。
2: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

0: 第二，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1: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0: 但是问题得在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1: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0: 设点障碍，
1: 对，
0: 出点难题，
1: 对，
0: 咱们各出各的，
1: 怎么样？
0: 各显其能，
1: 看咱俩谁出的。

0: 漕运再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眼镜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当当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恭喜
1: 参见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交警当兵，
3: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2: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
1: 看着您的戏慢慢变老。
3: 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
1: 小龙
3: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和颜悦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4: 在大运河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3: 一二三，找
1: 出发。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3: 那个不是鼓棒吗？
1: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
3: 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唢呐是真的洗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哎
1: ，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3: 这不是钉子吗？
5: 是的，
1: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3: 是吗？接着找，找到两样了。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
6: 这个是吗？

0: 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哦，
1: 这个什么？
2: 这个应该是，这个是
1: 什么？
2: 称中药的那个药秤。
0: 这个盒子是吗？
3: 是这边吗？
0: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2: 眼皮底下
0: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露神来。
2: 啊！我看到了，你看，哎呀，是不是

0: 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1: 这个吗？
0: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1: 啊，不亏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坏了坏了！赔钱赔钱！
0: 你们猜猜这个是？
1: 我害怕，我不要害怕。
2: 怕赔钱？
1: 亏钱。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摸尖刺猬，抢菜刀，是什么意思？
3: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2: 刘医生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4: 刘医生你好。你好。来，幸会幸会。
5: 这样吧，我这儿有一个谜语，红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
4: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5: 对对对，就是他。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
2: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5: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0: 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
2: 啊！来吧，
0: 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5: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1: 是的，他昨天就瘦了，
0: 昨天就拉。
5: 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1: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5: 来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了。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0: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5: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1: 谢谢师傅，谢谢。
2: 好厉害，好厉害。
5: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脉率有点快。
0: 紧张也能整出来，
2: 你看那个腰力的。
5: 你这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6: 对，一直有问题。
1: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5: 颈椎容易出现的项背沉僵不适。
0: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5: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6: 明天就开始。
5: 睡眠不好。哦，
1: 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啊。
5: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1: 脑子想太多。
5: 对。
1: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0: 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5: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1: 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5: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1: 谢谢。
5: 增加点运动量。
1: 运动量。
5: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说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7: 吃过
5: 中药。
7: 我体质很过敏，很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5: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2: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6: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8: 何老师您好，
6: 你好，
8: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个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
6: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 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 gebar 3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Lehren fließen wie das Wasser des Kanals ewig weiter im Austausch zwischen Nord und Süd.

0: 哎呀！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吗？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3: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4: 四阿哥给您请安呢。
5: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3: 是
5: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6: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5: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1: 好，
7: 我们走着瞧。
1: 我们有信心吗？
7: 有
1: 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2: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1: 难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
8: 会动。
1: 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5: 可以做第二步。
1: 哎，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5: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1: 按压。
5: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1: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2: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1: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5: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1: 按，
5: 然后再往前移动。
1: 哎，它不动啊！
8: 我的动，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
1: 哎。

0: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1: 发现我的也有问题。
0: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1: 我这个不动。
2: 按压主角，按压主角。

0: 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小麻花儿，看看。问题是出在哪里了？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
1: 可以加分吗？这个？
2: 参见温太医。
0: 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1: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0: 这个不能算。
1: 这个是仙丹，若哥。
3: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
1: 您这边是可以的。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3: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行了。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1: 加油，加油。哦，可以了，
3: 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哦，
1: 应该是可以做了吧？好做了吗？
3: 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1: 我做成这样了。
3: 文杰，关键你告诉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玩的这个技术，对。先等一下，真的。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哎呀，哎呀，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4: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3: 时间到了。
1: 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0: 是的。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3: 这个。
1: 这个很标准的吧？
3: 52颗。
1: 52颗。
0: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
3: 这个不能算了吧？这个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
1: 主要你们已经赢的没有任何悬念了。
0: 哎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3: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静安，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
1: 谢谢。耶、yeah!
0: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还是制药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的匹配。
1: 是的，嗯，想来我们这儿体验需要做我这一个谜题。铜盘、木杆、首药柜，分毫之间定乾坤。
0: 我怎么感觉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呢？把你的答案拿出来。
1: 就是这个等秤。
0: 哎，竟然答对了。
2: 那老师，我们来想体验一下药膳。
1: 想吃药膳自己做。
0: 好，自己动手是吧？
1: 丰衣足食。
3: 两对需分别制作张锡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0: 这把一次要赢，
4: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1: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术、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5: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
1: 这个不可以啊。
5: 不可以吗？
1: 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呢、谁给你的？
0: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
1: 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5: 你二卧战，
0: 这是啥呀？
1: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哦，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0: 你真棒。
6: 生鸡内金，生鸡内金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4: 鸡内金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0: 熟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1: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0: 行。白术、干姜，哇，好难抽啊！哎
1: 呀，好聪明啊！
0: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1: 对了。
0: 是的，哎，太好了。
7: 有吗？
0: 没有，空的。
2: 把他们快赶走。
6: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0: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2: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0: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2: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6: 哎，怎么好像没有、
0: 没有了。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6: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吃。看你们拿。
0: 没有。
6: 他们拿走吗？
2: 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5: 知道呀。
2: 哪个？
0: 我们这儿啊，就是鸡内金比较多，哎，没办法
5: 啊，还不少，而且是。
0: 对，
2: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了。哦，
6: 那被他们拿走了。
2: 你们能都用完吗？
0: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
2: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4: 山药。
6: 哎，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大哥？
0: 走。
1: 啊，他又来找鸡内金了。
6: 哇，这是、哎哎、
0: 这是干嘛呢？
6: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0: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2: 没有红枣，我们
6: 没有红枣。
0: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2: 是鸡内金是吧？
0: 哎
2: 哎哎！鸡内金，鸡内金
8: 又偷了东西了呀！
0: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4: 这个是姜，这是姜。
0: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
2: 这是姜呀？
1: 对，那是干姜。
0: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2: 可以。嗯，
0: 那红枣呢？
2: Okay。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1: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好，
2: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0: 对呀、
1: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他们过来了。
2: 恭喜你们缺红枣了。啊，
1: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2: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1: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哎，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2: 好，哎，
1: 有人偷袭。
3: 可以。
1: 不行，这里没有刺客。
2: 说到。
1: 好，
2: 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4: 这个活的也不行。
2: 哇，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4: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1: 那我们就放弃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2: 对，咱们把粥做好。
5: 哇，好热啊！
1: 时间到。
4: 好。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
6: 完美。
4: 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1: 怎么讲？
5: 就这个是雪花了，
4: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1: 说的特别好。
4: 对。
1: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2: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1: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光吃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
2: 哇，好饿呀，赶紧吃吧。
0: 谢谢谢谢，
2: 好香啊。
1: 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0: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3: 没有，完全没有。
0: 你看他们多可怜。嗯，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
3: 不愧是温太医。
1: 温太医。
3: 温太医。
0: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
1: 呀！天哪，温太医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0: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
2: 哎，金安师兄来！哎，
4: 谢谢。碰个火锅鸡。
0: 来，碰个火锅鸡。
2: 碰个火锅鸡。
0: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
1: 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它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5: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0: 服了吗？
6: 服了。
3: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

0: 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1: 你看孙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2: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1: 是的，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3: 有啊，
1: 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2: 创作
1: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4: 艺术形式，唱歌的。
1: 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4: 我想起来是 rap，
1: rap 可以啊，很酷啊。
4: 但是我不会。
2: 没关系。
1: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
5: Hello
1: 子豪，
5: Hello 恭喜啊。
1: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5: 没问题啊，这。
1: 哎呀，太好了，谢谢，
5: 拜拜。
2: 你这外援挺的有点厉害啊。
1: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2: 好看。
1: 对，
5: 我们今天
1: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2: 丽丽你会跳是吧？
6: 我会跳我的 blues 的传统舞蹈。
1: 来来来，欢迎回来。

这天都黑了，没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饿？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呀、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1: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2: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2: 恭喜张老师，
0: 恭喜了，谢
2: 谢谢谢，恭喜。
3: 哎，苏玉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3: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一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3: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听说苏玉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
0: 哈。对。

0: 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0: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2: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呀，
0: 这还有活的呢！
1: 那底下有一活物呢，
0: 小老鼠。
3: 老鼠？
4: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0: 我感觉孙悦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2: 拦路虎。
0: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0: 孙悦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呦，
0: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0: 对，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5: 可以来 PK 吗？
6: 可以来 PK 吗？
0: PK 呀、啊，
5: 来 PK 呀、啊
0: 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5: 知道啊，
2: 有点不知。啊，
0: 我们有个俗语叫“官方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5: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5: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眼，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斩家斩一副黑岗人，又如钢针，下似铁线，生毛咬牙切齿，唇袖愤恨，大骂曹操听真。今将您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2: 好，哎呀，
3: 这么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5: 好是激情澎湃呀！
2: 刚才，
0: 对，天天问我孙悦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5: 是啊。
0: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5: 当然
0: 吗？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5: 开始啊。
7: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3: 头发，头发。哎，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数的那个
8: 小小头发。哎，我给他比回去。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8: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
1: 有。
8: 哇。哎，厉害厉害！
9: 这组完成任务，老师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咱们不一定完得了。
0: 桑一杰、丽安娜，
5: 加油加油！
0: 有没有信心？
5: 快快快，
0: 跑起来！
5: 快
0: 快，
5: 对，一定不要赢。
0: 这个放柜员，柜员放柜员，
5: 不能输，你要形容，
0: 你要
5: 形容，
0: 对，玉米，
5: 对对对。
9: 这组因为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8: 恭喜
1: 恭喜 B 组。啊，
8: 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1: 对呀、
8: 啊，恭喜！哎，
1: 40多秒就被淘汰了，
8: 对，真是，
1: 真快呀！啊，
0: 真想扇我。
7: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九针则万民，九针则万民，九针则万民，这针呀，肯定是。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哦，
2: 这个吧。
3: 对，是这个。
1: 老师，我们按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2: 你一定认识针灸给他们扎。
4: 行了，好了，
1: 别客气啊。
4: 好了，你就放心吧。
2: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4: 对，
2: 来吧，上吧。
1: 哎，好嘞。
2: 一会儿恭喜口碑也写的回来的，
1: 目送你们。
5: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1: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生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2: 不用担心。哦，这都是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5: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1: 哦，手术。
5: 也
2: 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劈针。
1: 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2: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
1: 这就细些，细些，
2: 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6: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1: 对，
2: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6: 全是用这针，
2: 很细了。
1: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2: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1: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2: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不是，天王盖地虎。
1: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
7: 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1: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7: 按摩锤是吧？
1: 对，是不是？
7: 对。
1: 用力点啊，用力点。
7: 看一下，
1: 看一下，
7: 这是富贵包啊！
1: 哎，富贵包，
7: 是不是？
1: 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7: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2: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来，我们再看看转头。哎嘿嘿，角度没有问题，说明宋老师还很年轻。嗯，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的时候都已经这样，啊，这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4: 我给你扎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1: 好的，好的。
4: 老师，我自己前。
2: 这坐着扎行吗？放松，你放松，你放松，你放松。
4: 你要放轻松。
1: 越紧张越痛哦。
2: 你得紧张是你肌肉是绷。你一定放轻松啊！
4: 你要放轻松。
2: 对。
4: 哎呀呀呀呀！
2: 疼吗？
4: 好了吗？
2: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4: 你看
2: 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4: 好点。
2: 是不是？
4: 对。
2: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4: 这轻松的，
2: 轻松了吧？
4: 对，
2: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4: 好，
2: 那
4: 第二个
2: 不是？
4: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7: 可以第二个，
4: 意犹未尽的感觉。
2: 放松。
4: 嗯，没有疼，没有疼，回去。
2: 已经扎完了。
4: 完了吗？
2: 已经扎完了。
4: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7: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1: 卢老师，您戴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7: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挣，没事。
2: 还没。

0: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1: 哇，你好舒服啊！
0: 肩膀放松，放松。
1: 一下，它原来没我高，它就比我高了。
2: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3: 可以的。
2: 什么感觉、啊？
4: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3: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那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4: 是啊，哇，太舒服了。
0: 怎么样？哎呦，身高都上去了，
2: 哎，挺拔了，挺拔了。
0: 这仨算废了。
2: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2米了？这是？
0: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2: 啊，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1: 来，走吧。
2: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5: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4: 嗨，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2: 好，
5: 不笑夕阳。利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疮，金铁能通生死路，斑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2: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5: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2: 好。
6: 好。
2: 薄荷，哎，
5: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医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2: 哦，这是在干什么？
7: 四二三四，哇，六七，路转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8: 二三四，
2: 你看他们学得多开心。
7: 七八，
2: 哇，小朋友们太帅了。
1: 啊，这是课间操吗？
7: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系，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2: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7: 欢迎欢迎。
1: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7: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2: 好呀，
7: 好，来。
2: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9: 可以多做一点吗？
2: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0: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1: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2: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10: 下一个，
2: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1: 你的针灸白扎了吗，娜娜？
2: 娜娜，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7: 鹿。哎，丽丽比我好，你好。哎，猴子。哎呀，
11: 老鹰呢？
7: 老虎。哇，
1: 太哥
2: 厉害
1: 呀！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识琴。
2: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1: 好。哎呀，
2: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1: 天象。哎，螳螂。
4: 蛇。
1: 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4: 鹤。
1: 啊，鹤，这个鹤，看，
4: 我们是虎。嚯嚯。
1: 哎，哇！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Declare decision 38.8B.23 adopted as amend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1: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悠悠流淌了千年的古运河，在新的千年里再次焕发了势不可挡的新生机。时代唤醒了它的新风貌。 大运河再次向所有凝望期盼着它的人证明了它的自强不息和开拓进取。运河情，运河人，运河的全新脉动鼓舞着每一个爱它的人和它爱的人，他们的命运。
2: 和运河的重生也息息相关，相思相成。各位花街的父老乡亲，各位从怀市的市民们，大家好！下面要我们的副市长给大家讲话。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庆祝大运河申遗成功，我们市政府呢组织了为期一周的文娱活动，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共同来庆贺我们大运河的新生。
3: 工作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届时呢，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洪淮。

0: 的说，这个生意成功，花街的经济会有大的发展呀。
1: 生意成功啊，带给我们红淮和花街的不仅仅是好处，更重要的是责任。大运河嘛，流淌了2000多年了，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振兴它。
0: 对，
2: 不容易啊，等了这么多年，前两天没消息，我还以为黄了呢。怎么可能？
3: 好饭不怕晚呐，咱们大运河呀，春秋就开始修了，啊，一直到近代，读书人前仆后继啊，一直忙了2000多年。2000多年呢，才最终成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
2: 对，为咱们这伟大的母亲河喝一杯啊！
4: 看到大家都在哈，有个事儿我说一下。哎，趁着这个申遗的东风，重新振兴我们红淮市和花街。但是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当地的一批一批年轻人长大之后，就陆陆续续的离开家乡到外地创业。那么现在市政府呢，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希望吸引这些年轻人能够回小城镇创业。咱们院的孩子，据我所知都在外地。希望你们这些做父母的把我们的政策宣传宣传，欢迎他们回到家乡，重振我们的家乡。
2: 好啊，顾市长，我第一个响应您的号召，回头我就让我们家孩子回来。
5: 你看人陈木家孩子一直在红淮待着，
0: 马上打电话逼也要把他们逼回来，以后啊哪儿也不宜去，就好好在花街待着，对吧？
4: 是，那倒也不必啊。这样，你们做家长的把政策告诉他们，他们愿意回来呢，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政策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找我，和我直接沟通，我们也愿意接受改正。我是希望呢，这些孩子回来，不是咱们家长逼回来的，是被我们花街美好未来吸引回来的。只有这样，他们才有热情，有动力去建设我们最美花街。
6: 没错，我觉得顾市长说的真好。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咱们这个大运河就是个奇迹，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啊！
2: 那咱们为这奇迹再喝一杯，来。

0: 跟着老大跑船的时候，
1: 我们一路北上啊，那当时离河边近的地方吧，高楼就多，买卖就红火。那离河远的地方，也差点意思，对吧，老大？
2: 是是是，你说的没错。
3: 是的，
4: 运河在商界上呢，在我们国家呢，还是处于大动脉的作用。
3: 运河可严谨呢，
5: 真好吃。
3: 重在设计，这些年虽然铁路通用是越来越发达，但是从运载量上说，运河还是承载最重要的作用。
5: 我真觉得，就是长江三峡，你说这么开心的时刻，
3: 一直
5: 要是咱们孩子们都在身边，
3: 它是有道理，
5: 该多好。
6: 对，你看这个，就是博罗别的那写字楼，
5: 那就让他们都回来。
6: 如雨后春笋，
7: 干杯！
8: 高兴，真高兴啊！我现在就想高歌一曲，歌颂我们大运河。可惜没这歌呀。
9: 怎么没有啊？听着，一条大河。
10: 我们是唱长江的，不是运河。
11: 长江跟运河也连着，咱们都是水边长大的，有水的地方都是家乡。干嘛这表情？我说错了。
8: 没错，就是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
10: 华子，
11: 哎，正好今天趁大家伙都在，我提议中秋节咱们一起回家看看。
9: 我同意。
12: 那个是是是，去年中秋节没回去，我妈叨叨我半天。哎，
13: 能请出假吗？
14: 看我干嘛呀？
11: 你不是宠臣吗？和珅那种说话应该好使。
8: 和珅？
9: 哎，我没说啊，你在公司里属于李鸿章。
8: 这是夸我们骂我们？
13: 夸。李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为大清续命，功不可没。
8: 去你的。行，我回头问问，要是时间行咱们就一块回。
11: 谢谢中堂讲究。来，
9: 谢谢。
11: 我
9: 不吃。
11: 谢谢
9: 中堂。
11: 吃
9: 鱼。
11: 啊，吃鱼。请
14: 倒酒。
8: 行行，我自己来，自己来。
11: 干杯。
8: 来，林芝。
12: 哎，啊，来，
9: 干杯。
12: 干杯，干杯，干杯。
11: 好了
9: 啊，慢点啊，
11: 回家啊，
8: 到家说。
9: 拜拜。
15: 那我也走了啊，我溜达回去，
13: 明天见。
9: 上车啊，
15: 不要走，回去啊。
8: 走吧，上我家睡吧。还想喝点？
12: 哎，王哥，你觉得我能力怎么样？
8: 哪方面？
12: 管理。之前我没经验，但是我最近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我准备好了。那个，我想申请个站点，我当站长。
8: 大哥，你可从来没管过站点啊。
12: 外卖是个新行业，每个站长都是从零开始。我准备好了，王和，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的，不给你丢人。
8: 我是实在不想打击你。
12: 那你就别打击我，我这辈子也没求过你。这次我真想清楚了，与其我每天就这么混吃等死，不如真的就趁着年轻咬牙搏一回。地下室我足够了，我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天都能好一点。不多，一点就够了。
8: 你就那么喜欢他？
12: 你不也是吗？咱俩就别废话了，各凭本事，努力冲刺，看谁先攒够老婆本。
8: 行，你这个挑战，老子接了。我祝你好运，也祝我好运。
12: 祝你好运。
2: 站长，
7: 新车经验还不够，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16: 他如果干不好的话，直接会影响你。海淀那帮人可等着看你笑话呢。
7: 他如果干得不好，我负全责。
16: 你拿什么负责？
7: 我有期权，新池如果败了，计算损失，您扣我期权就是了。
17: 我跟你们讲，系统强不强，关键就是巨单指数。就说云图，如果一天巨单次数过多，系统就自动让你满单了，这不行。
18: 哎，拿着。
19: 王哥，老板同意了。
18: 我欠你个大人情。
19: 行了，好好干，但别有太大压力。公司呢，肯定会有一些闲言碎语，但是你也别往心里去。接下来你要用实际行动，狠狠地打他们脸。
18: 放心吧，我打肿为止。
17: 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马勺里吃饭了。别的镇什么风格我不知道，待在咱们镇就是两个字儿，公平。
20: 好，
21: 要啊！说多好，
17: 在咱们镇我会尽量给大家做到公平派单，不会让大家接3公里以外的单子。啊，遇到突发情况别急别躁，给站里打电话，我来处理。如果跟客户产生纠纷了，也不要着急，别急别躁，按照客户手册来处理。实在处理不了的交给我，我绝对不会让大家背锅。
20: 好，
22: 好，好，好，
20: 舒服。
17: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着急叫好啊，我万一忽悠你们呢，对吧？咱们出来混，就是为了让自己下顿饭能吃好点，啊，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多了不说了，兄弟们，恭喜发财啊！
22: 出发，
20: 好。
17: 就是到起步。我跟你讲啊，我对你没别的要求，就一件事，别动作就跟人炸。
21: 你放心吧，哥，我能抄着肯定不动手。
17: 抄着也不行，客户说什么你就听着，实在解决不了的你就交给我，啊。
21: 哎，哥，我走了，哥。
17: 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21: 啊，放心吧。回来了，
23: 孙主管，你怎么来了？
24: 找你啊，是老事儿。
23: 什么事？
25: 老大，广东发过来的荔枝，我们仨吃不完，你们先忙。
24: 你跟谢总现在有合作啊？
23: 他是外卖，咱们是快递，竞争还差不多，怎么可能有合作？
24: 哎，对了，我听说你们最近这儿走了不少人啊，能扛得住吗？
23: 还行，我也一直想办法在招人。最近外卖很火，给的也多，不太好弄。
24: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可以把那个片区啊划给别人。
23: 什么意思？你是来抢活的？
24: 你们不是忙不过来吗？我是想办法给你们分担一下，毕竟啊，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23: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部的意思？
24: 我是想啊，咱们俩先商量一个方案出来，然后我再向总部汇报。
23: 要不这样商量，我们干得过来，不需要别人帮忙。
24: 这不说气话吗？哎，以前多少人啊？你们这儿，现在你们这儿多少人啊？啊？你要这公司的这个任务啊完不成啊，大家都跟着遭殃了。
23: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人手是不多，但是也没耽误正事，等业务量真的降下来了，我会向总部求援的。
24: 那就来不及了。

0: 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啊，多激烈！
1: 孙主管，我之前一直敬您是前辈，您说话我也都给面子。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存亡时刻，您不帮忙，也请您不要背后捅刀子。
0: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倔了。小夏，你也别冲动啊，好好考虑考虑。这个时代啊，变化太快了。你过了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啊，好好想想。啊。
2: 来抢地盘的吧。
1: 嗯，之前仗着资格老就抢过我单子，现在看我人少又想来占便宜，这面子我给不了。
2: 所以你就硬撑着，哪怕自己干不完也不分给别人干。
1: 我会想办法招人的。
2: 怎么招？跟我们抢，你抢得过吗？
1: 我是抢不过，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现在但凡有胳膊有腿的全去送外卖了。

0: 可以请临时工啊，让他们来分拣，让快递员腾出手多送件。
1: 那样成本不好控制吧？
0: 海淀的小时工都干不满全天，分时上工，价格会更低。
1: 那好管理吗？
0: 花点钱，让海阔给你写一个分时上工软件，很简单，很快。
1: 行，我再想想。
0: 慢慢想，不着急。甜吗？
1: 甜。
0: 得抓紧吃，不然就坏了。

0: 你才回来呀，我给你热饭去吧。
1: 没事，我不饿。
0: 我再送一次吧。你说前两年没外卖的时候吧，那招个人可容易呢，挂个牌，那乌泱乌泱的人就来了。
1: 一行有一行的难处。这头几年为了抢地盘，我们还得打架，记得吗？哎呀，
0: 死我都忘不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哈，领上几十个人去给人家理论去。 那脑袋挨了一铁锹都通批都给翻出来了，哎呀，亏的没破相，当时把我给吓死了。哎呀，你说你啊，去缝针的时候吧，你还笑呢。
1: 我是领头的，我不能哭，我一哭大家都慌了。
0: 哎呀，这些年呀，亏得有你，给大家有个主心骨，换别人早散了。
2: 你放心吧，咱们这个站要是散摊儿，那我肯定也是最后一个走的。哎，
0: 对了，婶儿，你身边有没有干家政的朋友？
2: 太多了。哎，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小时工啊？嗯。哎呀，你说你要啥条件的？什么可多呢？那个还有。 上了岁数的，你考虑不考虑？
1: 可以啊，要手脚麻利的，勤快的，多多益善。哎呀，
2: 那行，我现在就跟他们联系去啊！
1: 我现在就去。比我还着急呢。

0: 师傅，
1: 嗯，
0: 那我们先走吧。
1: 啊，干嘛呢？
0: 啊，行，回去吧。
1: 啊，行，先走了，师傅。
0: 走吧，
2: 师傅先走了。
0: 好，
2: 再见。辛苦了，师傅。
0: 回去吧，晚上不许打牌了啊。
1: 好嘞。

0: 各位，我就长话短说了。周老爷子呢，前两天查出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一声，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1: 确诊了、嗯，
2: 这个病不太好治吧？
3: 反正这病吧，一开始的时候，这身边的人啊就不认得了，最严重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了。所以说，我们心里都要有一个准备。
1: 那我们他都不认识，
0: 所以说得引起重视。万一哪天老爷子犯了病了，咱们大家伙都得镇定啊，得顺着他说，不能让他觉出什么不一样来。
2: 嗯，哎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正常情况，什么时候是发病情况呀？哎呀，哎，这样，我有个朋友在医院，问问去，找个病人观察观察，知道。到这那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也知道该怎么办，
4: 得多了解
5: 清楚，
4: 对吧？
1: 是像老爷子这种病，他平常吃喝拉撒能自理吗？
0: 目前还可以，但往后就不好说了。
2: 对，
1: 那得专门找个人成天跟着他，是不是？那不能让他走丢了呀。
2: 成天跟着
1: 啊？找谁呢？

0: 起神兵。
1: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这前两天还说一块去意大利呢，我这正准备办签证呢。
2: 意大利就算了吧，太远了，别去了。林瑞，我找你呢，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1: 您说，您需要我帮什么？您尽管吩咐。
2: 这个病老爷子不知道，我们也不希望他知道，所以，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帮我盯着点？我主要是怕他走丢了。
1: 没问题，我们本来也每天在一起，我一定看好他，您放心。
2: 海阔那边别告诉他。
1: 为啥呀？
2: 你想他在北京，他又回不来啊，瞎担心了。
1: 也对。
3: 海阔，这边。
4: 你怎么才来的？我都等你半天了。
5: 周先生，幸会幸会，欢迎光临啊！今天呢，特意为您准备了三套户型，您慢慢的挑，包您满意。走走走走
4: 走。
5: 周先生，来来这边请。咱们这个房子啊，是目前四环以内卖的最好的几个新楼盘之一了。来，我们看一下啊，整个房间呢是南北通透的，
6: 总共呢是两室两厅一卫，这个空间啊特别的大。你看这个客厅，总共整整32平。来，周先生，您看。
3: 海阔，你快来看看这边，好漂亮啊！
6: 周先生，您是不是对这个不太满意？没事，还有别的，我还有套复式将近100平呢，我带您去看一下。
7: 好，不用了，谢谢啊。我今天还有事，改天再看吧。走了。
3: 海阔，海阔，海阔，赵海阔，你几个意思啊？
8: 我没想买房啊。
3: 为什么？
8: 我哪有钱啊？
3: 新网和不都说了会帮你争取期权吗？
8: 公司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还期权？你以为创业就能成功啊？
3: 我没钱，咱们家里可以凑嘛。
8: 我不想用家里钱。
3: 老杜、文文都是家里给首付，自己慢慢还房贷。人这辈子总得有个自己的家吧？

0: 没房就没家了是吗？
1: 我也不要求房子有多大，好歹让我有一个能自己装修的卧室吧，哪怕小户型都可以。等以后咱们赚钱了，有条件。
0: 我对现在的居住条件我很满意，我不想换。
1: 不是，你难道想一辈子都租房子住吗？
0: 租房怎么了？租房就不能过了吗？
1: 是。周海阔，你走。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喝了。人小慧想的也没错，有个房心里踏实。
3: 我家也有房，我爸妈踏实吗？
2: 那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我觉得，结婚证、车子、房子、孩子，这些貌似都是婚姻的纽带啊，能够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坚实、更稳固。可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婚姻，它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两个人有感情就够了。凡是需要外物来维系感情的，那都说明它不牢靠，迟早会出问题。啊，我爸妈就是前车之鉴。
4: 要我说啊，你还是不够喜欢小慧。你要是真喜欢小慧，别说房子了，要你命你都给。
3: 知道我就别那么瞎说。
4: 哎，我打个比方啊，小慧生病了，她要肾，你给不给她？
3: 那当然，那还是的。要你肾，你给；要房子不给，你脑子进水了。
0: 你脑子进水。
5: 哎，这我能理解啊。给肾，这是海阔的情谊，说明他心里有的。我房子呢，让女方逼着买，你总觉得她不信任你，约等于不爱。
3: 没错哦，我爱他，我想给他好的日子，给他好的生活，我也会为此而努力。但是他不能逼迫我，这会让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靠这个房子换回来的，就不靠谱，你懂吗？
4: 行，那等你要是真分手了，别找我们俩哭啊。
5: 我也换锁，你找小慧哭就好。
3: 行，你俩喝，我走。
4: 我走了，
3: 走吧，
4: 我们合手。哎，
3: 我真走了，
4: 慢点，
2: 你跳吧，
3: 不拦我呀，
2: 你跳啊，干嘛去啊？
4: 跳舞。
6: 反应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快，还是年轻，有冲劲儿。
7: 这云图很快会追上来的，
6: 那就继续反超啊！竞争拼的就是个心气儿，
8: 还得是有人呐。云图光是负责招聘的 HR， 占了半层楼。
9: 当年曹操可是率了几十万大军，周瑜呢，仅几万精兵，最后赤壁谁赢了？
6: 我知道你们辛苦，坚持住。地龙我已经开始接触了，
8: 哪家？
6: 暂时保密，成了我会告诉你的。
8: 王总，这个
6: 怎么了？
8: 融资成功了，进一轮之前，能不能给我那俩兄弟申请点期权？多少不论啊，主要是有心意就行。我希望他们对蜜蜂能有参与感、归属感。
6: 不给期权就没有归属感、参与感了。
8: 也不是，就
6: 那你看看整个公司，才几个人有期权？
8: 我的可以分一些给他们，别告诉他们就行。
6: 焦青山，等你成功以后，给兄弟们买辆好车，足够了。我不是教你抠啊，是 人心叵测，恩大成仇啊。你看看我，大学就开始创业了，身边的兄弟到今天一个不剩。
9: 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8: 不一样，我们是发小，一个院的。
6: 邻居又怎么了？亲兄弟为了一点家产争得头破血流的事儿还少吗？你再看看那些已经成功了的大公司，创业元老有几个能守着家的？幼稚。

0: 儿子，
1: 妈，
0: 上车。
1: 你怎么来了？
0: 带你吃饭去。哦。这家餐厅的主厨啊，是你爸的徒弟，老板高薪挖过来的，你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
2: 不错。
0: 回头给你张卡，带旺和他们过来吃。
2: 哎，
0: 你爸最近怎么样？
2: 平时你俩不打电话吗？
0: 很久没联系了，我俩都忙嘛。偶尔给你爷爷打电话问问情况，他也总是报喜不报忧。
2: 哎，本来就没有什么忧嘛。
0: 你也是的，每次问你，都说还行，他没说一样。
2: 确实是没有什么事儿，否则肯定跟你说。
0: 那小慧的事儿呢？好好的，干嘛吵架？
2: 他来找你了？
0: 是啊，一直哭啊。你也是，一套房子至于闹成这样吗？人家女孩子就是要寻求一个安全感，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
2: 房子真能带来安全感吗？
0: 废话，有了房子才有了个家呀。
2: 那你和我爸有房有家的啊。
0: 你这个年纪应该已经过了叛逆期了，自己的问题处理不好，别拿我和你爸说事儿。
2: 咱家有房，日子也过得去，我爸那人也算踏实。我相信你不缺安全感。
0: 对，我不缺。
2: 啊，但你还是离开。所以就说，安全感对婚姻来说不重要，也不是必需品。你有安全感，那你一样觉得平淡的日子很无趣，那我干嘛还要追求那所谓的安全感呢？
0: 对不起啊，儿子，我跟你爸的关系对你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小的时候有些事儿跟你说了也不懂，你现在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爸，现在还爱。但是他能给我的生活是让我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我宁可在外面吃苦受各种罪，也不愿意回去过那种一成不变，一眼就看到头的日子。所以我跟你爸也算是好聚好散，心里彼此有怨念，但也有祝福。
2: 你确定我爸对你祝福吗？
0: 当然确定了，他也很爱我，所以他才愿意放我自由。你和小慧，不管将来怎样，我管不着。如果你还真心爱她，我希望。

0: 你想清楚几件事儿。第一，你能否给予他想要的生活？第二，这种生活是不是会让你自己痛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分开后你会不会感到后悔？
1: 你呢？后悔吗？
0: 我的问题我自己心里有答案，你的问题也请你想清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和你爸都无权为你做选择。

0: 也不知道他跟这个小慧能不能分。
1: 哎呀，不至于啊。
2: 你怎么知道？
1: 小慧多爱他呀，就几天没回微信，哭得眼睛都肿了，薅着我陪他去找海阔他妈，可卑微了。
2: 哎，这事儿要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样？
1: 你说房子？
0: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房子？
1: 我的理想不是房，是房车，那种可以拖着到处走的。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开着房车五湖四海去旅游，走到哪儿棚子一支，炉子一架，小串一撸，小啤酒一开，齐了。
2: 最想去哪儿？
1: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旅行的人。
2: 对，
1: 你呢？如果公司上市，你财富自由，你打算怎么过日子？
2: 跟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
1: 那是我的梦想，你自己呢？
2: 梦想是可以重合的呀。我要是去旅行，我就开着帆船，顺着运河出境，沿着海岸线一路航行。
1: 那希腊也靠海吧？
0: 对。
1: 他在爱琴海边上拍组婚纱照，肯定可漂亮。
2: 婚纱照？跟谁啊？
1: 反正不是你。
0: 这也不好说。
1: 啊？
2: 我说虾好吃。
3: 放心吧，这家很乐啊。
4: 欢迎光临。
5: 晚上多喝点。
3: 哎，那个，别，不是。我记错了，不是这家，这家虾特行。哎，带你们吃一个好吃的去。
1: 走了。
6: 哎，完了，你那膏药在用吗？
1: 用着呢，最近没怎么要求吗？
6: 少干点体力活，少熬夜，按时吃饭，刷牙用温水。泡脚水要热，听到没有？
1: 知道了，你比我妈还唠叨。走了。哎，那个，你等我一下啊。

0: 这给你。什么呀？你自己不会看啊？
1: 海淀区外卖员降低成本增效指南。
0: 小凤凰，我再次诚挚的邀请你加入蜜蜂。没兴趣。为什么呀？我接手这个站的时候，已经快黄了。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都特迷茫，不知未来何去何从。每天都有人离开，最难的时候只剩下四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心里特慌，我就偷偷给自己下了指标：3年内，我不仅要让这个站活着，我还要让大家都赚到钱。我要成为公司的年度最佳站长，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实现，我还不能放弃。
1: 比起他们，我更需要你。
0: 王和，我知道你心疼我，怕我累。 其实还好，我挺开心的。被人需要会让我感觉我很强大。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混到今天，我觉得我好像要开花了。

0: 高温极端天气要扩大立方的市场份额，这条船没有任何的挖掘价值。
1: 我知道这两天工作强度大，但我们都得挺过去。
2: 起货，
3: 山里已经爆仓了，再来只会更乱。
0: 我建议给骑手的时间再缩短一分钟。
4: 一味的压缩系统时间，只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
5: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6: 给你个厕所，
7: 给你们准备。
8: 哎，
7: 又换车了。

终于到意大利了，还记得吗？小时候你给我讲过的马福德的故事，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从意大利去中国，我又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次我想自己探究个明白。威尼斯也有运河，但不一样，每过一天我都越来越想念花街，想念还有你在的校园。

0: 不是啊，其实您没必要专门跑一趟。尽管我们论证啊，这艘船呢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历史不足百年，我建议我们就。
1: 确定吗？不会有更多的可能。
0: 是的，陈馆长说的没错。其实我们区里已经接到了停止挖掘的通知，这接下来又是连日阴雨。 想要做好排水和保护的工作，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的经费也是有限的，我们就停止对这艘船的挖掘工作吧。咱们应该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2: 好，
3: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2: 咱们停吧。
3: 大家听好了。
2: 今天是我们116号沉船考古下探最后一件工作，请大家在下午17点之前整理好所有的相关手续。
4: 好不容易重启的挖掘工作，为什么说停就停了？
5: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问我这件事情？是我儿子，还是？
0: 我是沉船现场的一名志愿者。
5: 刚才已经做了决定，也已经宣布了。
0: 沉船挖掘工作停止，你也不必在这再浪费时间了。
4: 什么叫浪费时间？那什么是不浪费时间呢？啊，难道我在办公室里喝着热茶，做点田野研究，还是我在图书馆里靠几本精装书来远行千里？那就是不浪费时间是吗？是，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我知道我考大学没听您的，我找工作没听您的，但您觉得今天我在这儿是为了跟您作对吗？
5: 你自己还知道啊？对，你是我儿子，我是对你有很多失望。但我们今天在这儿，只说工作，就事论事。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专家已经确认过，这条船没有任何的挖掘价值。
4: 顾师长，顾师长，这条船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是不是就是一张文化名片？啊，是您洪怀市申遗的一个工具而已。

0: 我现在身遗成功了，他对您没有用了，您就把他扔了吗？
1: 我恨了，
0: 越说越不像话。您知道这个船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住过什么样的人吗？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们凭什么说他没有价值呢？您知道这个船上住过活生生的人？ 他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可能在那个宏观的历史中都没有一点点价值，可是对他们的后代亲人来说，就是有着十足的价值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他们很可能就是小院里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的祖先。只要我能证明这个事情，我就可以证明。
1: 我们政府的经费是有限的，现在申遗成功了，整个洪淮都面临着改造重建。那我问你。 作为政府，我们是应该把钱花在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建上，还是花在一艘专家已经说它没有价值的沉船上？

请您允许我来到周爷爷，来到我小院里的家人们，让我给过他承诺的马思雨，我正式向您申请，请您将陈川的考古和挖掘工作转交给我，我会自筹经费完成后续工作。我会向您证明，在您觉得没有意义的地方会生长出利益，在您觉得错误的选择之上会有新的选择，那个在世俗眼光中没有价值的人，他的价值会被家人肯定。他只需要一点点信任而已。

0: 铁货，你们抓紧配送吧。最近啊，交通管制，昨天啊才解除限号，估计晚上还有一批。
1: 上面已经爆仓了，再来只会更乱。
0: 现在哪有不爆仓的？你们这是最后一环，你们不泄洪啊，那上游更没法通。
1: 快干！快递多，但服务不能落下。 分拣的时候就要看清楚，给后面配送的同事留点时间。我知道这两天工作强度大，但我们都得挺过去，听见了吗？
2: 好。

0: 饭变夜宵，再忙一会儿，早餐也省了。
1: 快吃吧，吃完接着干。
0: 行了，赶紧吃啊。
1: 华哥，啊，来，快把饭吃了。
2: 没事，你们先吃，我把这些酱汤完，他们吃完就可以送了。
1: 哎，这就凉了，你吃着
2: 下手啊，你不用管我。
1: 这孩子也是。

阿哥，你喝水不？你打起来。

最近极端天气也是外卖的高峰季，预计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订单量将会创下新高。

0: 总部要求我们各个区要利用这次机会，加大竞争力度，把这一个月当做是和其他平台的最后一仗来打。我们要在这一个月之内，要缩小和其他平台的差距，要扩大蜜蜂的市场份额。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一下，为了提高骑手的积极性，我们要不要临时提高提成？
1: 一单多提一块，这个比较计划。我不同意。
2: 为什么？
1: 所谓的临时其实就是个伪命题。38度以上提，那多少度降下来呢？实际上是提好提，降不好降。一旦提了，对我们以后来说这就是标准。 给骑手的钱不可能从客户和商家那里面出，只能从我们的利润里面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利润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每一单再给骑手拿出1块钱来，那我们公司就是赔钱的。
0: 我们可以跟骑手把话说明白，这一块只是高温补贴。
1: 高温补？那低温补不补啊？刮风下雨补不补？汪浩总。 你在我们这只待1年，你给我们定了这么高的标准，你走之后，那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干？是不是？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提高提成，那我希望你让总公司形成制度，我们各个区可以严格按照制度执行，没问题的，对不对，大家伙？
0: 孟总，您觉得呢？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事实上，公司的提成标准里。
3: 也有极端天气临时提高提成的规定，只是我们把它细化了而已。这样吧，
0: 汪和，由你来负责这波提成。但是，等这波过去之后，你还要把这波提成给我降下来。没问题，孟总。接下来，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各个站点要准备好中暑药。 和绿豆汤，这方面，绍兴石管理的海淀区2003站点准备的很充分，员工的好评率非常高。另外，系统还得继续优化。海阔，我们给骑手的时间和顾客所期待的时间差距有多少分钟？1般有3分钟的差距，顾客显示的时间是40分钟，骑手显示的时间实际上是37分钟。
3: 孟总。
0: 我建议给骑手的时间再缩到1分钟。诸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干不了的他们可以不接。
4: 你为了压缩系统时间，只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
0: 那你有什么想法？没事，有想法就说。
4: 孟总，蜜蜂骑手目前用的都是第三方的地图，导航给出最优路线的概率还没有达到90%，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骑手的配送效率。所以我建议把我们的自研地图提前上线，我测试过，已经很稳定了，只需要进行最后阶段的调试。
5: 这太冒险了吧？
6: 海阔，你敢为自己的建议负责，我就敢用，你敢不敢？
4: 我当然敢，自研地图出现任何状况，我立马卷铺盖滚蛋。
5: 还有别的建议吗？没有的话，就按照这个执行。散会。这些不好的。海阔，你留一下，你有事跟你说。坐。你比我想象中的要优秀。
4: 毛总，您过奖了。有没有兴趣来总部啊？总部？嗯。来干嘛？做
5: 技术总监。之前的技术总监啊，被好好吃饭给挖走了。我想，与其让猎头公司去挖一个过来，不如直接找一个县城。毛总，汪和身边还缺人呢。我身边也缺人啊。 海阔，你是一个天才程序员，跟他出去跑业务啊，太浪费人才了。

0: 这样吧，你好好琢磨琢磨，想好了就过来。
1: 这太突然了，您容我再想想。
0: 不管你来不来，都要先保密，设计后台数据，安全第一。

0: 就是让我加油好好干，就这意思，
1: 没说涨工资之类的。没事，你先干着，等资源地图跑顺了，到时候我帮你申请。来，姓陈，
2: 楼下。

0: 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1: 没事，我早上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哎呀，
0: 你这孩子，你咋能不吃东西呢？喝口水。
1: 我没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0: 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可不能倒下。
1: 不会的，你放心吧。
2: 把你们手里的东西都弄完了，明天我去看，加个班也得动啊。
3: 谢总，下班了还不走啊？
4: 马上。
3: 那我先走了。
4: 哎，你那边进度怎么样啊？
3: 凑合。
4: 什么叫凑合呀？
3: 不是，你那些人都哪儿找的呀？啊，能拖拖能来来，加个班跟要他们命一样。
4: 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天塌下来有大哥顶着。
3: 行吧，那你顶住。我先走了。
4: 哎，你不一块吃饭？
3: 改天吧，约了小慧。
4: 别见色忘义，赵海阔，你变了。
3: 你也赶紧找个对象吧，知道你喜欢过光棍节，那也不能天天过呀。
4: 滚。

0: 好看吗？
1: 好看啊，你喜欢吗？喜欢咱就买。
0: 三千多呢，太贵了。
1: 没事儿，我这个月有加班费、避暑费，足够。
0: 以后不过了。
1: 以后再赚呗，反正咱有手艺，穷不着。
0: 你在蜜蜂还没站稳呢。
1: 稳了，孟总单独找了我一趟。
0: 说什么了？
1: 他想让我去总部当技术总监。
0: 真的假的？他到底怎么说的？
1: 我没答应。
0: 为什么？
1: 我是望和带进公司的，换岗的事儿我得先和他商量。
0: 望和又不会写程序，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
1: 哎呀，不懂。
2: 对，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那以后这样的事情你也不用再跟我说了。
1: 不是，不是我说什么了？不是，这怎么就急了？来大姨妈了？要不我给你弄点热水喝？你想吃什么？我请，请你吃烧烤。
2: 我知道，你和万和是好兄弟，他也帮了你不少忙。可你是成年人，以后的人生还是得靠自己啊。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公以后是一个连自己事业方向都没有办法决定的跟屁虫。
3: 狮子头，大口干丝，响油鳝丝，这是米饭。哎，还有一个，
4: 你在我这儿装窃听器了吧？
3: 啊？
4: 我早上刚说想吃家乡菜，你就拿过来了。
3: 别臭美了，我也想吃，给，快吃。行吗？
4: 差点意思，但还行。
3: 海阔的爷爷说，想吃家乡菜的时候，吃的不是菜，是乡愁。
4: 怎么，你愁啊？
3: 你不想家啊？
4: 我偶尔受委屈的时候会想，平常基本想不起来。你呢？
3: 项羽怎么死的？四面楚歌。

0: 这当兵的要老想回家，这斗志就崩了。
1: 我没崩啊。
0: 你是女孩，可以允许偶尔脆弱，但我不行。这底下人都看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一次都不行。
1: 哎呀，我想吃炒鱼面了。
0: 我去给你做。
1: 哎，可别，您那手艺，吃完一嘴腥味，我还得昧着良心夸你。哎，星驰最近干嘛呢？
0: 他厨艺也不怎么样。
1: 他的长鱼面得过周叔真传，狮子头也是。
0: 那你找他去。当月亮在天上，院子里的清凉，
1: 谁还在你身旁？你生气了？时间你不至于吧？真当自己霸总了？
0: 才霸总。长不长
1: 行，我霸总。那您是钮祜禄甄嬛？皇上喝药了。
0: 哎，没事吧？怎么了？
1: 啊，没事。
0: 可能
1: 一天没吃，我累了。
0: 说你怎么想的？你是管理者，你花钱雇人就让他们工作的，你把自己搞那么累，有什么意义啊？
1: 皇上，
0: 哎呀，别闹，跟你说正事儿呢。
1: 臣妾做不到。
0: 为什么做不到？
1: 本来人心就快散了，我再不以身作则，他们怨气更重。我本来琢磨着先扛过这一阵，我再招一个懂管理的。之前小何在这儿帮我分担了很多，所以我没那么累。现在就靠我自己，我真有点靠不住。
0: 我让小何回来。
1: 不用，没了他张屠户，难道要吃带毛猪了吗？好吃。

0: 但我是旺和的跟屁。
1: 这是和我是狗吗？
2: 你一个人来的？
0: 不然呢？
2: 你晚饭一个人吃的？
0: 管着吗？
2: 走一个。
3: 又怎么了？又吵架了？
4: 我怀疑小慧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0: 这次又因为什么呀？
4: 吃你醋呗。
0: 吃我醋？我干什么了？
2: 老孟想让海阔去总部当技术总监，海阔说得先问问你的意见，商量商量。小慧不乐意。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就那天老孟单独把我留下。
0: 那我那天问你什么情况你不说？
5: 他说让我保密，说什么数据安全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听明白。
0: 他说让你保密你就保密啊？
2: 不，还你怎么关注的点这么奇怪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先问问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吗？
0: 那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啊？
5: 他觉得。
4: 我也懒得说，
5: 反正最近就是隔三差五啊就跟我吵一架，
4: 搞得老子心力憔悴。
2: 哎呀，处不了就别处了啊，早点散了。
0: 哎，你之前就是因为这样现在还单身呢。哎。

0: 你不是单身啊？
1: 我很快就不是。
0: 哦，好，好，那我祝福你。
1: 喝那么急干嘛呀？
0: 我高兴。服务员，再来一大啤酒。
1: 行了行了，别喝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用不着你操心，我自己心里有数，耽误不了。
2: 王恒，我其实想得很明白，你不用管小慧，我肯定是不会去总部的。
3: 师傅，说心里话，我现在很需要你，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身边帮我。但是小慧想的没错，你自己的事业方向你应该自己决定，成也好败也罢，你也得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也得为小慧负责。
0: 你看我干嘛呀？你心里边不已经有答案了吗？照自己心里走就行了。
4: 我说了就算，我说不去就不去。来，为了咱们友谊，干杯！
0: 干杯！
5: 干杯！
6: 慢点，
7: 慢
6: 点，
7: 来，
6: 瞧这事
8: 儿，是是。哎，老爷子啊，证实了啊，我们家祖上确实有人干过挑夫啊，
9: 真的。
8: 但是这名字已经不可考了。
9: 为啥呢？
8: 我们家这家谱啊，战乱的时候被烧过，只剩下这些残片了。您看，这字迹都是模糊的。
9: 是。
8: 但是怎么知道这个人干过挑夫呢？是因为清末的时候，这个人因为贩卖茶叶赚了一笔银子，回去给族里边盖了一个祠堂，所以说记录下来了。
10: 哦，哎，这就是历史啊，属于运河人家的民间史啊。我觉得呀，不能再查咱们这几家，这个华街的街坊邻居都得问问，也许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
8: 对呀，
10: 是吧？
9: 哎，那这个算口述历史啊。
8: 口述历史那也是史啊，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那都是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的呀。荆轲刺秦，就是他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正好碰见那个夏无拘，所以说才知道这里边的细节的。
9: 是是是是，
8: 咱没他老人家那本事，但是咱们努努劲，也能为这个正史的缺口添砖加瓦，不是吗？
9: 对对对。那这以后我这个也算历史了？
8: 那可不呗。
11: 那你也成历史了。
9: 哎呀哎呀，对。
12: 我和我爸、少叔以及周爷爷，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组成了四人调研小组，靠着一腔热忱，走街串巷，拜访了上百位运河沿岸的百年人家，建设了不少珍奇古物，也记录下来许多轶事趣闻。没想到运河申遗成功后，沿岸陆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民间博物馆，让我们对运河的历史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四个人竟也因为对沉船的痴迷，成了花街一带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主动找上我们愿意帮忙解谜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这样，我感觉自己总算是离真相越来越近，也离达成对四姨的承诺越来越近了。
0: 哎呀，怎么感觉这么累啊？
13: 这才哪到哪儿啊？这才出来几天啊？你扛不住了？
14: 以前搞写作的时候，你最起码知道方向在，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头。
0: 你看现在，感觉未来一切它都是个未知数。
15: 喂，你好。啊，是。哦，是吗？好，好，好，好，马上过来。

0: 谢谢您，谢谢您。哎哎，对，爷爷啊，那个镇治办公室说有新线索，
1: 是吗？啊，那赶紧收拾，
0: 走。
2: 你们要找的资料呢？他们的总谱里面相当有关联。如果这里要找不到的话，其他地方就更没有了。
3: 好，
2: 这边快。
3: 哎呀，是。
2: 这边好。来来来，
4: 啊，这位老爷子就是老师的后人。哎呦，你们好，
5: 你们好，
4: 这几个要找资料，
6: 你们。
7: 你好，老爷子，欢迎。
8: 我祖上是一个。姓卓，请一个记录呢交给我，我不知道放在哪个手里面，你帮他们找找吧。
4: 那我们一起找找。
5: 好，
9: 那你去找一下，去找一下。
5: 好，谢谢。
0: 哎，老爷子，您看这个是吧？
5: 对。
3: 找着了，
10: 是这个，
11: 是吧？
10: 哎呦，哎呀，太好了。
12: 其父本是运河挑夫，出行后迟迟未归，凶多吉少，日夜难眠呀。
3: 你好什么好，这是你祖宗，你看上面写的凶多吉少，你还高兴成这样，你长点心吧，行吗？
12: 正是因为我祖宗我才高兴，我知道他没事儿啊，要不然怎么会有我们呢？对吧？
4: 对。
13: 哎，那个时候挑夫收入高吗？
3: 那肯定高不了啊。
13: 是吗？爷爷知道。哎，爷爷呢？
14: 老爷子，爷爷，
3: 不对。
0: 哎，走，对着背景像吗？哎，是不是出去了？
5: 不知道，走，快去看一眼。
15: 他第一阶段健忘，第二阶段呢？
16: 记性不好。
15: 哦，这样子，他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嘛。
16: 对，
15: 那是不是24小时他不能缺人？
16: 是的。哎呦，我先走了。
0: 你下来，
16: 哎，魏先生，
0: 这就是他。
16: 魏
0: 先
16: 生，
0: 你下来。
16: 哎呀，
14: 老爷子，
4: 爷爷，爷爷。爷爷，
5: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可找你了，老爷子，
5: 怎么回事啊？
2: 四姨，
3: 谁？
2: 是四姨。你听，是他。

0: 这女孩前段时间来的，
1: 就是那种骑车穷游的嘛啊。那晚上呢，聚会的时候，她还在台上唱了一首万能歌啊。最后结账的时候，她还送了我一张 CD， 说是她自己唱的。
2: 您知道她叫什么吗？
1: 叫什么？这我哪记得住呀？这每天我这儿这么多人。哦，对了，不过她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她拍了张照片啊。就这张吗？
2: 那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1: 那没有，不过他现在应该出国了吧？
2: 您怎么知道的呀？
1: 他说的呀，他就说等攒够了钱就去意大利，就说是寻根，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先忙了啊。
3: 你从不吝啬让我靠在你的肩膀，
4: 我就跟你说，我那天我一看你飞
3: 跃着在这故事之上，
4: 哎，找着了，咋着了？他是那样的，是他是了。

0: 酒吧里吃的杂酱面，有品位啊！老板自己炸的酱，不对外卖，你尝一口。
1: 我吃过了。小何，以后就是你们203片区的调度员。
2: 少哥你好，
0: 请多关照，
2: 以后好好干啊，别给华子丢脸。
0: 行，以后你们就好好配合啊！你先去忙吧，我们聊点事儿。
2: 这哥们能力很强的，他能帮到你。
1: 你觉得行就行，我没意见。
2: 你少来，你对他的敌意藏都藏不住。
1: 他是华子一手带出来的，我用着心里不得劲儿。
3: 这事儿，我跟华子已经商量过了，你放心。
2: 那你们都商量过了，就不用问我意见了，我照做就是了。
4: 这李哥啊，
5: 甭客气，随时来啊。

0: 青石也是为我打抱不平，他知道小博士从我这儿走。
1: 跳槽违法是吧？
0: 也就我心大，痛痛快快就放人。
1: 但你不放，你能怎么样？
2: 想对付一个员工，应招损招多的是。我又不是不会，是不屑。哎呦！

0: 们俩如果不熟，我花大价钱挖你的人，还当众羞辱你一番，你怎么办？
1: 很简单啊，找灰产，租几百个手机号，连续下单，外卖员一到店，我就取消订单。每天高峰时期来一轮，没两天就废了。
0: 你也太狠了吧！
1: 这才哪到哪儿啊？想坑人，这招多的是。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0: 小茹啊，你受累，你把这些阴招损招都给我写下来，我及时回去让他们修补进去，行吗？
2: 那我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
2: 快中秋了，你等等。
0: 哦，没问题。
2: 哦。
3: 来来来，有备用电池，别说了。
4: 啊，谢谢。
3: 里边来啊。
4: 好。您车怎么了？
5: 刹车好像坏了。
3: 刹车。你轮胎行不行？
6: 站长，站长，这有个厕所，别用车。
3: 哎，又换车了？
7: 租的。明天中秋，假我已经帮你跟海阔请好了，开车回家。
3: 现在。
1: 你赶紧下去换人了。接下来让我们邀请通州段驾驶员邵星驰上岗。哎
3: 呀，啊，明白了，昨天是来找司机来了。
1: 那怎么的，你多重要啊！
8: 快点，
3: 来了来了，来换司机了，试试。
6: 哎，你们不上啊，一上一个吧。
3: 准备了，出发了。

0: 我一回来家，瞬间抖起来，什么都敢做。
1: 你想没想过回来发展发展？
2: 回来干嘛呀？
3: 带领大家一起发展去。啊？
4: 跟我交个底，是不是交男朋友？
2: 先别告诉别人了。
5: 为什么？那你是不是觉得势力有点？

0: 哎呀，霍华子，你怎么回来了呀？
1: 爷爷，哎呀，来晚。
2: 我和秦楚还过，哎呦，你怎么回来的？
3: 开车。哎呦，太辛苦了，这一路赶紧先回家，回家报个平安。
1: 别快到饭店里来吃豆花啊！
4: 别生气了，今天不做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喂，吃个回来过中秋啥啊？
5: 想你了，哎呀，太好了。
1: 喂，爷爷，爷爷，啊，你看，真吃，看吃。哦，这，你说你这大老远的飞回来，这真行。
6: 节嘛，想回来吃个团圆饭。
5: 你忙，现在能视频，在哪儿不是一样过？
1: 就是，那我现在回北京。哎呀，
7: 你赶。嗯，快吃包子，来，好，烫烫啊！
1: 吃个肉，吃个肉。
7: 这回回来待几天啊？
6: 明天就得走。
1: 明天就走？那你们这折腾回来干什么呀？
7: 公司事儿多，这次也是忘了和忙的请了假，要不根本出不来。
1: 忙点好。
6: 忙呢，跟这公司更器重你，愿意给你加担子。
5: 爷爷，现在旺和是我领导，我和星驰跟他干。嗯，哎，对了，你们这领导怎么样啊？对你们啊，
6: 挺好。工作上他帮助我俩很多，跟着他也能学东西。
1: 那生活上呢？
6: 生活上他俩可不如我，他们俩光棍儿，这方面他俩得学我。
5: 现在你孙子也是下了班，有人能等他回家的人了。<笑>哎呀，
1: 爸，听见没有啊？您这孙子，这叫赤裸裸的炫耀和嘚瑟啊！
6: 还是您这样好啊，一个人自由。
5: 少来这套，行了，不跟你说了，给你们弄菜啊。
6: 等着什么？哎，好嘞，谢谢爸。
1: 啊？
8: 啊，对爷爷，
9: 我女朋友啊，给您带了月饼，
1: 是吧？稻香村的。
8: 好啊好。
9: 我上班去了啊。
8: 哎，
9: 儿子刚回来，你晚点去，聊聊天啊。
8: 他又不是没有手机，电话里不能说呀。
9: 您忙您的。
8: 走了。
9: 您下班早点回来啊。
8: 我不回来，我去哪儿？
10: 你们现在吵架吗？
9: 吵什么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想想都心累。你别多想啊，好着呢。
10: 你别老是抱怨。

0: 喜不报忧的。
1: 你才报喜不报忧呢，就你那阵子在北京出的那些事儿，我都快被你吓出心脏病了，你知道吗？
2: 妈，你儿子现在走正道了，我跟你说，不过两年，我之前吹过的所有牛都会实现。
1: 钱是赚不够的，你只要不走歪路，你妈就万事大吉啊。
2: 嗯，知道了。
3: 车姐，
4: 马奶奶，华子从北京回来了，来看你了。

0: 长不长，时间过得多快呀、啊！一眨眼，妈奶奶走了都已经有七年了。
1: 四爷是，
0: 他
1: 还
0: 是跟你们没有联系啊？
2: 轻轻的微风随梦荡漾，
0: 是个没良心的。
2: 梦想，
0: 也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你说好歹过年过节的，也打个招呼呀！真是白心疼他，
1: 他也有苦衷，
0: 有苦衷他说呀。你们那么好的姐妹，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有。再深的感情，也架不住这么错磨。
1: 我觉得，总有一天。他在外面飘累了，后悔来
0: 了，还不知道我们都在不在。也许等他回来，这个小院儿都空了。

0: 好消息，咱们花街的全面升级改造已经开始进行了。
1: 升级升哪儿去啊？
0: 就是咱们大家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年久失修的房子原则上全部原地改造。哟，
1: 原地那人要搬出去吗？
2: 现在规划呢已经上报过来了，我们做好统筹，尽量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3: 那
0: 什么时候开始啊？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
4: 这么快？一根见影了，这是好事，应该庆贺一下。
5: 怎么见呀？改成什么样啊？
6: 不知道，还在做计划。不过应该会尽可能保留古建筑的原貌。
5: 那咱们院算是古建筑吗？
7: 应该算吧。我爷说，堂屋都有200多年的历史。

0: 就马奶奶那屋，县志上说那屋曾经出过举人。
1: 那我家呢？
2: 出过仆人。
3: 真的真的，马奶奶住的是堂屋，那是主人房。你家跟我家是偏房，住的是丫鬟跟仆人。
1: 不怪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呢，合着是风水问题啊。我要是当年跟思义住一屋，没准能考上985。
4: 我觉得思义考上了也未必会去。啊？我记得他高考前跟我说，他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他这些年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去验证这句话。
5: 你知道思义会离开？
4: 猜到有这个可能吧。
1: 那你当年怎么不跟我们说啊？哎呦，
4: 思义那个性子，说了有啥用？咱能留住他呀？我之前也一直特别担心思义，我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受委屈，但是我最近不这么想。就前阵子我跟周爷爷、少叔还有我爸，我们一起出了趟差，就是去探寻少家祖上的踪迹。其实也没多远，但是一路上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开心，那么兴奋，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旅行的乐趣。我相信思义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只要在路上，你不管有多累有多辛苦，你都觉得心在跳，人生是有奔头的。
5: 来吧，这一杯敬远方的思义。
0: 敬思义。
1: 敬思义。
6: 拍照。
7: 上
8: 了，
7: 可甜
8: 了。
7: 谢谢
8: 妈。
7: 那一次是我冤枉你了。不是，总监，其实真……
8: 别看了，陪妈说说话。平时打电话每次都急急忙忙的，没说完就挂了。
7: 你说，
8: 跟我交个底，是不是交男朋友？
7: 啊
8: 啊什么啊？我是你妈，你的眼神可骗不了我。
7: 我眼神怎么了？挺正常的呀。
8: 快说，
7: 真没有，我平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功夫找男朋友？
8: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单下去啊？
7: 那没有，我也不能硬找啊，我也不是凑合的人。
8: 我跟你爸就是凑合的，现在不好好的吗？
7: 行了，那我就随便找一个，到时候你别挑三拣四，嫌这嫌那的啊。
8: 哎，那可不行啊，人品是第一位的，别的我都无所谓。
7: 那我放心，那人品挺好。嘿，
8: 暴露了吧？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7: 你炸我！
8: 快老实交代，他做什么工作的？多大年纪了？有没有照片？快，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
7: 哎，
8: 妈！
7: 哎，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呢。你别逼我。
8: 为什么没想好呀？
7: 很复杂。我心里很期待，但也很害怕。你给我点时间，等我想清楚了，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8: 保证。哎呀，等什么等啊，想东想西的，等你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
7: 不会。
8: 怎么不会啊？现在什么年头啊，谁还等你啊？有感觉你就上啊，你得接住啊，你不接人家牛头就换人了。哎，有一句歌词怎么讲？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我没有，那就走了。这个傻孩子，真是等等等。
9: 儿子，吃这个黄多的。嗯嗯，北京
10: 吃。对啊，想吃了就回来。
9: 多吃呢。
11: 你说说，你现在存了多少本钱？
12: 您说存款啊，
11: 哪种都行，我们好知道你手里有多少钱，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我们往里添多少，是吧？啊，
12: 添什么呀？啊，结婚哪能向爸妈要钱？
9: 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跟你爸你妈说实话，你现在兜里到底有多少钱？嗯，
12: 现金没多少，七八万，其他都买股票了。
11: 买哪个？
12: 茅台。

0: 这儿还有辆车，老板送的。
1: 这也没多少钱啊。不是，哎，那你这些年在外面瞎折腾什么呢？这一天天的，你看你这跟我们装成功人士呢。
0: 我在蜜蜂有期权，还不少呢。只要公司一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
2: 上不了呢？
0: 可以并购啊，只要这家公司倒不了，我就穷不了。
1: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真成功人士？
0: 你怎么还有假的吗？妈，
1: 咱们儿子，哎呀，
3: 他贼着呢，吃点亏。哎，
2: 那个儿子，你想没想过回来发生啥事？
0: 回来？
2: 嗯，
0: 回来干嘛呀？
2: 你看啊，这个故事上说了。是吧？咱们这个运河申遗一成功，这花街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功人士。
1: 嗯，
2: 你这光自己好，我觉得不算本事。哎，你要有本事，回来带领大家一起发展去。这广告上都说嘛，这大家好才叫真的好。啊，你想想，嗯，
0: 你们俩是想我了吧？你们可以去北京啊。
1: 去北京干嘛？
0: 跟我生活呗，
1: 生活哎，北京我不习惯，
2: 我习惯。来
0: 妈，
2: 来，哎，这没了，
1: 喝，
2: 你再给我买一壶去，就这个八年陈的，好不好？那
0: 行，
2: 我去啊，
0: 我去
2: 啊。
1: 你知道哪家吗？
0: 知道，你怎么能忘呢？
2: 哦，哎。跟他说啊，谢老大买的酒可以挂账。哎，怎么样？
4: 北京我是不会去的。
1: 知道你离不开水。嗯，发现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不一样？
2: 啥不一样？

0: 不怕摔下去啊？没事，我会游泳。没回家吃饭？
1: 我吃了。你呢？嗯，
0: 给我半杯酒呢吗？
1: 好。
0: 心情不好？没有。那你坐在这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想不开要跳河呢。
1: 在北京，老觉得自己是过客，做什么都束手束脚的。一回了家，瞬间抖起来，感觉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说，也什么都敢做。哦，
0: 那你说说，我听听。
1: 江王河，嗯，你是不是暗恋我？

0: 什么时候开始的？重要吗？非常重要。我想想，昨天，你具体哪天想不起来了？哪一年？去北京前，去北京后？去北京后。
1: 大三那年，我们别人合作了业务营销，客人全跑了，我们赔了个精光。别喝了，回家。哎，
2: 华子，
1: 给我，
2: 陪我喝点。别喝了，陪我喝点嘛。你喝什么？赶紧回家，眼镜拿上。别喝了，
1: 回家。哎，要你管啊！
2: 创业。
1: 没有一帆风顺的，你失败一次，你记住教训就好。那为什么每次失败的都是我啊？为什么？一次是我倒霉，运气不好；两次、三次，每次我都失败，我就是个大笑话。
2: 小时候是谁跟我说的？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你自己爬不起来，你还有我呢。只要你心里还想着赢，还有口气在，未来你就不可能失败。

0: 鸡汤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主要是那两个耳光把我给打醒了。
1: 你欠虐吧？
0: 你才知道啊。
1: 那我以后应该对你更狠一点。对呀、啊、你就更喜欢我。
0: 那你喜欢我吗？

0: 你没有躲开。
1: 我在桥上，我往哪儿躲？跳下去。不行，我感觉我亏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0: 咱俩现在就是男女朋友了？
1: 亲都亲了，怎么不算啊？
0: 先别告诉别人吧，先保密。
1: 为什么？
0: 太突然了，我脑子有点乱。
1: 行，那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别明天睡醒了后悔了。
0: 真有可能。

0: 怎么还不睡啊？
1: 妈，爸以前喜欢过别人吗？
0: 他敢。
1: 我说以前，你俩认识之前。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他保证以后只爱我一个人就行。那心里偷偷藏着别人也没事吗？
1: 我管他心里藏着谁呢？只要他人在我身边，钱在我口袋里，其他的爱谁谁。我就当他是追星了。
0: 心这么大呀！其实吧，有句老话说得好，事缓则圆。人这辈子总会遇到有些事情想不明白、犹豫，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就索性就什么都不想，也不做，
1: 就这么干耗着。
0: 不做就不会错呀。放心吧，时间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嗯，
2: 快，快睡吧啊！
3: 明天一早要赶路呢。
2: 哎，大宝，你记得要吃。
4: 哎呦，别拿了，放不下。
3: 拿着，
2: 我跟你说两个人。
3: 果然到这儿了。
2: 这也不要了，
3: 这个月饼没人吃，
5: 这饼拿着。
2: 北京什么都能买得到，
5: 知道什么都有，可什么都有不加里的。你知道吗？小心小心。哎，
2: 我都放在这儿了啊。哎呀，
3: 忘和，
2: 看着他点儿啊。
3: 好嘞。
2: 那按时吃饭不要熬夜。
3: 我每天都督促他。
5: 每天啊。每天呢，你这。那至少一个星期的打。
3: 打，听见了。
5: 嗯。
2: 最好下次回来。
3: 能给妈带个人回来。
2: 哎，
3: 哥，
2: 哎，
3: 警察，
2: 快点，
3: 来了，
2: 来了，
3: 金亮，
2: 哎，把那包给妈吧。

0: 干嘛呢？
1: 嗯，你怎么过来了？
0: 这给谁熬药呢？谁病了？
1: 你明天什么时候走啊？
0: 我明天早上就走。
1: 啊，
0: 不是问你呢，谁病了？
1: 爷、yeah. ，
0: 我爷，
1: 对，
0: 他怎么了？
1: 得了阿兹海默症了。
0: 啊？
1: 那你看，我不跟你说，就是怕你瞎紧张，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人上岁数了，很正常。嗯。
0: 那我爷知道吗？
1: 你爷爷当然不能知道。
0: 那我明天不走了。
1: 你，明天该走走你的。该忙忙你的，这里有我呢。哦，对了，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怎么回事？昨晚喝了多少啊？一路没话。
1: 没。放点音乐吧。
2: 行，那接下来就由你们的花街小甜甜为你们带来一首《和你一样》，预备起。

0: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
1: 好，先听你的。
2: 嘉乐，我先走了。
1: 哎，不用，那您慢点啊。
2: 你先忙。
1: 哎，好嘞。

0: 千多，这个月才3000块。
1: 哎，大家好，哎，咱们开会啊。
2: 少哥，这是干嘛呀？最多只让咱接30的，
3: 不是为咱保护单位去，这不是生病吗？
2: 我能养老。

0: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带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一刻我不想，日子那么长，我在你的身旁真正的成长，因为你无常。
1: 今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集团快递业务规模再创新高，全年完成业务量30亿。
2: 啊，那么高，那高毕不得对上个中专老师呀？
1: 23%，分拣效率提速17%，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行业领先地位更加稳固。
2: 还你等不起速吗？把大伙都累成啥样了？要我说哈，这次庆功晚会最不应该请的是那些明星，应该是这些快递员们。哎呀，华子啥华子，我觉得你应该上，你多好看呀！
3: 我去干嘛呀？
4: 华姐今天代表我们快递员上去。
5: 开玩笑了，继续努力，会有那一天的。今年咱们打了个漂亮仗，明年我们要让全海淀都知道哪一个站点才是最靠谱的。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没有
5: 没有。
4: 好，华姐，华姐
5: 行啊，来吃饱饭继续干。
4: 好，
2: 吃饭吃饭吃饭。哈子，我给你弄点汤去啊。
5: 哎，谢谢。
7: 你在干嘛？
8: 夜宵不？

0: 小辉不来啊？贾文儿，公司活多，每天忙得不着家。你俩该不会又闹别扭了吧？
1: 不会，我工资卡都在他那儿，想怎么花怎么花。
2: 哥们儿就是态度好。哎，你这点工资够买什么的呀？关键是态度，单身狗你懂个毛啊！
1: 没错，态度是关键。我们女生看的就是专一。
2: 哪怕全世界我最普通，但是你也只能喜欢我一个人。
0: 对，韩剧就这路子。啊？还有时间看韩剧呢？我们这每天忙得饭都吃不上。
2: 不是，我就不能有点业余时间？哎，
3: 你们2003的那个业绩是
2: 差了点，
3: 放心吧，想得了，过完年质变。
0: 我就担心你质变之前，你就被淘汰了。
1: 不是你今天是过来找茬的呀？哎，
4: 大哥，你业绩干得不好，我说两句还不行啊？你要是争气一点，我吃饱了撑的说你啊！
1: 不是你非得今天怎么？行了行了，都给我闭嘴啊！马上跨年了，来举杯。
2: 来来，
1: 2014年我们身上都发生了很多事，不好的都忘掉，好的都继续保持，这样我们几个离梦想都更进一步。
5: 来，干杯！
6: 干杯！

0: 准了，退下吧。
1: 狗东西，真当自己是华妃了？

0: 不错，怎么了？刚喝了一口，就喝大了，喝快了。
1: 来之前喝了？

0: 203的骑手们都很信服少站长，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但这几个月的提升绩效到手之后，大家对现行的一些方案还是有些想法。
1: 觉得钱少了吧？
0: 确实，少站长坚持让203的每一个骑手一天的接单量不能超过30单，但其他片区最起码都40单往上。那上个月的冠军片区201，那有48单。
2: 那骑手之间也会互相比较嘛，久而久之，心里难免会平衡。
0: 知道了，工作上的安排，暂时还是挺松弛的。去吧。哎，
2: 谢总，
0: 说，华姐。
3: 最近身体好像出了些状况。
0: 他怎么了？他最近脸色特别差，我妈和我媳妇都看见他背着人吐，起初还以为他是不是怀孕了。
3: 别胡说八道。
0: 给他换枕套的时候，发现他大把的掉头发，而且牙刷上还有血，这些都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3: 知道了，去吧。
4: 已经有症状了，为什么你过了大半年才来啊？
5: 我除了头晕，顶多也就有点头痛，也没什么别的症状。
4: 你吐过吗？
5: 有，偶尔。
4: 那你是不是觉得视力有点下降？
5: 好像有点，但现在都玩手机，看东西有点模糊，也挺正常的吧？
4: 我建议你还是。

0: 再做一个更全面的脑部检查吧。
1: 不是吧？有这么严重吗？
0: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确诊的判断，你还年轻，还是先检查，等结果出来再说，好吧？

0: 郭建设，最后一次。
1: 哎，来了。

0: 允许他手里的骑手每天只接30的。
1: 你知道之前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才让骑手适应现在的配送节奏吗？
2: 我有我的计划。
3: 汉奸在哪儿不能干啊？
4: 我葵花街，我重新开个站。
1: 我今天来
5: 就是要改规矩，订单量最低的外卖员直接开除。
6: 我只有这两种选择吗？
7: 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开颅。
8: 你是不是生病了？
6: 谁跟你说的？

0: 逼着我改网名。
1: 为什么？
0: 哟，说这个朋友圈联系人太多啊，找不到我，
1: 让他给你备注一下。
0: 他不会用。
1: 那他让你改名叫什么呀？
0: 儿子。
2: 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一胖子老跟着我。
0: 哎呦，换了身。
1: 没跟着你，这不挡着你呢吗？
0: 冲我哭什么呀？哎，
1: 我这是哭吗？
0: 这是。
1: 哎呀，为了躲我，你还换身衣服？
2: 那当然了。
1: 但没想到吧？
2: 嗯，
1: 衣服谁家不趁几身啊？哎呀，行了，正好就给说说吧。你跟你们家老爷子，你爸怎么回事啊？
0: 行，
2: 我就跟你说一说，
1: 说一说。
2: 我想当着所有观众面，我问问你，
1: 什么事儿？
2: 你跟你爸怎么认识的？喂，
1: 啊，哦，你问我跟我爸怎么认识的？
2: 对，
1: 我妈介绍。
2: 嗯，漂亮。
1: 废话，我说不了别的。你跟你爸怎么认识？
2: 我都不认识他了。
1: 要怎么了？啊，
2: 我为了孝敬我爸，我买了台新手机。
1: 好儿子，
2: 把旧手机给我爸了。
1: 你是真孝顺啊你。
2: 过去。
1: 废话。哎，
2: 我不仅仅孝顺，哎，我还得教他怎么用。
1: 那倒是，你怎么教他呀？
2: 就像他小时候教我一样。
1: 说说都教过你什么事儿？
2: 小时候我怕黑，我爸说了，你直视太阳，12个小时，能练出火眼金睛。
1: 你练得怎么样？
2: 要不是我妈救我，我早瞎了。哎，
1: 那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2: 小时候我怕狗啊，我爸说了，你蹲下来学狗，狗就不咬你了。
1: 你试试。
2: 你别说，
1: 不咬了，
2: 咬更狠了。
1: 哎，那就是不灵啊。
2: 爸啊，你不懂狗。
1: 你爸怎么说呀？
2: 儿子，你不懂幽默呀。哎，
1: 就是跟你开玩笑啊。
2: 小时候我怕鸡。
1: 你别怕了啊，我怕你活不过童年呀。你爸这么坑你，你还敢问他呢？
2: 他可以坑我啊，但是我不能坑他。
1: 这话对了，
2: 我得教我爸怎么用手机，
1: 好好教教他。
2: 要想用手机上网，得先有一个网名，
1: 给他起一个。
2: 我爸自己起了一个，
1: 叫什么？
2: 上善若水。
1: 啊，名字倒是挺耳熟。
2: 对，
1: 用吧。
2: 用不了。
1: 怎么呢？
2: 群里头500多个叫这个的。哎，
1: 那个你们那个群是不是叫弱水3000？
2: 是。你是群主，
1: 我找这群主呢，谁家没这么一群呢？
2: 后来我爸又改了一个，
1: 这回叫什么？
2: 缘分天空。
1: 好，越来越俏皮啊。用吧。
2: 用不了。
1: 怎么呢？
2: 我妈抡圆了给我爸一嘴巴。哟，你这岁数想跟谁有缘分呢？啊，你怎么不叫个傻子他爹呢？
1: 这名字挺好。
2: 好什么呀？我妈说了，为了防止你成为渣男，咱俩取一个情侣的网名。
1: 哦，情侣网名。
2: 对，
1: 你爸叫
2: 台台以台以台台，
1: 你妈叫
2: 大大以大以大大。
1: 好，两口子改快板了。哎，啊，
2: 好，有了这个网名，他就得有头像了。
1: 找一个吧。
2: 我爸，竟然用我照片当头像。
1: 那怎么了？
2: 怎么了？啊，楼下王婶，看我眼神都不一样了。
1: 这个你们家老爷子平时跟王婶都聊什么呀？这
2: 我哪知道啊？
1: 这别这样啊！
2: 他改回了自己的头像啊，逼着我改网名。
1: 为什么？
2: 哟，说这个朋友圈联系人太多啊，找不到我，
1: 让他给你备注一下。
2: 他不会用。
1: 那他让你改名叫什么呀？
2: 儿子。这
1: 就叫儿子
2: 啊。
1: 也对，那你改呗。
2: 改什么改呀？
1: 怎么了？
2: 我要是改成儿子，上台报幕也不好听
1: 啊。不，就这名字报幕好听，
2: 好听，
1: 太好听，
2: 不好听，
1: 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快快。
2: 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儿子刘宪超。哎，这名字也行啊，这名字好，就这么改了，
1: 不改，打死也不改。
2: 我觉得不错，
1: 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不能改。
2: 哎呦，最可气，我一下给我爸拉黑了。
1: 为什么呀？
2: 哟，成天问我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1: 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2: 没法回答。
1: 什么问题？
2: 我问问你啊，脚艺人是啥？
1: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2: 你说说。
1: 脚艺
2: 脚艺人

0: 脚艺人。
1: 炸街是啥？
0: 炸
1: 啊刷！欧力给又是啥？啊哈哈
0: 哈！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你看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1: 哥，我都懂了。哎呀！啊。一气之下，我爸我们俩谁也不理谁了。
0: 我跟你说啊，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但你得耐心的教啊。
1: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我得跟我爸好好交流，
0: 聊聊吧，
1: 好好表现一下。
0: 对了对了，
1: 那年回家哎，我到家、只要在家我就刷碗呀、
0: 好事啊！
1: 没想到，刷了半年的碗呀。你说我们点份外卖我爸拿酒精哐哐一通消毒，
0: 这防范意识好啊。
1: 我是饭量没长啊，酒量见长。哎
0: 喷菜里了，
1: 再吃饭不干两瓶消毒酒精，这饭都吃不下去啊！
0: 别点外卖了，家里做吧，
1: 更麻烦了啊！我说那个爸，你今天做这饭呀，可不如昨天的好吃。
0: 你爸怎么说？
1: 不可能，你吃的就是昨天的。
0: 哎，这剩饭啊，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
1: 对，
0: 咱这叫吃亏是福。
1: 那我祝你福如东海。哎，
0: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吃亏是福？
0: 你废话，那你想怎么着？
1: 跟他谈谈，
0: 能聊聊。
1: 我说那个，爸。我觉得呀，如果您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我现在就享福啊。
0: 他怎么说呀？
1: 就是不想给你钱。
0: 也行，钱不给没关系啊。手机还我，你别用了。
1: 行，那你把照片还我。
0: 什么照片？
1: 我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我全部拍成了朋友圈，还我全部截图下来，我存我手机里了。你还我。
0: 你拍那玩意儿干嘛呀？
1: 我不是想看你吗？
0: 想看我，您见我呀？
1: 废话，我现在找你吗？儿子，
0: 哎，
1: 你想想，你现在每天就是忙。你多久没有陪我一起吃饭了？多久没有和我一起聊天了？你看，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啊！你看小时候长得多可爱呀！
0: 是是是，
1: 哎，这是你一岁照片啊，两岁照片，三岁照片哦，我给你看十岁的。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儿子。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爸爸是第一个抱起你的人呢，
0: 那走心了，
1: 向天空抛起来三次接住两次
0: 那还有一回
1: 我掉地上了，
0: 还得顺心了吧这个。
1: 我就想说呀、爸爸过去总是忙着工作、你忙着长大，现在你忙着工作，我忙着变老，爸爸什么都给不了你，
0: 但是爸爸什么都给了我。
1: 这个手机啊我不要了。
0: 不行，您一定得用。
1: 我不用了，
0: 必须得用啊！
1: 真不用了。
0: 为什么呀？
1: 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呀，我感觉四季都变慢了。
0: 明白了，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呀。行，
1: 你怎么不明白呀？
0: 我明白什么呀？
1: 四季都变慢了，
0: 什么意思呀？
1: 我想换个五季的，
0: 更快了。
2: 佳楠总跟你提我。
3: 对呀、经常提，说你人好。
2: 哎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3: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
4: 亲爱的，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3: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4: 你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儿。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3: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
4: 哎呀，准备的是真齐呀。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3: 啥意思啊？
4: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3: 那我去了啊，你等着我啊，
4: 一会儿再上来啊。
3: 好嘞。

0: 关心的女婿，
1: 我的。
2: 你说这个孩子，你又搅和。
1: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2: 妈，这叫投入。
0: 哒哒啦滴哒滴哒。
1: 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今天呢，咱家有喜事儿啊。
1: 啥喜事儿啊？
2: 佳楠呐，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1: 不容易。
2: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1: 理解，
2: 真能理解啊！
1: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2: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1: 妈。哎。其实

0: 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1: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我跟你说，佳楠呢，今儿啊，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0: 给我介绍个对象
1: 啊。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0: 我经理
1: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0: 不是你给他叫这
1: 来了，
0: 我你收拾什么？你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1: 经理，
0: 经理。
2: 佳楠，
0: 哎，
2: 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0: 是
2: 送给你的，
0: 谢谢。
1: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
0: 哎呀，溜达啥呀，妈？
1: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0: 你不是你什么？
1: 你们聊，别管我。我，
2: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0: 是。
2: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
0: 啊，
2: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0: 经理呀？
2: 啊，
0: 9个月算快吗？
2: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0: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2: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啊，
0: 经理，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2: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0: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2: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0: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2: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0: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2: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0: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2: 谁呀？
0: 咱公司那个丽丽。
2: 他呀，
0: 啊，
2: 我追过他，没同意。
0: 不是，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他。
2: 我能不能打动他先不说，他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0: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2: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0: 再了解了解
2: 啊！
0: 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2: 不是你这你还做
1: 经理？
2: 哎，阿姨，
1: 聊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1: 什么意思？
2: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1: 你说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0: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1: 待会儿再走呗。
0: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2: 待会儿呗。
1: 待会儿。
0: 你别待了，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2: 佳楠。
0: 哎，待会儿吧，
1: 待会儿。
2: 明白了，欲擒故纵。啊，
1: 有人敲门呢？
0: 没有，我敲的。妈，
1: 啊，
0: 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1: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0: 没有，
2: 有人。
1: 我问了有人你不开门，几个这孩子？
3: 呀，
1: 你找谁呀？
3: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1: 啊，是。
3: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1: 找你呢？
0: 这是我同学。哦，
1: 你同学？
2: 来人！
3: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0: 那个，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1: 佳楠呐，
0: 哎，
1: 过来。
0: 啊，
1: 你那同学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0: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1: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0: 来咱家了。 来家同学聚会。哦，
1: 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0: 是，就我俩关系好吗？科目二考三年都没考过。
3: 哎，阿姨啊，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1: 嘿，你就来就来吧，还买东西？你说这也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0: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哎，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1: 别介，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哎呀，
0: 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1: 多谁呀？
2: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
1: 这不多你，不多你，
0: 不用不用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3: 等会儿。他是经理啊，那就不能回来呀。哎呀，经理，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兄弟。哎呀，
3: 经常听那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儿啊真得感谢你啊。
2: 佳楠总跟你提我？
3: 对呀，啊，经常提说你人好。哎
2: 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3: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哎呀
2: 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3: 经理啊，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2: 必须得喝点，这么高兴那不喝你这。
0: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九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1: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哎呦
0: 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你看咱家就三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1: 你这
3: 太巧了，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1: 是啊，
3: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
1: 哇，你不是筷子？哎，全是新的，
3: 来用这个。哎呀，
2: 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啊，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0: 妈，这你能要吗？
1: 我收下了。
3: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哎呀，
0: 你不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3: 他能干啥？他是不是喜欢你妈呀？
0: 是啊，所以你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搅和了，行不行？
3: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这事要成了，那将来那就是我岳父了，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0: 你表现啥呀？这是，妈，这项链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戴啊！哎
1: 呀，这回可搁下。
3: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感人，太幸福了。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1: 是
3: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2: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
0: 不用不用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1: 佳楠，给我关上门。这孩子怎么跟人同学说话呢？
2: 对
1: 呀，
2: 对，
1: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3: 你太不懂事了啊！
0: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的。
1: 佳楠呐，佳楠呐，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0: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1: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3: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1: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2: 对对对对对，
1: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0: 妈，
1: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哎
2: 呀，太好了。那个妈，哎，
3: 你叫差辈了。爸。
2: 不是那个你叫差辈了吧？
0: 彻底差辈了，你俩是我爹行不行？
2: 不行。这是我妈。
3: 这是我妈。
0: 这是我妈，别叨叨了。
2: 啊，哎呀，不是你得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不想干
5: 喜剧。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
6: 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7: 爸，
4: 你喝多了。
6: 他没喝多，

0: 那爸这样不是
1: 怕跟你有代沟吗？
0: 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2: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1: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2: 我也不会说相声。
1: 你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啦，
2: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1: 拎着半斤嘎啦，
2: 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1: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2: 就您嘴瓢。
1: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2: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1: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
2: 哎，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1: 对，于钦寒啊。
2: 哎，等会儿，钦南没有钦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1: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2: 您是我亲爸爸。
1: 我呀，去你的吧。
2: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1: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2: 还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1: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2: 我执意要走。
1: 一定要走？
2: 一定要走。
1: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2: 我为什么不走呢？
1: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2: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1: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3: 来了，哥。
1: 来了，老妹儿。
3: 哎。
1: 来了就卖点力气
3: 啊！
1: 说说你儿子，
2: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3: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2: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3: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1: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3: 那你唱。
1: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卷回事儿啊。是
2: 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哎呀，
3: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1: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2: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1: 还学会顶嘴了你这！
2: 爸爸，来来来，
1: 孩子
2: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1: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2: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1: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2: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
4: 爸
2: 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4: 走。谁要走？
2: 爷爷。
4: 大孙子怎么了？
2: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4: 我大孙要离家门。
2: 嗯，
4: 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2: 爷爷，你干什么呢？
4: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制，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2: 爷爷，我不想干喜
4: 剧。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2: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4: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1: 哎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2: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
5: 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0: 哦，闹了半天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5: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0: 带什么话？
5: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0: 呸，白日做梦啊！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我没想到啊，没想到于青南，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5: 别开枪！我
2: 哎，
6: 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5: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0: 这不是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6: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0: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6: 我执意要走，
0: 再也不回来了。
6: 啊！
5: 哎，
0: 把这衣服脱了。
5: 爸，你干嘛？
3: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0: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5: 没有扒马褂，没有相声，别使活。嗨，
6: 咱能好好说话吧？
0: 能。
6: 爸。
0: 儿子，
6: 妈，
3: 儿子，
6: 爷爷，
5: 孙子，
6: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
0: 你看这，
3: 爸，你看你孙子的这形体，
0: 多有默剧天分，
4: 小张双剑，
5: 别埋汰张双剑了，张双剑啥事儿啊？
4: 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0: 我放的。
4: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3: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着妈做的饭菜了吗？
0: 对呀、啊、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干老酒啊。烫一壶，
3: 烫一壶，
4: 我走，
5: 这走哪儿？
4: 走四方。
0: 哎，你看一看，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5: 告辞。
4: 哎呀呀！
3: 哎呀，爸！哎，
5: 爷爷，
3: 快快！
5: 爷爷怎么了？哎呀！
4: 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7: 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4: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
7: 啊，
4: 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家门不幸啊。
0: 谐音梗，哎呀妈呀，搞
4: 出来了！
0: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4: 能听出来，
0: 高级啊！这活绝对叫不了台人，太好了，
4: 他还不。
5: 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传出这么多大活，
3: 挺累的。
0: 冒昧了，
6: 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
5: 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好笑，可能我真的没有天赋。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6: 爷，小心门呐！
3: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0: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5: 没包袱了吧？
0: 没有。

0: 我就猜到还有一个包袱，是不是掉凳了？
1: 不是，我
0: 心机小技巧
1: 没。哎呀，没有，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2: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穿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1: 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2: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1: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2: 爸，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2: 你为什么干喜剧？
1: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
3: 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体重110，他呢150150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
4: 您点的饮品，请慢用。
5: 好，谢谢。
3: 哎，妈，都什么年代了呀，还相亲相亲相亲的？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

0: 妈，我后悔了。
1: 你好，韩云云吧？
0: 嗯。
1: 王阿姨介绍的陈冰。
0: 哦，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坐坐坐。
0: 坐。
1: 王阿姨说您是个演员。
0: 嗯。
1: 你们演员在这种地方办公吗？
0: 啊，这儿组训多，经常有什么导演呀、编剧过来，机会多。
1: 明白。
2: 咱们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
0: 机会来了。舞蹈，我过去一下啊。
1: 啊，你先忙。
2: 拍摄地儿啊，就选泰国，最好能找会说泰语的演员。
0: 萨瓦迪卡，我戏不赖，耍得开，一听开拍我就嗨。
2: 你有什么事呢？
0: 要不要加这里的 WiFi？
2: 不用来。哎，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啊，服务员都会说泰语吗？
0: 不是，导演。
2: 嗯，
0: 我是一个演员，我特别喜欢你拍的那个电影，我是你的粉丝。
2: 你说什么事儿？
0: 想试戏。
2: 啊，不可能。
0: 啊？
2: 演死尸的都已经定完了。
0: 死尸都定完了。
2: 你选的什么地儿啊？啊？谁都能打扰我时间呢？
1: 演员真不容易啊。
0: 还好吧。
1: 不过没关系，我看好你，加油。
3: 快、嗯，胡，来来来。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本儿我非常喜欢，投资人也非常喜欢，明天就能打首付款，但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修改一下。
4: 行，导演，您说有什么细节，我现在就改。
3: 细节就是得重写，片名。
4: 嗯。
0: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打扰一下。
3: 你是干什么吃的？
5: 干什么吃的？
0: 我是一个演员。
3: 啊、
0: 这是我的简历。
3: 哎呀，韩云，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戏大制作、大投资、大导演，我跟你讲，大哥，哎，什么？
6: 金主爸爸撤资了？那爸爸哪儿去了呢？啊，明白了，我俩现在马上去找爸爸，快，别写了，赶紧走，走走。
3: 哎，什么玩意儿？快走。
1: 哎，我来，我来。什么玩意儿？韩云，身高1.75米，年龄30岁。多棒啊！
2: 30集的电视剧，他演女二号，只给3天的拍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他说我们搞的是艺术，全国身高1.75米、年龄30岁的女演员又不止他一个，可以启用新演员了，一定要试戏，

0: 就是她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有张力。
1: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哪点不如她了？我身高175，体重110，他呢150150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是，我30了，30怎么了？
0: 这时候你的内心应该充满着阳光。
2: 可是说戏呢。
1: 30岁，就像中午12点的太阳，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我多希望能和我心爱的人一起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
0: 阳光中带着悲伤。
1: 呀，我居然忘带了防晒霜，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悲伤中带着愤怒。
1: 我都说我忘带防晒霜了，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我急，
2: 运不动。
1: 走你！
0: 愤怒中带着惊喜。哦，
1: 你居然学会了游泳！
0: 惊喜中带着绝望。
1: 老公，鲨鱼！
0: 绝望中带着励志。
1: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0: 励志中带着阴险。
1: 加油，鲨鱼！加油，鲨！加油！
0: 阴险中带着惆怅。唉，
1: 你游的也太慢了。
0: 从此以后，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来祭拜这个男人。特别棒
2: 啊，漂亮，是小细节。
0: Good， 我决定了，你就是我们这个戏的女二号。
1: 谢谢导演。嗯、
0: 喂，怎么了？啊，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啊，
1: 导演什么时候能进组啊？
0: 那个女二号这个角色呢，还是决定启用流量女明星啊。但是你非常不错啊，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来着？啊，那个不重要，加油啊。
3: 我能起了，
1: 能起了，
3: 能起了。
2: 就事业不成功也会收获爱情，是不是这意思？
1: 谢谢你啊，
3: 没事没事。我得给我的车加点油去。再见啊，加油。
2: 挺心酸的，看着还。哎，谁没跑过组呢？
4: 楼上剧组正在筹备真人版《忍者神龟》。
1: 阿达，
5: 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哦，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6: 改行了？
5: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6: 我怎么不知道啊？
5: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6: 唱什么？
5: 唱 gay 呀、啊？
6: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5: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6: 要唱歌？
5: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我跨界。哦，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哦，
6: 主意不错。
5: 你看这舞台上这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嘿，
6: 不是，不对呀、啊。
5: 怎么呢？
6: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5: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6: 这不是，我看
5: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6: 这是
5: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它叫琴。
6: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5: 这琴呢，知道吗？ 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6: 嘿，一般，
5: 听说是
6: 一般，那行了，
5: 也行，
6: 你给他叫出来，
5: 叫了，
6: 叫我也唱懵了。
5: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哪去了？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唱懵了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
1: 自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坡爬。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你说嘛？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准，
1: 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进军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专业。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
1: 你行不行？
0: 我行啊。
1: 行啊，
0: 我来吧。啊，
1: 您来吧。啊，你快来吧。啊，弹完也就算彻底丢人丢完了。来吧。
0: 你这怎么说话？
1: 来吧。
0: 告诉你什么叫专业。你往这一站，你看可以鼓掌了，我觉得啊。
1: 哎，老要掌声，
0: 要掌声！大师往这一站，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吧，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辛苦！
1: 这什么动作？来吧！

0: 哎，别弹了，别弹了，都出狗声了，这里头怎么还有狗叫？别弄了，别弄了。
1: 怎样练声？
0: 下来吧，下来吧。
1: 行吧，弹世界名曲《小星星》。
0: 是，你弹完我满脑袋都是小星星啊！现在，
1: 我弹完你让他来一个呀，王老师来一个。
2: 我真弹呀！
1: 你弹呢 ？PK 咱俩比赛嘛？您弹呢？
2: 那我就献丑了。

0: 完这个曲子，我感觉我让蜜蜂给我蛰了，我感觉。
1: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你？
0: 人家这么一弹完，
1: 怎么了？
0: 拿脚都比你弹得好。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0: 你早说你有老师，
1: 抓紧招什么？
0: 你请
1: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好，来来来来来，
1: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0: 不是你叛变的也踢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1: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5: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

0: 呀、啊？
1: 叫师奶。
2: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3: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

0: 哎呀，
1: 不错啊。
2: 我说啊，你们老师一弹完我都看见丢了，我刚才我看见了，好家伙，走吧。
3: 走什么呀？
2: 走吧，
3: 走吧。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嗯，你想一想，咱们是进军歌曲界，不是进军弹琴界。哎呀，咱还得跟他比唱 gay 呢。
2: 哦，对，没唱 gay 呢，
3: 哎，没唱 gay，
2: 没唱呢。
3: 我跟您比比唱歌，
1: 可以啊。嗯、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3: 伴奏
1: 清唱啊，
2: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你还比什么？
3: 我找我老师去。
2: 你啊，
3: 就拜托你了，拜托你，老师有伴奏了，
2: 行了没有？
3: 行，
2: 你确定行啊？
3: 确定行啊。嗯嗯嗯，老师一会儿我唱一个流行歌曲悟空。
4: 没问题。
2: 你会唱悟空啊？
3: 当然了。当然了。
2: 我听着。
3: 我要。不是，我要铁棒有何用，我要呆子，别愣着，快跟上！
2: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
3: 跳！
2: 怎么感觉不对劲？
3: 跳！
1: 唱完了？
3: 我唱了吗？我就唱完了，不是说悟空吗？
1: 人家弹的没毛病啊！啊，有悟空啊，还赠送了你个八戒呢！哎，
2: 女施主不能这么说话呀！
1: 哎，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3: 怎么呢？
1: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3: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1: 是啊。
3: 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
2: 别装了就啊。
1: 就是那个
2: 《本草纲目》，
1: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0: 对，就这个，就这个，这全都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1: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2: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1: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1: 那前奏，
0: 好好。

0: 好听是挺好听，本草纲目呢？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2: 不是我说，哎哎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0: 我换我囧囧主持界去吧。
3: 长多帅啊，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4: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3: 怎么样？
4: 不堂堂。
5: 怎么样？
6: 力气和力度。
7: 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重点。最终形成闭环。
8: 我就当时给你缝衣服，缝着缝着你就塌着进来。这个人长得埋了马袋，提了帽子，叫我撒我就撞跟他回家去。你说咱俩日子过得棒棒特激的，我还没捯饬出来，我能出梁就了吗？他就非得钻我，我就不想回来。这个问题就进来，你
1: 明白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好，这里还有个多多。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是一首很适合在当下这个季节听的歌，风的季节啊，因为歌里唱到日子匆匆走过，倍令我有百感生，就像是在告诉我们时间如风一样匆匆流逝，它吹过我们人生的每一段旅程，而这些旅程中的经历会被沉淀打包，成为我们记忆当中值得被翻阅和回味的故事。
1: 希望这首经典的旋律可以带走你的疲惫，抚平你的焦虑。风的季节，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深圳的许未央留言说，他特别喜欢《飘》这首歌，说歌里写透了漂泊的滋味。那年四月，他决定去北方，我去车站送他。火车开动时，他隔着窗挥手，那时我真的觉得，我俩的感情就像一片抓不住的叶子。多年后，我在深圳扎了根，他也成了家。只是偶尔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想起他。原来，我们都从飘变成了飘过的风景，而当年那句没说的路上小心，如今都化作了歌词最后那句沧桑之后是真情。
0: 我很喜欢这位朋友把这场告别解读成飘过的风景，没有怨恨，也没有任何的不甘，只能感受到他对这种命运轨迹的坦然接受。
1: 有一种爱是隔着时间与山河，但依然能够坦然地祝福彼此的，这也许就是我们成年之后对

对深情的另一种解释。那就把这首《飘》送给这位朋友，还有留言当中的那个他，我们一块儿来听。

0: 那接下来的留言呢，是来自贵州安顺的郭希婷，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加速度送给我正在备战中考的小侄女慕瑶，每天看她学习到深夜挺心疼的，想告诉她别怕，小一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考完试你就会发现人生真的开始加速了，但现在呢咱们就一步一步走稳了。
1: 希婷她小姨啊，就是你说让人家放松，结果你点了首加速度，你这时候应该点一首比如说深呼吸啊，对不对？我呢特别想跟我们这个慕瑶同学说两句啊。那现在的你呢，应该是一颗正在蓄力的火箭啊，每看一页书，每做一道题，都是在为这个火箭啊这个补充燃料呢。这个过程呢确实需要坚持，但你一定要相信，当你升空的那一刻，你会看到从未见过的广阔风景。
0: 是的，那这首充满动感的加速度，我们就把它现在送给慕瑶，愿它的旋律呢可以成为你学习时候的最佳 BGM， 给你动力，当然也要给你好心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
0: 下面这首歌点播的朋友啊真的很多。首先啊，这位叫小罗浩的央友圈好友留言说，2003年我和三舅一起坐大巴去滨州，大巴车上播放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时觉得太好听了，现在旋律一响，脑海中都是回忆回忆回忆，全是回忆。
1: 还有来自辽宁沈阳的韩哥留言说，很久以前跟着爸妈去地里割麦子，广播里放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好想念那天在地里的时光啊。
0: 央视频好友采蘑菇的小姑娘也留言说，第一次听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我还是4-5岁的时候，是我从爸爸的录音机里听到的，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可以帮我点播这首歌吗？想回到小时候。
1: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库拉拉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歌会让我想起儿时的磁带，久远的记忆也让我感受到了时光的飞逝。哎，叹号，人到中年有点感慨呀。
0: 你看这么多的朋友都点播这首歌啊，看来经典的旋律总是可以引起大家的情感共鸣的。那我们就赶紧为大家安排，一起来听听孟庭苇带来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田竹，他说、我想为我爱的人点一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左小姐，在你每晚都守候的这个平台，愿有幸能够让你听到我对你的心声，表达我对你深深的思念之情。这个平台说的就是我们吧？
1: 对，
0: 谢谢。
1: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左小姐一定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0: 没错。
1: 那当然了，田竹的这一份留言和表白呢，左小姐也一定会看到听到。
0: 哎呀，留言很短，但是是饱含深情啊。这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我们马上为您安排。我们也期待田竹和左小姐的好消息。不管你们的感情当中遇到什么，一定要记住，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温西。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来看一下央视频的好友小桃子留言说，我一直很爱听南屏晚钟这首歌，但是一直都不知道这首歌说的是哪儿。结果昨天在杭州的

0: 净慈寺玩，偶然发现门口的钟就叫南屏钟，超惊喜。傍晚时我们站在高处，伴着落日余晖，看着金色的雷峰塔，听着这首歌，简直不要太惬意了。
1: 哎呀，真好。
0: 嗯，
1: 好像动人的遇见往往都发生在那种生活不经意的转角，而且人和歌的缘分好像也可以跨越山海，在正确的时空里面一下子撞个满怀。
0: 他说的这个意境是什么呢？嗯，我觉得就是歌在唱你，而你走进了歌声里。
1: 哎，是的。
0: 当南屏晚钟的旋律和寺里的钟声、余晖中的雷峰塔以及你怦然心跳的那个声音在落日时分合为一体的时候，朋友，那个瞬间就是你生命体验中一个美妙的标点。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南屏晚钟》，听听那份纸上风景终入怀的感动吧。

0: 来自浙江宁波的江雨宁留言说，最近听这首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我很有感触。他提醒我，生活中的美好往往都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就会错过好多美好的事物。
1: 其实雨宁，你能从一首歌当中打开一种重新审视、重新看待生活的方式，我觉得特别的厉害。
0: 其实在这么快的生活节奏当中啊，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容易陷入只看表面的那种情境当中啊，比如说忙着赶路啊，忙着奋斗努力，但是忘了路边的花开，也忘了云卷云舒。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诗意的《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嗨，我是海洋。我们来看一下江苏苏州的潘景云的留言，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满天星辰不及你》送给我的女朋友。我想对她说，以前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晚上对着天空看星星，直到有了你，我才发现你在身边的时候，那满天的星辰不及你分毫，你不在身边的时候，那满天的星辰又皆是你。哇，
0: 景云的留言好像让我们看到了爱情里既霸道又很温柔的一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繁星万点不及一人。我想你的女朋友不仅是你生活里的伴侣啊，其实也是你精神世界里的绝对焦点。
1: 哎呀，兄弟，这波撒的糖我们收下了，接下来就把这首《满天星辰不及你》送给你们。

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4年的经典战争片《渡江侦察记》是新中国首部以侦察兵为主角的军事电影，它改编自27军先遣渡江英雄连的事迹，讲述了1949年解放军李连长带领侦察班勘察敌人布防，协助大部队取得战役胜利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著名作曲家葛岩操刀，为展现战场的紧迫感，葛岩创新性地将西洋管弦乐与竹笛、板鼓等民族器乐相结合。片中侦察小分队渡江时的配乐，铜管乐烘托出了磅礴气势，而弦乐则细腻地勾勒出了战士们内心的波澜。接下来，让我们随着这恢宏的旋律，再度重温先辈们的英勇事迹。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脊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脊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3: 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4: 杨威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吧，
6: 班长，
7: 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0: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1: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0: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0: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3: 哎，对，连长，连长，
1: 你
3: 会讲，
1: 连长
3: 讲
1: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
1: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咽呼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站开！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哎，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哎，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嘛，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
5: 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渡江侦察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璀璨明珠，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付出。在拍摄侦察小分队上岸的镜头时，局警地安徽繁昌因地震导致了江水逆流，湍急的江水给拍摄过程带来了很大难度。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剧组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迎难而上，演员们也需要长时间泡在冰冷的江水之中。正是因为前辈们的呕心沥血，渡江侦察记这部作品才最终得以在中国电影史上闪耀绽放。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顾一下这部经典的作品。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1: 嗯。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帮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3: 大娘，
4: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哎，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5: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想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1: 啊，
0: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

0: 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布留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石盗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猴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0: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0: 啊，
2: 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打扰你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得大惊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音乐要根植人民的生活，是渡江侦察记的作曲葛岩一直坚持的理念。为了使音乐更贴近真实的战场氛围，他跟随剧组到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考察，白天观察战士划船求渡的节奏韵律，采集当地民歌素材，而夜晚则记录江风浪涛的自然声响。葛岩先生回忆，片中标志性的冲锋旋律灵感来自于采风过程当中。一次暴雨时，他偶然听见战士们吹响的联络号角，于是将这段号角声提炼成了旋律，既象征着军令如山，又隐含着军营生活的温度。而在描绘军民互助场景时，他特意选用了安徽民歌作为弦乐改编的基底，用柔板节奏展现了百姓为战士补衣送粮的温情。正是这种扎根生活的创作态度，才能够让这部电影的配乐在几十年后依然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1: 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
2: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上前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哦，你好啊，班长。
5: 不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2: 就站着，去吧。

0: 团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边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

0: 来包烟。多少钱呢？
1: 6万。
0: 嚯，这么贵啊。
1: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0: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1: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1: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

0: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1: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0: 换一盒吧。
1: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黄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黄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
1: 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黄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9号情报，4月17日。
2: 我师28集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3: 我师28师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2: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
4: 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5: 是。
4: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的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0: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房？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中，你乱叫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能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拿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1: 您府上好像是
2: 河南开封。
1: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2: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2: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2: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2: 那没心烦。
3: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2: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2: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一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0: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0: 参谋长呢？
2: 陶子海。
0: 工兵营长
2: 张鹏飞。
1: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常喜，赵常喜。
1: 连长，快下车，上山。你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强化电影中敌后侦察的紧张感，《渡江侦察记》的作曲葛岩先生在配器方面也设计了一些巧思。他用定音鼓模拟心跳，用木琴模仿电报机频率，这些细节上的设计让音乐也成为了看不见的侦察兵。如今重温这些跨越70年的音符，我们依然能触摸到创作者扎根生活的艺术初心。

0: 小豹，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要不惜任何代价。
2: 是，
1: 不要留一个活的。
2: 是，
1: 这一次，
2: 我敢向您保证，
1: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3: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4: 是。
3: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4: 这样会给敌人听见。
3: 执行命令。
4: 是。
3: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4: 调整好了，讲话吧。
3: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
0: 没什么。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娘辛苦了。
1: 到
0: 了，我去。我上
1: 了。好，行行啊。
0: 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快要亮。
1: 连长，怎么办？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0: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马，
4: 哎，小马，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0: 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阅读和生活必须结合，阅读要成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阅读使人反思生活，回味生活，记忆生活，怀念生活，分析生活，所以阅读和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同的生活的质量，不同的生活的站位，也就会有不同的阅读情况。我们对经典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阅读的质和量。

0: 伙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金绕子战井板，千万不要大红雁，坚决穿过这一关了，
1: 搬出去，
0: 搬出去，
2: 嘿呀走，
0: 嘿走，嘿呀走，嘿走，穿过来了，
2: 嘿走，
0: 伙计们，嘿走，射箭板了，
2: 嘿走，
0: 嘿走，嘿走，嘿走，嘿走，再见。

港仔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音量收细，黄昏的灯饰充满明丽，微笑小吃风亮着安慰。

0: 谢谢大家。
1: 在净慈看到了水镜台这样子的一个古戏台，上演着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有着千年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选择唱了探窗。那红妆心事绕窗棂，道尽人间离合悲欢，忽见民谣吹笛至，岁月成诗入弦明。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不一样的音乐时空，有请浩宇为我们带来中华民谣。加油！

0: 头。
1: 莲花宝座伸出兰花手，妙
0: 语解开心中事，几家大我几家愁。
2: 好听，
3: 谢谢。我们下一位老师，他的这个戏腔呢，就是让人惊艳。没错，我们下一位是黄龄老师。

谢大家。那见证了鸳鸯相伴的浪漫深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人美歌甜、仙气飘飘的上海姑娘金莎小姐姐。

谢谢大家。遨游玩梦幻仙境，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充满温柔和治愈的歌曲，向世界道一声晚安。有请刘维带来晚安全世界。

0: 我们都在下面跟你学，非常中式，中式国风。
1: 对对对，叫剑指。
0: 对，很帅，
1: 硬朗啊，这个没有问题。嗯。

0: 非常有你的风格。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曲目了。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两位呢，是我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哎，就是
2: 黄磊、尹浩月。
0: 有请两位为我们带来《如果》。

0: 谢大家，
1: 谢谢两位，
2: 你们两个好过分哦，背着我唱情歌啊！
3: 对呀，
2: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
4: 再来一遍，哎呀，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俩唱吧，挺好。那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什么感觉？
5: 我们今天就是比如说我们彩排的时候尽量有一些互动和故事感。
3: 对，
5: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故事感非常强。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5: 对，
2: 你什么感觉？
3: 我觉得还是非常意犹未尽的，很有
6: 氛围感
3: 的一个表演。
1: 那希望你两位以后多多合作好不好？
5: 好，谢谢。
1: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对搭档，让我们掌声有请
7: 郭宇昂
1: 和郑业成带来我们的合作曲目《梨花颂》，
2: 有请二位。

0: 谢谢谢谢三位。
1: 哇，好唯美啊。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2: 梨花颂这一段呢，其实是梅葆玖先生领衔主演的《大唐贵妃》中的一个唱段啊。然后我听说当时好像排这出戏的时候，大成哥也还在上戏校、哎、是吧？
3: 对，那会儿我还很小，然后是戏曲里面的龙套，等于说是中间是梅葆玖先生，然后包括郁奎志老师等等。
2: 对对对，所以共创这个《梨花颂》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都跟《梨花颂》有渊源。嗯，
1: 确实，中间好多那种一颦一笑，包括最后结尾两个人的眼神刚一对视，然后两个人看向这一边，真的很好看。
0: 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舞台确实非常梦幻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就与众不同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的原创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再次回到台上。

0: 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欢迎。
2: 我们的六位音乐人呢，已经按照两个小队站好了，我们不如按照队伍的名称，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
3: 我们是
4: 排忧又又又组合。哇，
5: 我们是星沙烬雨漫凡城组合。哇，
2: 好有诗意啊。那我觉得这两个名称呢很能代表各位哈，但是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对于他们几位即将呈现的这两首歌有什么期待吗？
6: 因为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去到了千年古建筑晋祠，然后另外一组去到了山西博物院，回来去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就感觉他们真的在千年的古韵当中撷取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所以接下来的共创环节，我们是看他们怎么样把这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一根珍珠项链呈现给大家。
2: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期待了，不如我们两个小队各派一个代表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
7: 我们共创的这首歌有一秒钟就可以穿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魅力，所以大家可以从歌里听到很多我们精心的设计，能听到三晋大地充满古韵又具有新意的国风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哦，
2: 抓到关键词了，穿越时空的魅力哈。来听听黄龄的。
8: 那我们要带来的这首共创曲呢，瞬间能抓住你的心，用节奏感和戏曲元素来点燃你的血液里的国风新潮。哦，
2: 那我抓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节奏感。好了，总而言之啊，听完两组的描述呢，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对不对？期待值拉满，是不是？好，接下来的两首寻风共创曲到底能否触动你们的心跳呢？
9: 国风共创曲竞演开始。
10: 过往的一些音乐作品可能在歌曲中表达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很少会在音乐中表达一种人与环境的这种情感。我们这次的共创就突破了这个点，就是人与环境中的这个感情。
11: 然后希望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0: 对，是。
6: 对。
10: 哇，我看到后面，我有一些词说的就是那四幅画，唐十月，因为他们是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月亮的时候，七夕节。塞外雪呢是昭君出塞，所以他塞外雪，他披着斗篷。儿女英雄天地间，就是木兰从军，儿女英雄与君共抚弦，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四幅壁画放在了歌词里。对，我觉得可以以那个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11: 对，
12: 把梅先生的晋词颂
10: 以念白的方式放到间奏里面。
11: 可以，我跟杨分就是一起
10: 念白，对，念白。
13: 你们两个不同的声线可以叠起来。
10: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光是咱们俩，我觉得金沙姐她可以以一个就是诉说人去讲述这段故事，然后我们两个呢就是可以那种就是舞台上的一唱一和，然后去演绎这种悲欢离合，对吧？
11: 其实我突然又有种感觉，就我们三个哈，金沙姐就像是现代人，啊，这就像是古人，我是连接现代人跟古人之间的那一个桥梁。
9: 对对对，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的画面，金沙是作为一个现代的寻访者的一个身份，推开故事的门，走进那个千年的古建筑，顺着这个寻访的脉络去陷入到自己的一个思考，然后那一束光其实就是把我们跟千年之前的历史去连接。就这两位他们其实代表了一种历史，然后这个时候现代的人跟历史的人物他就有对话，晋祠它是一个连接，是一个抓手，但是我们要跳出晋祠的束缚，来个更广阔的一个历史的时空，来把我们的情感把它挥洒出来。
10: 咱们可以试一下，
13: 我们试一下。
14: 一艘车今就不许渡船长。
11: 好，我觉得目前是符合几位老师的特色和状态，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那个，
10: 是，可以，我觉得很好。
7: 我稍微补一句，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最出彩的，你们的戏腔

0: 在一块儿，我就怕我只是流行，那个故事会撑不了太久，可能就是说到后面我们有点不足。但是否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们看到侍女的那个一朵红花，是否有可能由她有一个红花
1: 交接？
0: 我现在是个现代人，但是你赐予我侍女的一个美丽的使命，就是说给我戴上了这个红花，然后呢我就披个什么东西做那个侍女，又悲又喜的表情，我就觉得是不是能撑住。
2: 您的人物虽然说没有唱的内容没有那么，
0: 对，我就表现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我就模仿一
1: 个侍女，这整个的故事的完整度就足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我觉得就是咱们正好也点题啊，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仅此一念这四个字，
3: 仅此一念，对，刚好咱们去的是晋祠，
2: 还是独一无二的晋祠，
3: 对
2: 对，
1: 既有谐音，然后又符合了我们整个故事的感觉，
3: 对对，
1: 哇，绝了！
0: 我们三个人都会好好把这首歌测好，把舞台测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应到。

0: 谢舞蹈演员，感谢戏曲演员。
1: 我们知道大成是武生，也是演员，经历了这次寻风共创舞台后，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
2: 其实这次寻风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国风音乐的根脉深植于戏曲的沃土，千年戏韵的精神传承，这份坚守让我在创作之路上越发的坚定初心。
3: 是的，我们这次去了晋祠，
4: 是
3: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水镜台。当站在这方戏台上的时候，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这方寸戏台见证了万千的悲欢离合，却仍然屹立不倒，就像歌声里面所唱的，风华于千年流传，神韵续万载不变。我们想用这样子的歌传递几千年时光穿梭的史诗感与晋祠历史的厚重感。
5: 对，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传承住对艺术的这种热爱真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寄望于未来把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发展得更加的优秀。我希望我们越来越棒，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们。
1: 我们的青纱靖宇慢繁城组合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维维，你们的排忧组合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4: 因为我们刚才感受到了文化的底蕴，接下来我们就轻松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排忧。
6: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风格我感觉应该是有点俏皮，有点故事性，包括有一些捧哏逗哏的这样的环节在里面。
8: 嗯，除了跳黑眼，
7: 就是我觉得黄龄是我们唯一的女孩、啊、我们本来看那个画不是有那个在偷看吗、嗯、我想真的是在舞台上我们俩在她唱歌的时候我们俩可以有一
9: 个偷看
7: 的
9: 啊，
7: 对，场景还原一下偷看的状态。哦，
10: 可以的，这个是好玩的。
7: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矮子功，然后你踹我。
10: 我踹你，就是我凭什么这么
7: 的？没事儿，就是我们演点幽默的。
10: 哎，可以可以啊，
7: 加一些那种捧哏
10: 啊，对，捧哏，对对对对对，
7: 捧哏。竹板杂技也可以加一点，虽然我不会翻跟头，但我可以滚嘛。
10: 可以可以可以。
7: 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个二声部，就相当于你唱完《重门》，我会再唱一出。哦，
10: 你是从这个？
7: 哦，就我在想说，我们三个人能不能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雕像是不动的，然后在这儿前奏有一声噔一声，然后我们三个嘣一下，就感觉就是从那个活过来了。
10: 好玩啊！
7: 然后黄龄在美，然后你再跟他配，你俩就是天造一对，天造一对。然后不就是在舞台上嘛？然后当鼠板的时候，咱们再演，做一些地面动作。拍板一敲客满座，嗯，人如玉，月生光。
10: 对对对对对对。
7: 然后当我们都抛开到那个春风，然后我们就在合舞。哇，
1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绝了，
7: 好感人，要哭。
11: 做法真的是往快乐好玩的这个方向去、嗯、就希望我们这首歌也可以让大家很快乐。嗯。

0: 师们，谢谢老师们，谢谢。
1: 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完美的表演。
2: 哇，太精彩了，各种杂技的形式，而且你们三个人真的是很好的融合了谭元老师教给你们的舞蹈动作耶。
1: 我还稍微做了一点矮子功，增高鞋垫都要掉出来了。
3: 琵琶位于花心笑，问箜篌谁更俏。
1: 因为那个时候要一边唱嘛，
4: 对，要一边唱一边走，很不容易，融合得非常好。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歌词上面其实也设计了比较简单和白话的形式，
2: 对，
1: 它是有古风的历史感，但是呢它又有童趣的味道，就朗朗上口，就相信大家听了两遍就基本上就是会了。
5: 对，我们希望做一首能让大家很快乐，就是不管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烦恼呀或者什么困难，都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很快乐享受这个舞台。嗯，
2: 是的，我们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了，也感受到你想要传达的这份精神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和我们的两位寻风推荐人以及另外一队的国风音乐人们上场。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完两队的演唱了啊，不知道杨宇老师你觉得表现如何？
6: 他们两组的表现真的超出了我的期待，那仅此一念，推开那扇门那一缕风带给我们就是千年的历史的回响，然后殿台楼阁壮美山河都在这个青绿山水画卷当中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黄龄组合他们的排忧就真的会让我有觉得笑中有戏，笑中有故事，笑里有人生，所以他们真的是唯美戏和治愈系。嗯，真的就是太棒了。
2: 是的，那今天呢两组有这么好的表现也离不开我们两位推荐人的帮忙，那两位老师分别对两首歌有什么感受呢？
7: 我觉得呀是风格不同，当然是特别的好，用太原话

0: 他说：“娃娃们闹得太腻了，你们最厉害，拧。”
1: 蔡元老师呢？
2: 哎呀，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感动，太好听了，太好看了，太美了，太仙了，太飒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两首歌风格各异，都非常棒。
1: 谢谢，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两队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忙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最重磅的环节了，那两组要不要抓紧时间拉拉票呀？
3: 要不要请谭老师和吴老师助力呀？
4: 老爹，你得帮帮我们。
5: 先帮我们这帮孩子们啊！
4: 对，
5: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一起帮他们来一个动作哈！我用关公的动作来表演一下。
4: 好，
5: 好。
1: 谢谢吴老师，
3: 转吧，
1: 吴老师都已经表现了，
5: 谭老师也得上。
6: 谭老师，快帮我们拉拉票啊！
2: 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江山无限》，我就献丑几句，给我们的这个牌友拉拉票。
5: 好的，谢谢。

0: 谢太原老师，你看都帮你忙了啊，咱们三位是不是自己也得上点才艺？
1: 怎么说，沙姐？
2: 那先上道具，
1: 先上
3: 还有道具。哇！
1: 我跟宇阳就打一个靶子，哦，啊，小快枪。
0: 小花招啊，
3: 怎么办？
4: 怎么办？
3: 人家有这个，我们要么吞话筒。
4: 哎，我们有啊，
5: 我们也有。
1: 那你们来呀、
4: 啊，老师可以放音乐了，你喊五六七走啊，五六七八。

0: 了，太厉害了。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填下你最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想法。朋友们，开始投票吧！
1: 投我们，投我们，
2: 投我们，
3: 投我们，投我们！
4: 哎呦，哎呦，
3: 选择快乐，哎呦，选择排忧，
5: 七四
6: 排忧，
5: 排忧，
6: 排忧，
5: 七四
6: 一
5: 念，
6: 七四
2: 一念，
0: 太热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7: 从历史的这种古迹中汲取了养分，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这样的灵感去注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之中。
8: 我觉得应该多出去走走，去了解我们经过沉淀的历史。
9: 对，我觉得文化源远流

0: 长，只要有传承在，它就会生生不息。
1: 老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多珍宝，我能够吸收多少呢？又可以在未来怎么样去传承，这是需要思考的。
2: 走
3: 走，
2: 回来啦！哇
4: 哦，欢迎回家，请坐，请坐。
2: 笑声口开窗门，
5: 看他那个放松的状态，好像他们就完全忘了还有观众投票这回事。
0: 哎呀，我就觉得你们太会整活了。
4: 是，
0: 我一会儿这儿又耍空竹，一会儿这儿又甩转盘子的，我的天哪！
3: 对，所以其实看到这么多的民间艺人，其实还蛮感动的。
1: 对，
3: 我们那场演出还请到了丝芙壁画的演员，大家都在为这一个舞台去呈现一个完美的国风的一个展现。
6: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台下观众还有小朋友啊，对吧？然后本来还在想说我们的表演内容小朋友会不会看懂或者喜欢，但后来发现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小朋友真的是在用心的听，而且很多小朋友还会唱。
0: 对，
6: 台下的人其实在音乐上都是有共鸣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出来，我都感觉今天台下的观众都给予我们特别大的热情和那种鼓励。
4: 是的，是的，而且你说到最佳观众的话还在这里呢，是不是？啊，我全程沉浸式体验，我都忘了我是主理人，我应该客观，要冷静理性，完全没有。一面就好像是一个很优雅的导游，带着我们从晋祠去穿越历史，然后亭台楼阁、古树、泉水，然后一一在我们眼前展开，就是那种宋代的优雅。排忧嘛，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啊，有鱼龙百戏，然后在渲染太平盛世当中的凡间百态。所以他们两组的歌名也选得好，然后舞台的呈现跟歌名跟歌的内容所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意境，那个故事感也挺完美的。我突然想着我们国风音乐采风采的不就是从久远的过去一直绵延过来的传统，但是我们赋予了它特别新鲜的活力，特别的温暖。他们真的已经是把握到了我们寻风的真谛，我觉得在以后他们的音乐的创作也好，每一次舞台的演绎也好，他们都会把这种在生活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每一个平凡或者不平凡的故事当中去寻找一念之间的感动。说不定我们的每一次艺术的现在的呈现，在千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传世的经典，去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之旅非常的圆满。 听完老师的，我们也听一听国风听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了，我现在手上呢给大家收集了一些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卡，真的有啊。哇，我最满意的寻风共创曲是一念。哦，晋祠的仅此一念，作为山西人真的感觉特别感动，到了小时候跟家里人去晋祠的回忆里了。可惜时光不能倒退，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好像记忆又回来了。
1: 哦，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
3: 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叫仅此一念啊，它有一个谐音的感觉，静词，
6: 就是静词。
4: 他说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有一句话说，就是音乐是成本最低的时光机。
3: 是的，是的。
4: 好，来看看他第二首没有选的理由哈。
3: 没有选的理由。
4: 尹浩宇，学中文可真不容易，如果能学戏曲就更好了。
7: 哇，学戏曲。
4: 希望此刻看到尹浩宇跟郭宇昂学戏。
0: 啊，跟我。
4: 对。妈
7: 呀，但我不会唱歌。
8: 不太能来一个低一点
0: 的，那就来个小声吧，我觉得他适合小声。
6: 小声，小声就是帅。哦，
4: 浩宇要不要试一下？
7: 可以啊。
4: 好，
0: 我教你一句小声的念白，然后这一句念白呢是在《白蛇传·游湖》里面，他说了一句小姐慢走，所以你就学这四个字就行了。
7: 好，
0: 小姐慢走。对，
9: 小心慢
0: 走。

0: 再来一遍。
1: 小金，
2: 两个人。
3: 小金，
1: 小金，
4: 差不多。
3: 慢走，
1: 慢走。
4: 对，不错不错，像外国人。
0: 有感觉了，
5: 是挺有感觉的，就是听起来这个小声憨厚一点。
0: 就是很难耶，就是戏曲它这个还算是简单的，
6: 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有，
0: 它有一个上下上下，
6: 对
0: 对 对, 对，
7: 外国人最难学的就是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如果这一句学的不太好的话，括号也说了，也想看他学喷火。
4: 没有，你说你会泼水。
6: 泼水啊，泼水节。
5: 接下来下一张，我选择的最满意的歌曲是仅此一念。哦，哎，理由是金莎的声音一响就让我想起了她饰演的古风角色。
0: 哇，好像白娘子哦，她
5: 对，
0: 然后旁边是小青。啊，这是许仙。
5: 来，我们看看下一张啊。
6: 等会儿，她刚刚没有选我们。
0: 对，我想知道没选我们的理由。
5: 你们确定要听吗？
7: 可以啊，
0: 没关系。
5: 好的，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啊，
0: 口水歌是什么意思啊？
7: 念大白话的感觉。
0: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首歌太洗脑了，一听就能记住它。还有他有一句话说就是很好笑，意思就是说很快乐。
5: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这首歌就很成功。
0: 对啊，我们目的就是让人快乐。
1: 对，
0: 他笑了就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
4: 嗯，真不错。
5: 接下来下一张，下一个选择的是排忧。
0: 给我们排排忧。
5: 第一首没有选的理由是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6: 啊我呀，
5: 真的假的？
0: 给我看看。
5: 你把我当什么人？哦，
0: 当然了，我知道你不会胡编乱造啊。
6: 还有，我觉得可能今天那个舞台比较远一点，他们没有完全看到。
7: 对，好，他的那个方位听起来，他的感受
0: 对，
7: 好像技巧很厉害。
0: 对，
8: 我觉得我蛮有发言权，我们可能看得更细腻一些。宇昂一出来的时候，他从眼神到手势到歌声都是有感情的。我们在看你的眼睛的时候，发现你的眼睛里面是有情意在流转的。
7: 是的，是的。
6: 但是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还是要再听一下，
7: 不要怀疑自己，
0: 真的不要怀疑自己。
7: 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感受，
0: 对，个感受，
7: 对吧？
6: 因为我觉得就是舞台的话，就虽然唱的是歌，但是就是上去的那一刻，其实你是在演一场戏。哎，对，包括可能我还没上场或者拿的那一刻，就是已经是进入戏中了。就是可能我不是郭宇昂，就而是我是一个一念的角色人物。走上去的那一刻，包括抬扇子、摸这个树，就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音乐，它而是一场戏。嗯，在戏中。
5: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他选择第二首歌的理由。如果郑业成唱这首歌就更好了。
0: 嗯，他想看你俏皮。
7: 对，
4: 做矮子啊，
0: 想看你做矮子，
7: 矮子功，
0: 矮子功啊，
7: 可以抖肩。
5: 那要不要满足一下？
0: 五六七，嘿
7: 。啊，满足了，满足了。
5: 我觉得郑业成一直在突破自己，能不能等到大成发新歌呀？
4: 我还真的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说嘛，就很巧，很机缘巧合，我是用一种旅行的感觉，我在看着这里的风景，看着这里的古建筑，所以就还蛮开心的。然后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了。
9: 你如果要去发一首单曲，你会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
4: 反正我觉得也是走国风方向吧。嗯，
5: 好，接下来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要揭示这一次的国风满意度了。进广告。好的，
7: 为什么看了半天我还没看到结果？
5: 那我当然要挡着了。
7: 妈妈的死，
0: 完了，肯定不是我们。我说我们拉票环节，我们太弱了吗？
1: 享受过程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5: 那我现在要开始宣布了，经过统计。

我们现场国风听友们对于这两首寻风共创曲的满意度，现在已最终揭晓。其中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中有效票数为严谨。

0: 得票更高的、满意度更高的是，你这个嘴型，一面，
1: 排忧，
0: 排忧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5%，仅此一面为45%，
1: 失败，
2: 中的。刘文，你怎么嘴唇慢慢的就发白了？紧张的，一下一下的。
3: 你 OK 吗？
4: 你 OK
3: 我可能不太好，等一下，老师。<笑>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程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自己，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我也学会了很多。 还有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就够了，就很开心。真的很完美啊。维维呢？
5: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见面，突然要用唱歌的方式介绍自己，那种紧张，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很宝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排忧这首歌，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可能我每一天都会，但是因为它真的很清晰。
0: 每天静的天，你又开始跳舞是吧？
5: 对。然后有时候跳累了，我们再去听一听《一念》，让我缓一下心情。挥一挥血色。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目，就是它让我跟国风真实的结缘了。
6: 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现在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满意度现场是一部分，还有线上的央视频的网友的投票，最终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的最终满意度。所以我们的仅此一念，不要灰心，我们还有机会。哦，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哇，这个真的挺厉害的。能不能就是两首都中？你跟他们说我们是串烧，<笑>可以，有道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写下一本《寻风手账》。
3: 好，
1: 写吧。
3: 山西博物院3楼一定要去。
7: 这里面的文物，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各个时期的都有。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这上百万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
8: 窥见南老泉吧，因为南老泉大家都可以去，那个看那个泉水，喝那个泉水。
9: 千年清泉，
10: 它恒温时期度，清凉解渴。
0: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周。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带着自己的梦想，循着风的方向，找到自己最美好的未来。希望我们永远在寻风的路上，加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国风创造戏，有戏唱新声。下期见，欢迎各位。 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本期的主题是丹心永照。我们这一次的寻风之旅呢，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哦，
11: 太壮派了！这次的寻风之旅，体会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将领驻守雁门关，保家卫国。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
12: 海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嗯，
0: 但是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12: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已经非常聚焦了。
7: 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
12: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头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1号21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口碑票房双双走高，近3周稳居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超14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并将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在刚刚落幕的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展映活动中，该片收获海外多国电影发行商青睐。据了解，影片将于近日登陆海外市场，目前已拿到多国院线排片订单。从6月1号起，国内电影市场正式迈入暑期档，作为全年核心观影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佳作云集，看点十足。截至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确定档期，题材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类型。
2: 现在档期的发展已经远远打破了这样一种边界，它是更加趋向于多元的一个发展。其实各种类型题材在每一个档期，它已经突破了原有的那个定式思维的边界，就是中国电影正在进入一个迭代发展的过程，一个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暑期档能够显现出它未来的一个风向标，一个发展趋势。
3: 人们遇到妖怪时的恐慌，你都看到了。
1: 国产动画电影《钟馗》是六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热门选择。影片讲述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一众神仙降妖除魔、守护苍生的冒险故事。作品在传统神话基础上融入大量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凭借细腻的国风画面、精彩的打斗场面，诠释守护与文化传承的内核。乒乓男孩聚焦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二人怀揣共同的奥运梦想，直面友情与胜负，完成成长与蜕变，故事热血动人。备受瞩目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还原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役，致敬长征胜利90周年。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依托《三国演义》的故事脉络，深挖《三国志》的人物风骨，以恢宏的东方美学为观众奉上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英雄气魄的三国开篇史诗。除此之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海外影片《玩具总动员5》等也相继定档，将为观众带来风格多样的观影选择。2026年总台六一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也将同步上线。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利益，由央视少儿频道标识衍生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登场，为全国小朋友开启成长盲盒。接连不断的惊喜串联起整场演出，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情景演唱节目《风灯》中，机器人与机器狗伴随童声有序作业，生动诠释心智生产力的发展活力。晚会把德智体美劳育人理念融入孩子们爱看的各类节目之中，萌娃联唱《成长小妙招》弘扬优良家风，数学主题说唱《开开心心点线面》把抽象的数学概念化作充满创意的视觉展示，运动歌舞《运动最最棒》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童声合唱《世界万物的声音》里，听障儿童以歌声拥抱世界，传递温暖与希望。今年6月1号恰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纪念日，六一假期期间，剧院推出《宝船》《皮皮》《长袜子》《夜莺》等12部精品剧目，共计44场演出，以戏剧浸润童心，陪伴成长。
4: 今年呢，我们建院70年，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把这个儿童戏剧作为一种美育教育的一种手段，给孩子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传承和弘扬好的传统。
1: 今年4月，随着原创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正式上演，中国儿艺七志华章爱心永续建院70周年展演季全面启幕。本次展演季为期3个月，集中上演《马兰花》第6版、《宝船》《猫神在故宫》等19台优秀剧目，演出场次达108场，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的观剧需求。与此同时，剧院线上公益展播《马兰花》第5版、《东海人鱼》等4部经典剧目，让各地少年儿童。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

0: 从云端赏剧，感受经典魅力。同步开展的艺润童心戏剧教育成果展演也集中展现了剧院深耕校园美育、普及戏剧文化的扎实成果。
1: 近日，郭怡从美术馆在山东潍坊正式开馆。86岁的当代中国花鸟画领军人物郭怡从先生，将200余幅代表作无偿捐赠给家乡，为这座被称为中国画都的城市再添文化地标。步入展厅，5.5米长的巨制《盛世百合春光锦绣图》扑面而来。画面以百合、杜鹃为主角，采用万花不落地的构图，将潍坊杨家埠年画的浓烈色彩与永乐宫壁画的重彩技法融为一体。南园水阔取自郑板桥诗意，展现郭怡从独创的点花勾叶法。烂漫山花背后是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故事。1979年，郭怡从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绘制此画，对面就是毕加索的作品。40余年后，85岁的他重绘第二稿，落款赠家乡潍坊市。浴火生花瓷版画则融合了传统笔墨与数字工具，让人看到八旬艺术家永不枯竭的创造力与好奇心。
2: 中国画的形式已经1000多年了，白描啊、勾填啊、勾染啊、工笔啊、写意啊、浅绛啊、泼彩啊，都很成熟了。我就提出了一个技法充足的这样一个理论。我们这个时代不只需要小品，而且需要一个时代的交响。交响曲需要很多的乐器，在绘画来说需要很多很多的技法。
3: 郭怡从先生他是有了传统又打破了传统，他把当下的这种中国绘画的章法给扩充了。比如说我们看到他的画面，不知不觉地寻找到了丰富的空间，其实他画的是平面。同时郭怡从先生提出了花鸟画的主题性，我认为这一点是他学术的一种高理念，这和传统文人画追求荒寒冷硬是不同的，开辟了中国花鸟画的一个新境界。
1: 郭怡从1940年生于山东潍坊，父亲郭卫渠是近现代著名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君启为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后人。郭氏家族文脉延绵500年，诗书传家。
2: 这个家乡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根儿，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家在这儿500年，从小孩的时候放着风筝，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永远有个蓝天。看着那个年画五颜六色的，到现在我看了世界上那么多画了以后，基本上还是这是个底色，还是这种画法。中国的勾线、中国的平涂、中国的好多是原色直接上，艺术的这个第一口奶是永远不能忘的。
1: 郭怡从耕耘画坛半个多世纪，创作了大量艺术佳作，如今他将最珍爱的作品留在了家乡潍坊。这座美术馆既是一位游子对故土的反哺，也为潍坊绵延千年的文脉续写新章。
4: 六一儿童节属于每一个孩子，也属于每一个心里住着孩子的人。对于刚刚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蔡高来说，童年不是远去的记忆，而是一直住着的地方。他没有上过一天的美院，全部的养分都来自外婆的童谣和乡村教室里的真诚。他用一生的真精神为孩子们画出了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图画。
5: 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被读者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其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
6: 中国文化它是一个很早慧的文化，我说我通过聊斋发端一点让小孩看到啊，聊斋之外中国文化的博大和优胜，不好吗？
5: 这个源自聊斋志异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少年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气猎狐救母， 书中的绘画风格以强

0: 烈的红与黑为主色调，极具中国民间艺术的感染力。
1: 我在《宝儿》这本书里面，我就是要表达一个小孩子自觉的那个勇敢敢为的那种精神。中国人不是说英雄自古出少年吗？黄梅的颜色代表我对他精神的肯定，这种精神真是很华丽的、高贵的。这种主动掌握命运的精神在里头底层部分，我希望被读者读出来。
0: 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
1: 他从小家境不是特别好，但他就很务实，担负起家里的家务事儿。他带我们这么多小孩儿，我最大，所以有一条他就这么教会我了。他说：“眼杂眉毛动。”用普通话来说，就是要观察周边，又说出门看天色，进屋看脸色，你要观颜察色，你要举止得当，你要主动，而不是我要你被动工作，就没什么意思，把自己的主动性给养出来。
0: 蔡高常说，童年里最亮的那盏灯就是他的外婆。在外婆那些朗朗上口的童谣里，藏着许多古老的智慧。
1: 你像月亮八弯，月亮走我也走，麻雀生蛋粒粒滚，也是他教我的。甚至能看到风俗思维一层怎么递进，然后又怎么实现反转。包子这么大，卷子这么长，荷叶这么宽，看事儿容易做事儿难。当时的孩子是不会思考的，只觉得很好玩。但是呢，这童谣去到心里以后，我慢慢就懂了，这里面真是有深意的，够我一辈子享用。
0: 外婆不识字，却用童谣和日常的点滴教会了她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
1: 我从外婆那里最得到的好处，就是学会了一个真实的，她很真实，她很诚，我觉得很舒服。他是一个非常打得开的人，好像是没有什么不喜欢的事情。我观察他，在他的生活里面，每一天我都觉得是有一种喜洋洋的味道。我觉得家庭很重要，言传身教比任何的道理要管用，这很影响了我画画了。
0: 外婆喜欢看戏，这也影响了蔡高的一生。蔡高跟着外婆看戏，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觉得中国人文化很高级，像林冲夜奔那样，说他多高的文化，像武松打虎，你为什么让大家觉得那样的感动？那种精神气儿就是艺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一个人活出了一段精神。
0: 孩提时代的经历塑造了蔡高的精神世界。长大后，蔡高来到湖南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还要兼顾干农活。在清苦而忙碌的生活中，他也如外婆一般，怀着喜洋洋的心态，对生活充满了好奇。
1: 当时那个是一个古寺，寺院呢是学校的所在地，历代修葺到现在还仍然保持在那个原地。它那个环境有一点趣味，有故事的地方。晚上的时候可以安安静静地听周边，一到太阳下山的时候，那个凉意就来了，就一下子把白天的燥热推走，完全感觉到一种沁染，好像画国画一样的，一笔颜色染过来。
0: 山区里还有一群朴实可爱的孩子，用最朴素的方式温暖着蔡高的青春年华。有一年夏天，蔡高被牛虻咬了眼皮，但他只能硬撑着去上课，
1: 整个眼眶都整个脸都看不到眼，都眯了，肿平了，个鼻梁没有了。你看我吓死了，我还去上课，我的眼睛戴不上，我就拿一个绳子架着这个地方，勉勉强强从眼睛缝里面看学生，也不能不上课。

0: 我知道我这个样子真是很搞笑了，就没办法，还是得进教室。果然，一打开门进教室，那全场的孩子，4年级的小孩，哇，好得意，好高兴啊！老师这个样子进来上课，一个开心的不得了，比过节还要开心，全场沸腾。我都不吱声，我就站在讲台上等他们开心。开心完了，所有的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他们自己发现自己不该笑我，因为我还是对他们挺好的嘛。他不该笑，我也不批评他们不该笑。让他们笑完了，一下子鸦雀无声，反而那堂课挺好的。
1: 从那以后，他跟那些孩子之间好像又多了一份说不清的默契。
0: 春天里会给我带那个草帽，他们会用自己的翻筋扎起来，把那些东西扎给我，从我窗口放到我桌子上，有时候还会有一束艳山红，现在也不知道是究竟是哪一个孩子送的，反正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喜欢他们，我爱他们，真是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到哪里。那些小姑娘，那些好可爱的，我都画了呀，我画她。我在星期天的下午，在门口的这些可爱的小孩子会给我做模特，我画她。我在展览会里面展览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也找不到，没有几个能够见面。所以，我爱她，我爱她。
1: 这段经历后来被蔡高写入了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河也是外婆教给他的谚语，意思是有什么样的雨水就有什么样的禾苗。正是这种对土地的依恋，让蔡高与1600多年前的陶渊明产生了共鸣，创作出儿童绘本《桃花源的故事》。
0: 桃花源的进洞进水流啊，桃花啊，全都是来自我几年乡下生活的体验，那就很轻松出来。磨坊啊，他们人的生活啊，很容易想象，不把乡村生活的种种可爱之处画进去，把那些聪明劲都要画出来，生活的气息要有，怎么待客啊。桃花源不是很多吃饭的场合吗？我就会很认真地画一桌饭，事先放低，画得很生活气、烟火气、人间烟火的可爱之处。他性本爱秋山，我觉得我也是的，也是同调嘛。我喜欢性本爱秋山。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蔡高希望孩子们能在他的图画里认出自己的生活，也同样告诉每一个大人，心里住着的那个纯真的小孩千万别弄丢了。
0: 小孩子是天真眼，是率真的眼，他没有污染过，成人不会，太多事故太多的经验使他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但是你要达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删繁就简，然后去掉那些多余的，回到简单明澈，把自己修到心境打理得干干净净，又返回自己的童年，找到心里面的自己，原来的自己，和你的童年就合一了。我说这是我一辈子寻求的东西。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5、4、3、2、1。
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1: 一箭直达。
5: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君小宝永活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
6: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7期的录制现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晚让我们继续相约山西左权，唱响中国民歌。
7: 从东海之滨到昆仑之巅，无垠广阔的自然世界和人文家园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有人沐浴之而成色，用影像记录下波澜壮阔的故事，用舞台艺术讲述着感人肺腑的传说。有人耳得志而为声，用旋律描摹着生命的多彩，用歌声倾诉着人世的真情。
6: 今晚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呢，将会继续传唱来自于影视作品歌舞剧当中的经典歌曲，让歌声带我们走进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7: 1961年，随着电影《刘三姐》的全国公映，让无数的观众感受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魅力。植根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半个世纪以来，刘三姐的歌声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里共享的文化符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杨一芳，这一次将和来自广西的民歌传唱人韦晴晴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一次为了演唱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又重温了电影刘三姐，也去了解了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身。
9: 晴姐，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9: 这次终于能够和你一起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10: 我们终于如愿了，
9: 特别的开心。
10: 是，
9: 今天我想请你教我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面影子部分石榴青壮语的部分怎么唱。
10: 其实我们壮语呢，它有很多这种擦音。就比如说石榴青 sick low sick low hell sick
9: sick
10: sick low
9: low
10: hell
9: hell。
10: 对，一方还是非常有语言天赋的。
9: 我们也有的这个声母。
10: 对对，
9: 我的那两句北蒙当兵，
10: 他大概歌词的意思就是说，阿哥你当兵要到什么时候才回来。其实这首是一首情歌。好，那我们就来交唱吧。

0: 对。唱太棒了，
1: 这个真假声要怎么绕才好听呢？
0: 它里面会有些些小拐弯，就跟我们的这个广西的山是一样的，它是喀斯特地貌嘛，所以唱的位置会比较高一些，希望我们在舞台上华丽绽放。
1: 好
0: 耶，
2: 加油
0: 加油。

0: 山歌好比春江水啊，它是这个当时柳州彩调剧团拍的刘三姐的序曲演唱的一个歌曲段落，它是源于当地的柳州民歌石柳青，用他的素材来进行创作的。我们谈到刘三姐呀，她是整个壮族的歌仙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啊，壮族是个歌唱的民族，他有太多的民歌和他众多的节日啊放在一起。你比如说三月三歌须节，壮族的三月三啊这种赛歌的习俗啊由来已久。传说当中啊，刘三姐这个人物是唐代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么壮族的对歌这种形式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其中呢有赞美家乡，赞美大地，赞美万物的主题。
1: 我们都知道啊，想要唱好民歌呀，除了要关注民歌当地的方言之外呢，我们还要去体会和感受，去品味民歌诞生地域的人文气质。在我身边这位呢就厉害了，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王世慧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海洋。
1: 王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我带我们所有的成员呢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想去学习山东民歌的话，有的时候很难拿捏其中的那个味道，那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能学到其中的那个味道的精髓？
2: 实际上就是方言和土语。山东民歌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衬词儿，那么在歌唱当中呢，也称之为花舌。

0: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嘚儿嘚儿。对，那么在打这个嘚儿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有多种打法，比如说欢快的嘚儿，有的那个喜悦的和甜美的叫嘚儿。就把这一句唱一下了，预备开始。
1: 哎呦，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听。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您的沂蒙山小调唱的那叫一个绝，我觉得今天啊有面授记忆的机会，大家伙是不是也不能放过王老师？
0: 首先来讲呢，我自己在演唱的时候呢，我认为它应该是山野风采的沂蒙山小调，就好像我这一个人站在大山里头啊，有大山的回声

0: 谢谢谢谢王世慧老师。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不论哪一个版本都能够直击心灵，就感觉带我们到了沂蒙山当中，感受了眼前的大山的风光，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我相信刚才王老师的演唱一定打动了很多人，那接下来不如我们所有的成员跟现场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唱一下沂蒙山小调的这几句，看看刚才王老师教的我们大家有没有学会，好不好？
2: 好
3: 好。

0: 谢谢大家，都唱得非常好，谢谢。
1: 这个掌声是送给我们现场每一个人的，因为这段作品是我们一起完成的。真的谢谢王老师，大家感受到了吧？通过王老师对我们山东民歌的演绎，让我们感觉到了山东民歌那份热情豪爽的气质是扑面而来。我甚至都可以去猜想一下，当年我们那些音乐创作者们，像吕其明、杨树正、萧培恒老师他们，也许当时就是在青山相连、白云映水的环境之下，脚踩着故乡的原野，眼前就是无限的好风光。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赶集的山东民歌的曲调，然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就有了我们这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一位成员将会跟王世慧老师共同演唱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本次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王世慧老师，演唱的歌曲是山东民歌《赶集》与《谁不说俺家乡好》。其实唱好这首胶州民歌《赶集》最重要的是它的咬字以及它的韵味，还有它儿化音的用法。为了更好地诠释这首歌，我找到了王世慧老师请教了。

0: 当地的儿化音的运用。
1: 老师，赶集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味道来表达这首歌呢？啊，
2: 你问的听非常好，它是我们山东胶东地区的一首原生态民歌。嗯，在演唱的时候注意它歌曲当中的儿化音比较多一点。多一点
1: 儿化音。
2: 对，我那天去到东庄，把集儿赶
1: 集儿
2: 集赶集，它叫赶
1: 集儿。
2: 哎，这是方言。
1: 我那天儿
2: 去到东庄吧，庄吧。
1: 啊，庄也是有儿化音，
2: 这就是胶东风格了。对吧？它的咬字就是突在这个儿化音上比较突出。
1: 我那里朝着他是唱、
2: 小字呀，朝着他。
1: 我那里朝着他，不能唱桌是吧？
2: 不要唱桌，
1: 桌
2: 就是大字眼，比较沉重的一种诉说力。很多的地方就是属于你的咬字上啊，有点普通话了，太普通。
1: 再重一点，
2: 不是重或轻的因素，是大众化了。山东民歌一定要注意它的个性，很多的字啊都出在这个咬字和规韵上。你咬字好了，规韵好了，那你风格性就强了。这个要多练习。
1: 好，
2: 你就会得心应手，懂吧？子浩，加油！

0: 花儿为什么变红呢？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样一部电影的插曲。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呢，一生啊，他都是在用脚写作。他到了海拔4000米的哨卡上采风的时候，塔吉克族的战士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就是一个叫古丽比塔的一个姑娘和一个脚夫的爱情故事。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刘三姐，包括冰山上的来客，他的创作呢，我认为全是用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的和当地的音乐连接到一起，所以他的所有的作品都能让你感觉到是从那个他所去到的地方生长起来的，带着非常浓厚的生命气息，浓郁的民族风格。
1: 今年夏天以来呢，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呢，得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响应和支持，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发来的视频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民歌爱好者他们演唱的家乡的民歌。
2: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主持人杨帆，我的家乡是辽宁。我们家乡的民歌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二人转。在这里呢，清唱两句小拜年儿。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3: 我的老家是来自江南鱼米之乡江西，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与鸟有关，比如这首斑鸠调。
4: 春天里个叫呀嚯嘿，春天斑鸠叫呀嚯嘿。
5: 我的家乡是有着山境之称的山西，家乡的民歌特别多，今天给大家唱一段人说山西好风光。
4: 人说山西好风光。
6: 我来自美丽的多彩贵州，贵州有许多好听的少数民族歌曲和山歌，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咕噜山歌》。
7: 九把斯嘎啦啦子唱歌，见噜噜忘记过。九把斯嘎啦啦子钓鱼，见噜噜忘记咕噜噜子过。
8: 我的家乡来自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9: 街在南园寨石榴，那一个头着鬼一个墙砸砖头。
5: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民歌《送亲歌》。
10: 鸿雁展翅飞向南方，芳草地头多秋凉。
11: 北京是我的故乡，接下来给大家演唱一首《故乡是北京》。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一起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量。

0: 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呢，我相信各位在听到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眼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可能是翱翔的雄鹰，也有可能是纯洁的雪山、湛蓝的天空和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这首歌就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不仅唱出了山峦和雅鲁藏布江的雄伟与壮阔，也唱出了西藏同胞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更唱出了今日西藏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那么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板板库明，我今天要跟次日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再次跟次日央宗老师合作，目标就是想尝试一下另一种风格。我之前的话就是一直都有那种一上台紧张忘词儿的那种一种现象。次日央宗老师就是在后台一直提醒我不要被紧张给冲走。
3: 现在还没上台特别紧张。
4: 其实我也看到了，对自己还是不太自信。你可以深呼吸，其实你要静下来，把所有的歌词音乐在脑子里捋一遍，从声音从歌词的理解，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的。然后我给你交流的时候，你也给我一种眼神，对，很特别美特别自信的那种眼神很重要。还有一个，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的肢体这些，我们俩比如说合作的时候，你不要拘束你下一个怎么怎么样那种，嗯，光好，我已经唱完了，走了，就那种的话给观众一种你特别像学生。这些其实舞台的细节很重要。你这样站着，所有的歌最后结束，我们话筒举在这边，然后请我的歌声传四方，一二三，才鞠躬下来。对，
3: 邓老师，
4: 我相信你，加油。

0: 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呢，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今日西藏》，这部纪录片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呢是很简洁的、短小的，感受到声音一出，整个给我们刻画的意境是非常的开阔，能够营造出雪山呢、藏族百姓啊欢腾啊这样一种景象。那么它的整个的旋律呢是抒情的、高亢的、嘹亮的，把这个翻身农奴那种喜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1: 1933年，导演蔡楚生将镜头对准了依海而生的渔民家庭，记述了他们漂泊海上辛勤劳作的故事。东方拂晓，海浪翻涌，一曲渔光曲将电影和歌曲情景交融，音画相应，让人回味深长。那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带来这首渔光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生在安徽芜湖，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谢燕老师，我们共同演唱浙江民歌《渔光曲》。
3: 那想和谢老师请教一下，您是评弹演员，所以想请教一下老师，我们如果说像《渔光曲》里面的第一句“云儿飘在海空”，我听了您说的那个“飘”，它有个“飘”，“飘”，那个字是怎么咬的？

0: 桑，
1: 哦，一二桑在
0: 水水
1: 水是诗，是啊，是，
0: 不是
1: 啊。
0: 是 S H I，然后把那个 H 去掉。
1: 一。

0: 余光曲呢，它既是一部声乐作品的名字，同时呢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呢，它是1934年公映的，也是我们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首个获奖的影片，在我们国内和世界呢享有很高的声望。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他取材了在江南广泛流传的孟姜女的旋律音调，使得这首歌呢具有浓郁的民歌的风格。
1: 伴着嵩山少林的晨钟暮鼓，下面一首歌让我们走进电影当中的牧羊曲，歌唱风日晴和人亦好的悠悠岁月。